0: 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
5: 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中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

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呢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6月29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里呢，祝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呢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5度，乡镇的气温是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30号星期二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7月1号星期三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近日，由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三亚国际交易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产业零碳转型之路研讨会在海南举行。国内多位双碳领域的资深专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部门代表齐聚一堂，大家共同探讨自贸港绿色发展路径。在这次的研讨会上，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与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揭牌筹建双碳发展中心。未来，双方将以该中心作为平台，围绕平台共建、全链条服务、规则标准创新、应用场景深耕和能力建设5个方面持续深化合作，推动碳交易机制与综合能源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海南打造零碳园区建设的技术策源地与示范样板。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于6月30日至7月3日在海口举行，其中展演阶段是6月30日至7月2日。文艺展演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大剧院及海口骑楼老街举办，含综合类和剧目类的展演。非遗展演于6月30号走进友谊阳光城，7月1号走进骑楼老街，以活态展示跟互动体验最汇演作为预热。7月3号汇报演出将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这次活动全部免费对外开放，剧场内展演及汇报演出需提前免费预约入场，户外老街和商圈非遗展演无需预演，我们的市民和游客可自由观演，沉浸式的进行体验。近日，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印发《海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幼儿园不得在

保教费外，已开办幼小衔接班、实验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和亲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幼儿家长另行收取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除了收取保教费、保育费、住宿费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服务性收费、代收费之外，幼儿园不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书本费及其他任何费用。近日，由全国电竞协会联盟与海南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携手推动的亚洲电子体育技术等级认证中心正式落地海口市全球贸易之窗。此举标志着亚洲电子体育标准化建设在海南自贸港迈出重要一步，将为区域电子竞技产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亚洲电子体育技术等级认证中心是亚洲地区集标准化、专业化、国际化于一体的电子体育认证机构。据了解，亚洲电子体育技术等级认证中心落地之后，将陆续开展电子体育技术等级标准制定、认证考试组织、专业人才培训等相关工作，推动电子体育项目在海南的竞技化改造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将立足海南，辐射全国，面向亚洲，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子体育认证服务平台。昨天，山西箭头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及华南师范大学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三方就田螺城市更新项目联合办学达成战略合作。此举标志着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优质教育资源成功进驻海口新海岸。田螺新民城市更新项目目前已纳入海口市政府投资计划，并取得可研批复。本次签约合作学校为秀英区公办九年制学校，规划用地面积约99亩，其中小学部45亩，规划学位2700个，初中部54亩，规划学位1900个。目前学校筹建工作已全面启动，预计在2027年9月建成招生。片区居民家门口上好学的期盼正在加速的变为现实。近日，海口市蔡澜泽海椒便民网点正式营业，有效填补了片区平价蔬菜供应的短板。这个网点位于海椒路与金永街交汇处，周边居民小区集中，买菜需求旺盛。店内目前蔬菜的销售品种达到40余种，营业时间暂定为每天早上的6:30至中午的11:30，下午的16:30至18:30，覆盖早晚两个采购高峰时段，便于上班族、老人等不同群体按需选购。这个网点的投用有效填补了片区平价菜供应的短板，将惠民服务精准地送到群众的身边。2026年海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近日在海口落幕，大赛共收到来自全省多个单位推报的参赛项目126个，最终评选出金奖4个、银奖8个、铜奖18个。由团海口市委推选的4个项目脱颖而出，斩获1个金奖、3个铜奖。其中，让鱼回家沿海渔村环境治理志愿服务项目斩获金奖，碧海红林行动生态环保公益创业项目，椰童圆梦关爱儿童成长微心愿志愿服务项目及南宇制造 3D 未来自贸港分布式数字制造公益创业网络获得铜奖。据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消息，为确保本年度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将于6月30日18点至7月1日14点开展本年度的结息工作。在这期间，业务系统将暂停向公众提供服务，包括海易办 APP、 海易办微信小程序、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支付宝、微信公众号、智慧便民服务站和一键式等渠道的网上服务。

0: 物。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高校独立办学2026年新闻发布会消息，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今年将面向全国招收800名新生，新增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软件工程和工商管理专业等三个本科专业。今年新增的工商管理专业首次面向文科背景学生招生。此外，海南比科大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学金政策，包括提供全额学费减免的校长特别奖学金，以及分别提供50%和25%学费减免的新生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奖学金。爱马克、顺丰同城两大行业龙头企业先后落地海口秀英区，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及秀英区优越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配套，这两家企业将分别聚焦国际化配套服务、全球供应链贸易，实现服务链与供应链双向联动，互补赋能，进一步的完善区域现代服务业的体系，为秀英区产业提质升级、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稳定动能。当前秀英区已经形成了爱马克高端的后勤配备、顺丰跨境生鲜物流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城市综合服务和跨境供应链深度联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近日在海口友谊国贸城正式落地，该基地由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与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合作共建，同步启动海南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的筹备工作。这个基地落地海口核心商圈，将依托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商业流量，打造集办公孵化、选品展销、合规服务、物流配套、品牌出海于一体的一站式跨境产业载体。现场12家优质的跨境企业分批次集中签约入驻，涵盖跨境管理、品牌科技、国际贸易、科技物流、税务服务等多个领域，湾区优质企业与本土特色企业双向集聚，进一步壮大海口跨境电商的产业集群。封关半年以来，海口江东新区已落地23家重点租赁公司，租赁资产累计投放规模突破400亿元，租赁物品的品类不断丰富，覆盖飞机、航空发动机、船舶等多个领域，产业的强磁场效应凸显。截止目前，园区新注册公司13家，封关后租赁资产投放额已突破50亿元。投资海口城市巡界活动，海南自贸港赋能玉石产业跨境电商主题沙龙近日举行，吸引了近100位企业代表、行业从业者、直播达人到会参会。海口投促局、复兴城产业园也先后开展海南自贸港政策、园区政策推介，解读原石进出口的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等核心政策，结合真实产业案例，直观梳理玉石企业加工、跨境经营等政策优势。据了解，这次的一个会议将会为跨境电商渠道的发展理清未来发展的思路。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我们的节目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九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大家有没有算过我们一天要做多久的时间？通勤的时候坐着，上班的时候坐着，吃饭的时候坐着，回家刷手机还是坐着。我们都知道呢，久坐对身体不好，但是每天坐多久对健康影响才是最小的呢？最近呢，有一项呢来自于医疗团队最新研究给出的一个让人意外的结论。久坐呢有一条警戒线，每天只要你坐着超过这个时间，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就会骤然上升。更扎心的是，绝大多数人早就坐超了。今年呢，在国际期刊《运动与健康科学》上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纳入了来自于我们国家12个省份4万多人的数据。经过平均12年的随访追踪发现，在我们国家的成年人当中，久坐时间与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之间呈现出了一条 J 型曲线，风险最低点落在每天坐4个小时。换句话说啊，4个小时左右就像是身体给久坐设下的一道警戒线，不是说你不能多坐，而是过了这个坎儿，每多坐1小时都会把身体往危险区里推。每天久坐超过6个小时之后呢，风险会开始明显的攀升。如果每天坐的时间多于8个小时，全因死亡风险会升高至 76%， 心血管死亡风险更是会飙升至 188%， 两者复合风险升高 37%。 不过呢，大家也别着急，研究呢也顺手给了一个补救方案。对于每天坐超过4个小时的人，只要用30分钟运动替换掉同等时间的久坐，全因死亡率就能降低 6% 到 7%。 我们先来了解经常久坐的人有哪些伤害会发生。首先呢，16种消化疾病风险会升高，久坐时间会增加呢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风险，包括大家所知道的胰腺炎、胆囊炎，还有慢性胃炎等等这些。中等强度体力活动则是跟8种胃肠道疾病的风险降低相关，也就是说呢，运动可以帮助大家呢来抵消风险。第二呢，久坐呢会加速大脑的衰老。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对近5万名67岁左右的老年人开展 6.72 年随访，发现跟每天坐 9.27 个小时的人相比，每天坐10个小时与患痴呆风险显著增加 8% 有关，每天坐12个小时与患痴呆的风险显著增加 63% 有关，每天坐15个小时呢与患痴呆风险显著增加 221% 有关。久坐呢还会伤腰和伤颈椎，长期久坐容易引发呢腰肌劳损，并且呢会有腰间盘突出的并发症。同时呢，久坐的话呢，血液不畅通的时候，大脑会缺血和缺氧，从而呢也会导致我们的颈椎呢逐渐的僵硬。说了这么多的久坐的危害，大家可能会想，道理都懂啊，但是班总得上。别着急，有几项研究呢也都不谋而合的指向了同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运动。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种运动做多久效果才最好呢？研究给出答案，中高强度运动，这个呢就是会抵消大家久坐的风险。研究发现，跟8个小时相比，每天久坐超过12个小时的人，只需要每天中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大于22分钟，就可以抵消增加的死亡风险。而且无论你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我是小贤。

你久坐时间多长，只要运动起来就会与死亡风险相抵。也可以说呢，最佳的久坐的补救方案就是运动。我们说的中等强度运动，心率一般要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就是你活动的时候要感觉到出汗，呼吸比较急促，略感吃力。比如说像慢走、骑自行车、太极拳、打网球等等。高强度运动呢，心率每分钟大于140，这个时候呢会有这种大汗淋漓、心跳剧烈、气喘吁吁的这种感觉。像快跑，还有呢高速骑行、深蹲开合跳、快节奏的健身操，还有呢登山、爬楼梯、网球单打等等，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如果实在抽不出整块的时间去运动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尝试把中高强度运动拆开，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爬楼梯，日常工作很多人会习惯坐电梯，但是建议大家可以把日常上楼坐电梯的习惯调整为上楼时改爬楼梯，因为这就属于一种中高强度的训练。如果你每天上班回家要爬十几层的楼梯，就可以大大增加每天中高强度的运动量。第二种呢，就是快速走。如果你上下班的距离比较近，在5公里以内，大家可以把坐车改成快速走。走路时可以留意一下心率和步伐，以每分钟130到140步的速度为好，心率控制在中强度运动范围，每分钟100到140次左右。还有就是也可以骑车，尝试呢以骑车来代替其他的出勤方式。大家呢可以呢尝试一下快速的骑自行车，这也是一种呢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有效锻炼我们最大肌肉群，就是我们的大腿肌群。其实我们都知道呢久坐不好，可是它危险的地方呢恰恰在于太过日常到我们几乎毫无察觉。其实呢拯救久坐的自己也不难，除了有意识的频繁的打断久坐，把中高强度运动融入日常生活之外，另外呢我们早上呢也可以稍微早起一点，稍微运动一下，午休的时候呢快走一圈，下班的时候呢尽量的提前一站下车，走走路，或者是骑骑共享单车，这些随时都能开始的小动作，其实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给久坐的一天纠偏。所以从今天开始呢，经常需要久坐的一些朋友，大家呢就要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安排进去运动这样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可以抵消我们久坐给身体带来的各种健康隐患及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稍作休息啊，节目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主播说新闻环节，欢迎大家呢稍后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我们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

0: 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5: 生活天天要轻松。

0: 2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的同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欢迎大家进入主播说新闻，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近日呢，有新闻报道，一位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群内呢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之后不久又会重新增长数万条的消息。那么当记者找到这个原始视频时，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

0: 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呢？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有位博主叫林西米，他发布了一个视频，说自己回家过年，发现自己家里90多岁奶奶的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居然有77万条。原来呢，这些微信群呢，大多都有企业微信，用户他们把老人拉入之后，基本都在销售一些保健品或者是做营销。这位博主说啊，自己奶奶的微信里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起新号，所以希望可以推出拉老人进群的限制，以及呢，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半个月之后呢，这位博主呢又出了一期视频，说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再一次的占满了奶奶的微信。记者呢搜索互联网平台的时候，发现网友反映类似面向老年人营销的问题还有很多，像有一位网友郭先生就说，自己父亲的微信总会莫名其妙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会定期为父亲呢清理微信。还有呢一位网友徐先生反映说，他母亲呢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了一个微信群，号称持续观看视频可继续领鸡蛋，但是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还有一位呢杨先生说，他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之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块钱，他认为这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对于大家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腾讯方面也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会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和中消协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的套路。这类乱象呢，通常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为了获得客流还有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作为诱饵，添加老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拉入群的机制来进行营销。那各个应用软件呢，其实呢也应该呢要在适老化配饰上有更多的动作，软件内容不止于把自己放大，还要参照未成年人模式，觉得呢应该要推出呢老年人模式，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来保护呢我们的老年人。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新闻，近日呢有一起典型的案例呢被公布，说有一名大学的学生吃了同学递来的软糖之后，全身乏力跟头晕，就医之后才发现这些糖果竟然是伪装成零食的大麻制品。某高校学生陈某在学院活动时谎称大麻卷烟是自己呢自制的猫草卷烟，欺骗同社团的同学田某吸食。同年2月份呢，陈某在跟田某打台球的过程当中，还诱骗田某食用了以糖果外貌伪装的大麻软糖。随后呢，田某身体出现乏力、头晕等不适症状，前往医院诊治。陈某在宿舍外被学院保卫处工作人员及辅导员等人扭送公安机关。办案民警在陈某的宿舍内查获了疑似大麻叶 7.78 克、疑似大麻糖果 72.72 克。经过鉴定，以上物品呢均检出了四氢大麻酚的成分。法院认为呢，被告人陈某将毒品大麻伪装成卷烟跟糖果，欺骗同学田某食用，他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欺骗他人吸毒罪。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自愿认罪认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法院对他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

0: 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法院介绍啊，以欺骗手段向他人投放毒品的行为手段隐蔽，社会危害性极大，特别是在大学校园这种特殊环境中，不仅会直接侵害学生身体健康，还很容易成为毒品消费链条的突破口。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陈某就把大麻伪装成了卷烟和糖果，利用同学之间天然的信任，降低被害人的防范意识，欺骗他人吸食，已经被依法呢进行惩治。同时在这里呢，也提示我们广大在校学生，一定要摒弃毒品离校园很远的认知，要时刻保持对毒品的防范和警惕，不要吃那些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要轻信他人的蛊惑，也要谨慎交友，增强识毒、辨毒、拒毒的能力。倡导呢，全社会特别是我们的学校和家庭一定形成合力，加强禁毒教育，引导我们的学生能够自觉地远离毒品，严守法律的底线。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现如今呢，网购商品先看测评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习惯，各类的测评博主的视频在网络当中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欢迎。其中呢，有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但是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很多乱象。那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在调查过程当中，记者发现，在数码产品测评中存在网络测评乱象。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在无人能够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和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网络安全专家边亮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呢，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的潜规则。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第一，首先厂商会专供测评博主特供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固定的内置识别程序会检测到博主身份，自动开启高性能的模式。第三，就是云端的远程控制，可以实时下发测评的作弊配置。当这一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到一个作弊的模式，会自动的拉高 CPU 的性能，还有调高屏幕的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且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的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机、固定作弊还有云端调控三重手段的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的真假，这也导致了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的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的难度很大，给监管带来很大的难度。除了手机以外呢，还有的这个博主呢，会对一些母婴产品进行呢精心设计的品牌推广。在某个社交平台，一位自称是生物学硕士的博主发布了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当中呢，他分别冲泡了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这个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就得出了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一个结论。对此呢，我们业内人士表示，在真实人体消化过程当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这是非常正常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人体的肠胃不是玻璃杯，人体有消化酶、有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共同作用，所以当这些博主拿单纯的杯子里的这个凝乳块的多少来推导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跟便秘，是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的，希望我们的宝妈们能够注意。 专家还介绍呢，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它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是用对比实验来建立一个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

优于牛奶粉的认知，然后会顺势的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一个闭环的转换。记者呢调查也发现，这类测评精准地抓住了新手父母对于孩子成长的焦虑，他们刻意制造了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这种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的信息差来收割流量和销量。不仅仅是手机和奶粉这些啊，甚至呢一支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都有呢博主呢在对它进行呢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测评。在这些视频当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这种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它其实不存在呢对等关系。市面上呢有主流的有机磷，还有呢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它并不会产生荧光。这种紫光灯手电完全没有办法识别这种农药残留，所以专家提示呢，这类视频很容易误导公众，以为只要没有荧光就是安全的。另外更需要大家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它存在安全隐患，这类缺乏监管的手持紫外线产品，如果它的波长和安全设计不达标，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紫外线。如果我们的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特别是照到眼睛跟皮肤，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针对呢现在这种网络测评行业存在的夸大宣传、紫评不测还有商测一体的问题，今年六月份呢，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是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测评的样本、流程到利益披露、内容标注四大核心的维度来设立了硬性要求。另外新规也区分普通用户消费分享和专业的商业测评，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评，仅凭个人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该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等这些字样。专家介绍呢，新规的出台看似客观实则带货的模糊地带呢，也被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但这只是呢第一步啊。目前呢这个测评行业还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呢来进行完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我是小贤，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继续练字，
9: 点
8: 横竖折。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非常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呢，在周一的新一周的早间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双频率啊，来收听我们此刻开始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

那么在早间节目的九点到十点的一个小时节目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一同互动和交流，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哈、海口音乐广播微信里搜索关注之后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哈、不管您有买房卖房还是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同时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拨打电话的热线交流哈、电话是0898-6623-9916啊，6623-9916，欢迎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在线连线。不管您是新房的价格咨询，那么目前贝壳的618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哈、新房有折上折的优惠，同时呢还会有家电家具的额外大礼包的一个赠送哈、总金额能够在原本的这个价格上再减少这么个几万块钱，能给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啊。想要来进行新房购买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会有专属的优惠价格。那么同时如果您想选二手房的话，二手房跟新房这个价格体系可能还会略有一些不同哈、二手房的话它更多的是在房源的一个匹配上嘛。那么目前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二手房的话，您的预算是多少啊，您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多少，以及买房的目的是什么，可以来跟我们大概说一下哈、我们也会在一共是贝壳上是有40000套左右的啊，这个房源在不断的进行刷新更新。那么市场上的话，整个海口的库存量，之前我们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哈、大概是在6万套左右。

左右这样的一个库存量，我们会在这60000套的这个库存当中帮助大家来做一些房源信息的筛选，然后根据大家的预算和需求进行精准房源的一个匹配，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找到自己的心仪的房子啊。那么如果是卖方市场的话，目前二手房的这个价格，从我们过去几个月的这个数据来看啊，相比于在高

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说到，贝壳的新房618还在搞活动啊，包括各个开发商，在这个年终的时间节点，其实给了非常大的一个优惠哈、啊，有很多我们之前可能觉得高不可攀的一些豪宅、改善性的一些住宅，那么现在呢，也是经过一番又一番的这个降价之后和价格的这个调整之后，发现好像努努力也能够够到一些特价的这个房源啊。那包括还有一些房子的话，它会给到大家非常多的，不管是物业费的一个赠送啊，还是车位的一个赠送，反正就是变相的实打实的给到了一些消费者的让利啊。那么在新房的价格冲击之下，其实对于很多二手房的啊，这个房东的价格心理预期的这个价格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的啊。想要拿到啊这个比较有利的竞争的价格和条件的话，那么其实也需要我们这个二手房的一些房东们啊，成交的这个价格、历史的这个均价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预判，才能够挂到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再在这个几波带看之后，才能够进行成交啊。那么这个也是给到我们一些想要出手二手房的一些朋友们一些建议哈、啊。对于目前价格，您如果拿得特别不是准的话哈、啊，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价格的一个估价。那么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早间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是探房兄弟的节目直播时间段哈、啊，分别通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率来进行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进行发送私信的留言啊，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来给我们进行留言。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这个一个小时节目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来跟我们取得在线的连线。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听友群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在不断的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一个交流哈，不管是线下的带看还是更多的一个价格咨询的评估，可以通过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我们探房兄弟的这个小助手微信号还有粉丝群来取得更多的一个线下的服务。因为我们早间的节目直播时段有限啊，服务时段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全天只要看到您的消息都会给您回复信息啊，帮助您解答更多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我们探房兄弟也正在做视频号和抖音号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视频端包括抖音号上来搜索一下探房兄弟啊，来看一看我们最近给大家所发送的一些新媒体的作品啊，包括有些实地看盘的啊，包括有些楼盘的这种推荐，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进行留言和互动也是可以的。那么也跟我们各位听众去报告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动态啊，我们打算在这周内做一个新的选题，叫做海口各个片区的从夯到拉排行榜啊。那么海口目前的几个片区吧，我们说比较热门的，像这个海淀岛片区哈，它呢就是属于交易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片区，一直以来都是属于海口二手房市场的一个交易量榜首的一个区域。那么同时呢，还有像西海岸片区，还有像西海岸这个南片区，就以前这个长流这个片区，还有像万达片区、海垦片区以及国贸片区，还有像国兴片区、江东片区、阜城片区、琼山片区、金盘片区，各个片区大家呢如果说是正好生活在这个片区的话，可以来给我们发送一些消息哈，海口各个片区的房子居住体验从夯到拉排行榜哈，大家呢也可以来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跟我们做一做分享啊，觉得哪一个片区比较夯，哪一个片区比较拉啊，可以来把您的观点和看法一同分享给我们，一同为我们这一周我们新媒体的这个 KPI 哈、啊，就是这一条作品来贡献一些力量啊，一同讨论一下我们今天这一个话题。

0: 将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我刚才也跟大家说到哈，海口的各个片区居住体验从夯到拉排行榜哈，大家可以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跟我们来交流一下，互动一下，看一看您在这个片区生活之后的一些实际体验是怎么样的。先来跟大家来汇总一下数据，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已经是到了6月的最后一天，马上要到7月份了啊。6月其实从传统的意义来讲的话是属于一个交易的淡季啊，因为三四月份啊加上五月份的上旬，其实是对于七八九月份这个上学的一些家长们刚需集中释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等到六月份还有七月份八月份这三个月是传统意义上的淡季啊。那么六月份的整体数据来跟大家说一下，到目前为止在贝壳平台上的一个总体数据啊，六月成交到的二手房价这个套数是800套啊。其实虽说是淡季啊，但是并没有淡很多，我觉得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尤其是今年啊，去年从去年年底开始吧，我们能够感受到海口的一个成交的热情其实还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啊，但是价格一直上不太去啊，因为六月的这个成交的均价确实也是在12700元啊，12700元这样的一个成交价啊，800套12700。数据的相比于上个月是略有下降哈，0.几%的一个下降，其实并没有下降太多，你可以看作基本持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新房的挂牌数量仅仅六月份又挂了4060套哈，4060套。那么这个数据其实是挺吓人的啊，就是我们之前所推断的，二手房的库存。就是在这个贝壳平台，贝壳相对而言的话它数量会比较多，然后加上其他的像安居客呀，包括五八同城啊，还有其他一些本地的中介的手中所有的这个房源加起来预计是有60000套这个房源，其实还真的不是瞎说啊。房价等于货币的数量乘以这个金钱的价格，然后再除以库存的这个数量，那么其实作为分母的这个库存的数量非常高，你整个的去化能力并没有太强的一个情况之下，价格想要有一个短期的回升，或者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升，还是不是特别能够看到的哈。那么大家之前一直在问这个房价这个问题，我们相对而言就是不太有这个人敢给你这样的一个答复，房价未来到底会涨还是跌，还或者说什么时候能够有拐点，或者什么时候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从目前经济学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库存的这个数量分母还是比较大的哈，所以说想要来提升这个房价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难度，或者说是还是没有那么快的能够见到整体拐点的一个出现啊。当然海口在整个全国的这个市场来说它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啊，包括从这个19年到现在差不多6年7年的这个时间，整个全国的这个房价处于一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海口虽然也在往下走，但是它的降幅比例并没有太高啊，并没有太高。虽然说大家如果说是20年左右买的这个房子属于高位站点的这样的一波我们这个受众的话，到目前我们来看哈，如果你是小换大，就是小置换改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折损的一个价格啊。当然如果当时你买的这个总价比较高，或者是面积比较大的话，可能确实会存在这个比较难出手，或者说非常大出血出手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非常多的故事，比如说我们这个成交实际的一些案例，就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是你现在的这个市场价成交完之后，可能连当时您整体的这个房价的总数和贷款的这个数量都还不上，可能还需要再补这么几万块钱，或者说十几万，有的甚至是几十万哈，来还贷款结清这样的一笔债务哈。就是原本这个房子的投资属性可能已经减少了非常多了，更多的是回归到这个居住的属性，而且2026年是好房子的元年啊。就是有非常多的好房子，四代住宅在海口呢也是面试。那么大家如果说现在想要去买房，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买房市场，你可以选择的，可以溢价的这个空间非常的大，以及你能够看到更多的新的产品、新的房子的这种选择性也是非常的多啊。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哈，或者说有价格咨询的话，也不要忘记我们的互动方式了，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关注之后发送私信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第二种呢，就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啊，来进行啊更多的一个咨询和内容的获取。今天的话题我们叫做海口各个片区生活指南的从夯到拉排行榜。海口各个片区哈，你属于哪个片区呢？啊，在这儿的这个居住体验怎么样呢？每个片区都有这个每个片区独特的一些生活的节奏哈，生活的这种特点，以及不同片区的生活感受可能都不一样。虽然在海口同一个城市当中啊，那么海口目前去城市中心化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的这个话题，就是没有所谓的这种市中心，而是以片区生活为这个一个轴心、一个核心，然后在这个片区当中会有一个中心点来辐射周边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海口目前的这个走势是非常明显的，可能在不同片区这个流窜的，或者在这个不同片区来进行生活的人还真的不是特别多，反而会愿意在这个家门口解决衣食住行、游购娱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刚才我们说完了整个六月的一些成交的总体平均数值之后哈，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全域的成交地图的榜单啊是怎么样的啊。那么首先啊，在整个六月的区域成交的榜首依然是海淀岛片区。海淀岛哈，我们说从夯到拉排行榜，不知道各位会给海淀岛打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如果生活在海淀岛的一些朋友，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您觉得在海淀岛生活幸福吗？啊，或者在海淀岛生活的这个体验是怎么样的啊？我觉得虽然说我没有在海淀岛生活过啊，但是好吃的挺多的哈。再加上我们看到整个六月海淀岛为什么成交的数量比较多哈，更多的会集中在恒大美丽沙片区啊这样的一个附近。那么包括恒大美丽沙几个组团目前在售的啊所有的这个房源加起来有几百套的这个房源。那么目前海口的这个价格走势哈，就比较坚挺的一些区域都会有一些优质学区的一个加持啊，包括美丽沙九小、美丽沙桥中两个学校的一个加持，就导致恒大美丽沙片区的这个房价一直是属于比较高位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恒大美丽沙组团，不管是天景、天喜还是几个不同的这个区域，它的这个价格相比于以往的这个两三万的这样的一个高点来说，还是更加的平易近人的一些哈。现在几乎平均价格基本是在17000左右啊，就可以买到一个非常不错的这种房子了啊。这个是相对而言，你居住和上学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是比较持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有很多是为了上车，就是为了在这边上学的一些家长，那么买的这种比较小的户型，它单价依然是非常高的啊，两三万的这个单价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的。那么海淀岛片区，我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他觉得是人上人的一个评级哈。确实这个海淀岛，就喜欢的人特别喜欢，或者居住在这边人他已经熟悉的人就特别的不想走开这个区域了。但是像如果是
在这个西海岸片区啊，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万达金盘片区这边工作的一些朋友，如果海南岛这个通勤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哈，海口是一个比较狭长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地貌，你可能东西走向很远，大家总说西海岸到江东是一个异地恋啊，但是你要是从海淀岛到金盘这边其实也挺远的啊，距离并没有少很多，而且它的这个堵车的情况

情况会比你走快速路或者比你走绕城高速更堵啊。所以说海淀岛这个区域的话，你看你生活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啊，这个人上人的评分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可啊。那么排名第二的一个区域啊，交易数量比较多的是远大片区啊。远大片区就是西海岸的北片区，以快速路为轴心啊，然后往北市政府周边远大周边的这个就是北片区，然后再往南的话就是金海城自在城，包括长柳宝龙城这一片的这个区域，南海城就属于西海岸的这个南片区啊。远大片区是整个六月交易榜的第二啊，这个数量。那么远大片区的话，先说大家比较关注的教育资源，像五元河呀啊，这个长滨小学、星海学校，还有像人大附，包括昨天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田螺新村哈。田螺新村大家知道是哪里不啊？就是在学府上品山西箭头，在人大附对面。我们看到去年2025年的一个网红红盘哈，整个的这个成交的数量还有价格都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楼盘目前已经接近售罄的一个状态。那么山西箭头又在西海岸片区然后拿了田螺新村啊改造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同时在这个6月28号昨天啊，最新的一个消息是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洛子海口田螺新名的城市更新片区了啊。之前我们也在猜测那个小学是什么小学，已经在建了啊。你去看一看，这个田螺新村有很多的这个家长们啊，包括原本在这边居住的一些朋友都在拍这个小学，他们都在猜，哎，这个小学是什么小学？那么之前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讨论，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说我当时还猜呢，可能是人大附小啊，因为这个人大附中啊，你看附小，包括高中部这边整个西海岸片区就集齐了这个小初高了嘛。最后这个最新更新的消息哈，就是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啊，洛子海口田螺新名城市更新的项目。这个华南师范大学虽然说是你看到最近有非常多的这种什么什么学校的海口附属学校，比如说北师大呀、北大附呀、人大附呀，包括刚才所说到这个华南师范大学呀啊等等这一些学校落地到这个海口之后，还有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宝龙城的这东北师范大啊，这个落地到本地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包括它的这个成绩最终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个也是家长们最关心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来说哈，之后的这个成绩还有我们今年要马上招生的这个秋海学校，不管成绩我们之后怎么说，但是随着我们这个教育强省的还有这个海口作为示范区的啊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这个落地，我们看到非常多优质的这种教育资源落地到海口之后，它以前所专门独占的这种教育资源的一个优势将会啊更加的平均化，就没有这么强的一个教育属性的一个加持了。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榜一啊，就是排人上人的这个海淀岛片区哈，然后它呢因为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北师大附小啊，这个美丽沙九小和美丽沙桥州两个学校的一个加持，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对于房价的一个优势，将会在之后越来越多这个学校的一个加持之后，越来越多的一个学校的选择之后，会对于周边房价会有一个明显的冲击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原本这个紫园片区，它呢也是因为九小桥中的这个本校在这个紫园片区，所以说导致紫园的这个价格到目前来说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啊，可以跟美丽沙包括北师大来媲美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因为有这个华侨的长通学校，包括华侨的长天学校在这个未来建成之后，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个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洛子岛海口的田螺这个新民城市更新的这个片区之后，那么其实整个像紫园片区原本没有特别多的啊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马上就会这个分了非常多啊，这样的一个学校就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学位供大家来进行选择了啊。那么像这个紫园片区的这个价格，包括啊这个未来美丽沙片区这样的一个价格将会势必受到影响的啊。那么之前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前两个月买这个学区房的一些朋友们啊，我也在问我们建议，就是说现在孩子可能要上小学了，是一步到位买一个小学中学全部带9年这个一贯制的这个

0: 片区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格，还是说只考虑小学，或者说只考虑中学？那我们之前给大家建议就是考虑中学的话，可能会更加稳妥一点啊，因为中学它不管是26年开始，还是到这个30年这5年的这个时间，基本上属于还够中学的一个高峰。哪怕你今年或者明年才上中学的话，你也属于一个高峰期。其实家长对于学位的一个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反观小学的话，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建的一些校区，反而都是小学会比较多。小学多了之后哈，那么你如果说一下买9年的这个时间，你可能这个房价你9年之后就不好说了。但是3年我们看到这个预期还是会比较稳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昨天我们也是在海口融媒旗下，我们海口日报包括海口各个的这个旗下官方平台呢，也是发布了这个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洛子海口田螺新村城市片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包括这个是准确的消息哈，并不是一个噱头啊，包括现场的一些合作签约啊，这样的一个仪式，包括合作备忘录这样的一个形式，田螺新民城市更新项目已经纳入到了海口市政府所投资计划，并且是取得可研批复。本次签约的合作学校是秀英区的公办9年制学校啊，计划2026年启动建设，27年开办啊。规划的总用地面积是99亩，其中小学部45亩，计划呢是有2760个班的学位，初中呢54亩，计划呢是1936个班的学位设置啊。合作呢是政府主导，名校引领，企业支持啊，办学模式又一次的生动实践。那么也同样是山西建投城市运营集团啊，作为实施片区的这个主体，以造成育人、兴教惠民为追求哈，严格去把控工程质量和进度。山西建投的这个实力啊，这样我们说共和国长子的这个建筑企业其实还是非常的有实力的啊。近些几年的这个时间在海南拿地，包括在海口的几个项目，三亚的这个几个项目，它的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目前山西建投的学府上品在西海岸这样的一个项目，它虽然说是售罄，但是也没有售罄，因为它还有几栋楼，包括还有中间这个楼王还在，这个就价格总价会比较高啊。如果说是想买的话，也可以取得联系，我们会给大家拿到比较合适的一些价格。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在国兴这边的一个国兴上品，国兴上品呢也是618的时候给出了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啊。之前呢，这个在国兴片区，因为总体的这个价格比较高啊，因为它这个交通还有这个城市中心这样的一个属性 CBD 的一个属性，它的这个价格一直比较高，但是现在618的话也是给出了一个比较惊喜的一个价格哈。国兴商品也正好是在这个快速路中边这样的一个立交桥这个位置，整个的位置也是比较就是比较好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价格比较高，但是现在呢给出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优惠，但是也是感受到了我们山西建投所给出的一些实力。那么未来田螺新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那么刚才也说到有这个学区的这个加持之后，之前一直分析的哪个学校哪个学校，现在也是非常明晰的给到了这样的一个报道和新闻之后，那么这一边的这个区域的价格相信的话也会注入一些强心剂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海口西海岸北片区的价格，那么随着越来越多这个学位的一个平均以及更多学校的一个加持的话，它其实更回到居住的这个本身，西海岸的这个房子还是很多值得去购买的，包括西海岸它开发的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的长，房子属于次新的一个状态，有非常多属于满五唯一的啊，属于非常低啊，甚至是有一些旅居的一些人群买来的这边的这个房子，可能住都没有住过几次，这样的一些房源还是比较多的哈。那么综合价格、学位以及未来城市更新和规划的话，西海岸也是非常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片区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海口不同区域哈，各个片区从夯到拉排行榜，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分享给我们，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之后来发送文字、发送语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欢迎大家能够在微信的视频号包括抖音号里来搜索探访兄弟哈，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
1: 同学们上课了。

0: 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下一站再说。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9:39，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双频率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欢迎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那么在贝壳找房 APP 上啊，可以看到我们历史的成交价格哈，包括目前的一个挂牌价格、房源的一些信息、不同这个片区成交的一个均价啊，以及每一个小区的均价，不同户型非常的全面啊，也是从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角度来讲哈，包括为什么要选择贝壳合作，就是因为它的真实性啊。目前海口在线下有非常多贝壳的一些门店啊，大家要知道，目前像什么58呀、安居客呀。其实它的线下门店是几乎没有的，大家可能只是在手机上啊，或者说是在这个 APP 上来看到它的一些信息。但是贝壳呢，它为什么能够获得大家的一个信任，为什么目前市场的这占有率比较高，就是因为它的线下门店非常的多，然后线下的房产经纪人非常的多啊。那么很多朋友就会说了，那没见有什么贝壳呀啊，或者是经常听贝壳，但是什么是没见到贝壳的门店啊？大家细心的去观察一下，海口所有的德佑门店啊，这个红色的底儿、白色的字儿，大家别以为这个德佑是纸巾啊，德佑是这个贝壳体系下的啊一个品牌门店，德佑门店，还有紫色的乐远门店、21世纪，包括链家啊，这些都属于贝壳体系的门店啊。贝壳它是一个平台啊，贝壳是一个数据库，可以把所有这些线下门店每一位经纪人实打实的这个交易和每一位房东实打实的一个报价去综合汇总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平台。那么也欢迎大家能够到线下各个门店啊去进行更多房源的一个购买和二手房房价的一个挂售哈，希望能够给我们本地海口的一些市民朋友做好相应的这种服务。那么同时贝壳呢，也是为了把这个二手房的交易变得像新房一样简单，那么贝壳呢也是专门在海口有4个签约中心啊。什么叫做签约中心呢？就相当于你买新房一样，最后呢是不是会在这个签约中心去签合同，然后会有房产这个顾问，然后把所有您的这个房屋的信息跟您来进行核对。嗯，贝壳也是，因为是二手房的这个交易，它其实中间的这个交易的一些漏洞啊，或者说交易容易踩的一些坑会比新房更多一些。那么设立了这个交易中心之后，每一单啊都会有成交专员，包括有这个录音录像整个的一个签约室来进行做保证，核对您的这个条款是否是有法律的依据。那么以及像最近这个学区房大家买的比较多哈，像学位啊有没有被使用过啊，或者说这个房子有没有其他一些问题，都可以在原本的这个格式条款上来进行修改，更大的啊，最尽可能的来保障我们所有消费者的权益。各位啊，可以通过下载贝壳找房 APP 来去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信息。那么早间我们的节目9:10的一个小时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欢迎各位能够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还有比较多的这种互动方式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大家收听节目就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连线发送消息。那么如果说您确实有线下带看的这种需求，或者说您有线下买房的这个需求，比如说您是新房的啊，想要去了解各个片区每一个新房它实际的这个价格啊，包括我们之前也说到啊，这618的活动还在继续，在原本的这个价格之上，我们还会有专属的一个福利的优惠，包括有一些家电家具的这样的一个赠送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么包括二手房的话，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推荐的一些房源，想要进行线下带看的，或者说您的这个购房需求，我们需要帮您匹配房源的，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联系。微信里搜索关注到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探房兄弟的这个粉丝群，来获取到更多的一个线下的服务。那么同时，我们也正在做视频号。

和抖音号哈，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抖音号里来搜索探访兄弟，然后去看一看我们近期的作品啊。那么这周我们的选题是海口各个片区从夯到拉排行榜啊，海口各个片区的从夯到拉排行榜，欢迎大家能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聊一聊您所居住的这个片区，哎，居住体验怎么样啊，舒适度怎么样，您还会在这边继续购入房产吗啊，从夯到拉给我们做一做排名，包括拉完了哈 NPC 人上人顶级夯哈、啊、一共有五个级别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榜一的就是六月份整个海口片区成交比较多的这个海淀岛片区，是很多朋友投是人上人哈、啊、人上人。因为这边的话它的美食包括喜欢在这边住的一些朋友，他非常喜欢这个海淀岛啊，但是它整个的这种区位的优势或者整个的交通便利度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折损扣分的啊，所以说给不到特别顶级和夯这样的一个排行。那么远大其实跟海淀岛也是有点相像，那么这两个片区它的成交量比较高，也是因为这边的这个流通性确实好，或者大家也愿意生活在这边。远大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给个顶级哈，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太认同我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大家觉得西海岸会比较远啊，但是没有在西海岸居住过或者没有在西海岸常待的这些朋友可能觉得西海岸远，但是你最近几年的这个城市的发展啊，包括最近几年这个远大片区这样的一个越来越多的配套设施的一个完善啊，其实你在这边居住会发现它还挺舒服的啊，包括它整个的这种路况啊，城市的规划方方正正的，有些人就是喜欢这种城市的感觉，都市的这种感觉哈、啊。远大片区欢迎大家来辩哈、啊，可以来说一说你对于西海岸的这个片区是什么样的一个居住体验啊。排名第三是滨江片区哈、啊，在整个六月的成交是比较高的哈、啊，包括嘉园的江畔景域，包括广沪滨江地景哈、啊，还有粤泰滨江花园哈、啊，这三个小区是直接排在了滨江片区的一个交易前三。再往下是紫园片区哈、啊，紫园片区，交易比较多的是芒果社哈、啊，因为芒果社它的这个套数多，价格确实也是比较便宜哈、啊。那么还有像这个城市海岸啊，长兴上东城。啊，这几个小区是紫园片区，近一个月里来交易比较多的啊。那么排名第五呢，就是到了江东了哈、啊。这个江东片区怎么说呢？啊，就是未来可期吧啊，就是未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啊，包括身边那些朋友也是布局在江东啊，这个未来可能生活在江东，资产呢也是布置在这个江东。那么江东排名第一的是开维生态城。开维生态城，之前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给大家非常多推荐这个小区了。那不是说我们以便宜为推荐啊，那么之前前几年因为开维生态城这个物业的问题其实受到了非常多的诟病啊。我们做的另外一档节目这个直播12345平台当中，其实有非常多关于开维生态城的一些办件啊，市民反映到这个物业服务不是特别到位啊，小区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随着新物业的一个入驻啊，包括业主委员会的一个成立，从居住的这个舒适度来说，以前物业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解决，再加上我们所说到的海中的小学初中在江东布局的这个学校，把这个开维生态城纳入到了它的这个划片范围之内，然后呢又加上开维生态城它所在这个区域是属于江东新区核心 CBD 这样的一个区域，这几点的一个加持，那么去年年底哈、啊，我们开维生态城给大家推荐过几套房子，最低的只要7000块钱啊，什么概念啊？最低的开维生态城的这种户型只需要7000块钱，然后确实两套房子也很好，一套是装修的，一套是毛坯的，马上在节目当中推荐之后就被这个听友抢光了啊。然后现在呢，我们当时推荐完这个片区之后，开维生态城的这个业主也因为这个几个消息的一个加持，它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也没有那么的滞后哈、啊，大家这个智慧还是非常多的。那么现在开维生态城的这个价格已经回归到了10000元以上哈、啊，12000以下，就是10000到12000，看不同的期数、不同的户型以及装修情况来进行啊这个房源的匹配哈、啊。10000以上，相比于7000的，你想想这个涨了20-30万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你还看到的就是六月份的成交价格是很成交的套数是很多的，它并不是

所说的这种有市无价或者有价无市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真的能成交出去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推荐的这样一个片区也好，或者说户型也好啊，真的不是说是瞎推荐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嘉宾来，然后这个嘉宾所带来的这些消息都是行业最权威最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和资讯，很多一些嗅觉比较敏感的一些市民朋友，他真的非常聪明，马上有消息之后他一看，哎，一布局未来的这个走势，马上去这个买入，或者说正好符合他这个预期，所有的这个榜单上的一些数据真的是市民用真金白银所投出来这样的一个榜单哈。所以说开威生态城这个小区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就卖不出去的价格啊，这个20000块钱它什么都不好，但是如果只要7000的话，它哪哪都是好的啊。包括现在这个价格又回归到这10000左右这样的一个均价啊，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看的话，还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相比于这个开威生态城的话，周边的一些新房的价格都是在这个17000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甚至新房有到20000多的，这样的一个同仁乐府这样的这个小区，其实还是在这个片区当中，加上它的这个小区的规模以及新旧的这个小区的情况，你能选到的这个户型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小区哈。那么这就是6月交易排行榜的前5啊，之后我们就不说了哈。这前5呢，我觉得都是属于比较不错的一个片区哈，包括这几个片区的话，也都是从全年这个排行榜单里面算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片区。大家呢也可以对这几个片区打打分啊，从夯到拉排行榜、啊、看一看他们是属于哪一个级别，你心目当中的一个片区生活指数啊。

0: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9:52啊，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

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马上要开始的2026海口秋季中小学的报名这样的一个话题，还有最后20多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吧。每年这一个关口，其实家里有适龄孩子要上学的一个家长就没有一个睡得踏实的啊。学校划片啊会不会有变动，入学呢有没有暗箱操作，学校还有没有像这个重点班快慢班的一些区别，幼儿园呢要不要提前学一些这个拼音啊，提前去背一背古诗啊，每天的这个孩子上了这个小学之后作业会不会堆成堆啊，熬夜赶工啊，啊这些问题都是直击家长的心灵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相比于往年来说哈，家长们可以再不要太焦虑一些哈，因为在上周的时候，省教育厅发布了海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实施方案以及海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那么也是明确了海南未来基础教育的一个大方向，还用一条条硬核的啊这种禁令为今年的入学筑牢底线。那么从择校入学、学前启蒙、课内的啊校内课业、校园管理全方位重拳去整治一些教育的乱象，专校啊去这个解决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择校的一些焦虑，包括孩子的一些内卷，给家长们应该说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啊。

但是政策的一个落地，实际的执行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后面有待讨论啊。但是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个家长很多遇到的一些教育乱象或者说难题，做到了有政策可依。那么最先稳住大家情绪的就是实施这个从严落实阳光招生的一个制度。那么从今往后，海南的这个义务教育会执行免试就近入学，并且是全面均衡班、阳光分班、重点班、快班班一律不准开设，彻底去掐断了校内分层内卷的一个源头。那么之前可能会有这种托关系找门路进行择校哈，更别指望着拿着各种竞赛的证书、校外培训的这个成绩当做入学的敲门砖了。然后呢，普通高校是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啊，包括暗箱操作啊，录取任何的这种违规择校的灰色通道将会被彻底的堵死。那么与此同时，不管是本地的适龄儿童，还是随迁的子女、留守儿童、残疾的孩子，全部可以实现入学报名的一网通办，网上提交材料就可以完成审核录取，做到应入尽入、应住尽住。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方案，就是让每一个普通家庭就不用再拼人脉、拼财力，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多平等的教育资源，也不要再为一个入学的名额辗转焦虑了。那么同时，海口还发布了2026年秋季幼儿园的一个招生政策。那么有些学龄前的这个家长早已进入到了幼小衔接的一个焦虑哈，早早就把三四岁的孩子送进到了这个幼小衔接班来进行刷题，生怕落后一步，步步跟不上哈。那么这一次呢，幼儿园小学化这个乱象也是在整治的乱象当中的。那么全省所有幼儿园呢是严禁超前去教授小学的课程，不允许使用试卷、纸笔测试考核幼儿园的这种发展水平，各类的超前辅导包括刷题式的这种特色课程一律清理啊。那么还是同时明确到了幼儿园每日的户外活动不少于两小时，自主的游戏时间不少于一小时。毕竟幼儿园本是孩子们释放天性啊，学会社交探索世界的一个乐园，不能过沦为小学的预科班啊。过早的这种题海的训练只会透支孩子们的专注力、好奇心和身心健康。那么叫停这种超前的内卷，既是守护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是解救啊被焦虑裹挟的无数家长啊。那么之前所说到的这个双减的政策，这一次的方案当中还表示说会持续的深化双减政策。那么小学一二年级会不布置任何的书面家庭作业，36年级的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初中严控在90分钟以内，重复性、惩罚性的作业一律禁止。那么在考试方面，今后各市县呢还将会制定日常考试的一个管理细则，严控考试的频次和范围，绝不允许以考试成绩对学生排名进行公示。另外的话，严禁面向小学全年级、初中这个高中非毕业年级组织区域性还有跨校的联考，学校不得私自的去购买试卷啊，组织统考。全省统一规范中小学的作息时间，保障孩子们充足睡眠，午休和课间活动是严禁出现阴阳课表，还有挤占这个音体每劳动课时间，还有像节假日哈、寒暑假的这种集体补课、提前开学以及延迟放假等等行为全部明令禁止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其实也是最大程度上的哈，通过这种政策的这个框架的锁死哈，来保障我们家长可能会比较头疼的一些问题。总而言之，总的这几个词叫做就近入学、阳光招生、严控考试。海南的教育在未来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改变啊。那么刚才所说到的海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的巩固年实施行动方案，包括海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啊，各位家长可以有空的话去看一看，在新一年的招生也好，新学期也好，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也拭目以待啊。那么到这里9点59分，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探望兄弟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来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优惠政策和信息。更多精彩在明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

0: 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1: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2: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颂颂。
1: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祝大家这周开心开心开心加开心。
0: 是，这周是6月份的最后一周，2天的时间6月份就要过去了。一晃多快呀，26年上半年又要过去了。
1: 上半年已经结束了，剩下的下半年朋友们加油吧。然后刚好下一周这个小朋友们也就快放暑假了啊。这一周也进入到了什么期末考试啊
0: 的白热化阶段，
1: 各种各样的冲刺阶段了。
0: 是，我今天在外边还听到我们，因为有很多的那个同事是那个家里有上小学的那个小朋友们嘛，最近老师也在频繁的跟家长告状，说他期末的那个状态什么不是很好之类的，然后给家长气得老脸通红。
1: 这个时候呢就要督促督促，然后争取在考试之前再往上冲一波，是吧？
0: 对，同时心态要好，刚上小学没关系的。
1: 对，这一点我非常的赞同啊，放平心态。还有就是各位爷爷奶奶们啊，咱们要做的呢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是吧？让自己家的这个大孙子期末开开心心的，完了之后就可以迎来他们的快乐暑假时光了。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节目呢依旧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是的，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各位听友赶紧来冒个泡啊，让我们知道此时此刻大家都在调频另一端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0: 是的，新的一周大伙儿那个什么吧，那个心情尽量比上一周好一点行吗？
1: 必须的呀，一周更比一周好，
0: 一周更比
1: 一天更比一天好。
0: 行，想跟我们互动的朋友方式非常简单啊，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大伙儿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了。
1: 是的，勾勾了说上午好小小宋宋，
0: 上午好勾勾总。
1: 大胳膊说寿星我那一口蛋糕呢，
0: 别提了，
1: 谁寿星？
0: 我前两天过生日。
1: 前两天过生日啊，
0: 你差我一句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我这个生日已经感觉过了一个多星期了，还没过完。每天都在过生日啊，
1: 每天都是开心的日子。
0: 你上我家来，我让红姐给你留口蛋糕啊。
1: 那这么说的话都差一口蛋糕，没吃
0: 完个蛋糕。真是的，下次那个请两桌，
1: 下次过生日吧，下次过生日吧，明年吧，
0: 是明年宴请两桌啊。来吧，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到一系列的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老龄动态。今天的这个老龄动态呢是跟人工智能加消费以及适老化改造相关的一系列的消息。这个呢也是之前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的一个行动的意见，然后等等等等吧，商务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叫做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
1: 对，
0: 然后这个意见呢它就围绕着刚刚说到的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还有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我们今天重点来关注到的是跟我们老年相关的这个当中的，就是这个实施意见当中的一系列的举措啊。首先呢是完善人工智能新产品的研发机制，加快推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手机啊、智能电脑啊、智能电视，推广智能家电、智能厨卫、智能照明等等一系列的智能家居产品，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具家电产品的迭代更新。
1: 是的，还有

0: 就是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加强人工智能眼镜等新产品的研发推广，重点打造实时翻译、移动支付等显示度高的消费场景。
1: 嗯，
0: 哇，你别说那个有那种实时翻译的眼镜嘛，其实说实话，我真的很想买一个。
1: 那个乐奇是吧？
0: 啊，就是别人一说话，我不知道什么牌子啊，不给这个牌子打广告，开玩笑，我具体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1: 嗯，
0: 他就是不是。

0: 上眼镜，别人一说话，他翻译的字就在你眼镜上面显示出来吗？
1: 是，
0: 我就觉得天哪！对于如果说想要出国旅游，但是对于外语又不是很好的人，太需要这个了。
1: 哦，我的 English 也是很 good 的。你如果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给你翻译的话，你可以带着我一起出国，我这边可以无障碍和老外们沟通。
0: 你这个学的好像。
1: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
0: 如果听到刚刚说啊，你们今天请了一个外国嘉宾吗？
1: 外国嘉宾
0: 可以冒充一下外国嘉宾，
1: 可以啊。这是刚刚说到的一系列的智能，就是刚刚说到的，可能很多朋友们家里现在都是那种就是智能家电，尤其是后面就是才装修的朋友们，有很多是你一打开家门，
0: 它就一套的，
1: 对，一套的，窗帘也是拉上了，空调也是打开了，灯也是照明也是打开了，
0: 然后水也调到多少度了，
1: 对。
0: 哇，太棒了，
1: 马桶圈也是加热起来了，反正等等一系列的也是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那么关于说到的刚刚这个人工智能加产品加这个商品消费，那面对一老一小等等这些重点人群呢，要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还有助手等等这些新型的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示范，提升情感陪伴、健康监测、一位住行、智慧家务等等能力。
0: 哇，这个太棒了，
1: 这个很好，这个就像我们那个在今年的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当中，就是陪伴的那个
0: 机器人，
1: 对对对对，陪伴那种机器人
0: 啊，这个以后也是一个发展形式，而且尤其是有的那种健康监测的，这个真的很有必要哈。除此之外呢，还有说到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加快普及智能扫拖机器人，这个需要智能冰箱
1: 也需要，
0: 还有智能厨房设备等产品，提供个性化、智能化家庭生活服务。
1: 是，我现在已经不允许我身边再有朋友自己手动的在那里扫那个地、拖那个地，尤其是家里养猫养狗有那个猫毛狗毛在地上的朋友啊，
0: 用那个扫地机器人特别好用是吧？
1: 对，因为它有吸的功能，我们自己扫那个猫毛它不是比较轻嘛，一扫它呼啦一下就飞起来了，但是你用那个其实比我们一个是方便，二个是比我们弄得要干净的多。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要优化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打造全国养老服务一张网，同时要开启家庭智能化跟适老化的整体改造，支持购买智能化安全风险防范预警设备。像适老化整体改造，我们这个说可能这个智能化的比较那个繁琐啊，或者说可能花的钱会比较多，但是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说的那个适老化的家庭的一些改造，什么安一个扶手啊什么的，那些比较简单的，大家今天能改今天就赶紧改啊。
0: 还有就是推动研发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助手，还有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强国以及赋能这个旅游，这都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都能接触到的哈。再来说到就是像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关于这个人工智能还有加商业创新，像我们现在如果去逛街的话，进入到一些商圈也会看到有很多人工智能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菜市场、商品交易市场等商业化设施智能化的改造，还有就是推动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有一些运营呀、客服啊、设计、营销、直播呀，就是全场景、全流程的来应用哈。总之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它是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跟我们的消费是紧密联合的啊。
1: 是，还有一个呢，叫做加强人工智能加消费的一个推广，鼓励以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景区博物馆还有养老机构等等公众场景呢为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的租赁、共享、试用等等一些新模式的创新，促进商业应用和普及推广，这个确实也挺好的。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博物馆啦、景区啦，用一些这个人工智能产品，可能让你的旅游的体验或者消费的体验要更上一个台阶。
0: 对，总之呢，就是其中还提到了关于这个养老机构的，因为像养老机构等公共场景，这个是作为重点来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的租赁、共享、试用。因为像我们现在的话，接触人工智能，其实年轻人接触的还是比较多，而且更容易接受一些。但是对于家里的长辈，其实人工智能能够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
1: 他们更需要感觉啊。
0: 对，你比如说像我们家里啊，就有长辈安了那个

0: 语音唤醒助手嘛，
1: 嗯，
0: 他想听什么歌呀，然后就叫名字，完了给他拉开窗帘
1: 啊，
0: 或者把空调给他调多少度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学会了之后就省得他来回跑，
1: 是，
0: 还有就是有那种智能监测的，比如说家里安那种监测老人
1: 安全的是吧，
0: 防摔倒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0: 那种的也很重要，
1: 那个很有用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给老年朋友，就是给长辈们家里安了这个智能语音助手，不管是什么小爱还是小度还是天。猫精灵还是什么的啊，然后聊起来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把它拟人化，
0: 嗯，
1: 他们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小小人
0: 陪伴的，
1: 对，然后我如果去到长辈家里，我让他干一个什么，但是他们确实，咱们话又说回来，确实又不是那么智能的时候，
0: 嗯，
1: 确实有听不太懂话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听不懂话你起开吧小爱，然后后来我的长辈就会你给他道歉，你怎么能这样跟他说话呢，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已经把他，因为 毕竟是每天陪伴在身边嘛，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跟他说话呢，你给他道歉，你给他，
0: 你说奶奶这不是真人，
1: 对，但是他们就是觉得这个就是经常给他们一些情感的陪伴嘛，
0: 嗯，
1: 然后他不管说什么他随时随地都能应嘛，可能比我们这些这个做小辈儿的那个每天跟他聊的天要更多一些啊，
0: 确实也让他们的生活更加方便了，
1: 对，也让他们更有意思了一些，倒计时啊，有的时候懒得看时间，问问什么时间之类的，
0: 嗯，
1: 哎，挺好。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加消费，还有最后一个点啊，叫做优化人工智能加消费的一个环境。这个呢，就是要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补贴政策，支持消费者购买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但是这个呢，也只是要优化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对于我们个人的消费者来说，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购买相关的人工智能。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确实是好，你回家一开门怎么着了，这个全家都变得好起来了啊，
0: 嗯嗯，
1: 都特别适合你这个沉浸式回家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但是大家也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条件来，
0: 嗯，
1: 不要追风啊，不要跟风，不要人家弄什么我们就弄什么，然后超出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范围
0: 啊，是的，反正总之呢，就是像家里的一些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呀，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的，
1: 嗯，
0: 啊，咱们都可以多去了解，帮他们装点一下呀，然后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捷。
1: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加消费的一个实施意见啊。但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几个比较简短的这么样的一些举措，并不是全部的所有非常详细的一些举措或者意见。如果大伙儿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实施意见当中的一系列的条件。
0: 嗯，
1: 还有看到大胳膊说 Hello Kitty 还有吗？ Hello Kitty 啊， Hello Kitty 有，给你留一块，你这人真是的。
0: 为什么是 Hello Kitty？
1: Hello Kitty 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 Hello Kitty 的黑皮版本啊，我特别喜欢那个啊，
0: 所以给他起了名叫 Hello Kitty，
1: 所以我管他叫 Hello Kitty。 你一看你就平时不刷朋友圈，你没有刷到我的朋友圈。哎，
0: 是我得好好的翻翻你的朋友圈。
1: 他没空理解啊。
0: 看来对我的搭档还是不够了解呀。
1: 哎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老有意思了这篇公众号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也真是像他的这个
0: 名字
1: 一样
0: 老有
1: 意思了，这个叫做 DJ 广场舞气排球踢网件盘点，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些中老年朋友的锻炼新宠。
0: 说到这个锻炼，我们前两天还在节目当中有提过啊，
1: 对，
0: 之前我去这个公园看到一些叔叔阿姨锻炼，
1: 嗯，种树，
0: 哎，非常的厉害，
1: 练脖子，
0: 看完之后呢我就说哎呀，跟他们比起来我更像老年人
1: 啊，
0: 然后这句话你有没有发现也是最近网上比较流行的，
1: 对，
0: 这两年尤其是这两年在网络上流行比较广的一句，跟健身房里的大爷大妈比起来我呀更像老年人啊，
1: 对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就是那些视频大家也能看得到啊，大爷大妈们在健身房当中轻轻松松的举铁，
0: 嗯，
1: 然后拉一个什么背拉一个什么的，拉满了吧那个片儿啊，
0: 啊，
1: 这个视频真是随处可见，然后网友们就发来了感叹说呀，哎呀我过的才是老年生活，说怎么感觉大爷大妈们这个身姿要更加矫健一些呀，
0: 是，就是我们其实之前关于老年人的一些锻炼呢还是有刻板印象的，比如说你说那个撞树是吧，这个刻板印象，
1: 嗯，还有那个练脖子把脖子吊在树上然后这样悠悠，
0: 还有什么打太极，
1: 嗯，
0: 练气功，
1: 是，
0: 我们总是把老年人和这些佛系运动联系在一起，
1: 嗯，
0: 但是现在呢随着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
1: 嗯，
0: 他们的健身理念正在悄然的发生转变，比如说以前哎跳广场舞，你现在你仔细去看他们跳的不一样了，人家跳的是

0: DJ 广场舞
1: DJ 广场舞，哎呦、
0: 啊、
1: 嘿，
0: 还打气排球，
1: 嗯，
0: 踢网毽，
1: 嗯，
0: 这些新颖有趣的健身项目刷新了大家对中老年人运动的认知。
1: 我说实话，这些我都没玩过，我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是踢排球，也不知道什么叫踢网毽啊。
0: 啊，
1: 我们先来看看吧。首先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广场舞变成了 DJ 广场舞，这个传统的也算是健身的一个形式啊，长久以来呢、
0: 嗯、
1: 其实一直是中老年女性朋友的首选。
0: 对，
1: 但是如今呢，一些这个新颖的广场舞正在悄然兴起，为这个传统的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的这个 DJ 呢，就是不光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舞蹈的一些动作啊，还加入了像街舞啊、拉丁舞啊等等这些现代的元素，再配上他们这个动感的音乐，整个舞蹈你会发现比以前他们跳的这些广场舞更有观赏性跟时尚感。
0: 对，以前跳的广场舞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的嘛，
1: 对，
0: 动作也会简单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62岁的李阿姨，她就说呢，她是接触到这种新式的广场舞之后，就被深深的吸引了。
1: 嗯，
0: 这种舞蹈既有传统的韵味儿、嗯，然后又有现代的时尚感，跳起来呢还特别带劲儿，
1: 带劲儿
0: 啊。
1: 然后还有朋友就注意到啊，除了这个 DJ 广场舞之外呢，有很多的这个广场舞队还融入了快板，
0: 哎呦，
1: 然后还有那个彩带啊，什么舞龙舞狮的那些个元素，
0: 哎呦。
1: 把一些个传统元素跟现代的舞技完美的融合
0: 啊，就是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呢，会让这些阿姨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乐趣。
1: 对，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新式的健身方式，叫做 DJ 广场舞。
0: 有点跳那种老年 disco 的感觉。
1: 真是，我说实话，你看就底下这张图片，老年 disco 的这个阿姨，她的精神状态比咱俩看起来都要好一些。
0: 我俩得学一学，融入一下他们。
1: 是，你看人这胯多灵活。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刚刚说到的气排球，这个气排球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气排球运动呢，是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的一个健身新宠。
0: 嗯、
1: 这个就是集运动、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群众性的一个体育项目，
0: 是
1: 如今也是受到了越来越多中老年朋友的喜爱。
0: 这个气排球呢，它到底什么叫气排球？它是由那种软塑料制成的。
1: 这个跟排球有什么区别呀？
0: 它就是比普通的就是比那种比赛用的排球要轻一些。
1: 哦，
0: 然后大概轻100到150克。
1: 那还轻挺多的
0: 啊。然后呢，它比普通的排球圆周要长15到18厘米。
1: 哦，
0: 所以就相当于这种轻盈的材质和尺寸，使得中老年人也能够轻松的驾驭。
1: 对，
0: 它这种气排球呢，它需要几个人一起打嘛，所以它就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增进友谊。
1: 嗯，
0: 然后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
1: 对，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个下面的这个图片，他们打的这个气排球啊，
0: 就跟排球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哈。
1: 对，因为排球它打起来其实打到身上特别疼，
0: 嗯，
1: 然后它还需要挺大的这个劲儿。反正就是排球，我基本上打个5分钟10分钟，一个是我这个大拇指底下的这块，我不知道这个
0: 就淤青，
1: 对，这个部位叫什么啊，就特别疼，然后都红了。二个是不是满场跑嘛，
0: 嗯，
1: 累的也是呼哧带喘的。但是这个就是关于气排球的这项运动，比排球要简单的多，而且好玩程度是一样的。气排球呢，是作为全国老年体协的5大竞技项目之一，这个也是在浙江啊、福州、上海、苏州、湖南、广西、重庆等等很多地方得到了广泛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加入到了这项运动当中，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跟健康。
0: 嗯，是的。
1: 嗯，
0: 知足说了，对，这些舞现在很流行的，在长流就有很多人跳，都
1: 是 DJ 的这个版本啊，
0: 80、90后的小伙伴多一些。
1: 他们在，他们也唱跳这种 DJ 广场舞吗？
0: 哎，你别说，现在 DJ 广场舞人家很时尚的，还融入拉丁呢。
1: 他们是不是还那个直播呀？
0: 有可能，1、2、3，恰恰恰。
1: 对，他说像90年代的迪厅，现在好像很少有迪厅了，感觉。
0: 对，很少了。
1: 还有小鱼说记起来了，来打卡了，我来了。
0: 哎，上午好，再不来节目都快过一半了啊！
1: 真是的啊，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气排球，然后还有一项运动呢，叫做踢网毽。 见。
0: 哇，这个真不是一般人能踢的。
1: 我说实话，这个、
0: 这个
1: 我俩参与不了。
0: 这个它是需要灵活度，
1: 嗯，
0: 完了之后呢，还需要身手敏捷。
1: 对，
0: 所以我真的佩服这些叔叔阿姨。
1: 嗯，
0: 你看，像这个踢网毽呢，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个踢毽子、
1: 嗯、
0: 有点像哈。
1: 嗯，
0: 那你知道踢毽子就很难呀，你要抬腿、跳跃，还要转身，
1: 主要是你还得打配合。

0: 你得踢给别人呐。
1: 对，像这个踢网箭，它其实更有难度一些。
0: 嗯，
1: 但是呢，对于很多踢过的人来说，哎，也就觉得还可以，因为它中间是拉个网嘛，你踢过来，
0: 嗯，
1: 我踢过去。我之前看过那个踢毽子的比赛，看他们还能够就是从空中跳跃起来，
0: 哎呦，
1: 就是腿往后这么去踢，从头顶上嘎一下把那个毽子踢过去，我就觉得这项运动真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0: 嗯，这个是需要长时间的这个练习才能参与比赛，我感觉是
1: 啊。
0: 然后这个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社交属性嘛，也是需要很多人一块儿来参加。然后呢，有参加到的这个老年朋友就表示呢，说踢网毽相比于其他的运动来说，门槛要低很多。然后谁都能学，也没有什么费用，这项运动呢也不太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刮风下雨都能踢。然后这两年呢，在很多的这个城市慢慢的普及开来之后，踢的人多了，水平也都互相提高了。
1: 是的，因为他们就是相互传着踢嘛，保持毽子不落地，谁落地那一方就扣一方
0: 了，就输了。
1: 嗯，
0: 除了健身项目增多之外呢，老年朋友的这个参与健身的形式也确实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单打独斗到组团健身，从线下健身发展到线上跟线下同步锻炼啊，这种转变呢，不仅是展现了中老年朋友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也反映了社会对老年朋友健康问题的关注。
1: 是的，像现在在健身房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叔叔阿姨的身影了。
0: 对，
1: 我最近去锻炼的时候，就老看到有一个50多岁退休的一个阿姨，因为我跟她聊天嘛，我看她身体倍儿好，线条很紧致啊，每天还会在那儿撸铁，完了之后还有练臀什么的，还有教练专门就是给他上课嘛，针对他的身体的一个特性给他调不同的运动项目。
0: 嗯，
1: 他一周呢基本上是要来健身房3到4次左右，
0: 这么频繁。
1: 然后看到他之后你知道吗，我就有一个什么感觉，我说我一定要加油努力，等到我老去的这一天也有这种状态。他的线条特别紧致，这个就是运动跟不运动的区别。
0: 对，常年运动的话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啊。然后如今的中老年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佛系运动者了，他们也通过参与各种新颖有趣的健身项目，不仅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还丰富了晚年生活，也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很多有老年很多位老年朋友在社交平台上啊，也呼吁相关的部门能够加快建设适老健身场地，多开展老年朋友喜闻乐见的一些健身赛事活动。也希望就是各个社会或者说是社会上的各个相关的部门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老年人的运动，尤其是给他们提供一些适合的场地，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哎，是的，现在基本上很多老年人选择锻炼呢，都比较喜欢去公园，去公园的还是比较多。那在海口也有一个好处，各大公园呢，尤其是像一些口袋公园，环境比较好，但是呢，还是要多多的增加一些像场地面积大一点的，让他们能够活动的开来的一些场地哈。
0: 哎，没错了，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今日的老龄动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1分多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有非常多的健康内容跟大家分享，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费翔老师《溜溜的他》，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凡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

0: 光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除了跟大家分享老龄动态之外哈，也会来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多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家里的长辈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因为我们分享到的很多内容也是跟他们相关的，节目里面健康政策服务互动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了。先来看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老朋友中午好，他说两位美女中午好打卡了，
1: 中午好，
0: 中午好。还有知足刚刚不是说就是很多就是长留的年轻人们啊，80、90后的小伙伴每天晚上跳那个 DJ 广场舞，说还喝那个8块钱的茶，呵呵，就喝8块钱的茶。
1: 什么茶？8块？
0: 边跳舞边喝这个茶吗？意思是
1: 跳累了来两口。
0: 对，
1: 哎，你别说，那去那儿卖茶的话会不会很赚钱啊？
0: 咱们就买9.9块的那个手打柠檬茶啊。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健康方面，我们先来看看变老这件事儿吧。变老有5个你知道的越早越好的真相，这特别像我们在那个家族群里边能分享的那种大标题啊。
1: 啊，变老，
0: 变老，
1: 有几个你要知道的真相。
0: 是一个呢，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这个大伙儿是变老是慢慢的变老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根据研究显示呢，变老是瞬间发生的
1: 啊，就是说断崖式衰老。
0: 对，一个是34岁
1: 啊，
0: 一个是60岁，还有一个是78岁。这个呢是你血液中的蛋白质水平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意味着身体呢可能已经经历着或者正在经历着非常显著的衰老。
1: 我天哪，
0: 咱俩还有4年好日子过。
1: 扎心了啊。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变老了它就是瞬间发生的啊，它就是属于断崖式的衰老。
0: 其实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经过34岁、60岁跟78岁，但是我不知道潇潇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尤其是对我们女性来说呢，面部的衰老是在
1: 25岁之后，尤其是到了28岁。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0: 我是在28岁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一下就老了。
1: 就是
0: 我感觉我那个这个叫什么泪沟的这个地方，就是鼻翼两侧的这个地方，已经没有肉了。
1: 就是一个是从那个外

0: 观容貌上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就是身体上你会有一些变化。
1: 对，身体感觉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轻盈
0: 啊，然后也不敢随意的蹦蹦跳跳了。
1: 对，然后昨天的时候我是去到了那个叫什么公园来着，世纪大桥底下吃饭的那个地儿
0: 啊，就是那个世纪大桥公园，
1: 世纪海角，不是那个世纪海角那个商业区啊。我去到那儿，然后发现呢，人家中间有一家那个滑板店，晚上嘛，非常多的年轻人在那个地方滑滑板，特别大一片空地方。然后旁边呢就有人问我说，哎，你不是那个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也那个滑滑板吗？加入人家那个什么社团，各种社团，然后我还会什么站在那儿，然后突然起跳，那个板就翻一下。
0: 哎呀，这么厉害呢？
1: 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个时候摔一下不疼，我现在摔一下显得特别疼，
0: 现在不敢摔了，
1: 现在真的是不太敢摔，因为摔一下你不知道这个尾巴骨得疼多长时间啊。
0: 我之前也是玩那个长板，还有就是跟人家学的那个在板上走过去走过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转身那种动作。
1: 哎，对对对对 对，
0: 直到有一次在前年的时候崴脚了，崴的挺严重的，崴了脚半年，那个脚都没好利索。
1: 哎呀，
0: 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敢去玩了。
1: 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大概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变老。我觉得除了身体上的变老之外，心理上可能有点显著衰老了。
0: 所以咱们得让心理，至少心理上年纪上啊，年轻一点。
1: 对，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心态上年轻，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害怕。像潇潇说的这个摔了一次脚崴了，
0: 就不敢去了，
1: 就不敢去。你把那个护膝、什么护腕、什么护这个护那个的，再都给他护上。
0: 今天晚上我就去。
1: 对，都护上完了我们就去。
0: 我今晚上就去，要是明天我请假了你注意一个人上
1: 节目。我支持你，我未来半年我都自己上，完了我也支持你玩这个滑板。反正就是跟大家想说的就是呢，我们虽然确实是胳膊腿大不如从前了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放弃去追求热爱的这颗心，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呢，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把一些保护的措施比年轻的时候要那个都上到身上。
0: 对对对，是的。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我随着年龄变老，都是坏事儿。
1: 是，
0: 其实也不全是哈。
1: 对，
0: 你比如说有些疾病，它会越老越轻，就是你年轻的时候这个疾病它可能会让你很难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减轻了。比如说像偏头痛，有研究发现从50到60岁开始，偏头痛的发病率就会逐渐降低。7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只有10%的女性和5%的男性，仍然是有偏头痛。像尤其是30多岁、40多岁，一般发生偏头痛的女性的概率会高一点点，就会被折磨得很难受嘛。
1: 对，我们有同事就经常偏头
0: 痛，
1: 对。然后还刚刚说的这个有的疾病会越老越轻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跟变老相关的这个真相，还有一个叫做即使70岁了，大脑仍然在进步。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呢，会连接着随着学习不断增加，认知能力呢，比如说词汇、空间、方向等等，这些在中年时期会达到一个高峰。那么哪怕70岁的时候呢，注意力跟执行功能中的关键因素还在随着年龄变得更好。所以说学习这个新技能呢，什么时候都不晚。不要，
0: 是的，
1: 别人一说这么大岁数的学什么呀你，不要听他们这样瞎说啊。
0: 因为脑子不用啊，他真的就锈了、啊、
1: 真的就锈了。
0: 这是爷爷奶奶们现在正是奋斗的年纪啊。
1: 加油。还有一个真相呢，叫做交朋友比养儿防老更加幸福。这个也是一项研究发现，就是分析了286项关于老年朋友社会经济地位、社交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他们发现了一个意外的结论，相比较起子女来呢，与朋友交流更能提升老人的幸福感。
0: 其实这个我觉得
1: 这个好像是真的。
0: 是的，因为你要想我们跟子女他这个沟通之间会有很多的一些代沟。
1: 对，
0: 那跟子女也不会就是偶尔开朋友之间开那种玩笑，
1: 是是是，
0: 但是跟朋友打打闹闹开开玩笑什么的哈，大家都同频嘛。
1: 这个是交朋友。其实我们也一直建议老年的朋友交朋友，我们也一直说可以去到那个社区里，可以报一个这个老年大学，可以去参加小区里边的一些关于老年朋友的活动等等等等。反正总结来说就是去交朋友
0: 啊，
1: 去多多的交朋友啊。
0: 小鱼说34岁，明年的事情了。
1: 明年吗？ 那你还行，你也算是年轻人。他说世纪大桥底下的公园不就是世纪公园吗？
0: 对啊，
1: 对，他那个世纪大桥底下还有一个商业街
0: 啊，
1: 吃饭喝酒的一

0: 条酒吧一条街，
1: 往前走一走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他说玩滑板不耍什么技巧性的动作，一般很难摔。
0: 那么请问玩滑板不要这些技巧性的动作玩什么？
1: 对呀、啊，那不就是为了酷一下，玩一下技巧性的动作吗？
0: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摔呀、啊？然后还有一个跟变老的这个真相叫做变老后呢，你会更快乐。
1: 哦、
0: 著名的 U 型曲线显示，人最幸福的时期是老年和童年。一份调查呢，有一个研究啊，是超过34万人的这个研究，说老年朋友呢，其实会有更少的压力、担忧跟愤怒，老年的生活幸福感相比较起中年来说会出现上升的状态。
1: 哦，你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了，
0: 没有压力嘛？
1: 对呀、啊，你不像中年人啊，
0: 没有一天是高兴的中年人，
1: 上有老下有小，完了之后还要努力工作，因为想的事情更多一些哈。
0: 是，
1: 还有一个真相是什么呢？我们要积极的面对衰老，可能会老得更慢。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越担心老、
0: 嗯，
1: 那你老得就越快啊。
0: 嗯，
1: 有一份研究发现，积极面对衰老可以减小压力，对心血管的伤害，
0: 嗯，
1: 增强自我效能，并促进大家保持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个积极的改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衰老带来的身体机能的退化。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一些心态比较好的，平时没什么太多愁的事的人呢，
0: 嗯、
1: 你会看到他确实哈，
0: 老得慢哈、
1: 嗯，就要更年轻一些，心态也会更好一些。每天那个愁容满面的啊，一点事就焦心的不行，嗯，
0: 老了也是苦瓜脸，
1: 也会老得更快一些。
0: 是的，
1: 当然我们谁都希望每天面对的是开心的事情、
0: 嗯，
1: 只不过呢，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态，在面对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用一颗从容的心去面对哈。
0: 说得真好，
1: 鼓掌，
0: 鼓掌！我在心里刚才给你默默的鼓了一鼓掌啊。反正这个是刚刚说到的关于变老6个吧，越早知道越好的这个真相啊。这个此刻34岁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开始慌了，说怎么办呀？我34了、
1: 嗯。这只是一个大概时间，也不是说就是34岁那个时候、啊。
0: 对，只是说你现在你这个血液中的蛋白质水平它正在转折，
1: 嗯、
0: 你那什么多那个多拉拉背，然后多健健身，然后那个让身体上有点肌肉，然后平时多吃点蛋白质，没事儿，没事儿、
1: 嗯，不用担心啊，
0: 不用担心啊，这是跟这个变老相关的一个健康的小资讯，跟各位来分享
1: 啊。嗯、然后说到你刚说到这个拉拉背呀，
0: 拉拉背呀，
1: 让自己的这个身材呀变得更好呀什么的啊，这个就不得不说到另外的一个健康问题了。
0: 嗯，
1: 因为我有的时候说实话，我就是挺羡慕那种身材特别细条的那种人，
0: 细条就是瘦的是吗？
1: 他也不是说瘦，他就是骨骼也比较小，身上看的没什么太多的肉，穿衣服什么的也比较好搭配衣服比较好看、
0: 啊、
1: 然后我就是属于那种不是瘦的那种人，就是属于身上有一点点肉、
0: 嗯、
1: 比如说斜方肌有肉、嗯、大胳膊上有
0: 斜方肌纯是肌肉那是
1: 然后呢胳膊上有肉，所以我一般很少穿那种吊带的露肩膀的、
0: 哦、
1: 那胳膊衣服，我就觉得胳膊贼粗。
0: 但是你的胳膊一点都不粗。
1: 哎，我给你露出来你看一下、
0: 啊、咱俩在这个直播间里边比划两下啊但是其实像刚刚那个潇潇说的，就是关于这种精瘦的这种身材啊，很多朋友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在这个主流审美当中呢，都觉得是特别好的身材，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脂肪、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肌肉又棱角分明的，然后呢就一看你平时吃的也是干净、
1: 啊、然后刻苦训练了、
0: 哎、然后你又非常的自律。
1: 对，然后但是我有的时候也就很苦恼，我也去训练了，我也特别有的时候就也不吃那些、
0: 嗯、
1: 然后就达不到那种。
0: 哪有那么容易呀、啊、如果有那么容易，那个都是常年锻炼常年健身的一个结果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觉得这种特别好看，但是还有一种身材大家就不会觉得特别好看，叫做脂包肌。这个脂包肌其实你的身边肯定会有人是这样的，因为起码我就是这样的。
1: 那我也是这样的。
0: 你不是这样的。
1: 我就是脂肪包着肌肉的那种吗？
0: 对，脂肪包着肌肉，然后它这个肌肉而且是大含量的肌肉、
1: 嗯、
0: 不是一点点含量的肌肉、
1: 哦、
0: 就是大含量的肌肉、
1: 哦哦、那我这应该是纯肉
0: 你是属于那种小骨架然后看着又圆圆软软的那一种啊
1: 就纯肉。
0: 对，然后脂包肌就是说你的这个肌肉含量其实也还蛮大的，就是看起来是非常强壮有力的、
1: 嗯、
0: 但是呢在放松的状态下，因为你有非常多脂肪的存在，所以你的肌肉线条不是那么明显的这一类朋友
1: 啊、哦、我明白。

0: 按你说的意思了，
1: 嗯，
0: 这个你就会发现好像很多运动员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对，而且你会感觉他们就是看起来会
0: 很健康，
1: 很对，然后看起来壮壮的，就是不管男女都是啊，就会看起来显得壮壮的
0: 啊。是的，我之前不是看到还有人在这个运动员运动的时候下方评论，哎，好像他们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瘦啊，怎么会游泳还会有点长胖啊。
1: 对啊，
0: 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说大家说的不健康的身材。
1: 对，然后还经常调侃那个运动员，说就是因为有的胳膊特别有劲儿嘛，然后就被说是麒麟臂，然后有的朋友腰腹核心特别强，尤其是这个侧腰的肌肉练起来之后，那个腰确实是会稍微 H 一点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健壮有力的大腿被吐槽说太粗了，宽阔有力的肩背呢也是被人说，健壮的小腿也是被人说。我说实话，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这一生都在被别人说你这个肩膀怎么这么宽呀，你这个小腿怎么这么多肌肉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就自信的告诉大家，我这种就是最健康的。
1: 没有，一直都很自信。他们说你这个大腿怎么这么粗啊，我正常生活里回的方式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说啊，怼得太厉害。但是一般正常的朋友我就会说粗嘛，一脚能蹬死你我直接用怒怼怼回去。
0: 但是说实话哈，我们今天也从健康的角度说一下，
1: 嗯，
0: 这个纸包肌，
1: 对，
0: 它就是老天爷钦定的人间最佳身材。
1: 哎呀，纸包肌的朋友们，我们也是好起来了。
0: 你知道吗？有研究发现纸包肌它是最扛病的身材，
1: 嗯，
0: 而且这个纸包肌它不是胖，真的不是胖，
1: 真的不是胖，
0: 这真的不是胖，只是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大只，
1: 嗯，
0: 是因为同时有一定量的肌肉和脂肪，
1: 嗯，
0: 它是肌肉都藏在了皮下脂肪里，
1: 嗯，
0: 日常放松状态下呢，就感觉哎好像也不是肌肉，所以常常被误解嘛。
1: 真的是这样的，
0: 但是呢你只要略微的使劲儿，它那个肌肉就能够显形了。
1: 对，
0: 来，你做一个这个让我看看你的肱二头肌。
1: 你看我的正常的胳膊就是这样的，嗯，但是它一使劲儿就是这样
0: 的，
1: 啊，
0: 对呀，你看你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哦，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到我们今天说的不光是好看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说的是健康和功能性这件事情。过胖跟过瘦呢都是不健康的，但是脂包肉是刚好处在二者之间，高质量的肌肉呢会让人少得一些比较大的病，然后适当的脂肪呢，
0: 嗯，
1: 又能让有很多的朋友更加的抗病，而脂包肌呢就是二者兼顾，这其实呢是一种好事占尽强强联合的最佳状态，
0: 啊，
1: 我说我怎么身体这么好啊一天就使不完的精力，就是
0: 倍儿好，啊，这种就是健康的。
1: 是，
0: 人家不都说吗，身上的肉在关键时刻是救命的，
1: 对，
0: 是对抗疾病的资本。
1: 对，
0: 这个说实话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1: 确实，
0: 因为在生病的时候肌肉能够帮助身体更高效的调动身体资源来对抗疾病，
1: 嗯，
0: 而脂肪是人体最大的能量仓库，尤其是在疾病期间哈，脂肪分解可以提供能量，避免身体因为能量耗竭而崩溃。
1: 对，你说我们假比如说有朋友这个120斤或者140斤，这个脂包肌的那个身材瘦了之后瘦20斤，还能剩100跟120斤，那么100斤跟80斤的朋友生个病怎么办呀？瘦没了，都没有可以提供热量跟能量的脂肪，啊，
0: 是，当然希望大家身体都健康，但是呢在关键时刻真的身上有一点肉啊，它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1: 对，有一项研究呢是来自国际肥胖杂志上的一个分析说，在35项队列研究当中呢，体脂率和脂肪量与全因死亡风险之间是存在 G 型关联，也就是说用一句大家能听得懂的话说，就是体脂率在25%的时候，全因死亡的风险是最低的。
0: 嗯，还有一项汇总结果当中就说到啊，这个体脂质量指数为6左右，
1: 嗯，
0: 死亡率最低。
1: 对，然后有一句话呢，叫做有肌肉，有肌肉又有脂肪的脂包肌 AKA 人体大型充电宝，身体底子厚，健康又长寿。但是脂包肌的好处呢远远不止这些啊，
0: 你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是有人害怕老吗，
1: 嗯，
0: 脂包肌它更扛老，
1: 真的是扛老啊！运动显年轻，肌肉抗衰老，这个是大家每位朋友都知道的。但是对于脂肪呢，大家的这个态度可能比 比较微妙，经常就是我们确实经常有朋友说你再减减脂你就完美啦，你等那个肌肉含量这个体脂率降下来你就更好看啦，皮贴骨啊显得年轻，很多朋友就会因此会非常的动摇啊。但是脂肪呢其实是雌性激素合成的重要场所，你的体脂率如果太低的话会导致你的雌激素水平下降，也就是说你的胶原蛋白雌激素如果低

0: 低了它就不生成了、
1: 嗯、
0: 你的脸呢就会逐渐丧失弹性跟水分，干燥跟皱纹、
1: 啊、
0: 就容易悄悄爬上脸、啊、也就是说你越瘦老得越快，
1: 对、
0: 嗯、
1: 因为它那个脂肪没了嘛、
0: 嗯、
1: 皮肤就变得松垮了、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说人家脸上有点婴儿肥的人其实看起来会更加的显年轻，
0: 是
1: 就感觉你脸上都是蓬蓬的胶原蛋白，
0: 对呀、啊、然后你这个营养跟不上的话会影响你胶原蛋白的生成嘛，
1: 对，
0: 就容易显老，
1: 而且就是还有就是太瘦它会出现一些什么呢，它就会出现有一些潮热出汗呀，失眠易怒啊、
0: 嗯、
1: 心血管疾病发生率也会增加，所以像为什么女性的这个肌肉加持真的非常的重要哈，
0: 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就是一句话总结叫做有肉显得年轻，老得慢。还有一种呢，就是脂包肌会更加的强大，更有活力。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说，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运动员看起来壮壮的，没有什么明显的肌肉线条，尤其是一些足球啊、橄榄球啊、还有羽毛球啊等等等等。这个呢是非常需要运动员有爆发力的，更不易疲劳，有超长的续航能力。那么这几点呢，就需要你的肌肉跟你的脂肪并存了，肌肉量与绝对的力量正相关，适度的脂肪呢可以提供能量来储备和运动保护，不然一场比赛两三个小时你一点肉都没有的话，你那么高的强度那么大
1: 的
0: 对抗你怎么扛得住呢，
1: 嗯，还有一些运动它是那种剧烈的争抢的扑摔的，
0: 对、
1: 啊、强大的脂包肌就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了，
0: 战斗，咱们脂包肌朋友们就是战斗啊
1: 对，就是在需要一些对抗的运动当中那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这儿很多人说我又不是专业运动员不需要那么强大的身体素质、
0: 嗯、
1: 普通人脂包肌就是不自律吃多了，是不是这种说法，其实真的不是啊。
0: 我说实话那个肌肉真的那么好练吗，朋友们，我练了很长时间了也只有一点点的肌肉而已，
1: 对，因为脂包肌它的核心是肌肉，
0: 嗯，
1: 是肌肉就需要规律运动刻苦锻炼，所以脂包肌付出的努力不比别人少、
0: 嗯、
1: 我们所说的这个脂包肌不是说看起来有点胖胖的，它不运动的那种是纯脂肪，
0: 对，
1: 脂包肌呢它就是看着还是很紧致而且就一看是非常健康的那种状态哈，
0: 嗯，
1: 所以这个脂包肌举起的每一块铁，吃下的每一粒米、
0: 嗯、
1: 都转换成这个好肉、
0: 嗯、
1: 哈，真的称之为好肉傍身，营养好吸收，身体好，血条超厚，能扛事儿。
0: 就是啊，脂包肌呢最后一句话总结就是老天爷钦点的这个最佳身材，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1: 对啊，
0: 我就喜欢这个扎实的大腿，稳定的核心，我不容易骨折也不容易腰疼，能跑能走能跳，走遍天下都不慌，现在说我腿粗真一脚蹬死你们
1: 所以我们应该也应该就是有多样化的一些审美啊，不单单是追求那种紧致完全紧致那种 A
0: 瘦的
1: 啊那种啊，
0: 让我们一起拒绝白又瘦行吗
1: 我们就是身体健康就是最棒的啊，
0: 对，还有小鱼安慰你说女为悦己者容，吊带什么当然都能穿啦，说潇潇你穿吊带好看我们也爱看，
1: 上节目就
0: 上节目也行上节目就是穿，我下次穿吊带的时候通知你你也穿来吧，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跟老龄还有跟健康相关的一系列的内容，希望大家在听得开心的同时也学到了一些新鲜的一些你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一些小内容啊。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潇潇和宋宋会准时陪伴各位，
1: 是的，明天不见不散了，朋友们祝大家这周都开心吧，
0: 是的，最后一首歌曲到处去玩一玩吧，来自蔡琴老师的张三的歌，明天见，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

0: 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1: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1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5: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3: 您看，禁止吸烟。
15: 习惯了，改不了。
1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3: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7: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7: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6: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察。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9，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政策规定，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9号，农历5月15号，星期一，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漫长的人生其实只是瞬间，一定要学着让自己在人生途中不后悔。要成功，就要时时怀着得意淡然、失意坦然的乐观态度，笑对自己的挫折和苦难，去做，去努力，去争取成功。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

0: 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

一起来关注。今日海南省发改委等部门印发《海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幼儿园不得在保教费外以开办小幼小衔接班、实验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和亲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幼儿家长另行收取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除收取保教费、保育费、住宿费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外，幼儿园不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书本费及其他任何费用。近日，由全国电竞协会联盟与海南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携手推动的亚洲电子体育技术等级认证中心海南正式落地海口市全球贸易之窗。此举标志着亚洲电子体育标准化建设在海南自贸港迈出重要的一步，将为区域电子竞技产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亚洲电子体育技术等级认证中心是亚洲地区集标准化、专业化、国际化于一体的电子体育认证机构。据了解呢，亚洲电子体育技术等级认证中心海南落地之后，将陆续开展电子体育技术等级的标准制定、认证考试组织、专业人才培训等相关工作，推动电子体育项目在海南的竞技化改造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呢将立足海南，辐射全国，面向亚洲，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子体育认证服务平台。

近日，由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三亚国际交易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产业零碳转型之路研讨会在海南举行。国内多位双碳领域的资深专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部门代表齐聚一堂，共探自贸港绿色发展路径。会上，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与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揭牌筹建双碳发展中心。未来双方将以该中心为平台，围绕平台共建、全链条服务、规则标准创新、应用场景深耕和能力建设五个方面持续深化合作，推动碳交易机制与综合能源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海南打造零碳园区建设的技术策源地与示范样板。海南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于6月30号到7月3号在海口举行，集中展演的阶段为6月30号到7月2号，文艺展演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大剧场及海口骑楼老街举办，含综合类与剧目类的展演，非遗展演于6月30号走进友谊阳光城，7月1号走进骑楼老街，7月3号汇报演出在省歌舞剧院举行。关注记者近日从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了解到，该局定于6月30号的18点至7月1号的14点开展了本年度的结息工作，个人账户的存款利率按 1.5% 执行，期间业务系统暂停服务，海一办 APP、 微信小程序、政务服务网、支付宝、微信公众号及智慧便民服务站等网上渠道均无法使用。

厦揭牌举行。该法务区呢，以2710平方米的物理空间，集成一区三平台、八大主体功能，通过集聚各类法律服务要素资源，搭建涉外法治协同创新研究及商事纠纷一站式化解等平台，提供诉讼、检察、公共法律等八大主体服务功能，旨在提升区域的涉外法治水平，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在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专业技认证机构的精准帮扶下，三亚五家芒果种植加工企业成功获得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实现三亚芒果产业境外高端认证的集中突破。Global GAP 是国际公认的农业标准，通行于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农产品进入欧盟高端商超的重要准入资质。这个认证对农产品种植管理、采收加工、质量溯源、生态环保及安全生产等全产业链环节均设有严格的考核要求。昨天2026年三亚经济圈热带雨林挑战赛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景区火热开赛。本次乐东站的赛段线路全长 14.4 公里，设挑战、半程、体验三组赛道。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多名参赛选手自尖峰岭的游客中心出发，穿行层峦叠翠的雨林山道，踏过山林乡道，奋力向前，在山野静宿间沉浸式领略尖峰岭原生态雨林的独特魅力。再来看昌江，昌江黎族自治县青年筑梦驿站申请条件近日迎来优化，进一步的放宽限制，明确将2027届的毕业生纳入服务范围当中，并新增医学类规培结束三年内的青年群体。根据新的规定，驿站服务对象为大中专及以上学历，年满18周岁且毕业三年以内或毕业学年在校的，来昌江参加求职比面试、创新创业赛事活动、短期实习或试岗等活动的高校毕业生和青年群体。其中2027届毕业生自2026年6月以来参加实习活动即符合入住的条件。医学类的青年在规培结束后三年内参加求职笔试、面试、资格审查、政审、入职体检、实习或见习等活动均可申请。规培结束时间以单位通知或证明为准，申请者需为非昌江县户籍，身份证号为判定的唯一标准。

继续来看2026年的4月到5月，文昌海外传播力与影响力实现双提升。参考消息报社参考智库发布的中国百城海外传播力月度分析报告显示，2026年的5月，涉中国城市议题的网帖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点赞量较上一周期大幅上升，文昌与株洲、中山等城市共同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6月文昌入选该报告媒体关注指数榜单前20名，展现文昌国际传播效能的快速跃升。近日，第三届新时代新影像中外联合创作计划入选项目发布仪式在上海举办。澄迈县农业农村局报送的动画项目《乡土飞扬的中国村牌》，从全球13612个申报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澄迈县农业农村局也成为本届创作计划中唯一入选的县级农业主管部门。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

0: 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3: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3: 新闻速览。

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关注海口。近日爱马克、顺丰同城两大行业龙头企业先后落地海口秀英区，依托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及秀英区的优越营商环境，完善产业配套，这两家企业将分别聚焦国际化配套服务、全球供应链贸易，实现服务链与供应链的双向联动，互补赋能，进一步的完善区域现代服务业体系，为秀英区产业提质升级、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当前秀英区已经形成了爱马克的高端后勤配套、顺丰跨境生鲜物流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城市综合服务与跨境供应链深度联动，产业集聚效应是持续凸显。继续来关注，近日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海口友谊国贸城正式落地。基地由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与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合作共建，同步启动海南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的筹备工作。这个基地落地海口的核心商圈，将依托优质营商环境与商业流量，打造呢集办公孵化、选品展销、合规服务、物流配套、品牌出海于一体的一站式跨境产业载体。现场的12家优质跨境企业分批次的集中签约入驻，涵盖跨境管理、品牌科技、国际贸易、物流科技、财税服务等多个领域。湾区的优质企业与本土特色企业双向集聚，进一步的扩大海口跨境电商的产业集群。

封关半年以来，海口江东新区已经落地了23家重点租赁公司，租赁资产累计投放规模突破400亿元，租赁的物品类也是不断的丰富，覆盖了飞机、航空发动机、船舶等多个领域，产业强磁场效应凸显。截至目前，普银金租、工银金租、华夏金租、农银金租等重点租赁企业纷纷落地扎根，接连设立了多家 SPV 公司，不断加码飞机、船舶等核心租赁业务。园区新增注册的 SPV 公司13家，封关之后租赁资产投放额已经突破了50亿元。

近日投资海口城市巡界活动预出镇平，港通全球，海南自贸港赋能玉石产业跨境电商主题沙龙在南阳市镇平县石佛寺镇举行，吸引了近百位的企业代表、行业从业者、直播达人到场参会。海口市投资促进局复兴城产业园先后开展海南自贸港政策园区政策推介、解读原始进出口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等核心政策，结合真实的产业案例，直观梳理了玉石产业加工、跨境经营等政策优势，为南阳的玉石企业在海南自贸港布局原石进口加工、跨境电商等赛道厘清了发展思路、夯实政策基础。据了解呢，南阳镇平县是全国核心玉石产业的集聚区，玉石产业规模大，工艺底蕴深厚，为当地的富民支柱产业。

0: 近日，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圆满的落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省，海南市成功举办了系列的配套活动。22家海南企业携带着前沿的创新产品参展，吸引了32国的宾朋参与活动，达成了近20个合作意向。海南主宾省展馆也是设置了走进海南、营商海南、投资海南三大板块，系统的解读海南45432的发展架构，重点展示了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儋州工业园区、杨浦经济开发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等重点园区的布局和发展成果。近日，山西箭头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与华南师范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三方就田螺城市更新项目联合办学达成战略合作。此举标志着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优质教育资源成功进驻海口西海岸。田螺新民城市更新项目已经纳入到海口市政府投资计划，并取得可研批复。本次签约合作学校为秀英区公办9年制学校，规划总用地面积约99亩，其中小学部45亩，规划学位2700个，60个班；初中部是54亩，规划学位1900个，36个班。目前学校的筹建工作已经全面的启动，预计2027年9月建成招生。片区居民家门口上好学的期盼正在加速变为现实。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的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会影响到华南沿海。从云图来看，目前我国的南海和菲律宾以东洋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南海这个扰动未来可能减弱消散，而菲律宾以东洋面的这个扰动未来可能发展为台风，并可能于下周后半段在我国华南沿海登陆。
1: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3: 给
2: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4: 给
2: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4: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3: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2: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做健康食品。

0: 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12: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1: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2: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1: 费用高吗？
12: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1: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13: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4: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3: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3: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5: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6: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7: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5: 钱袋子鼓了。
16: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8: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6: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8: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6: 您看，禁止吸烟。
18: 习惯了，改不了。
16: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8: 你这个小丫头， 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也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7: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7: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6: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肖飞。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呢是我们的第二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关注板块呢，首先今天是星期一哈，依然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财经板块的相关内容。可以说今年六月以来呢， A 股市场啊是掀起了一波呢定增方案定价基准日的调整热潮。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呢，前半个月已经有30多家的公司先后呢发布了公告，将定向增发的方案定价基准日由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改为发行期首日。那么多名投行的人士认为呢，上述的定价调整是压缩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套利空间，有利于维护市场的公平，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那么近两年来呢，海南是有三家公司发布过定增的方案，其中呢，海南矿业表示呢，暂时没有调整锁价定增。

么对于投资者而言，竞价发行模式下，发行价紧贴二级市场的价格，是大幅度的压缩了折价套利的空间，这是有助于约束啊低价的增发行为，维护二级市场股价的公允性，让大股东和普通投资者啊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而呢能够更好的维护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对于正在推进定增的上市公司而言呢，调整定价基准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呢，发行价格不再是提前锁定，增加了融资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啊，定价呢更贴近市场，也有助于呢减轻中小股东对低价发股摊薄权益的质疑，在股东会上也能够获得更好的支持。另外呢，在政策的支持下呢，今年以来定增审核的效率也是提高了。那么据 Wind 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6月11号呢，上市公司定增从受理到交易所审核通过全程仅用时21个工作日，成为全市场落实再融资改革部署、强化优质上市公司融资支持的首单标杆案例。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呢，截止到6月上半月，已经有87家上市公司定增实施完成，同比增长了近50%，合计募资 3112.43 亿元，同比增长了 85.94%。那么另外呢，今年以来新增的定增方案当中啊，适用简易程序的方案呢是持续的增多。那么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上半月， A 股新增的267单定增的预案同比增长了 60.84%， 其中呢适用简易程序的就有25单，是明显多于去年的同期的。

0: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1: 继续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热点话题。首先来关注一下海南农产品今年上半年的个成绩单出炉了。这是近日呢，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的，今年以来呢，海南的农产品啊，也是抢抓封关运作之后的跨境出口便利和机遇，加快呢拓展了国际市场。那么根据海关的统计，今年的前五个月啊，全省的农产品是出口 31.8 亿元，同比呢增长了 50%。当前啊，也正值海南特色农产品的出口旺季。那么作为我国热带特色农产品的主产区，荔枝、石斑鱼等等啊，还有像罗非鱼这些呢，都是纷纷抢滩啊国际市场。日前呢，儋州杨浦的加工企业生产车间内就有一批约400吨的植物油，经过海口海关所属的杨浦海关官员检验合格之后，就发往了马来西亚。同一时间呢，远在百公里外的儋州养殖场啊，一批活猪经过简易的煎装之后，也是坐上了前往境外的直通车。出口农产品远程查验模式也让我们的出货环节是更加的顺畅哈。像儋州的罗牛山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给我们介绍说，以前呢出货啊得等海关上门，现在呢是通过 AI 眼镜就能够配合海关的远程完成查验，出货时间是大大的缩短，能够抢到更好的市场价。当然，为了打通农产品的出口国际路，咱们海口海关也是组建了专项的工作组，借助博鳌亚洲论坛、中国种子大会等国际平台来开展的政策解读，支持打造海南鲜品这个品牌，提升企业的贸易壁垒的应对能力。那么为了铺就农产品出口的快鲜路，海关也是持续扩大批次检验的改革，叠加跨地域远程查验，

0: 实现呢货物的即检即放、即查即走。同时呢，建立企业服务专员的制度，依托呢线上云指导加线下面对面的融合服务模式，来帮助海南的特色农产品顺畅的走出国门。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个热点话题啊，那就是上半年比较流行的热点的 OPC。我们都知道呢，无论是在 OPC 比较出名的澄迈，还是在咱们海口的复兴城，还是咱们海口的四个区啊，都在重点发展 OPC 的科创平台以及社区。那么 OPC 在城市当中发展的是特别的好，特别的棒啊！无论是社区啊、平台和全链条的服务啊，都已经创建的非常不错。无论是从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上，包括呢在扶持上、资金的扶持啊、实地的场地的支持、融资的支持等政策的扶持等等各个方面啊，都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呢在乡村振兴方面的 OPC 如何能够赋能乡土，让乡村振兴当中也能够蹭上 OPC 的热度，坐上这辆加速成长的快车呢？我们来看一场活动，这是呢澄迈的 OPC 的创业大讲堂啊，有150多名创业者哈，及齐聚现场交流经验。这一次的活动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务实落地，跳出传统枯燥的一个理论授课的模式，融合资源的对接、创业培训、项目复盘等多重内容。最大的亮点啊，就是海南首个 OPC 的创业乡村振兴试验基地正式落地嘉乐镇。这个突破呢，也是创业模式呢从纸上的构想变成实实在在的乡村产业的助力力量，既给呢本地的创业者带来实打实的一个成长的机遇，也是用数字化的新思路为澄迈的乡村振兴、县域创业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依托咱们海南的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风口哈，那么 OPC 的创业社区呢也是精准发力，组建了 AI 高效农业创业团队，主动的对接嘉乐镇，开展了深度的政企合作。那么作为知名的中国沉香

0: 沉香之乡核心区域。嘉乐镇呢是坐拥沉香、山柚油等优质的特色农产，营城环境啊优越，产业基础扎实。不仅如此呢，这个活动啊还顺利完成了重磅的落地成果，益农工厂 AI 高效农业试验基地是成功落地。澄迈的 OPC AIGC 创作工作室正式的揭牌，借助 AI 数字文创技术，工作室呢将为沉香、藤编等本土特产赋能，帮传统的农产品升级包装，打造品牌，出圈变现，轻松的破解乡村特产的附加值低、名气小的短板，让乡村特色产业搭上数字经济的快车，走出一条全新的增收致富路。在澄迈的这场活动啊，不但是有乡村振兴的实验基地的落地，也有呢乡村振兴的工作室的正式的运营。当然这场活动呢也是针对当下创业者跨境创业的各类困惑啊，也是带来满满的干货。包括呢特邀了行业的大咖，结合多年的实战运营经验哈，直击新手创业者的常见误区，打破呢跨境电商一件代发就能轻松赚钱的错误认知，给大家现场细致拆解行业的真相，逐一的讲解呢选品的避坑、版权防护、资金周转、平台规则等核心知识点，坦诚的和现场的创业人士呢分享啊行业前期无收益、现金流紧张等等现实的问题。同时呢结合澄迈本地的创业补贴、免费工位等利好政策，给到低成本试错的创业建议，鼓励大家呢以小批量的测品、副业试水的方式来跑通盈利模式，再稳步的全职深耕。这种接地气儿的分享啊，是精准的贴合中小创业者的需求，也是有效降低了本地创业试错的成本，帮创业者呢补齐了实操的短板，轻松的玩转跨境创业的赛道。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亮点啊，就是有针对性的创业头脑风暴的环节。它呢是告别传统的一个交流探讨啊，有行业专家带领创业者用思维导图的方式来拆解项目的全貌，从项目定位、产品打造、市场渠道、营销推广到客户服务，层层细化，逐项梳理，现场推行以终为始的全新的思维，以最终创业目标倒推每日的工作任务，清晰地找出项目的短板与不足，明确后续的落地方向。那么不少创业者表示呢，这种可视化、精细化的拆解方式呢，彻底改掉了只想不做、重构想轻落地的问题。通过思维的革新呢，让创业规划不再空洞模糊，每一个项目都有清晰的落地路径，助力呢本土优质创业项目的稳步落地，以创新创业力量带动县域经济和乡村产业的提质升级。可以说呢，从高校特色农业发展的路径当中已经趟出了一条OPC 一人公司通过 AI 创业的方式，一个人的方式哈，这种呢 OPC 社区来精准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哈，通过他们选择的赛道呢，就是特色高校农业方面来融入到 OPC 的发展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已经实现了目前已经开辟的赛道，建议呢相关的这个 OPC 创业者啊，也可以去实验一下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批量、小选品测试副业的方式，先开始融入和开辟这个赛道当中，进而实现全盈利模式的时候呢，再去全职的方式去深耕这个赛道。
1: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2: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1: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2: 在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3: 促进国际国内，
1: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2: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1: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2: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1: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4: 对航天科技工作，
1: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
5: 嘱托，牢记习总书记的
6: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7: 习总书记的嘱托，
8: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 解放。

享，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次相约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再会。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
3: 大家好，2026年您的养老金领了吗？认证做了吗？海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需每6个月认证一次，今年优先推荐到海南农商银行办理。领取养老金时携带身份证或社保卡，在农商银行大厅的一卡通自助智能机或智慧柜员机按提示操作即可，现场有工作人员指导，方便省心。此外还有其他认证方式可供选择。提醒大家，超期未认证养老金将暂停发放，补办后可恢复并补发。2026年海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认证，农商银行网点就近办，手机足不出户也能办，特殊群体上门帮你办。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

0: 频道。
1: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通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椰城秋风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利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2: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
3: 我是主持人安琪。
2: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3: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9日，我们将进行到的是6月份最后一期椰城秋风承诺兑现回头看的特别板块。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梳理一下市区两级在最近一段时间在节目中承诺兑现要解决的一些民生事项，具体的落地和推进情况是怎样的。这些民生事项呢都是老百姓高度关注的一些高频事项，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一一来进行关注。
2: 嗯，每到了月底啊，甚至有些期盼这一期节目的到来。
3: 是的是的，
2: 往往呢非常的具有这种获得感。
3: 对，我们也希望每一次回头看都能够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2: 好，接下来呢咱就细数内容。第一条消息我们关注到的是4月13号龙华区民政局相关的领导上线节目的时候啊，当时聚焦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具体是在龙坤上社区，这里呢有一家养老服务站，在去年11月已经完成建设了，设施设备也齐全了，外观上一看呢，基本上具备了所有的开门营业的条件。但是呢，附近的老百姓反映，一直以来大门紧锁，什么情况呢？具体现在又如何了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1: 4月13日，龙华区民政局上线椰城秋风时，现场播放的短片《养老服务站建成近半年，为何迟迟不开门》中，龙坤上社区的居民反映，社区内的一处养老服务机构已于去年11月就完工，外观崭新，设备齐全，但大门始终紧闭，迟迟未能投入使用。附近老人多次表达能尽快启动运营的愿望，但相关部门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解决方案。区民政负责人看完短片后回应，他们会尽快遴选出运营单位，争取早日投入运营。6月25日，记者实地回访了解到，养老服务站已经正式揭牌运营了，站内有老人活动室、按摩设施、理疗设备一应俱全。
4: 就是上完线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到了场所进行一个查看，因为前期的话，因为放置了一段时间，场所内部有一些需要修缮的地方，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主要是对场所进行了一个修缮，然后同时呢也是升级了一些设施设备。在这段时间同步的话，我们也是跟运营机构进行了一个沟通跟研究，就是对于后续这个场所如何去运营也是进行了一个探讨和研究。那么后续在这个场所呢，我们会除了就是日间照料的功能外，我们也会增加这个助餐的功能。那也就是说，我们附近的老年朋友除了在这边可以平时过来下下棋呀，按摩呀，然后看看球具啊，针对不同的对象也可以享受不同的一个政府的补贴。那么后续的我们也会跟运营机构不断的去收集我们周边的一个老年朋友们的一个意见，不断的去完善我们这个站点的一个服务内容跟质量。
1: 经过2个月的修缮与运营筹备，养老服务站如期对外开放，切实满足社区老年人日常休闲康养需求。 下一步，龙华区民政局将以此事为抓手，全面摸排辖区同类闲置。

0: 点位，优化养老配套供给，持续提升老年群体服务保障水平。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2: 欢迎回来。看到画面上非常直观，各位阿姨叔叔阿公阿婆喜笑颜开，
3: 真的是有的在聊天呢，有的是现场工作人员在指导他们，可能在查询一些什么东西。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民政局副局长郭倩。郭局长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2: 刚才那短片当中我们得到非常重要的讯息，这是龙坤上社区养老服务站已经揭牌运营了，具体的细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的，那个龙坤上社区呢，去年是应该是八月份九月份就已经完工了，然后呢因为后续的话有一些运营上面的问题，所以的话我们一直在那个招，就是招那个合适的运营机构。中间也是经历了一次那个流标，所以的话这个时间上就拖延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我们确定运营机构之后，我们去场所，因为那个地方放了一段时间，就是里面可能有一些也经历了一些下雨的天气，就是有一些场所里面有一些渗水了，然后所以我们也花了一段时间去修缮。然后修缮的过程中，我们也根据就是我们街道社区还有我们老年人的一些建议，也完善升级了一些设备。所以的话就是到目前的话，这个场所是目前已经能够正式的投入运营了。然后里面呢也是提供日间照料、文体娱乐，然后棋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老人朋友可以去里面做按摩啊，然后看琼剧啊。然后目前我们在进一步的收集附近老人的一个助餐需求，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会也把这个助餐的功能也增加进来，同时的话我们也在不断的收集周边老人居民朋友们的一个意见，看后续进一步的去完善医疗保健这一块的一些服务属性。
2: 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们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民政局副局长郭静。刚才呢您也说到了，现在已经正式揭牌营业，而且如何运营现在呢区里哈也在一直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想借此机会也了解一下，就全区而言，咱们整个龙华像同类这样的情况大抵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4: 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个别的，就是我们目前其他的场所都能够正常的在运营。就是说咱们新建的，就是因为这个是去年新增的，然后还有两个农村的日间照料中心也同步在筹备运营中。其他的我们目前是全市有正在就除掉这三间要投入运营的之外，我们现目前正常运营的是十八间老年日间照料中心。都能够正常的为周边的老人朋友提供这个服务。
2: 好，非常感谢您郭副局长，再见。
4: 好，再见主持人。
2: 通过这么一个消息，我想呢不光是周边的群众这么一个满满的期待得到了满足，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政府部门怎么能够对于我们群众的诉求这种敏感度能够更快，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责任心能够更强，
3: 是的，
2: 而这个事情就获得了一个现实的关照。
3: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短片哈，这个短片呢也是涉及到大家的这个民生方面的。一个村子呢居住了上万人，但是很多年的时间当中，这个村子里面的路啊没有路牌，它也没有名字，有的快递小哥要去了之后找不到地方，可能有一些亲戚朋友来了到这个村子当中呢，他又说不清位置，甚至在这个村子当中的村民，他可能要跟朋友约着说，哎，我们去一个什么地方，还得比划一下才能够大概的知道。四月份的节目当中呢，秀英区博阳村的村民就反映了刚才我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烦恼。那在节目之后呢，民政局承诺推动乡村住名计划，那这个行动目前的推动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0: 4月22日，海口市民政局局长秦丽霜上线叶城秋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乡村住民惠民生，无名之路盼得名》中，有多名村民反映，秀英区新秀镇博养村常住人口逾万人，但仅在入村口处设有正式路名和路牌，其余村内道路均处于无

0: 排状态，给出行带来不便。节目结束后，市民政局迅速行动，将博养村纳入海口市第一批乡村道路命名计划。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三级主任科员李冠良向记者介绍，四月份即完成摸底与命名方案制定，五月份便完成了全部16条道路路牌的实地安装。
1: 乡村道路

0: 全域范围内的未命名道路之后，会建立台账，然后按照时间节点有计划有安排的来统筹安排此项工作。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新安装的路牌置在各个路口显眼处，清晰标注了万天宫庙路、松柏路等规范路名，获得村民一致好评。
2: 我们博阳村呢，一万个人口呢，大了旁边，出入旁边，这个每个人都感到非常高兴，这个非常感谢这个民政局的。
1: 然而，村民的喜悦中仍带着一丝遗憾。这16条新命名的道路目前尚未被导航系统收录。村民期待市民政局能加快与导航平台的数据共享步伐，让这些崭新的路名尽快从路牌上走到手机里，真正让村民和访客进得来、出得去、找得对。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短片当中，路名看似是小事，但是如果没有的话，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挺麻烦的。那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海口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三级主任科员李冠良。李主任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咱们这个路名呢，从四月份咱们群众反映过来，然后到五月份的时候，咱们这个路名就已经标记好了，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一些路名是比较具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咱们这16条路的路名是如何来规划的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5: 这16条地名的话，我们是按照村民议事民政审核，就是广泛听取了群众的意见，确保命名是依法合规合民意。
4: 然后另外像咱们设定好这个路名之后，它就涉及到一个路牌的安装，咱们这16条路的一些路牌咱们在安装的时候是如何来设定的？比如说是在人流量比较密集的一些场所，还是如何来规划的呢？
5: 一个是就是交叉路口，关键路口必须要设置，还有一个就是人流量啊，这些我们都会综合考虑的。
4: 另外就是像咱们路牌的材质啊，然后包括规格呀，这个有没有什么统一的一些标准？后续有没有关？
5: 这个是严格按照国家的一个标准规范来设置的，制作设置的。
4: 那后续的话，会不会有专人来负责这些路牌它的一些养护之类的？
5: 有的，有的，我们都会有的，定期会巡查。
6: 这样我们来补充一个大家伙最为关心的内容哈，因为现在呢这个路牌路标的数字化，尤其是涉及到各类导航软件怎么能够及时更新，这一步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开展？
5: 就是目前这项工作呢，我们已经将这16条命名的道路呢向国家地名信息库已经完成了备案工作，目前也在推动这个就是地名加融合应用，将这些命名成果接入主流的互联网地图，像百度、高德这些，我们目前正在加速推进这项工作。
6: 好的，谢谢您。说到这里呢，不得不讲，这个如果是一个村子，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方位的标志，包括您说的啊，我们邮电、外卖小哥，这个亲戚朋友来到这儿很难去找到精准方向。
4: 是的。
6: 说到这个村子呢，我们可以铺开的再多聊几句。首先呢，说的它很大，那在西秀这边，西边就是火车站，完了呢，这个北边就是市政府，整个地理位置呢又很特殊，涵盖的这个下辖的一些这个村小组又很多，
4: 是，
6: 所以说大家的迫切的需求得到满足，咱们还是点个赞。
4: 对，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和我们的一些导航啊多多去给它挂上钩，让大家呢这样的话去之前，我们通过手机导航就能够直接搜索得到这些路了。
6: 好，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呢，提前聊到的是在4月10号，当时美兰区灵山镇的相关领导上线节目的时候，说到一个事情是红峰村委会的村小组，这里呢有很多的一些居民，一到了晚上啊，就为这没有路灯发愁，尤其是呢，大家伙只能是自己安装了一些简易的路灯，甚至一些个别路段旁边呢就是沟渠，这样的话安全隐患也比较突出。不过，据说是好消息传来了，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1: 4月10日，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党委书记林芳武上线椰城纠纷节目，现场播放短片《路灯缺失多年，村民夜间出行存隐患》中，有村民反映灵山镇红。

0: 峰村委会用南村周边多个村庄均已安装路灯，但用南村却长期未纳入路灯安装计划，村民夜间出行只能依靠自发在楼顶或路边安装的路灯照明，主干道仍漆黑一片，加上道路一侧即为沟渠，夜间通行有安全隐患。节目结束后，灵山镇政府迅速启动响应机制，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胡诗全向记者介绍，镇政府第一时间安排工作组实地走访，全面摸排用南村及周边用贡村的道路照明需求，并统筹专项资金，于5月10日完成路灯采购，5月下旬首批100盏路灯全部安装到位。
1: 按照研究计划就没有覆盖到，就这个问题呢，我们针对性的就是补充采购了40盏，然后来进行了补充安装。目前呢，这只是后面安装的10盏已经都安装到位了。
0: 路灯亮了，但工作并未止步。施工完成后，有村民反映部分巷道拐角处仍存在照明盲区，镇里针对这些被遗漏的角落补充采购14盏路灯，迅速加装到位。截至目前，用南村、用贡村共计114盏路灯全部投用。灵山镇在完成既定计划后，又能根据村民反馈迅速补装14盏灯，这份听劝和较真儿赢得了村民的肯定。
2: 在那个红温村委会的旁边有一个广场，大家晚上都会出来娱乐跳舞，有一些节目，但是因为这边的用贡和用南村的村民没有路灯，他们也想出去但是没办法，所以经过这次的路灯已经全部安装完毕以后，路灯也亮了，然后大家也特别开心。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路灯亮了，村民很开心，我们也特别高兴。
5: 是的，
4: 啊，接下来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政府副镇长王嘉玲。王副镇长你好。
6: 啊，主持人好。
4: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了啊，还不光是一百盏，咱们还自我加压，增加到了114盏路灯亮起来了。具体的一个行动细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之前接到村民的反映说用南用贡村两个村的路灯不亮了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和村委会一起下到两个村里面去核查需要安装路灯的盏数，然后我们5月10号就已经采购完成100盏路灯，并且进行安装了。然后在安装的过程中，然后有村民反映说有些拐角的地方还是有存在照明的盲区嘛，所以我们就在根据村里面的需求再追加了14盏的路灯，然后现在总计是114盏的路灯在5月25号就已经完成安装了。
4: 嗯，好，太好了。除此之外呢，因为我知道哈，这个红峰村委会下辖15个村小组，其实相对来说呢骗局还比较大。如果是就整个灵山镇而言，同类这种问题还有吗？其他地方大家的这种需求有多旺盛？
6: 我们也在不断的就是跟各个村委会进行沟通，如果村里面有安装路灯的需求，我们也是会根据村里面的需求，然后统筹资金进行路灯的安装。
4: 好，谢
6: 谢
4: 您，再见。
6: 嗯，再见。
4: 也就是说，我们老讲民生无小事啊，小到一盏路灯，
5: 嗯，
4: 不光是做完，咱怎么能把它做好？
5: 其实我们在刚才这几个短片当中，都是看到我们的这些回头看是真真在实实在在让大家看到有一定的这个成效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医院里面有陪诊服务，但是呢，很多患者不知道，也不会用。这个是5月份我们节目当中反映过的一个问题。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在节目当中承诺会加大宣传力度，让这些便民服务呢真正被有需求的人看到。那目前这项情况的落地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0: 5月8日，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白浪上线椰城纠纷节目，现场播放短片《医护陪诊服务知晓度偏低，亟待拓宽宣传渠道》中反映，市妇幼保健院虽已配备轮椅、爱心陪护、优先就诊等部分便民设施，但对陪诊服务宣传不足，导致一些特殊群体患者及家属并不知晓。近日，记者再次走访市妇幼保健院时发现，医院大厅及门诊挂号处等醒目位置已摆放了易拉宝宣传。

0: 传展价，清晰展示陪诊服务的申请流程和注册方式。同时，医院官方公众号也发布了陪诊服务专题推送，进一步扩大线上宣传覆盖面。市妇幼保健院门诊综合服务中心护士长孙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院方对群众反映的知晓率低问题非常重视，下线后立即部署整改措施。
1: 一些显眼的区域都有去进行宣传，比如说易拉宝啊，还有一些服务的流程啊，还有陪诊服务注册的方式，这些我们都有明确的去告知给我们就诊的患者。那么在社区联动方面，我们也跟潘丹社区还有我们的凤翔社区相应的组织的一些活动，也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上面进行了一个推送，让更多人知晓我们医院有提供陪诊服务这项公益性的活动。
0: 一系列举措推行以来，成效初显。据院方统计，截至目前已有35人预约陪诊服务，越来越多的特殊群体患者开始享受到更为贴心的就诊体验。孙红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确保便民举措惠及更多有需要的群众，切实提升患者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3: 叶城纠风，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的这个陪诊服务，其实生活当中不管是对于老人、孕妇，还是带孩子去看病的家长朋友来说，都是一种刚需。
4: 其实呢，这个服务一直都在，
3: 一直都有，
4: 但是大家伙不知道。
3: 的确，
4: 这
3: 个宣传可能大家还是没有看到。
4: 我觉得刚才的短片当中采访相关的一些医院人员给出的一个细节非常的关键。什么呢？谁最了解大家的需求？社区。
3: 对
4: 啊，比方说您说的老人，或者是一些残障人士，或者是一些孕妇。这个时候呢，你有什么刚需？然后呢，社区提供名单，医院精准对接，这样的话呢，能够以备大家这个关键的时刻不时之需。
3: 对，那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这个市妇幼保健院他们也是设立了易搭宝，然后走进了这个社区当中去进行一个宣传，也是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了解到了这个情况。
4: 对，
3: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医院方里面，其实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前置，比如说针对我们老人去看病的，那我们主动去问一下，询问一下，留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来宣传一下我们的陪诊服务。
4: 所以说，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怎么打通，关键在于用心用情。来，继续往下看，依然是跟我们卫生健康系统相关的一个内容。这是在5月18号秀英卫健委上线节目的时候，中间呢聊到一个内容，西秀镇卫生院，这里呢其实呢有一定的这种基础设施设备也比较完善，那个从小手术的角度来讲，技能各方面也有保障。那附近居民呢也有这样的一些诉求，比方说小手术能不能开展呢？尤其是手术之后的康复康养怎么能够保障呢？一直以来大家呼声很高，终于到现在我们看到了曙光。来看记者的回访。
0: 5月18日，秀英区卫健委上线叶城纠风栏目时，市民反映西秀镇卫生院无法完成基础的小手术，患者只能奔波前往省市级医院就诊，给附近群众带来了诸多不便。6月10日，海口市人民医院肛肠科专家团队携手秀英区西秀镇卫生院外科医生，顺利联合完成一台肛周脓肿根治术。这是西秀镇卫生院开展的首台肛肠手术，标志着该院诊疗能力迈上新台阶，成为全省为数不多具备手术开展能力的乡镇卫生院。西秀镇卫生院副院长林家师表示，当地群众自此可在家门口享受三甲医院专家的专业手术服务，基层就医便捷度与性价比大幅提升。
5: 联合病房有专家通过教学查房培训带我们面对面的指导，我们现在的医生都可以是对肛肠的那些换药都很熟悉了，这一些综合诊疗能力都得到很大的提升。
0: 林家师说，目前西秀镇卫生院手术室筹备完善，设施设备就绪，医护人员轮转到海口市人民医院进修学习，大约需要半年时间就能独立开展常见手术，例如阑尾切除术、卵巢囊肿切除术等常见基层适宜手术项目。 不过，联合病房有9个医生、13个护士，他们同时兼顾门诊和医疗保障的工作，人员配置上还是不够用。
5: 我们目前联合病房有9个医生、13个护士，这样比例的去把病房运转起来，但是他们还兼职的门诊啊，什么一些下乡医疗保障，4楼是联合病房肛肠科，5楼是联合病房康复科。我们这套人马都在4楼和5楼都运转着，所以人员这块是我们的短板。
0: 医生护士两头兼顾的尴尬，直接反映出人员配置的捉襟见肘。这些情况也在提醒我们，基层强医之路仍需政策与人才的持续书写，让首台成为常态，让能开展进阶为开展好。西秀镇卫生院的下一程需要更多关注与合力。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欢迎回来。刚才说到这西秀镇卫生院的第一台小手术顺利做完了，
3: 是的，
4: 其实呢它背后的意义可想而知。我们的这种医疗资源怎么能够精准的下沉？接下来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秀英区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卢海卫。卢主任你好。
6: 啊，主持人好。
4: 哎，刚才短片呢也介绍到了西秀镇卫生院迈出了小手术的第一步，您怎么认为它的意义的意义在哪儿？
6: 6月10日我们海口市人民医院的肛肠科专家协同我们秀英区休斯镇的卫生院外科医生顺利完成了我们第一台的肝周脓肿的根治手术。这在全省来说基层卫生院开展手术的数量不多，我们西秀卫生院在我们秀英区这边开展第一台手术的意义是填补了我们秀英区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空缺。
4: 对，说到这里呢也听得出来您极度的肯定，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能够获得福利。但是呢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哈，刚才也说了，西秀镇卫生院现在呢是9名医生、13个护士，他们呢兼顾门诊还有其他的各项医护的服务，是不是相对来说这个人员配比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6: 是的，目前我们西秀卫生院的现有的医务人员仅仅能够维持我们日常的基本医疗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日常工作，要开展常态化的手术，确实面临我们医务人员比较紧张这个棘手的问题。对此我们卫健委主要是通过3点的措施来应对。第一是从我们系统内部调剂现有的外科资质和经验的医务人员到西秀卫生院工作。第二个措施是面向社会招聘对口手术诊疗方向的医务人员。第三个措施是从医疗集团总院安排医务人员下沉到西秀卫生院进行帮扶。通过以上3种措施，进一步充实我们西秀卫生院的医务人员的力量，更好的开展下一步的常态化的手术。
4: 好，谢谢您，卢主任，再见。
6: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4: 看到这个内容，我相信呢，不光是西秀镇附近的一些村民们。包括咱们其他辖区，大家伙也在琢磨说这事儿呢怎么能够基层医疗资源下沉来到老百姓的身边。
3: 对，
4: 您要知道像这种小手术折腾一趟市院省院确实也很麻烦，劳身又费力。
3: 没错，
4: 如果是在家门口我做完之后呢还能享受到非常高质量的康复的服务，我觉得确实是一份这个福利
3: 的。是的，然后包括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说到的这个问题，估计有很多的这种基层医疗机构都会面临到，就是医护人员两头跑。其实医护人员也是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也看看下一步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哈。那说到这个人员的问题呢，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个短片。如果想做结核筛查还得跑到这个市区里面的一些大医院去做，这个是今年5月份我们的节目当中长柳镇居民反映到的一个实际问题。当时呢秀英区卫健委这边承诺会在长柳镇的中心卫生院增设一个结核菌素的皮试服务。那1个多月过去了，记者在回访的过程当中发现，现在呢这个皮试室已经建好了，试剂呢也已经到位了，但是还是没有对外去开放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去服务。硬件准备好了，为什么还不能做检查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0: 5月18日。

0: 日，秀英区卫健委上前叶城纠纷栏目时，市民反映长留镇中心卫生院没有设立专门的结核病筛查诊断科室，他们希望能增设基础结核筛查项目，实现就近检查、取药、复查。6月17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长留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吴京告诉记者，为了做好结核病检查诊断方面的工作，他们在5月下旬着手谋划，把原来两间妇产科的诊室改为结核菌素皮试室，配备了结核菌素试剂。做了皮试的居民在48到72个小时内观察结果，如果发现强阳性，医护人员会建议居民进一步拍片确认感染情况。目前由于参与此项工作的医护人员尚未接受区卫健委组织的专项岗前培训，结核菌素皮试室暂未对外开放接诊。
1: 我们是之前这两个诊室的话是一个妇科的妇产科的诊室，我们把它挪出来做了这个结核菌素的皮试点位，我们要对我们的医护人员就是参与这项工作的医护人员进行一个岗前的培训，培训完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常开展这项工作了。
0: 秀英区卫健委副主任李新表示，岗前培训预计于两周内完成，培训结束后，长留镇中心卫生院即可正式向市民提供结核菌素皮试服务。据了解，长留镇无结核社区试点工作是秀英区代表海口市承担的省级试点项目，该项服务将由长留镇中心卫生院及周边辐射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提供。
2: 通过一个3年的一个无结核社区试点的开展以后呢，我们可以逐步的探索出一个可以复制和可以推广的这么一个无结核社区的一个工作机制和经验。那么我们也会到时候会根据这个省里和市里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要求，向我们秀英区其他乡镇或者是社区来推开这个无结核社区试点。那也可以到时候的话，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秀英区的其他乡镇和地区呢，也同步的开展我们的这个无结核社区的各种的一个服务。
0: 从群众在节目上提出诉求，到基层卫生院完成场地改造、物资筹备，短短一个月时间，居民就近享受到结核筛查服务的愿景已经近在眼前。记者也将持续跟踪服务的试点落地及推广进度，第一时间向市民传递相关信息。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4: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目前呢，像这个皮试室很多的硬件设备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呢，还没有正式的对外开放。那具体这件事情的一个推进情况是怎样的？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秀英区卫健委的李新副主任。李主任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那目前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情况整体的一个工作的推进情况和目前的进展吗？
5: 哎，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在6月22日的时候呢，已经组织我们的市级的一个疾控机构的专家，专门下沉到我们长留中心卫生院的这个结核菌素皮肤试验的有关临床科室来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业务培训。目前我们结核菌素皮肤实验的一个科室里面的5名医务人员已经都完成了我们结合菌素皮肤实验的岗前培训，目前是已经开始正常的向我们的市民提供这个结合菌素的皮肤实验的免费的一个皮试服务了。主持人，
4: 现在我们已经正式的开放了，是不是？那咱们现在市民朋友他们的一个反响是怎样的呢？
5: 目前我们已经陆陆续续的对一些老年群众啊，还有一些重点场所的居民已经提供了皮试服务。那么居民目前的反馈来说，都是对我们的医疗机构长留卫生院的一个服务是比较满意的。反正我们也会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呢，动态的弥补一些短板和不足，确保我们能够让群众得到一个满意的一个服务。
4: 另外呢，李主任，我们在短片当中了解到，像长留镇的这个无结核社区试点，它是一个省级的项目。那如果说这个试点它运行顺利的话，下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计划要在秀英区其他的乡镇来进行推广？那像其他乡镇的医护人员，他们是不是也要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岗前培训呢？
5: 是的，主持人，就是我们通过一个3年为周期的一个无核社区的一个试点工作以后呢，我们会把一个工作的一个试点情况向我们的上级部门进行一个专题报告，然后呢，我们也会根据

0: 省卫健委和市卫健委的后期的一个部署，适当的或者是适宜的向我们秀英区其他乡镇或者是海口市其他区来进行一个无结合社区的一个工作推广，就是。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介绍。那刚才呢，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这个事儿还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李主任介绍完之后，我们了解到现在这个皮试是已经是对外开放了。
2: 对，因为说到结核病啊，它是重点传染病，所以说呢，老百姓呢，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它是很迫切的。
1: 对，非常的
2: 最起码我要知道是吧，属不属于结核病？
1: 是。
2: 那刚才说的这种皮试的试验，如果是在家门口，那就更加的方便。而且呢，刚才说到这个地方是我们代表海口，省级的一个试点的项目。
1: 对，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形成的一套可推广的、可复制的经验，我想呢，它的意义绝非就是具体到这么一个地方。
1: 没错，
2: 那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前不久在6月初的时候，是秀英住建部门上线叶城纠纷。中间呢聊到了一个项目，是箭头田螺新居项目，在施工现场呢，有市民反映了一些扬尘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一些方面，就是比方说黄土裸露，或者是呢有些喷淋的设施它有但是没开，而有一些出入的一些工程车呢也没有做到一个清洗，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6月5日，秀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吴坤钦做客叶城纠纷节目中播出短片《扬尘管控缺位，工地施工扰民》。市民在片中反映，箭头田螺新居一标段项目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问题突出，多项降尘措施不到位，给周边大气环境及居民的生活出行带来了不小影响。
4: 工地就是有时候这个它这个喷淋啊老是一直偶尔不开造成这个拉土的时候造成这个环境污染，就是那个渣土车来回一直出出进进的，老是带泥，下面也有一些这个堆土裸露的黄土。希望主管部门呢能够加强对这个施工单位管控让他们改善的这个周边的设施以及这个文明施工这一块做得好一些，搞得完善一些，搞得干净一些，给我们出行方便以及这个周边的环境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善。
3: 吴坤钦看过短片后坦承，群众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黄土裸露未覆盖、喷淋不开启、工程车辆冲洗不到位等，没有严格落实建筑工地常态化扬尘治理标准。扬尘污染不仅破坏了片区的环境卫生，影响了市容市貌，更直接损害了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吴坤钦表示，节目后将会同相关责任人员一同实地调研，责成施工方落实扬尘污染治理措施，还当地居民良好的居住出行环境。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箭头田螺新居一标段项目施工现场喷淋处于常开状态，电动小四轮拖着雾泡机在工地流动喷洒水雾，工地进出口处车轮冲洗设施也已按标准到位。
5: 我们这个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的甲方单位，包括这质检站，这些政府部门以后对我们及时的一个督促整改，围挡上面的喷淋全部封闭，然后那个洗车台进出车辆必须进行那个冲洗。
6: 项目呢，现在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扬尘治理管控的这个6%的要求。落实了我们现场的一些扬尘设备现场呢能够也都做到了一个100%的这个裸土覆盖。
7: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2: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哎呀，这个说到海口的空气质量，
1: 那是让我们非常骄傲的。
2: 是的，这是我们的资源禀赋但是呢怎么去用心的呵护，尤其是呢这里呢给大家也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内容。这个我们每年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些空气质量的评比，
1: 对，
2: 给咱们海口形成竞争力的是西藏。是西藏。但是呢我们这边呢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指标尤其是我们市级部门特别关注的就是扬尘。
1: 对。
2: 那说到这里，刚才这个项目当中比方说黄土裸露，喷淋设施没有开，或者是工程车呢没有及时清洗，怎么说呢，跟我们这个

0: 扬尘治理的六个百分百，它刚好就背道而驰。
1: 是的，而且咱们海口现在也是引进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大型的这种项目，包括各个区的一些规上企业也是特别的多。如果不注重这个扬尘的话，咱们的居民的生活，包括刚才说到咱们海口的这个碧海蓝天，可能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0: 对，具体到今天这些事情哈，相关部门很重视，社会呢又特别的关注。我们来尝试连线一下，看看这电话有没有打通。这是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吕凯。吕经理你好。好，
1: 目前没有。
0: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再次尝试连线呢，这是也是施工方。那具体这些内容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前不久刚刚经历了高考，大家伙呢特别的重视。
1: 是的，
0: 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我们呢摆到台面上啊，媒体呢也在报道，然后相关部门呢也在追踪。但是平常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扬尘治理有没有达到一种，哎，我们平常多做监督检查，
1: 是的，
0: 日常还有相应的一些突击的机制，我想呢怎么能够形成这样的全方面的治理，让我们的碧海蓝天真正的能够得到呵护。
1: 是的，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宣传。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0: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这一期内容呢，是我们月底的承诺兑现回头看特殊的内容。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联系我们。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往下看下一个短片，是涉及到饮用水的这个事情哈。饮用水水源地的防护围网呢，是保护水质的第一道屏障。那在台风过后啊，这个龙塘镇南渡江水源地的围网多处是遭到了倾倒和破坏，很长的时间就没有人来进行修复，也形成了不少的缺口，甚至有市民朋友跟我们反映说，在这个地方人畜都是可以来进入的。那节目播出之后呢，生态环境部门承诺要立即抢修。现在这道生态屏障修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局长沈健做客椰城秋风。节目中播出短片《围网破损未修，饮水安全成鱼》。当地居民反映，琼山区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水源地防护围网破损倾倒，台风过后长期没有修缮，形成多处通行缺口，人畜可随意进入水源保护区，不仅存在溺水风险，更直接威胁辖区群众饮用水水质安全。
4: 台风过来就倒了，我都不清楚，我不知道谁管呢、啊、
5: 这个围栏是从台风过后它就一直处于倒的清倒的状态内，然后这个一直到现在还没人过来修复，然后这个存在一个安全隐患，就是有些放牛放羊的那村民可能有时候就把羊赶上去，人或对于羊跟人都存在有危险，然后还有对于水质有那个人为的能随意进出那个水体，也对水质危险存在，有一些危险性存在。希望主管部门尽快安排人员过来把这个围栏给修复，保障行人的安全以及水体饮用水体的安全。
3: 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水源地现场可见，沿线的水源地防护网多处破损、倒伏、断裂，大。

0: 片金属围网歪斜在地，部分围网彻底倾倒缺失，形成多处开放式缺口，原本封闭隔离的水源保护区形同虚设。沈健对短片中呈现的围网破损现状感到很揪心，他当即表示节目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资金对围网进行抢修，彻底清除这一风险点。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龙塘水源地围网已修复完毕。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工作人员介绍，为保障南渡江龙塘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该局委托第三方对右岸青岛围网完成了修复，后续将持续加强巡查维护，确保防护设施长效稳定运行，切实守护市民饮水安全。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2: 夜城纠纷，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现在的这个围网已经是修复完毕了哈。那我们接下来上线到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水源地科室工作人员蒙旭凯。蒙工您好。
3: 主任您好。
2: 哎，您好。那这一次咱们这个围网修复，咱们大概是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啊？包括咱们修复了多长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主任是这样子的，就是节目下线了以后，我们单位啊领导也非常重视，积极沟和市生态环境局沟通协调，申请那个维修资金，然后呢，我们就委请第三方以6月16日进行了这个修复工作，目前也是当前也是完成了这个修复工作了，就是修复的长度，就是视频中看到的，从那个大概就从那个水厂的那个围墙一直往前面，大概应该是有那个40米左右吧。
2: 嗯，那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市民朋友所反映到这个问题，就是当时围网它是坏了有一定的时间，是不是？那咱们平时有没有人员对这个围网这边来进行一个定期的巡查呢？
3: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视频中出现这个围网倒伏的情况，是因为2024年台风，就摩羯台风过后。不是损坏了吗？当时我们已经，就是去年已经完成了这个修复了。
2: 嗯。
3: 就是视频中出现这个倒伏的情况，是因为，可能是经过摩羯台风的影响，还有长期暴露在，这个重自然环境下风吹雨淋的，所以就进行了倒伏了。
2: 嗯。那围网修好了，但是我们知道台风年年都会有，那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有没有建立一个快速的这种反应机制呢？比如说我们由谁来进行巡检，那后续如果再出现这种破损的情况的话，我们大概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事情给解决？
3: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单位就实行我们单位就是我这边负责水源地也会经常进行一个日常的巡查，还有一个就是乡镇网格员的日常巡查，当然我们平时也会协同海口市龙塘饮水枢纽工程管理处的同事一起巡查，然后我们也有个工作的巡查群，平时大家巡查发现这围网破损啊，或者有人员进到保护区里面垂钓啊捕鱼这些，我们都及时反馈到群里面，然后我们会将情况向领导反馈，如果是出现说像围网倒伏啊，被人破坏啊，我们会积极的第一时间去进行这个维护。
2: 嗯，好的，感谢你的分享。
4: 好，网修好了，
3: 谢谢，
4: 我们也放心了。
2: 是的，
4: 但是呢，这个举一反三，还是有些问题呢，值得去思考一下。
2: 嗯，
4: 比方说，咱们这个事后抢修，怎么能够变成事前的巡查？
2: 是的，
4: 被动的响应怎么能够变成主动的出击？
2: 嗯，
4: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像您说的，形成快速反应的一种机制，发现问题马上解决问题。
2: 是的，
4: 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在就在前几天。这是海口市住建局相关领导上线节目的时候，总结一个片子，反映到京义湾小区的业主们提心吊胆。为什么呢？15楼有业主私自的把这楼顶的女儿墙给拆了大半截，那这个情况呢，这个也引起了楼下居民的一些担忧啊。这个楼房的主体结构会不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呢？甚至包括有些楼层的居民家里的墙体还出现开裂的情况。那当天的节目结束之后，相关的领导马上到了现场进行督查督办。

0: 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1: 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刘洋上线叶城纠风，现场播放的短片《楼顶违规施工致墙体开裂，楼房安全如何保证》中，海口京义湾小区多位业主反映，该小区15楼楼顶区域存在违规改建行为，施工不仅未做任何安全防护，还导致楼下多户业主家中墙体开裂，窗户受损，业主担心整栋楼的主体结构安全。节目结束后，海口市住建局便牵头带队，联合市质监站、市资规局美兰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以及涉及单位、项目开发商、小区物业、业主代表一同前往京义湾小区实地勘察楼体受损现状。
0: 你首先你应该制止他，如果他还一意孤行的话，你要报给执法部门，报给属地政监，报给相关职能部门，而不能说你还容许他这么做。
2: 所以从设计上这个是你的，但是这个所有的外墙包括这些的外墙都属于公共部分，所以公共部分你就不赢，你不能擅自打，你一擅自打就等于侵权了。
1: 经过现场认真细致的查看后，确认15楼的业主私自改建行为不合规，锯断避雷针后又焊接的行为不符合标准，部分住户家中开裂需要第三方检测机构评估后才能确认责任。
3: 就我们肉眼观测到的部分不存在结构安全隐患。然后第二就是这个防雷的这个破坏的这个修复，以我们刚才现场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修复肯定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的。
1: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现场明确工作要求，各相关单位需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落实巡查管控，同时以该小区存在的问题为警示，全面开展同类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举一反三，防患未然。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0: 京义湾小区反映的问题种种，那针对这个事情，叶城纠风也将会持续的关注。
5: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短片，这个短片说到的是一家做数字孪生的企业，落地龙华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在辖区内呢就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应用场景。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相关的部门承诺会去进行兑现，目前落实的情况怎样，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6月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工警局局长韩栋做客叶城纠风栏目，在现场播放的短片《数字孪生企业喊没场景，落地三年在海口零业绩》中，有专注于全域数字化管理与智能化决策的科技企业反映，在龙华区已经落地三年，但是暂无合适的应用场景开放。目前公司大部分业务都在内地，这给企业经营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当天下午，韩栋局长带队来到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走访企业，面对面座谈，了解企业诉求。韩栋局长表示，下一步将依托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拿出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让科技企业有活可干，有单可接，有钱可赚。
6: 但后续你们园区的管理呢，可能也需要一套这种系统啊，或者说一套这种数字化的管理，便于你们的这个管理和这个和以及这园区后续的参观的介绍，我觉得可以考虑把这块的业务和这块的模块加进去。这下一步你们对接一下，如果要是确实能够合作做得好的话，我们后续可以把这个赵总他们企业的这个 VR 的技术也融入到这边去，因为企业目前可能在这个工程建设领域上和地产领域上，它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是做得好，下一步我们可以邀请辖区内的一些地产公司，或者说一些建筑类的行业的一些主管部门过来参观，过来去宣传推介，这样的话呢，给企业在后续的场景上给它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空间。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5: 叶城纠风，欢迎回来。刚才这个短片当中说到的一个数字孪生，我还在备稿的时候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智能，现在在很多的一些应用场景当中都有。
0: 所以说这样的场景在海南，在海口能不能越多，咱们的企业呢未来的发展之路怎么能够有保障，我们也拭目以待。好，接下来即将连线的是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0: 一月又过去了，针对这期节目您有哪些观察？
7: 今天的

0: 诺兑现回头看月度特别节目让我们了解到，之前曝光的养老服务闲置、村居设施缺失、医疗服务滞后、环境安全隐患、企业服务不足等等民生问题，都得到了市区各职能部门的快速响应，厉行厉改，迅速有效地化解了群众的急难愁盼，彰显了政府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工作担当，值得肯定。但是从问题根源来看，多数问题呢都属于被动整改、事后补救，暴露出我们的工作部分工作是存在推一推、动一动的被动履职短板。那么常态化监管、前置化服务、精细化治理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那么为彻底破除这种推了才动的不倒翁式工作弊端，持续提升咱们的政务服务水平与群众的满意度，所以对那个相关职能部门有一些建议。一是转变履职理念，变被动整改为主动作为，摒弃群众投诉才整改、问题曝光才处置这么一个惯性思维，咱们要树立前置服务主动履职理念，聚焦养老、医疗、村居基建、生态安全、城市管理等重点民生领域，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摸排走访，提前排查。排查什么呢？闲置资源呢、设施短板呢、安全隐患和服务漏洞等等问题，要从源头减少民生诉求和治理乱象，真正实现民众还未呼，我已先作为这样的主动积极服务。二呢，要健全长效机制，变单点处置为常态管控，针对零散问题整改碎片化、短期化问题要建立排障化、制度化管护机制，对乡村道路、路灯、水源防护、工地扬尘、房屋安全等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工作，要落实属地部门的专人负责制，开展定期巡查、动态管护，对基层医疗、养老服务、企业赋能等民生服务工作要细化服务标准，补齐资源短板，推动临时整改转为常态长效服务，杜绝问题反弹复发。那么三呢，还要深耕精细服务，变基础兜底为旗帜分校，针对基层医疗升级、便民服务宣传、企业场景赋能等旗帜类的工作，我们要立足有责、负责、尽责的工作导向，深耕细节、细化服务举措，补齐短板、优化服务流程，推动服务从有和无向好与坏进阶升级。此外呢，还需要及时公开服务进度、整改成果、试点规划这些群众关切的信息，保障群众知情权，以精准工作、精细服务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四呢，还要
1: 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

0: 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个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一缸就八个红酒，
4: 这来跟我竞赛个故事，咱就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大家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店弄给他们大家好，弄的调育
1: 弄的过量
0: 今天在2022年的6月29号今天也在这个定义在麦香的两个播出时间今天在麦香的两个在调育跟过量为大家在都市的如果今天在麦当中调育跟过量为大家带来这张的电力的设定也以防各位朋友们能够这个武汉的公共度电力的多几多本
1: 那么点个这个天气就会的哈、啊，那么天气呢，都给感觉到气候那么的太热乎了，不像在个天气有样呢，这个烈日炎炎。那么如果这个东欧的观浪东，我南京对个下长温州呢，风贵，南个诺布列维，660要带要买，660要带要搞呢，甚至搞大马拉东来。
0: 当地咧，各位也望住，俾你录一个搭机嘅鼠标机，或者搭机一个对镜嘅多机多本啊，同或者我弹那个照片咯，即系底片我弹个款，那个微电款咧，跟落机咧就气温一样，就气咧那个讨论武汉者。
1: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一点咧调换下个国家，我正想国家就有爱度。

0: 我真想烧高价的腰爱度。那么在丢过乡内非常的行乡啊，也比较留家。那么如果今晚大忙东的也一帮人给下上门就那些都该作家，那些都该认为，如果今晚大忙东的这个该甚至搞大忙东来。那么在丢下过乡之后，下面呢，那就搞那个麦香的店，这里有够。
1: 哎
2: 呀，
1: 吃嘞
2: 啊！
1: 我要胡都要胡不？
2: 我要胡，我要胡嘞！
1: 哎，我不偏那恶狗哎！
3: 我改掉了耶啦！我到哎，下顿那胡麦香的店吃嘞啦！
4: 嗯，今天来搞东屋个一连打打，我到那过来来讲，咱今话个麦香的店就是来吃嘞恶狗，就是来公公咱这个店里个。这个都记得不？人家公公这个典礼的无用的设定，或者是这个公公典礼的故事哈。
0: 那么刚刚过两公啊，然后这就是个机会呢，不得有么抓了。我个阿妹来关注这机会，莫给起个温柔的点么用？
4: 那好，社会上还如二零二来个六月二十九号打这部电话，我无聊，我来打这个机会直播。今话俾只狗妹跟对我我阿乌雷顿奥是机会安的二十六号打到我度。有年会恩地只等我搞打打拉到偏南往打高地脚，见那爱面我拉地我脚蹲往地拉脚，雷奥地蹲往地膝高高脚拉过打打波定义只对稳，我阿乌雷顿奥会恩地只打拉高打打拉到膝过一度定义打对稳，国地我阿乌雷顿奥会恩地只打拉高打打拉到，他哋强了这个打地度个这个温度啦。
0: 对啊，因为你古者能带个定期啊，这个机会啊，只无呢。对怪的温度里打到高度那么也拿里这个打到我打到六度就是强了几度像近来的气候呢我比对前有一阳光那里一阳光呢不提开达对咱这个或者接到的这样的温度
4: 他在地下都大美的地下都是地下每点的每点凹吧每点凹一下我吃的这个温度我比较心里比较舒服的
0: 对啊就是这样的气候就是很近来可能有我最近的有这样的机会啦一般这个我的机会呢能够到今天来我的店家
4: 好的那今天搞了等我一点等我问到我的公公的对的时间呢就是跟我的公公就是自然自然记录的纪念一部因为近来的这个二十九了跟我的公公就是一部media被大部教授呢可能记住对待几乎教就一部啦都这么几年之来遇到个这么几面一波暗多乌烟，被你玩不乌胶的，拉过打打打打我哈，拉过打打我带，他们大件地间乎三波胶肥啦，因为带哇胶个话咧，拉起就他们对话这么识得只只拉转啦，识别难人咧。
0: 就是该那部分都要他们教，现在都不都这个这个识过一多带的啊，
4: 打打我带，
0: 打打我带教那么几。那么都那个按七月一路回地呢，就他们对焦，那么设备是在拉转。
4: 都是那个这个被你补交的，他们大件地间了哈。
0: 对呀、啊，那呢为了这个就是交交这么设备是在拉人呢，那都这个拉过打得不大，那就连这么拉过打得不啦啊，那咱大件地间呢是互相三步交回。被暗教呢，就其实我们对的这个设备接两年来教，都这么提干得念，就俩心一六被你所贵，这么集中正教器之后的提干，这点叫做无教器。那么如果这个无教器，家的或者正教的个教会个，那里呢教会的经验，应丢来自个提干领悟这个区别，就是见面一步来自。等来去的打个过，那么落雾烟等来去那的拉个过，因打给了这么落雾烟，也就是讲都别的搬家屋下转去了。那么或者呢，就是有这个狗有缸这个木屋度，再来呢也是有不掉的。
4: 目睇咧，就是这个二零二六二度嘅见面一波嘅报教器哈，缘分够纳嘅二零二六二度。见面一波嘅对位画面咧，其实一条就冇点紧点咯，咁慌慌好叫啦。
0: 对啊，那么然后就跟吴连队进来来接下彭卓连队就咯。
4: 喂，多。
5: 嗰阵在咗度。
4: 哎，话俾你多。
0: 多。
5: 咁我一波就挂，不能冇叫，你叫你挂咩叫啊？就政府叫啦。
0: 都不中，都即系历史

0: 政府噶吗？
1: 调个政
0: 哦，
1: 府啊，这个
2: 照
1: 补
2: 顾
1: 贴
2: 嘅
1: 啊，照顾嘅。
0: 哦，照顾啊，那对目的要集中照顾的讲，刚想做那个总政府照顾哪位家就得难听了，这样呢？
1: 哦，
2: 我
1: 我
2: 就
1: 家
0: 想
2: 现在
0: 到，
2: 都不得公务这个角度或者有奖嘛？
0: 有的话
2: 那
0: 又
2: 你
0: 想
2: 里
0: 到，
2: 头和你屋里的家的，
0: 家头又没咋的，当哥又没咋，那
2: 都是
0: 去，
2: 咱政府的照
0: 像
2: 顾就非常
0: 这
2: 到位的嘛。
0: 边那边湖。乱一段小段的，为啥的那今天发这小段款呢？那我就去等人，挂我来公交，在这些要的挂，一般呢，别的干活那么，虽然没得高点对要的干活，你晓得了，湖南那么强加，我等我就等咯，你搞把工啦，挂雨里挂的干活，把你活挂回来，那两块大瓦衣。去介绍伊么老婆，那点金家六栋的小街，那点店的店，咱们在里面么大包包，跟人家照顾买这个么大包饺呢，照顾么工的家家，现在不跟人家不给我弄伊，我隔壁那个好么伊那个呼吸，隔壁豆啊一块豆啊一，干一块豆也豆啊一，你在那伊？你胡讲乱几多胡乱七八糟，养几多小的了，或者对在他们家里看到哦，看到哦，他不讲多了，你怎么能管？那怎么能管？么那了过急噶啦？你急得咩？得咩动？回去急你来个挂保了，不能一熬一大挂呼吸，跌了那高，没有么一大挂呼，没人落一大挂呼咯，我挂几滴滴了咯，不哈下来啦，我天哪，我哈下，伊要的困难，倒闭么老婆比。照顾不到嘞，会哪个地哪点地，那点在那讲嘞，搞了就晓得了啵。晓得啵，不带点钱，看到哦，你说那一到不了到到老都不到嘞，到大概会点，我后边我要讲那个大概咯，嘛那么几大概咯，我知道咯，你怎么能现在那那打地位咯？大家打过来的手工艺，大了懂得会的活活嘞，给点干活，我给点干
1: 都压
0: 活。
1: 力，都压力，给了的。
0: 我打的，
1: 先天
0: 对
1: 压力
0: 吧？
1: 呀、啊，是吧？
0: 那些那一直干活当累个当水个嘞，
1: 原来
0: 当
1: 伊个骨干都练你不嘞？
0: 人一累啊，那得多，一都不多嘞累啊。那都没都没动累，累那累来在手干咩啦？
1: 一模棒
0: 我
1: 多
0: 看。伊阿就你冇办法，
1: 哦。啊。
0: 我打刀的伊阿干混瓜干混着了，我的这工伊冇发落去湖北多多工，工了几多工，咱点老火的地那边都要来加都差不多，你冇工工的，就是做古木工的，会有那转瓜呀，干木工养活，干木买活搞，活搞的养活不到我伊咯，你那边是瓜边是有去咯？是有区别，因为你买东家搞到烂尾了，那不对呢。你挂边就是有区别，有区别。我是大伯个哟，我你那边好，我们要也木挂边到底收费，伊老婆要挂边收费个挂边，你买呀那个，东
1: 我
0: 家
1: 给
0: 个东家。
1: 都能够洗，但瓜只药也不少啊，
0: 大伯在有
1: 不
0: 啊。
1: 中止哦。
0: 大伯在有点那看
1: 我
0: 着个有
1: 都带
0: 不？
1: 着，都带着瓜，都有收瓜。
0: 我的看这个有不？你看我等两脚个咯，周末我不加个的，一得我多动，那个个两年弄到那个我不苦的，一得你加苦的咯，够的个咯，我就红的有咯，都得有这新
1: 我
0: 的
1: 给
0: 那
1: 你
0: 么老多，
1: 都算有的，有算度。
0: 有说瓜，
1: 哦，有算度。
0: 有说瓜佛，那搞的干那瓜多，那就是在瓜个啦，不就是在结不多了啦，好啦，咱们都不加不去浪费。那含的干脆又掉了一家，也不当干咯。我们老路都讲那边说，我们老婆来干活，这个心里不当。那边一直工钱工结，我工挂个地方，我是右边那这个事，那能本钱也多了，你老婆嘛贵，伊也得不起来。我讲那弄的是有个老板不死了，对不？刚被又几张老马这样嘛。有这不就少人进来该？如果我们来过了嘞，是得不少该挂么？那我讲。我那说十几百也不要得了嘛，一想我老婆没亏，伊得正常人，我讲来我来，哪能这个需要我嘛？那我
1: 啊，都得
0: 搭起
1: 讲，
0: 来，讲讲起来，多少
1: 都讲那么多进步吗？

0: era lo que un puro
1: Oh.
0: y mo yo me lo fue nada de hablar de bote que a ti más que iba con tu la de la forma que te tocó pan vicha nan nan ga no to pen na ya ki kwa ki ne nan kwa wa o kwa si de bo na ta no to bo na ti dan ki si ta wa kai de ko nan nan de ja yang ga kai yo i cha ko kwe bo ban la ho i che do di ji so do di di di gai ja yang gai nan kwa e han ga bo si ta wa
1: ga wa do do mo kin le da bo so a a tu di a tu jin do mo bo ki lo ne de wa ne ko si ta kwa cha yo
0: e ta wa da yo
1: na mo ya kyop ke la ne a do le ke kin chi tu job de wa a
0: ni
1: kin ngo tiao do啊，一啲嘅佢哋啊，健康啊，那么拧只拧只嘅丰州咧，佢哋啊也健康啊，那啲经过努力也拿多也不少啦，对不？
0: 是啦，啲政府做古好咩？做古的，啲不也啲恶鬼。
1: 嗯。
0: 那啲话啲公路进步呢？一边一边一共有咩啦？
1: 我睇啲人啊，讲到灵异啊，对不？
0: 诶，一啦，一讲话。
1: 一边调来，那讲到灵异啊，那一个牙齿都有啦，
2: 一个牙冇坏咧，
1: 对呀。那也拿多数要想。啊！
0: 伊咧，伊咧不多，不是咧，伊都讲无破坏，我是呢。
1: 对吧？
0: 那都诶，伊国公的来讲，你多点不错。国都讲呢，公告大概难咯难老，不是咧，那不会有一点有几多诶，像老头，也不错嘛。
1: 哦，这贵，这贵位也不错啊！爹爹，你该花不得，对吧？
0: 哎，
1: 好，我感觉那个是二零零五零二，太急了啊，
2: 太急了。
0: 哎，爸爸。
1: 嗯，太喂，哎呀，那花呗的就得四块，但我这有啊，不中计哦。
2: 我们都有多少路？
1: 对呀，因为那花呗的地摸不见米个，那么能够跟给来那本难这么老汉黑的会两个不所有的好几多嘞。啊，是有特瓜价，应该我对这个经济丢足了。
2: 嗯，那你后边咧，跟那讲英文状态，侬都不我都一样。那也拿那边是因为不记得多嘛，加这个油价一下那个，加
1: 能加能给个那个啊，侬都不啊，这样那袂掉啦。
2: 嗯，
1: 那么下面咧，我们几大来关注，这么就得交得无个那里五点多就啊来接片咯。
2: 维多，
3: 哎，国亮就要帮我。
1: 哦，没得多，真没得多。
2: 哦，真没得多。
1: 咩啲啊？啲间鬼够毁啦，烂鬼不了啦，
3: 啲。啲啦，点得正气要会啲，点得系佢要要够嚟哦。啊，时光如书啊，
2: 一鬼啊，时光如骏马，加鞭
3: 啊。
1: 嗯，
3: 嗰张对啊。
2: 嗯，
3: 我刚讲你咧，难这么，冇见难这么日啲啊，农几这么淡忙咧。
2: 嗯。
3: 一个丢丢下嘅面都广咯，
2: 比较广。
3: 哎，
1: 大家讲
3: 咧。就大诺个政治先咧，话冇到呢咁冇弱呢，乌啲冇舒服咯。
2: 嗯，
3: 我就负电话男乌只间叫做盲人按摩术啦，对啊。
2: 哦，
3: 嗰两代啦，电话男盲人按摩术咧。
1: 啊，
3: 我攞人做沙虎，做沙虎咧，冇一个人都盲了，我攞人都接到
1: 会咯。嗯，
3: 哎，但人都讲一句，喂，乌什么？不得的，一直的阿晒啊！等于讲，喂，不是见不得吗？哎呀，
1: 一下子见得怎么嗲的？
3: 哎，见不得吗？哇！我讲，哎呀，都见爱啦，都见爱，真我嗲。伊讲，哇，每天都写这么呀，但侬给，要侬给讲话，给我对呢，瞎讲呢，一堆话话，动静了，滴亮滴亮。
2: 哦，
3: 用过量啊！这么老多新人呢，我打了完了啦！又给什么以前个接班人调约啊？冇意思呢！我讲喂，每日都写嘛，用嘿的，越冇得那个人每日都丢下，嘿，哎呀，这在哪嘞？冇意思呢，对这么一下在弄结，弄单忙嘞，丢人。
1: 我你会讲知识嘅哈？
3: 嗯，不讲知识，那就讲一讲一讲，两公鬼两公鬼一种技术来点我当公鬼，第几种公鬼呢？哎呀，那家伙讲就是一堆人马虎不记呢，那是一点那
1: 些么
3: 意？你讲讲哪个灵啊？不
1: 对，
3: 比在我能懂个冇懂咩灵，一定对，非常对一下，对啊。哎呀，
1: 你别的云南精，别的个在阴经的老记。啊，
3: 养一咧，卤米条，讲要个米，卤有寒冰指标，要某下讲，某某下讲讲个话，某某下讲讲个话，第二样啊，一种评价。
1: 就是，这节应该都感觉非常的新鲜了的。

0: 啊，几多弄见人啊？以往都在给当天按摩掉，你们对说的给烂了的。
1: 哎，按摩呢？嗰阵啊，可能路也艰苦人家。伊呢，伊怎么按摩了？几多都人不说。那伊按摩跟人是对一个脑结那轮子，结节轮子，这么贵的单哦啊，那我能够摸个贵有的点哦，就以前是讲。
0: 诺金来
1: 着，诺金来着，金金来银，我要得奥金就来样了。那伊按摩啊，几多好就不说，因为我冇药呢，我可以拉筋膜啦，拉筋膜冇药啊，咁我到底啊，我就冇舒服，我能多能就火炉，火炉就要按摩的。哎呀，我感觉呢，伊话二大好你顾住大夫嘅，就是好你顾住辛苦啦。一时话感觉伊按摩嘅力度呢非常均准，就该弹嘅调，伊弹啲啲，该显嘅调，伊显啲啲。
0: 人都冇嘢，佢要顿嘅。
1: 从后到下，全点动多就是按摩。哎呀，按摩后咁起来之后，哎呀，个全点都感到非常舒服。好啲。对盲人呢，对人冇个技呢，但是这个一个按摩的技术呢，啊，这个模特的能力呢，也是多人想的，
0: 对啊，
1: 这个这么呢，非常有意思。证明呢，我们呢，各有所多呢，对人的定期有的会让，但是呢，那有静点做呢，啊，定啊，静点做呢，定期，那么呢，硬硬都能够冇得就入，
0: 对啊，对啊，就像讲讲人那个话俾你讲，伊都是药咯，对不？
1: 系咯，
0: 都一摸不起咪，那一口子落得不啊，真药就好，用你药落衰苦嘅，那也非常不错啊。
2: 那跟那第一摸了这么那个不点好呢，能够解讲药的不这个老路嚟嘅，
0: 哦，
2: 不苦也不苦，食咪也不这个
0: 绿
2: 树。都是就讲那个聊一下药，都个这个大家手脚就好的刷的护理护理咯。
1: 啊，对，药刷衣啦，衣刷药啦。
0: 对啊。
1: 哦，这么一下子就系
0: 去借啊，
1: 不错。
0: 对啊，都是就讲那有那啊，不管怎样啊，那有是给呢有这样的机会啊，有这样的调法啊，都能够这个目的，一个来不提公共，一么风就会大家非常强，对不？啊，那么傲了，经过是去跟努力，原来都老板了，给我。
1: 对
0: 会定流好啦，对不？都会挖到啦。
1: 对，这个是能够对。但是呢，可能啊，这个人呢，可能有的是神职咧。我就无方有神职。
2: 但呢，
1: 但是呢，经典的那又不神。那么呢，依个啊，无底的能力呢，也得也得想的。对啊，无种无定点。但係呢，有啲老人同嗰啲就仲生，冇多用啦，冇 X 啦，冇咩啦，冇用我做啦，我做咩做咩，即係呢，而係冇多啲，對啊，而令我嗰啲嘅調度更行啦，啲咩道理？
0: 對啊，都是平天嘅呢，好睇對天氣呢，能即能有什啊？我嘅好關注時期嘅天氣，嘅鍛鍊啊，呢個音質方面啊，都啲樣好啊，小事啊，跟緊嗰啲公告就講。人那有有这么机会路的不？不管你对的样都能够这个目的。那他们懂得经常我这个阿叔过两条路没的不？要讲那你这个没事个嘞，没你那得这一下都目的。
2: 对呀，一下到我这个副将，我英语也是，那就觉得我也不用挂住这个水笔，就跟两个，跟那个这个点来嘞，他们一条来给多多多些的是正能量的，对不？你要少的，
1: 对，点海的一啊。静电当好，那有乌静电，那就定海平安呢。那么能够勇往直来啊，以令无丢安置，是啊。哎呀，
0: 你上两过界的，要你要机会过界的啊？
1: 无
0: 上界，伊阿底下为了界就是一直不动不坐的界。就一天气就那个积变的到家这样也得留意个积化，那里一个一直问题非常个更强。一平地呢也得刮有呼吸，一落机呢就飞着就给那个大轮车。一直下了飞个
1: 哦。哎呀，
0: 一不接了吗？到底一直下了飞，都是下也得那个刷的有呼那个呼吸。
1: 哎呀，
0: 也非常个无重视。

0: 该那个
1: 不
0: 一
1: 是。
0: 个文笔又不错，经常听着的个
1: 对，
0: 热
1: 也
0: 点
1: 讲，
0: 啊，或者个文章啊，我的麦向那个发嘛，对不？不对？
1: 对，没错，
0: 每节都录那个蛋白东啊，刚落给你文章一个都记都本啦，我
1: 也
0: 是
1: 奇
0: 记个
1: 怪，
0: 特别。
1: 一点都不错啊，我今天经常写的，
2: 对不？
0: 都得有人帮忙，都得有人甄别的，有人过改啊，有人去下个张天帝、蓝天帝、蓝阿麦、王阿麦等等，这都是加讲蒙住。都是读下来，你学的就该非常丰富该能得读下来丰富该知识也读下来，对不？
1: 我过两个教育啊，就是那个引导啊，一个也是
0: 那
1: 关
0: 么
1: 键。
0: 过两个调用呢，都这么分开，就你一般我肯对个，那个下层文就读出来三级啊，来不一样设计个，点点啊，那个心意，
1: 文章能得个感悟，人生的感悟啊，不管你练老个也好，幼个鸟个哦，不管你练武啊，啦。以练木个这个调度，不会达到到你搞个啥东西，那些经典呢？这种专题要带的，是吧？
0: 这么讲的呀，好，
1: 经典是对我个师傅
0: 那得这样啊，
1: 你，
0: 都是讲讲的，没得讲个这么，忙了按不了，一点，为个咪就讲哦，伊那人，多着急啊，就改着急嘞，因为念的应该得政府。这个两的政府该这个为两，的为了呢，那对上正人呢，就能够符这个目的，那个人还得没办法安排，都是那些给的接因为带来都是按摩，过量也好来我对哎，那对见他给的都待遇不符了，
1: 对，过来一点过量的在公个政府那边，
0: 对呀，
1: 哎呀，这个按摩红酒呢，喝的不少，一些精品呢，一些都管我接，是吧？
0: 对呀。
1: 哎，对。都是各行各业啊，但是对人有的不算，但是正定稳住，正定稳的香嘞，
0: 还得这样。等下来也动转你们的电器呢，跟行啊，定银龙啊，
1: 定银龙，
2: 到这不？
1: 这个
2: 会登金
1: 点
2: 人嘅姓咩咧？
0: 太会
2: 了
0: 啊！再见，
2: 再见，
1: 再见，明天再见。
0: 原来再见了啊！
1: 喂，德勇啊，德勇，
2: 哎。
1: 哎，录音了吧？哪只电视机？那个罗伊麦那边没叫各位嘞，不要急啊！
2: 浪动的，
1: 那么浪动啊！期待着他的
2: 再别康桥
1: 朗诵啊！
2: 对对对，
1: 不要忘记啊！
2: 对，应该就会写这一首。
0: 那个罗德麦奥呢，大会写这个录音麦的啊。
1: 对，他承诺
0: 了。对，那都期待啊，期待一个这个浪动哦。
1: 对，上个星期他没有上班，前个星期承诺到现在啦。
2: 多谢
0: 天华，应该的会录这个我读了给个这么要求啊。
1: 对，对，对，就跟啦，不用讲太多，提干多一些。
0: 好，再见啊。
2: 感谢新贵的对不？
0: 对位，
1: 谢谢大家，对位。
0: 好，那就对搞刚刚过量，刚条约公开，那么就得交义务给的，那么为了
2: 那啲咧，那那个物个外联广告也问题是要跟到几多段算这个外联广告是要来带几多对咧？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经过这段这个我们的断算是要能记得对一个那个大马的同来了跟我的这个今天是哪一个哪个机会

0: 我等于一计咪响嚟嚟嘛。非常我那多嘅来就系咧，就咧就系咧，我高就系咧，即系武汉即系电力嘅都几多本，即系点动嘅位度。
1: 那么接落来呢，几多跟我嘅讲，咁我就啲医保啊交费嘅啊，咁我每队为咁要对讲咧，因为咁我对每个人咧非常嘅能有。那么人啊都交嘅呢，也就啲即系2016嘅老嘅啊见面医保。那么也要囤呢，啲每人。这一点应该叫加塞加贝我的集团。那么接下来呢就包括了今年一部跟那个多期无力的无言的费用。那么这次该那个交费呢以拿这个地别人员。那么给做塞进这个不多就夹起来呢就离这么加塞加贝我的集。那里人拿呢已经在2016一个拉鬼分过来，
0: 叫我哋对下就啦哈。
1: 对啊，跟话咧，你对下就只点，跟话就搞咯，
0: 就搞咯，
1: 啊，乌人话咯，人话乌就只咯。就是，咁么地边二十六，伊哋地咩咧？另一只嘅地边人咧，地只嘅该能交嘅，咁么就是医保嘅，该能嘅交费。那么落去嘅账户费、账户银咧，地只嘅二十六嘅人。就是那金落来你哋地咩二十六年，那么你就计咧细情，那么木多你哋识咩二十六，而家地一计识咩人哋见面计，依部计细情木多，而家你几张二十六年计一计老乌人，那么细情计木多，对细情计木多更计呢木多，那么老乌人哋乌特子，那么正计呢就嚟金落来，都就使就咩乌特子嘢啦。落去咁睇啫，冇嘢交费，一对字啲对量度假。
0: 啲啊，一对字就即张好度假嘅啊，嗱，介嗱嗱是又交啫，冇啲咩字搭落，嗱你都别攰啫，冇打打波 set out 咧，就咁计交 set 咩字搭落啦。
1: 就你讲政府一对报道呢，都啲冇应调啲搞啦，就是你阿心度一个拉过打打波，大力交。以前一啲冇关都冇打得波啊，因为都啲计做啲冷柜打得波啊，即系因跟话啲入教啦，那么我即系NO 啦嘛啊，跟因话就只就只啲阿心啊，俾保教嘅呢挂件好，即系好保教。
0: 啲人因为呢即系冷柜打得波只即系大保教嘅那时候教计能计即冇教费部分嘛，即系做啲见面一波就急即系到起物理保研嘅计能教费就啲动工啦，有啲地咩只搭拉砖。不是阿伟为了就是他们对的这么部分就大几乎付了哈，就政府这么财政不多的部分呢就是他们大几乎说了。
1: 好的，等一下好了，那么下面呢大家努力下的位置如果这个这么定期呢定期拉的条过量户了这个欧气团要过的很会经过，
0: 因为一个
1: 人已经过了过不会
0: 一个人的被三批都要学会这样样子。
1: 对啊，那个一路那个大喜酒，那么一大喜酒的温度呢，也温度里面啊，那好就过呢会落去就滴滴就落去鬼楼当地过两户个掉了都没好掉了，感觉个挂
0: 啊，一个没好了，我感觉个挂了，
1: 挂线挂线啊，当前那好了过呢也不像鬼就是现代有冇天气有冇热，那你一过完的有滴挂。另外里面的那个我暗中呢这个社会两个地方又落了地哦经济关系。那多样的大气当中呢这个气会呢渐渐的哦。
0: 气会跟温度的非常舒服的咯。
1: 非常的舒服，另外没搞那个略位啊略的这幅这个这幅呢非常茂密。
0: 还在地里工作，我只多啊工作。这个南爱南嘅，我对这个多比较严啊，就是利息啊，条约应该同你互惠啦。要非常意外那个地方，因为咧有多有对气候啊，这个温度啊非常嘅舒服，比较少咧条约感觉
1: 非常不爽。
0: 条约感觉可以贵嘅，这个下班会便宜啲噶。
1: 下班也黑啲啲便宜。应该多咗嘅脚啊，也非常对。对我只多一边咧依个的系。非常恶，那你那好呢也不懂得，对海湾经呢也非常恶，爱好的脚呢也拿来那对，那对不对？如果这个那那好的药水或者的工位是起这个工位像那个不良位啦，或者贵点工位啊，这个脚也非常对。
0: 大概这条的胡聊这么应该得叫做低工位咯，你记我对这张非常严的这个脚，如果起就日本都不会，当地条那些技术来跟那里叫不严咧。比如让地方人家挖土呢，那个不一定好呢，刚才给了这些问题了。

0: 因为那个在下海的那副电话一个比有的给就的这个 IB 技术咯，因为我在讲个哈罗罗外教，那第二步带点密教的密教，应该两滴的密，
1: 可能的两滴，两滴的两滴，两滴
0: 啊，非常严
1: 啊。那么我对这个啊，第二爱好者呢，一段位就是呼吸的对啊，就是电啊电器的调，搭电调呼吸的对啊，这对教啊，就是我对个结合呢，接起来非常不错。不但能点击大家讲文章呢，都有水有贵，教对不对？嗯，文件这里没有。
0: 但是这对公告，这对急一万急教的咧，都叫做就是讲咱有这个急电的这么聊，都叫做怕教，因为叫做怕教，一直讲不听，忙咪怕教哈，一连恁那么着急乎急，这对教叫做打鸟。第二一经常乎这个湿地的地方爱机构啊，比先讲这个大安这边啊。玩有这个东西讲，讲什么叫做麦芽河，这边经常爱机构，这对急招的一对朋友。当地第二湖州湖哥刚一拍招，唔会那么特别啊，对啊对之咧，啊就是对那么爱好就是见识啊对伊啊咧，伊就讲第二动工神经动了过。
1: 哦，因为咱爱好咧有贵个地方啊，这个贵的这个湿地工位，湿地工位当中的经济限制啊，像建个呢也就伫这个凤店。啊，凤店那个设立工位啊，像刚刚钓鱼的工个卖钱啊，你卖米
0: 卖雅和，
1: 卖雅和
0: 江龙的贵咯，
1: 啊，江龙江龙的贵，一来个就更对，
0: 哎，他跌的非常严，因为这贵个会应该难挨别
1: 这
0: 个凤店少点嘛，
1: 这个水叫做带好啊，
0: 米水钓不掉了，那落来落来这么
1: 卖，这个本位带好带好本位高雄水啊米，
0: 哦高雄哦对了，那么叫做海好
1: 啊海好
0: 啊海好。那么神经就要跟富贵这个富贵急贵的地片，
1: 因为一来呢，乌鸦的乌对个这个昂秀量，都是个脚呢，尸体个地方，一来个背行低啊，各种个脚啊，好听啊，非常对。
0: 因为德王个爱好者呢，就也是定义啊，问到就这个是，这个那后世个各个兄弟啊，经常都这个地球平台就来问样一叠拍个，这这个焦虑个照片。也公告，爱好者呢个沙地咧，水咧好奇，个啲莫叫多啲群力好丰富哈，应该比较真实嘅就将呢个焦虑啦。比万物就将
1: 叫多啊，
0: 比万物就将叫多啲咩养肥水，
1: 养肥水就是养地，我叫你。
0: 不，养肥水应该就莫睡觉
1: 啊。
0: 然后要公告进肥沃位咧，还好自己咧搞只莫难熬胖熬。伊讲人哪咧，即个地海环境非常嘅好，鸟啊，电脑咧那么严啦。
1: 嗯，好啲啲啊，你咪电缆，哎，南面啊，即种嘅气氛咧，极多嘅，即个鸟咧都独大独出来。仲都更讲嚟讲，即个江南这边，那里都呢个带岸湿地工位这边能有啲限制啦，像带丢脸嘅两毫水嘅面对也啲非常嘅明显，像那个水面咧，一位得位嘅咧也讲。讲讲咧，如果个水比个生意来老多个条呢，也经常会无够啊，这个极多个招，应该要过个地海呢，也是负面啊。用大贵水来生根，极就无够这个对招，用只诺伊文经我啦啊，为第一个啊建议个招类呢，定定未来未好。
0: 还得滴，第二个看他为什么叫到滴白鸟肥水，我突然那个不点混了啦，大家应该滴跟叫这么招诶，这么招第二鸟一条会奇怪。当地这个树呢，然后这里水呢，个朋友叫做的水饺
1: 啊，这种饺非常香哦，
0: 非常小。但是下工伊这个点就的比较顶个一点乌，因为这个
1: 饺乌
0: 嘛，伊讲那么饺都被打个小呢，或者这个啊都比几会贵，咪地皮就顶边，那第二点不跟接近过嘞。
1: 就是一种饺呢，是大呢极少几啊。那么这轮呢有已经几个一种珍贵的饺类啦。
0: 还得的，原来你非常非常多一个这个为第一个教也出现了，以后呢，你现在也跟路南南地上过当地咧，可能因为这个地海没了，就下阵也比较久了，原来的又算不出现了。
1: 就像那个国家二类部这个教类啊，有已经入这个南的国呢，经常会摸搞了，并且入在的这个设立工位当中呢，也有见。打得像个焦虑啊，如来呢，是的，像特别珍贵的，像那个叫做各地乌鸦啊，乌鹃，
0: 我叫做鸦鹃，
1: 鸦鹃，
0: 因为名还得会拗水，
1: 因为一个本土掉起来呢，那也不带的清早啊，
0: 那边 一碗
1: 不过咱不把它对正常。

0: 演那边的电工、电工，大家都教啊，你讲该教说印度哪一南南南那西亚湖，这个 AI 就熟的溜溜了。
1: 哦，
0: 嗯，你就跟
1: 那你用如那个互语教过的，让他们啊，那我该教类叫做贝俩
0: 翡翠，
1: 用印点路南这个不更老了。不更老呢？我对红酒要误虎鬼吧？一路的给老酒，再来也误这啲见面给录下来对话。那么录一我滴海话，那里也误对这个红酒量，过量的也得虎鬼贵死。那么不更老，对大个条往的行短，往路行短细个条。我后阵接短虎个，
0: 对
1: 破大屋接南进风接短虎。人哪呢路非常方便，那要户口这个就得
0: 爱本多桥，
1: 爱本多桥方便就可以进入啦。并且哪来多的要非常想要有的我的个就可以呢，后来怪啦后来叫老板的呀等等
0: 但是人家讲的教别人养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海微风比较多嘛，你那个算是是大水间会多万量会到完熟的这个大跌的食药，也随着这个含糊就比个多配将这古多的有丝的这个生灰啊、红烧料啊、烧干多啊、毒补的恢复、养双分的这个医疗为这个
1: 过滤打了哈，
0: 打了哈，为这个过滤的凹胶啊、黏胶啊，回工了有这个这个机会嘛？
1: 蜜价一路再来有蜜价，一直不回来。
0: 比如或者做丢手，
1: 那个一来再来呢，就得更难累这个。我目标就是我目标是路就去，人也不乖，也不惊人，都是一来有米家，都是这个极多的脚呢，都围路再来打都丢了。
0: 那这样的结果，对不对？公仔因为伊是这样的食药的，应该对丢我对伊的了，因为路这个都还诺一代。第一就行，那么铺大只比类人，那么爱不多叫比记嘅就乌只乌多，也是只个性格嘅啦哈，已经不少啦。那你乌啲嘅对咧，可能我啲嘅目标，当地行啲太贵啲，可能几粒贵咩钱就涨嘅，别啲嘅价都跌价。
1: 有咩价咧？都价咧同会咧，
0: 应该有贵咩价非常有。
1: 应该咧原来也有只个就地吨煤有价吨路吨路嘅这个旅游都为能尿个调呢，有调呢，完的不的还浓烈苦呢就得爱护这对脚，二条同苦发脚，乌俩脚，
0: 对啊，
1: 那么
0: 罗脚啊，
1: 罗脚咩都往这个修理姜发脚个乌完调有可能我熬度可能完的尿屋就不得了，个量对尿个调就得尿加一条呢，就爱护这个罗脚二条不怕他，那个要不乌就讲个生意，讲这个什么爱护这对脚。都掉尿点呢，从外壶那个裸脚尿尿掉，
0: 绑了都要偶尔治的。
1: 就是你那啲手指，你绑个脚，咪到约得佢，累累嘅，我计我
0: 计
1: 手蛋痕痕起来，啲脚呢，
0: 跟怎么好？
1: 因啊，打裸脚都咪扎，一对手指啊掉呢就裂到伊。
0: 伊就会痕得碌格啦掉。
1: 那后来呢，人啊水了啊，即个啲系就计保护啊，讲喺脚墩上嘅保护。那都会去讲啊，学这些功夫啊，同我跟尿脚讲，我都不用来教，不用发教哦。我这个发落保护的哦。这个呢发落位置在度啊，恁个恁那样，我个爱护恁个教类啊，恁个去下这个就地这个热的项目。
0: 还得地，然后还得就地几高嘞，几嘞高多给这个物教跟物这个对项目，个一般就地会怪了哈。要一般多给嘞。又几大嘅文明嘅互观摩一对对行物啊，不用互敬教一个热啲嘅焦虑。
1: 对啊，那个就你，那呢就你，路南一过呢焦呢也能够越够价，应该呢互一对互嘅对开，对你不焦嘅互焦就帮干了这个帮助就你呢就路南这边呢就分足后代这样呢也就免得未来未苦这个的劳累。都这个互动呢，所以这个就是地方
0: 还得地，因为我对教这个的时候，会归晒公里，而且你这个正版公里嘅。
1: 那为什么这样多呢？这个可能就是为了对价跟对我嘅滴滴嘅这个环境嘛。
0: 那你那里跟外人我对教你就流露的话，都难爱难那边啦。
1: 最好那个教你的哪里对？那么这个你离不开一段这个关注能量嘅保障。我好地叫林江起义，算是专家了第三大面目的红树林雕刻，发到短多的焦虑，是得个。

0: 来看去，又为了我转咯，逢我反这个喜恶，张开会就会见这个姓王家汉，神教佛教的忘记，水老教类的安顺判断。
1: 嗯，好的的。路南爱南，人世间各阶级时间不无去管理各独立的这么刚成事业的刚落个公告，一共一只点这个端午安修了吗？人无爱感谢这个教类，叫多丢点个热教。嗯，当时有咱那在江都能转嘅富顺嘛？
0: 对啊，啊，不管是从这江都能转啊，就是端业嘅江都能转，往里搞盐啊嘅，那个睡眠啊、洗面啊，啊，动物样嘅一八啊，就是保护那个猎鸟啦、虎怕鸟，跟江都公嘅一堆罗秀罗跑呢，提供一堆急着急啊，
1: 不这个能
0: 急着急，一屋里嘅罗吉好。摸起来他就像起跑
1: 一怕的是这么叫的顿感的硬海不怕那么叫
0: 但是呢要不就两对脚会丢架
1: 那一对一对都会丢了会丢了
0: 一对架的都当然都要不丢了我这个叫好因为的丢了又会点的性质就是对汉的记录了这对脚的这个对话的每个很多
1: 他对对南平江路这个为了忙就记得对脚的非常像的这个脚片呢就是对多少都跑脚的啦也对因为有这个龟背背的这个边角以后呢如果龟背没过就会脚背留这么刚八九段的那么脚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了不经脚的这个脚然后被多这样的这边又脚背像又不会这样那么脚倒
0: 所以这些就了解过了中国四年末代之金家算我该这些肯不该救多轻易第一个是老皮比了短期的救能转我后来南抓了这些肯不正为这部位的这个救多担的丢弃问题的这些的焦虑有的比方特别的啦有的丢点的啦同位呢等到这来增加这个救济这个就是一季哦，是后呢要忙分规律这个时间。
1: 嗯，还对的，因为一讲我对这个这些行业咧，可能的需要，那一讲一比较正规嘛，需要那一讲南岗的根那根基，比如我一条顶是后南边的有这个物联转啊，或者这个段落的资料，或者账户这个叫做单户叫做资料了是后那大将伊分规这个时间。
0: 嗯啊，忙搞这个时间能痛苦的将伊对话咧经过你这个那年那个前面啊，动物这样个一般，时代呢也奇怪。有这个上面没搞这个鸟营钓鸟营呢钓点大起个钓呢都没有这样的一般也哪里有啦
1: 其实钓点一种
0: 会拍这个幽灵啊增加这个目镜上面镜啦或者钓关部门呢来增加这个救度那么 A 这部呢用挂丝呢将这个丝大的水剪按数量由水湿力湿的这个汇集定局因为我给多一个那个欧币啊要给讲究了这个昂修流就是用那个昂掉欧就来都有将这昂修流的
1: 就能量能量的几个几个
0: 了都有那欧没多了都有昂掉欧
1: 因为这么昂修流就要让地地公也爱杀过谁了公这个地将比较低的
0: 比较低你应该的话你用爱同地将路这个爱币啊
1: 我感觉的地方
0: 那也那路这个过量路几路这个昂昂掉欧就来呢，一讲了，我觉得个昂修良。
1: 过两下就要跟住讲，因为昂掉欧真不听的，就像不跟功夫这个杀鬼啊。那你乌凤就都讲得来经济个这个爱乌，有这个爱乌，伊不得丢不丢工，丢不丢乌这个暗
0: 暗倒落来个嘛？
1: 一呀一倒落来这么假，对要不得讲了呀？就这么有这个奇怪，有红的。那乌凤就被打下去讲的。
0: 都是呢，就是人家我的地方呢，都将接住了这个。昂修良那么这个江海为会见呢乌林转救个跌轮连看公益个机构关照个地方会见这个化腐个感色今日爱好者呢甚至焦虑多期个复杂丢物也嗲反之偏不个地海危险让焦呢更多
1: 他爹地因为这样个南湖丢物这个地环境呢对南南绿色点呢也是个非常好个嘛非常好的地方因为那个汉湖也好啦那个地海也非常丰富那个尿家或者是那个 A 的带动或者几列高经对的这样的行波也是为那个地话的政权经对的色彩啦 今天时间到了，中午的一点五十七分，时间过的非常快。

0: 啊，你这个对后来钓竿都可以认定了，哈子将个过西，这个过遐
1: 啊，日钓啊，纯正的过遐，但今人多给啊，岛国，当然给你功能来不样。

0: 好了，这间过了非常快啊。那么近来大妈那边就只有几多了。接下来也非常感谢咱个家长呢，都每天分两桶啊，三至大妈啊，大家过街啊啊，一本的美啊，恁另一顿咱个家长们就啦。这是大妈搞出来就几多了，非常感谢都该叫家三至再见，
1: 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

0: 在你我齿间，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校友，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2018气象指南。
5: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5，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是26到35摄氏度，乡镇温度25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30号星期二，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7月1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3:54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我市市区已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预计在今天的13:54到19:00仍然有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6: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7: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6: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7: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8: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9: 北京时间的下午14: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0: 啊，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1: 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来锁定调频 FM101.8 来关注到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栏目。这档节目呢，是由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和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栏目，会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准时和您共同来见证城市发展。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的是收音机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进行播出。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调频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蜻蜓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节目。
0: 是的，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80-1318 6680-1319，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1: 没错，那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您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在生活当中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来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馈，或者是拨打1234来进行投诉，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跟踪处理和反馈。同时呢，在这边也感谢您对于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下面的时间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管家梳理环节，来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的工作人员陈健。陈健你好。
3: 你好主任。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昨天6月28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28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504宗，当天处理率为 83.73%，其中流动摊贩争道经营问题177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94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4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59宗。以上是6月2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陈健带来的详细介绍，连线到这里再见。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最新情况。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未来3天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
1: 没错，那6月30号是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7月1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下面时间呢，来关注一下网约车司机额外索要20元返程费，执法部门经过认定之后，确定了这是属于违规的行为。那么在6月26号的下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12345栏目，针对出租车、网约车拒载、加价等投诉来进行了解答和回应。
1: 没错，咱们先来和大家共同看看市民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市民从秀英高铁站打车到了澄迈福山，而司机呢却额外

0: 来向其索要了20元的返程费用。那么现在想问，这样的一个返程费用在海南是如何规定的？那这20元的返程费用到底是合理不合理？咱们来看一下来自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的副支队长陈支队长，他告诉我们，他说呢，海南省全域不存在网约车和出租车跨区域返程收费政策，那司机是以空载返程作为理由来加价，这种行为很显然是属于违规行为，现在呢已经敦促平台企业全额的退还了相关的收费项目，对于涉事司机立案调查，并且呢要求各大网约车平台加强对于司机的政策宣导，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发生。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市民朋友们打车的时候，如果有司机啊管您要。

0: 没发生。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市民朋友们打车的时候，如果有司机啊管您要这个返程的交通费的话啊，请不要支付，并且呢，如果遇到此类的情况，可以及时拨打一些举报的投诉热线，或者是您还可以拨打1235热线，随时来进行举报。再来关注第二个市民反映的问题啊，市民说从机场到酒店坐出租车，快到酒店的时候，司机说呀，剩余不到200米，让我带着行李下车。下车之后发现距离酒店还有600多米，要求扣除这600米行程产生的车费。那么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陈春华也是给这位市民进行了一个答复。他说呀，该司机存在甩客、服务态度恶劣等多项违规行为，我们第一时间呢督促所属企业先行退还乘客的车费，并对涉事司机啊停岗培训，同时呢通知司机配合支队调查核实，查实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出租车取证不像网约车有平台的全程记录，针对投诉纠纷一般采取双渠道固定证据，一是调取车辆 GPS 的行驶轨迹来核对实际里程，二是调取车内车载监控视频完整还原司乘的全过程，兼顾乘客司机双方合法权益，公正裁决。而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特勤大队大队长高云毅还对市民朋友们说，针对滴滴、花小猪、曹操等多家网约车平台，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常态化的去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不定期上门核查平台司机的安全教育服务培训落实情况，在重大节假日前联合交通部门约谈全部网约车、出租车企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司机普法文明服务培训，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提升服务水平。其实针对这个情况，比如说出租车哈，它没有像网约车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监控。不过呢，我有过一次的经历
0: 啊，你试试，
1: 就是我的手表落到了这个出租车上，当时以为找不到了，后来呢打12345热线
0: 啊。
1: 他呢是询问了一下你是当天的几点到几点从哪儿打到哪儿，于是呢就通过调取这个 GPS 轨迹定位到了这个出租车。
0: 哇，
1: 很先进。之后呢也是顺利的帮我把手表找了回来。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个 GPS 行驶的轨迹核对实际里程，还是不管是对于这个服务也好，监管也好，还是遗失物品你去找寻也好，都是很方便的。
0: 没错，
1: 对，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我们打出租车啊，比如说我们支付也没有什么记录，对吧？
0: 对，
1: 或者你给他现金你记不住他的车牌号了，但是呢也通过这种方式也是有很大的概率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回遗失的物品的。
0: 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第一就是我们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大家呢最好在下车的时候相互彼此之间提醒一下。那如果说没有能够做到这么温馨的一种提示的话，如果咱们遗失了一些物品，也可以像你一样啊，通过拨打12345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试着找回一下，说不定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满意的结果了。
1: 是的，而且它找回的时间非常快。我记得当时本来我是没有想过打12345的。后来还是咱们主持人子阳给我
0: 支了一招啊，
1: 打了电话不到2个小时就帮我们把手表找到了。
0: 哦，
1: 然后当天晚上司机帮我送回来了，
0: 特别好，而且还是司机送回来的哈。
1: 对，很温馨。
0: 哎，我其实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倒不是这个网约车，也不是出租车，是公交车。公交车因为它的这个线路它是固定的，而且是有时间的，
1: 对，
0: 所以说是非常好找的。当时是丢了一件这个羽绒服啊，在车上也是找回来了，而且这个司机也非常的好，就是问我你现在是在什么位置上哈，
1: 在哪儿方便。
0: 对对对，我开着这个公交车，我在几点钟的时候会出现在哪一个站点，你直接上车拿就好了。
1: 对，
0: 就是也是非常方便的。所以说现在呢相关的部门啊，其实我觉得都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来尽可能的更好的保证到司乘人员他们的这个权益的。那说到这边呢，咱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下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租车行业。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滴滴的司机他们是通过租车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运输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运营的过程当中，难免就会和租赁公司发生这样或是那样的一些消费方面的纠纷。所以呢接下来咱们来和大家说一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在去年的时候7月份，花费了10000多块钱，那一位朋友呢是在咱们海口的雄狮快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租赁了一辆车，那么租期呢一共是3个月，租金呢是每个月2400块钱。到了2025年11月份还车的时候，商家呢是拒绝退还剩余的租金。那么针对于我们市民这样的一个租车方面的困扰，咱们来看看来自于咱们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执法支队特勤大队的大队长 高大队长他的回复，他说呢，从事

0: 小微客车租赁经营的企业完成了工商注册之后，60日内必须要到交管部门来进行备案。经过核查，那么雄狮快跑是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备案的，支队呢已经对其进行了立案，并且呢是没收了违法所得。针对于租金纠纷，那么他们是采取了先行组织双方调解，如果调解无果，将会引导咱们的市民依据到租赁合同通过司法程序来进行维权。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件哈。市民反映说，6月4号在滴滴平台预定了海口美兰机场租车的费用是906元，已经在平台全部预付，但是呢订单未提示需要另外购买保险，现场交车的时候商家强制要求额外购买保险，不买就不给用车。对此，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陈春华回应道，根据小微客车租赁管理规定，强制搭售保险属于典型的违规经营。接到投诉之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核查，责令商家全额退还强制收取的保险费用，并对企业开展警示约谈。在这里呢，市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提醒，在租车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核验企业备案资质、车辆登记使用性质。第二，优先选择行业信用榜单内投诉量低、口碑良好的租赁企业。第三，在取还车的时候，全程用手机来拍摄车辆外观，留存影像，避免刮蹭纠纷。第四，拒绝商家任何强制加价、强制购买附加服务的要求。那么接下来呢，是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也会针对12345热线相关办件，会切实落实回头看，严防各类交通营运乱象的反弹，持续优化全市客运、租赁、港口货运市场的秩序，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的合法权益。

0: 再来关注，近日京环宿舍有居民反映，小区存在卫生保洁不到位、电动自行车乱停放、非线充电等问题。详细情况来连线一下记者陈敏。你好陈敏。
1: 主持人你好。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市民所反映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据了解，位于秀英区海渝中线26号的京环宿舍是属于老旧小区。记者走访发现，小区的门口是有许多泡沫纸盒做成的花盆，里面会散落着像落叶啊、烟头等一些垃圾。而且小区门口的居民楼周边也存在许多的卫生死角，塑料桶、纸箱、泡沫箱等杂物乱堆乱放，个别低洼的路段以及塑料桶内有积水，容易滋生蚊虫。针对以上问题，记者是联系上的海秀镇海渝西社区的工作人员。海秀镇海渝西社区网格员张海霞告诉记者说，京环宿舍呢是属于三无小区，没有物业，这边一共是有72户居民，常住的居民是有60户左右，以租户为主。平时呢是会由玉和田公司来负责清扫小区的公共区域。海秀镇海渝西社区的主任曾伟珍表示说呢，社区它日常会加大监督管理的力度，增派环卫的力量整治小区的卫生环境。在当天上午呢就有行动了，海秀镇海渝西社区是安排了工作人员和环卫工人对小区内脏乱差的区域进行了集中清理。记者走访发现，尽管小区内设有专门的电动自行车棚，但是部分居民呢为了图便利，在楼栋前撕拉电线给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对此呢，记者也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海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执法人员坚持柔性劝导、刚性执法相结合的原则，当场督促居民拆除、收纳充电线，并引导居民前往小区集中的充电点位，规范的停放和充电。海秀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王聪敏表示说呢，第一是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第二是加强执法，倒逼违规的业主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到安全的位置。接下来呢，他们也会加大巡查的频次，发现一起将会处罚一起。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陈明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哎，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下面同样呢是来自于小区安全消防知识方面的一些内容哈。那最近呢，咱们看到咱们海口的消防联合镇街以及综合执法队伍，还有咱们的村委会等等，成立了相关的检查组，在全市范围当中来开展了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夜查行动，以零容忍的态度来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等这样的顽疾来进行更好的整治。那么将这个火灾的隐患来阻于楼栋之外，全力的守护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于这一块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来就这样的一则新闻和我们来共同的分享一下。
2: 好的，各个检查组呢深入到经营性自建房、住宅小区、沿街门店等场所开展突击的排查，重点检查了电动自行车是否存在违规进楼入户还有非线充电的现象。那么同时呢，对于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等关键区域是否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进行了详细的排查。此外呢，建筑的架空层停放电动自行车的场所和住宅部分是否采取了有效的防火分隔，以及是否配备了必要的消防设施器材，也是这次检查的重点内容。在检查过程当中，对于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检查组呢提出了整改措施，能够现场整改的隐患，检查组要求立即整改；对于没有办法现场整改的隐患，检查组结合了各个场所的实际情况，逐一的提出了可行性整改方案，并且下发了相关的法律文书，责令单位限期整改。检查人员呢还向群众发放了宣传手册、折页，张贴消防安全宣传海报，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倡导大家共同关注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那么接下来呢，全市各级各部门将会合力攻坚，持续的开展措施夜查行动，全力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用实际行动的来守护夜城的万家灯火。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小晶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连线到这里，再见。
3: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现在正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栏目。我们也和大家在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江西两家公司在海口被罚款合计达到了106万，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是在6月27号，也就是前天，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因为存在着串通投标的违法行为，那近期呢，江西德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及宜春市恒瑞建设有限公司被罚款合计呢是达到了106万元。
0: 嗯，是的。那么据了解，江西德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注册的地址是江西省宜春市沅州区沅河东路898号和悦财富中心2栋9层928-01室。宜春市恒瑞建设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是江西省宜春市宜春金瑞镇金康路63号。那么根据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的调查结果显示，江西德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宜春市恒瑞建设有限公司存在串通投标的违法行为。那么针对江西德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宜春市恒瑞建设有限公司存在上述的违法行为，5月8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依法对江西德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宜春市恒瑞建设有限公司分别作出罚款531388.68元的行政处罚。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

中国来之不易，世宗和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然扰民，室外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城市的建成区内及城中村禁止饲养家禽家畜，建成区外的乡镇农村家禽家畜要圈养，不能散养。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净化生态环境，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和垃圾。美丽夜城，你我共建共享。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一段宣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4: 我是竹子，在这边呢也是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每天的守候收听。节目会在下午的2点钟准时和您共同来见证城市发展。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市容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是拨打12345进行投诉，我们的节目将会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于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3: 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秀英区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近日，秀英区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邓瑞恒走进海岛阳光小区，为77岁慢阻肺患者曹润佩进行随访服务。这也是秀英区积极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的生动缩影。那么去年以来，秀英区持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通过全力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积极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夯实群众家门口的依靠，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安心。那么记者走进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该中心明亮整洁的一楼大厅。

0: 设立了慢性病健康管理站，站内还新设了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在二楼场地宽阔的中医诊疗区内，医护人员正忙着为群众开展姜疗、艾灸等中医诊疗服务。三楼的病房区内，病房环境宽敞舒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环境越来越好，医疗设施越来越齐全，我们就医的各方面体验也更好了。该社区居民潘先生说，
1: 没错啊，越来越好的就医环境，这得益于咱们秀英区全力来推进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级改造。在去年11月份，该区呢在全市率先完成了海秀和秀英两个街道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揭牌，通过这两个政府办社区卫生中心来进行医疗环境的微改造，同时呢也增加了各类医疗设备设施的方式哈，全力的提升了医疗服务的硬实力，为群众看病就医夯实了硬件设施基础。那么在这边呢，我们也是特别采访到了来自于秀英区卫健委基层科的科长童科长，他告诉我们，他说像海秀街道和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建设突出了公益性的定位，重点呢会开展基本的医疗、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等等服务，解决了群众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为了能够优化区域的医疗资源配置，该区呢还在此基础之上创新实施了中心管站的管理模式，通过政府办中心对于民办服务站来进行职业指导和质量管控，提升了整体的服务能力，同时呢也筑牢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筑牢基层医疗卫生网啊，卫生服务网底，那么同时呢也是完善了硬件，同时还会练好了内功。咱们秀英区呢一方面是积极的依托全市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来推动优质资源的下沉基层，另外一方面呢还不断的提升了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以优质的服务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切实的便利。
0: 是的，曹瑞佩老人呢，因为慢阻肺长期卧床，那么为了做好老人健康服务管理工作，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定期上门为老人测血压、听心肺啊，为其调整用药。邓瑞恒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将借助医联体资源，推动中医药特色科室建设，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该中心正积极依托海口市中医院医院医疗集团啊，持续推进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周青介绍，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级医院的服务，一级医疗机构的收费标准。该中心也是海口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下辖的医疗机构，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长期在此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他说呀，我们将持续推进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并且呢，新建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突出公益性定位，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预防保健等多种类型的健康服务。通过合理布局服务网点，让居民步行15分钟之内就可以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

0: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里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到咱们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开赛方面的消息。在28号下午

0: 不倒的新海湾广场碧波荡漾，人潮鼎沸。2026年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正式归桨开赛了。那么首场22人200米水上直道竞速是激情上演。那么这个赛事呢，采取了周周有赛、场场精彩的常态化模式，从现在将会持续到7月25号，以传统的龙舟竞赛作为载体，来融合到民俗文化、体育赛事，还有夏日休息，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夏日滨海体验。关于这样的一场龙舟赛的相关情况，咱们来请进我们的记者方文，让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开赛方面的消息。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这个比赛当天的18时许，发令哨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鼓手擂鼓助威，滑手们合着鼓点也是整齐的挥桨。那在现场水面上锣鼓声、号子声交织，岸边则是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道沸腾的声浪。那首场周赛共有8支队伍去同台竞技，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在当天伯恩龙舟队斩获冠军。那么这个伯恩龙舟队在去年就参加过美兰渔村的龙舟赛，今年全队备战了1个多月，也特别珍惜这个切磋交流的平台。在美兰区新东横沟龙舟滑手郑世昭看来，龙舟赛不仅是体能和竞技的一个比拼，更是邻里同心、聚力奋进的表现。那同时不倒翁龙舟队的队员毛应伟也说道，龙舟运动让他们因热爱相聚，这场赛事汇聚了众多的强队，既能够同台竞技、技术精进，也能够以赛会友、收获情谊，特别有意义。在水上龙舟飞驰竞速，岸边也是烟火热气升腾，在沿岸车尾箱市集也是有序铺开，清爽的饮料还有风味小吃和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穿梭其间，一边畅享舌尖美味，一边为赛场的队伍呐喊助威。那个在现场采访的过程中，市民吕女士也是带着家人来观赛，她表示近距离的看龙舟赛也是感觉非常的棒，沉浸式的体验让她连连点赞。那同时在活动期间，新不倒以及新海湾周边的商圈也同步推出了专属的惠民优惠，市民游客可以凭赛事的相关凭证或者是专属的观赛护照，就能够在指定的餐饮、零售还有休闲场所去享受折扣福利。2026年的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系列周赛也会持续的去进行开展，在7月4号、11号和18号，每天晚上的18时都会上演精彩的周赛，在7月25号会迎来总决赛，也持续的为椰城夏日注入民俗活力和运动激情。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方文为我们带到的相关报道哈。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包括我们的市民和游客，大家呢对于这样的一场龙舟赛非常感兴趣的话，是可以来关注的。因为呢，它不光是一场啊，周周有赛，场场精彩，将会持续到7月25号。如果呢，各位朋友大家感兴趣，可以赶往到这个新不倒的新海湾广场这边来，在现场助威呐喊。
2: 再来关注到海口免税双轮驱动，释放消费市场潜能。免税行业啊，具有吸引消费回流、优化消费结构的重要作用，是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免税政策不断优化调整，海口精准把握全岛封关运作机遇，充分利用离岛免税、提质扩容、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落地等利好，构建起离岛免税与日用消费品免税双轮驱动、双向赋能的免税消费发展格局。那么如今免税消费不仅是外地游客来琼旅游的必打卡行程，更是椰城市民日常消费的全新选择。广东游客刘佳琪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为毛孩子淘进口猫粮，直呼比代购还划算。 海口市民李宇诺在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五禁宣传活动上，拎着大包小包的进口各户用品，笑称岛民的幸福感拉满。那么是的，那么从游客的必打卡到市民的日常购，免税消费正从单一旅游配套演变为覆盖全程的普惠生活方式。

0: 我市乃是依托政策契机，不断推动免税品牌、创意场景、促消费举措全面上新，加速实现免税消费从单一旅游业态向全域普惠业态迭代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1: 没错，那么品牌专柜前的顾客是络绎不绝，收银台前的结算的消费者呢也是排成了小长队。今年以来呢，咱们海口的各大离岛免税店是以丰富的商品还有精彩的活动吸引了很多的客流，可以说这客流啊也是在稳步攀升，持续点燃了消费热情。在这边呢，我们也是特别采访到了来自于这个广东的游客，叫做刘佳琪哈。他说来到海口旅游必打卡的肯定就是免税店了，以前呢只能够给自己和亲友选一些商品，但是这次发现啊，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品类能够给自家的毛孩子选一点东西了。这样的一些进口的品牌的这样的宠物用品都是能够买得到的，再叠加了很多的一些优惠，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的这位刘姓的游客朋友，其实呢从他的这个言谈举止当中，咱们也是能够感受到离岛免税新政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变化。那另外呢，就是除了品类的增加，还有客群的扩容，体验的升级，是今年以来咱们海口免税消费迭代更新的一个非常直观的变化。从去年的11月，海南离岛免税新政落地实施，以一新增三优化作为核心，不断地扩容了免税商品的品类，进一步地拓宽了游客的消费选择空间。同时呢，还明确了岛内居民在一年内一次离岛就可以不限次数地购买即购即提的商品，进一步地扩大了政策的响应面，让离岛免税的消费是变得更加的灵活多元和便民了。
0: 是的，那么随着全岛封关运作启动，免税消费领域再传喜讯。今年2月，我市首批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集中开业。不同于离岛免税的旅游消费属性，这一新兴业态聚焦岛内居民的日常刚需，主营进口的母婴用品、家居洗护、休闲零食、日用百货等民生品类，市民无需离岛即可选购全球的优质好物。并且呢，3家门店科学布局在了国贸、城西、西海岸等核心商圈，有效覆盖主城区居民的消费圈，实现免税红利从游客专属向普惠市民延伸。龙湖、海南、海口、天街相关负责人表示，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开业与商圈的其他业态形成了消费联动效应，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吸引了大量追求品质生活的本地家庭客群，而这恰好是商圈的目标客群。他们在购买免税品的同时，还会产生餐饮、购物、亲子娱乐等延伸消费的需求，有效激活了商圈客流内的循环，实现免税引流、全域消费、业态共赢的叠加优势。
1: 放眼全市，多家的免税店是坐落于城市的各个商圈当中，如何来突出自身的特色，打造差异化的优势？咱们海口各免税店呢，也是突破了传统的购物模式，通过打造特色主题活动，还有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引进首店品牌等等方式，全方位的丰富了免税消费场景，同时呢，也推动了免税加多元业态发展。就拿今年的五一来说，还有端午节哈，可以说呢，咱们假日的客流量高峰阶段，多家的免税店都是紧扣了节日主题，推出了各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体验活动。像是五一假期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了戏剧 IP《爱丽丝之梦游仙境》的巡游活动，演员和市民游客相互互动非常的热烈。那另外呢，像是端午节假期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则是聚焦到了康养体验，设置到了养生美食的品鉴台，邀请了市民和游客来体验古法香囊的制作等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让免税购物呢跳出了单纯的消费属性，而是兼具了更多的趣味性和文化性。
0: 是的，那么在场景创新之外，丰富多元的品牌是免税经营主体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就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今年以来呢，相继引进了周六福全国免税首店、周大生城国家宝藏海南免税首店、三丽鸥主题 IP 首店、春光全国免税旗舰店等一批首店品牌门店，涵盖黄金珠宝、潮流 IP、 本土特色、轻奢时尚等多个领域。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也迎来了业态的集中换新，随着今年店内超3000平方米的升级改造完成，共引进了老庙黄金、贝伦斯、Creed 等153个

0: 国内外的知名品牌进一步丰富了离岛游客的消费选择，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优势，持续吸引到了国内外游客的慕名前来消费。线下活动聚人气，线上促销拓渠道。近年来，海口免税行业深耕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模式，各免税门店依托官方小程序、线上商城、直播平台等渠道，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限时秒杀、线上专属优惠券发放等活动。消费者呢，足不出户啊，就可以买到全品类的免税商品，实现了消费体验啊，可以在这个线上选购、线下体验的这个消费双向联动，有效满足新时代消费者便捷化、智能化的购物需求。那么业内人士认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是海口免税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两种模式相结合，既补齐了线下门店渠道单一的短板，也解决了线上消费体验不足的问题。各免税店应依托大数据来分析不同群体的购物偏好，实现线上引流、线下转化，推动海口免税业态从规模增长向品质升级稳步迈进。
1: 6月21号，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五境活动走入到了西西里小区。在这边呢，市民李宇诺是在工作人员的解读之下，详细的了解了关于日用免税消费品它的具体的规则还有提货方式。现场呢也是选购了不少的一些实用的购物用品，拎着大包小包满意而归。那么今年呢，我是首批三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以来，虽然呢是受到了大多数市民的欢迎，但是仍有部分群体呢不熟悉这方面的业务。为此呢，商务局也是牵头组织了三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进入到了商圈、交通枢纽、高校以及机关单位等等这样的场景，来常态化的开展了关于免税政策五进宣传活动，通过摆摊展示还有政策解读、现场解答等等方式，来提升了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的全民知晓率，让更多的群众能够享受到咱们自贸港发展的红利。那么在加大政策普及力度的基础之上，海口还持续加码消费补贴红利。6月份，我市四个区联合开展了相关的促销行动，面向广大的市民游客发放免税消费券，设置了多档优惠，支持门店折扣以及银行优惠叠加使用，以实实在在的优惠让我们的消费者得到福利。与此同时呢，我市还有有奖发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进行了新一轮的扩容升级，多奖次、多渠道设置，以真金白银福利与政府消费券形成合力，进一步的提升了消费信心，撬动了消费潜力，持续点燃了全城的消费热情。
0: 是的，那么市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哈，将聚焦免税消费发展，常态化推进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五进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政策惠民覆盖面，持续丰富免税业态供给，组织各免税经营主体迭代升级消费场景，深化免税加融合发展模式，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4:56，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直播城市管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支撑，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4，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一二三四五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7x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上来跟大家同步的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来收看本期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一二三四五的特别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来做客直播间。今天的来到节目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呢也可以说是一直在我们的这个交通运输行业不断在深耕。那么今天呢，二位也会来和我们一起解答一些市民朋友在一二三四五热线上面所提出来的咨询啊，包括办件的反馈。那么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冯行杰，欢迎您，冯局。
5: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4: 以及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海口市道路运输管理处负责人吴忠龙，欢迎。
6: 主任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有我们一二三四五热线的这个初次来到的新朋友，同时也有老朋友啊，像这个我们的吴处，就是经常会跟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热线来连线，去解答市民朋友有关于这个公交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么今天的话，吴处依然是干起了自己的这个专业的工作，来给大家去做相关的解答。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冯局也会从咱们整个的交通运输局的大的这个方向上面来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年目前已经做的工作，包括未来的一些计划，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共同期待了。那么也再次提醒啊，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我们都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一二三四五在线播报，来看一看在过去一周一二三四五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7: 主持人你好。
4: 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2026年6月22日至2026年6月28日，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68491件，满意率95.72%，其中咨询类29259件，投诉类26582件，求助挪车类10081件，建议类304件，其他类2265件。第一是我们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社保医保问题3978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失业金保险的申请和发放，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登记相关的信息。第二是户政管理问题1836件，主要涉及户口迁移、身份证换证补办等相关问题。第三是招生和考试问题1736件，主要涉及到划片区招生范围。

0: 跟义务教育招生政策等相关的信息咨询。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288件。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699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占道经营问题2544件，违章停放问题1952件，噪声污染问题1532件，退费纠纷问题1310件，劳动纠纷问题957件。今天是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做客我们直播 A35， 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驾校或者是交通运输类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 A35 热线。今天近期也是我们高考填报志愿的相关的日子，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135有这个高考专席的这个老师在线解答我们的相关的高考政策问题，所以说也可以建议大家进行相应的拨打。以上就是上周海口12345热线受理的搬迁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过去一周啊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问题，包括热点咨询的一个数据的情况。那么今天我们会共同聊到出行啊，共同聊到大家最关心的这种民生的刚需。所以呢，我们今年也会共同来结合2026年的交通主管部门全年热线的工单情况，包括市民的诉求，来共同跟大家去做出相应的解答。那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其实对于我们的道路运输而言，外来的一些游客朋友们想要来到海南，它一共就是几个方面啊，出行的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从这个过海的这个海峡方面啊，可以来到我们的海南。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从飞机啊空港方面直接落地到我们的海南去开展它的一个旅行。那偏偏在这个港口方面，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海口市交通运输局的一个服务保障的区域哈。那么咱们的话呢，也要请二位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比如说在咱们琼州海峡过海运输保障方面的一些相关信息。尤其是今年是我们封关运作之后的元年啊，一整个很完整的年度，那到现在为止应该说已经是过去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这半年里呢，我们也经历过了很多的重大的节假日啊，包括即将要到来的一个暑期的高峰出行时间段。那么再加上近段时间因为是汛期，所以我们的琼州海峡方面也经常会因为有这个雷雨大风天气的一个提示，会出现一些停航的情况。那么在面对这三类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如何来保障的，也来一起通过数据来看一看啊。那么从我们25年的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我们琼州海峡的车客出岛运输组织，包括通关的流程和班次的调度，跟以往相比我们都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新调整，包括对于普通旅客以及自驾车主过海来说，又有一些什么样直观的便利。我们接下来也请冯旭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2: 好的，那个自2025年12月18日封关后，货运落实口岸的前推后移，港口购票系统对接农贸农产品检测平台，力通车辆查验缴费购票一站式办结，开辟信海港南港专属通道，货车进港大幅提速，客运保留预约2小时进港机制，新增客货物理分道，车牌无感核验，港区人车动线分离，调度上深化夜穷5连24小时会商，匹配激增新能源车需求，投放专用船舶分期带动。我们在市民的那个直观便利上也提供了小车前程少下车带度稳定1小时内，货车免重复纸质资料，生鲜物资快速出岛，新能源车主独立泊位专班，不用与燃油车混排，预停航时自动改签，不用手动操作等等便民的一些措施。
1: 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岛内啊，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新能源车之后，大家在过海方面都曾经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之前的话呢是这个油车和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它一定是分开的，但当时最开始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在过海的这个运力方面，对于新能源车辆的保障是稍稍偏弱的。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调配，包括我们对于车客流量的一个监管，我们目前对于新能源出海这一块的整体的运输效率也是

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包括大家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琼州海家轮渡管家的一个购票的小系统，都能够看到哪一趟班车它是新能源的车辆的，在上面就会标注的非常清楚，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购买。那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在数据方面，2026年我们港口的应急过海工单呢是683件，其中呢它就集中在了买不到

0: 包括紧急提前离岛和应急过海等等方面的一些诉求。其实相较于往年来讲，我们今年的这个工单应该说是总量偏少的啊，这个数据的比例是有所下降的，那也就代表着广大的一些车客他们在过海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变少了，因此我们的这个咨询变少了。那么也想请冯爵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像这样的一个算是很好的变化的背后，我们是怎么样来保证大家能顺利过海，但是我们的企业却在前期去做了这种大量的工作的呢？
1: 好，那么2026年港口应急过海的那个应急过海工单是683件、相比往年的峰值是大幅的减少了。那么核心就是我们构建了港航企业一线兜底、政府部门监督兜底的这两级矛盾处置的闭环，把大多数的咨询、票务纠纷、班次疑问的旅客在打热线之前就地解决。我也给大家分三层拆解这个机制。那么第一层是在港航企业前场景的一个前置服务，源头减少诉求的生产。我们在前渠道前置信息的推送，那么购票成功后就分时段短信 APP 那个弹窗推送进港的时间、泊位路线和天气通航的预警，在早晚高峰道路预警前以主动向购票旅客推送改期候补指引，从源头上减少不知道怎么进港、不知道怎么停航的咨询。那么第二块是港口全域布设一线服务岗，在我们的新海港、秀云港、南港每个闸口、带渡区、登船口都设置企业现场客服志愿者点位，旅客遇到没票、赶不上船和车辆故障时，还有紧急离岛等特殊问题，我们当场就能够协调候补、改签、应急通道，不用旅客再拨打热线。三是票务系统内置自动处置功能，优化候补、批量改签智能模块，航班售罄自动开放候补这个功能。那么我们第二层是在企业内部设置闭环处置，现场问题当场办结。我们要求三家港航企业设置24小时内部服务专班，同步对接9693666海峡自有热线。旅客拨打港口专属热线时，由企业工作人员优先处置票务错峰、进港路线、船舶班次和普通滞留的诉求，企业必须在15分钟内响应，现场办结。那么第三层是交通和政务部门后端监督监管督办，兜底疑难诉求，市交通局每日对接12345港口企业台账，双周研判高频诉求，如买不到票、紧急离岛和滞留带渡这三类，针对集中反映的问题立刻调整运力、票务投放规则，同时建立督办机制。那么企业未及时处置的、我们旅客不满意的事项，我们交通部门及时介入，联合港航、公安现场处置，同步考核企业的服务评分，倒逼企业做好前端的服务。那么绝大多数的简单咨询、票务矛盾都在企业的前端闭环，流转到政务的平台的应急工单，仅保留真正跨部门需要政府协调的紧急诉求。所以2026年的应急工单仅有683件。那么群众热线的满意稳定也超了90%。
0: 是，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哈，就是咱们在港口方面其实是有一个工作专班的，就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每天都驻扎在这个港口啊，去解决群众出行过程当中或者是货车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再加上这个今年的一个春节也好啊，包括重大的节假日也好啊，我们的整个运力其实都是在跟着流量在不停的去改、不停的去变的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随心，能够让我们的旅客快速的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这儿的话其实也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马上这个暑假的高峰期就来了，根据效率来讲的话应该就是7月初就开始放假了，那很多的学生流包括旅游流它就又会叠加着到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今年的暑期有没有针对性的去推出一些保畅通、保应急包括保疏运的一些专项的预案呢？
1: 马上暑期就要到来了，我们暑期叠加这个旅游和学生的客流，我们是从4个方面落实专项的疏运预案。 在船舶应力保障方面是

0: 常态化投入全部运营的客管船，实行固定班期加动态加班的模式。
1: 嗯，
0: 我们四艘新能源专用平板驳船每日开行不少于30个船班，根据候补订单实时加开航班。我们也储备充足的船员，实现人修船不修，提升新能源车装载效率，预留应急船舶随时待命补运。那么第二块，在进港秩序管控方面，持续落实我们的客货和人车物理分流。
1: 嗯，
0: 小车是走海事路专属通道，货车走货运查验通道，港区划分新能源车专属带渡区，交警在高速远端港区入口分层疏导。第三块是在信息发布方面，依托轮渡管家 APP、 短信、导航软件实时推送鱼票、港区的车流海况预警、每日多轮新媒体直播播报通行实况。我们也提前推送我们学生半价购票，候补操作指引，对大雾强对流天气第一时间全域推送停赴航通知，引导我们的群众旅客错峰出行。那么最后，在针对应急处置方面，气象、海事、港口24小时核属研判海况，完善停航自动批量改签功能，根据实际需求设置临时安置，快速处置我们车客滞留的突发情况。
1: 嗯，是的，在这儿的话，我觉得也要提醒一下咱们的所有出岛的车客朋友们哈，就是我们在出岛的时候呢，也是实行预约出海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出岛的需求的话呢，还是要提前进行预约，根据自己的票面信息提前2个小时到港是最合适的。那么由于新海港这一边呢，它的整个的占地面积啊，包括它的道路设置是非常的多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提前研究一下自己的车辆该从哪一个通道口进入，这样才能够更方便于您的出行。那这个过海出行可以说是我们进出岛的大动脉了啊。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上来讲呢，像这个学车啊，包括驾培，这个也是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个刚需。那么很多朋友都说，我18岁之后我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去学驾照哈、
2: 嗯。
1: 但是学驾照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曾经会遇到过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驾校啊，它是这种挂名的或者是空壳的驾校，在收了我们一些市民朋友的钱之后呢，他却没有提供相关的服务。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在这个报名之后，他发现他不想学了，想要退费，结果却又出现了一些纠纷。所以呢，在驾培的行业监管和治理方面呢，它同样也是我们海口市交通运输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啊，这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市民去服务和处理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共同关注一下驾培行业的治理方面，咱们就可以通过相关的办件啊，来跟大家以案说法，分析分析是不是大家在学这个驾培，包括学驾校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像在我们的这个办件当中呢，就有市民朋友问到了关于说他在3月份是在龙华区海口山高实验学校的东南300米处的海口正通驾校去报考驾照了，4月份的时候呢已经通过了科目1的考试，但是却迟迟预约不了科目2的考试，反映给了驾校，驾校告诉他说，哎，我会帮你处理的，但是现在呢都已经到了6月了，还没有什么答复，所以市民朋友心里有点焦急，会怀疑说，哎，我这个驾校是不是正规的，他能不能够让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顺利的把这个车给学完啊？像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也首先有请吴处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好不好？
2: 好。正通就是这个市民投诉的正通驾校，还有正通驾校是我们正规的一个驾校啊，它不是一个非法的一个驾校。首先我们这个明确一下。根据市民投诉的情况，我们相关业务核实也进行了一个核实，就是经过核查，就是我们投诉人，就是我们学员在外，他之前确实是已经科目1已经考试了，但是他本身的科目2还没有学时，还没有完成，就是我们学时是有要求的，
1: 学时的原因，
2: 对他因为学时没有完全还没有完成培训，所以没办法预约考试。这个情况我们也跟我们的学员进行了一个反馈，就后续再换呢，我们希望就是学员把那个学时培训完之后，如果说学校那边还预约不上或者是不安排预约的话，有什么事情再跟我们业务核实这一块电话咨询。
1: 就是这个预约。

0: 的话它可能会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可能就是我们的视频朋友他的学识不够，所以没办法预约、
1: 嗯嗯嗯、
0: 第二种就是曾经啊遇到过的一些情况，就是在这个考试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场地或者是某些方面的变化，所以某一段时间暂停了考试而没有办法预约，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他这种情况是没办法预约，是特殊情况。那这种情况他会提前会有，
0: 嗯、
1: 就是交警部门的会有提前会通知。嗯，嗯
0: 是。那如果有市民朋友他说我现在已经到了学科目二的一个阶段、
1: 嗯，
0: 但是我想知道我的这个学识还差多少没有完成，我们可以查到的一些小程序或者是 APP 吗？
1: 都可以查，就是如果说市民这块最直接的可以跟驾校这边去，让驾校这边给你核查一下，
0: 确认一下、嗯嗯、
1: 如果说因为我们可能有些学员是报名的时候可能是跟驾校可能直接是跟教练报名的，也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如果说没办法核的情况下，也可以打我们运管处驾培科的电话，
0: 嗯嗯，
1: 电话就是66199107。
0: 嗯，就针对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担心这个驾校是正规驾校还是空壳驾校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应该也是有一个专业的这个驾培的系统，是不是？然后就是可以大家去查，说这个驾校它的信誉度如何，包括我学车找他靠不靠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程序。
1: 对，我们对驾校的那个，包括对驾校的平常的个考核资质问题，就是现役的问题啊，
0: 嗯、
1: 现役的问题，我们都有官方的一个公报通报的一个途径。
0: 嗯，
1: 一个就是我们海口市交通运输局的一个官网，
0: 嗯，
1: 官网就是我们官网上会有我们各个驾校的，名字跟他的那个考评的当年考评的等级、
0: 嗯，相当于是他的这个教学资质了。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用海一办我们驾培公共交易平台，就是报名平台去报名系统里面、
0: 嗯、
1: 这个报名系统里面只要是有驾校名字的，那肯定是正规的驾校。
0: 嗯，
1: 如果说我们报名系统里面没有这个名字，那肯定是非正规的驾校。
0: 是，就这个平台我特别建议啊、
1: 嗯、
0: 推广给所有的需要学车的朋友们、嗯、因为这个平台真的是我们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在做的，然后去总结出来的一些这个货真价实的啊、包括这个教学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些驾校、
1: 嗯、
0: 包括像这个收费用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很清楚很明了的，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就是能够看到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向大家给进行推广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问了，说他是在4月16号的时候向我们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琼山大道南200米的海口新和顺驾校培训有限公司支付了3300元的一个驾驶证的报名费，他是考了2到3次的科目一都没有通过，现在呢，他的工作地址已经不在海口了，就希望能够联系这个驾校去进行退费。结果呢，驾校的经理却告知他说只能退500元啊，3000变500，市民朋友就认为很不合理，想要了解像这样的一个问题该如何处理。
1: 其实这一类的投诉，就是在日常我们投诉受理过程中，这一类的退费的投诉占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为什么会出现有一些退费难，有一些退费容易？
0: 嗯，
1: 我想我们这个学员他退费，他的报名肯定不是在我们公共，就是驾培海口市公共驾培平台上报名的。
0: 嗯嗯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海口驾培公共平台报名，就是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些合同，还有相关的费用，但它费用是由第三方托管。
0: 嗯嗯。
1: 你培训完了一个阶段之后，才适当的再划走一笔，对，它是分阶段跨的。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一直在宣传，一直在鼓励，就是一直在宣传，就是说我们驾员学员报名的时候必须经过我们官方的途径，通过公共的平台去报名。但是实在过程中，我们很多学员其实都是私下报名，所以就导致了退费难的问题。
0: 嗯、
1: 针对具体到这个学员的一个投诉，我们也跟市民这块进行了对接，就是让市民提供他的一个就是他支付是。付款的凭证，还有一个合同的凭证、
0: 嗯、
1: 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这个投诉人还没有提供过来。如果是提供过来之后，我们会积极对接，积极跟踪，积极处理。
0: 像这个凭证的话，哪些它算是有效的凭证呢？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通过微信直接就付了款的，然后有一些呢、
1: 嗯、
0: 他可能没有拿到这个相应的一个收费的单或者是合同、
1: 嗯、
0: 就是怎么样他才能够是有效的呢、
1: 嗯、
0: 能够让我们去帮忙追回。
1: 其实这里面哪一种都算是有效的，就是一个是你支付的那个微信转账也好、
0: 哦、

0: 下面可以有备注，是吧？
1: 有微信，对，你微信网站有备注，但是你如果说他通过中介的，那这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了。你如果说我这个微信支付，我是支付给校方的校长或者是他的财务，就他能代表是驾校这块收费的，这个人，那算是一个，或者是说他的支付方式是转给驾校的账户的。这也算是一个，这也算是一个凭证，
0: 必须得是对公的一个二维码，
1: 对公最好是一个对公的二维码，因为你私人的这个说不清楚，你这笔钱到底是干啥的，是吧？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收据，当然收据是最好的，但是过这个，因为我们的处理过程中，就是收据能够真正拿开收，就是接收收据的，估计可能会有一些人也不一定去人家开收据，他不一定拿，但是我们也是一直提倡，就是说我钱给你了。我起码要有一个东西在手里，不能说我钱就这么给出去，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对我们后续的处理纠纷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困难。
0: 确实是啊，就给所有的想要学驾考的朋友们提个醒啊，就是哪怕你是微信转账，你至少也得是对方的这个公司的二维码去转账，且备上注。可能我们这样的话，在追讨我们的驾赔费用的时候，我们的有利的点就会更高一些啊。那么说到了这儿的话，其实呢，我们也想请冯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这样的一个驾赔行业的一些乱象啊。我们每年它其实都是会展开一些整治的，包括展开一些这个相应的常态化的巡查的。那今年来说的话，我们有没有开展相关的这种整治的工作，包括常态化的巡查？我们是怎么样去规范啊？从招生到收费到培训到考试的这样的一个全流程的呢？
2: 这块的话，我们也是持续在开展相应的那个整治工作，这个包括省道路运输局也统筹部署了相关的这个要求。那么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核心症结也是我们的一些非法中介的泛滥以及非正规的交易的盛行，导致我们行业的一些监管那个链条以及线索收集上的一些困难。那么针对中介的抽利以及监管风险，那么我们市民是通过非中介的和个人报名，我们中介的那个抽取了培训费作为利润，一旦我们的中介或驾校经营不善，就给予监管跑路，我们学员维权就是找不到维权的对象了。那么第二块是在针对脱离监管的异地培训，比方说到外地市县，到文昌、澄迈等那个驾校，就是以低价的方式争夺学员，在未备案的场地进行这个学员培训时，我们挟持造假等这种违规行为也是频发。那么第三块是针对虚假宣传，比方说那个新天地驾校那个包过或是去两次就能拿证等这种话术的一些诱导报名，这些承诺均无法兑现且违反了规定。那么针对这些以下的这种几种情况，那么我们也是一个是无资质停业机构冒用名称违规的招生，目前我们海口市已经有31家驾校停止了经营，不具备这个招生资质，但是大量的社会中介和离职的教练员还盗用这些驾校的名称，就发布那个广告收取学费，那么我们市民缴费后才发现这些机构无法正常提供培训了。那么我们也要针对这些建议大家尽量到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平台上合规的那个驾校进行个报名。第二个是我们场外的中介低价引流的异地培训脱离行业的监管，我们不少个人和第三方中介通过短视频和社交平台打出了一个超低价学车的一个噱头，但是没有固定的线下直营的门店，全程仅靠微信和支付宝收款，而且还是个人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监管上的一些困难。它的系统是往那个别的市县来报名，所以不在我们海口官方的那个系统之内。所以的话也造成我们的个脱离我们的行业的监管。第三块是我们市民的事前那个核验资质和规范签署合同的那意识不足，我们群众在报名前往往不会去核验那个驾校的报名的名录，而是通过人传人口传口的方式，那么就简单的就报名了，分不清我们哪些是合规的机构，哪些是高风险的，所以的话甚至还就包括一些停业的机构。

0: 所以的话，轻信我们口头上的一些承诺和私人的报价，那么这里面会造成我们个人就是存在一定的那个经济上的一些风险，包括我们行业监管部门在追索相应的这个线索，以及对企业进行一个处罚时，那么我们的这个取证的困难，所以的话也建议大家在我们签署相应的那个合同时，尽量以正规的那个电子合同来签署我们的合同。
1: 是的，在刚才冯局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已经登录上了我的海易办小程序，然后呢并且在这里面找到了我们海口的价赔公共服务平台哈，就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应该就能够看到，这个是我们相当于是官方严选，对吧，然后在这里面呢有一个驾校报名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板块，这里面呢应该就是我们所有就是经过了咱们严选之后啊一些很正规的且这个教育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些驾校，看这个五颗星的，应该说就是他从业的时间很长，且教育
2: 考核的评级，
1: 信用考核的评级很高这样的一些驾校，应该就是我们首选的一个驾校了。
3: 对，
1: 而且在这里面我会发现，它会有一个距离优先和评分优先的两个选项大家是可以根据这个，一是找离自己近的驾校去学，二的话呢，就是也可以更直观的去了解到我选的这个驾校它怎么样，对吧？然后我就可以去报名了。那在这儿就直接报名咨询，应该说直接就相当于是把钱付到了第三方，我学了一个项目，过了一个项目，我就会划出一笔钱，这样的话我们的资金就是有保障的。
3: 对对对对，
1: 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叫做海口驾赔公共服务平台啊，大家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搜索一下。那么同时呢，如果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我们也都可以及时的来通过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和咨询。那么稍后时间呢，我们也稍稍休息一下啊，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7: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1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2: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餐，粒粒皆辛苦吗？
7: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0: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7: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
1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水断流，动物植物日渐少，地球妈妈在发愁。妈妈，老师说垃圾要分类，电池不能随便乱丢的。爸爸，不要随地乱丢烟头，烫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哦。
1: 不要让下一代来教育你，而是我们应该留给他们更好的天空。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共勉，爱护环境，低碳生活。
2: 作为一个赛车手，速度就是一切，引擎加速，每一条路在我心里都是竞技场。在战场上，我要用速度碾压每一个对手。
1: 马路不是赛道，生命没有输赢。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请您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保持车速，安全驾驶。
3: 你还别说啊，这个单车租起来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4: 那是啊，随借随还，解决我们到公交站的最后一公里。
3: 好了，哎，公交车来了，快走快走。
4: 哎，等等，你停在盲道上了。
5: 别让自己的方便变成别人的麻烦，共享生活，共筑美好。
6: 大家好，我是直播12345节目主持人子阳。
7: Hello。
6: 路好车好，文明最好，快行慢行，安全才行，留下一路文明脚印，带走无限快乐心情。礼让路宽，景自美，文明海口，水更清，倡导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9: 省下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2: 1 2 3 4 5，上山打老虎。
13: 不对不对，是1 2 3 4 5，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1 2 3 4 5，直播1 2 3 4 5，靠谱靠谱。
14: 直播1 2 3 4 5，很高兴为您服务。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我为群众办实事，今天呢，我们的直播12345邀请到了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共同的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出岛的港口方面啊，包括我们日常的驾培考试啊，以及公交车、网约车的治理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冯行杰，以及海口市道路运输管理处负责人吴中龙，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跟大家共同的聊了聊有关于这个驾培管理方面的一些内容，那同时也是提到了咱们海口的这个驾培平台啊，大家可以登录一下海一办，去你就其实很简单，只要在那个搜索栏里面写打上学驾照三个字儿，其实就能够找到我们的

0: 这个平台。那这里面呢都是经过我们的官方严选的一些很有资质的驾校啊，大家是可以来进行选择，并且收费很透明，我们的学习也是能够得到保障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的为市民朋友帮忙跑腿，解答一些市民朋友向我们的12345热线所反映的问题。有市民问到了呢，他说是2025年的2月28号在海口永群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地址呢是在琼山区的凤翔街道振发路28号，支付了1500元去考驾照，一直呢都没有学车，人也不在海南，现在他想申请退费却被拒绝了，因此来电投诉，希望能够要求这个驾校全额退款啊。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目前有没有联系到市民朋友呢？
1: 这个案件我们具体已经跟市民在后来进行了对接过。因为我们这个市民啊，他是在我们就是官方报名的平台上报名的。他这里需要跟他，我们也跟他，就是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交所支付的1500元驾照费里面，他750块钱是没办法退的。因为他这750块钱属于一个报名一个建档费，就说你从你一开始在平台报名，这个费用就已经是要扣除的了。这个费用是说你报名成功之后的一个建档的一个费用。所以这笔费用是没办法退的。
0: 明白。
1: 但是呢，可以通过我们海一办的那个退学申请之后，驾校这边可以跟他退费，就
0: 剩
1: 下的750还是可以退的。
0: 那我想了解一下，像刚才您所提到750元，它是一个建档费，对吧？
1: 对。
0: 那哪怕说他退学了，退去了这个剩下的750元，那未来他还想再学的话，这个750元还会再重新收吗？
1: 不会收，他已经在这边建档了，
0: 他就是建了这个档案。
1: 就
0: 哪怕说未来再学，他也
1: 可以
0: 直接使用，省掉这个钱。
1: 对。
0: 那这个费用，他的这个建档费是适用于海口还是适用于整个海南省或者是全国？
1: 根据我目前了解，应该是各个省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我们海南目前是全省统一的。
0: 是通用的。那就相当于他只要是在海南学车，这个费用都不用再重复交了。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市民朋友应该也是能够理解啊。尤其是在咱们的平台上面，可能他申请完了之后应该很快就能够退回了。
1: 对，
0: 这个750元。
1: 对。
0: 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退费的时间是多久，有大概的规定吗？
1: 具体的时间这块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它会有，我们有会有一个就是规定的一个时间。
0: 反正肯定会退就是了。
1: 对，
0: 就是大家只要申请就可以。是。还有这个市民朋友啊问到说，这个他是在2025年的时候通过一个抖音平台向我们海口市的琼山区滨江分院东500米的新天地驾校去报名机动车培训服务，驾校的宣传是8800元，包括45天就能够拿到证，所以呢他就支付了8800元给我们的驾校。那他的科一和科三过了，但是呢科二却挂了，结果驾校就让他去支付科二的考试费，申鹏认为不合理。那跟这个驾校也是协商过了，但是协商的效果不是理想，因此呢他希望这个驾校可以退1000元的费用，但是驾校只愿意退500元，所以他想要请我们的职能部门可以介入来帮忙处理。就首先我想聊一下啊，就是这个事儿他可以通过嘛，就是比如说我科二还没有考过，结果我考过了科三，就这个顺序和这个流程是对的嘛？包括目前我们市民朋友的这个诉求是否合理？
1: 因为他这个科二过不了，应该科三考不了的。我不知道他这个表述是有问题吗，还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这里面涉及到，就是我们刚才我们冯局在话也说了。就是驾校这块有一些是虚假宣传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我们这里点到的那个新天地驾校啊，
0: 就是什么包过、
1: 啊、对
0: 吧？
1: 对，
0: 多少天拿证啊？
1: 对，他这块就是我们认为他是涉及到一个虚假宣传了。是，但是他这块呢，就是说他们的合同约定啊，就是他双方所签订的一个合同这块。他有相关的一些明确的一些规定。而且他在这块，他因为他报名的时候已经超过一年了，一年时间他也申请退费了， 所以再换呢，就是说在我们作为职能部门，有一些合同约定的事情，我们只能是协调解决。
0: 嗯，
1: 就像有一些投诉这样，我们只能是协调。

0: 我是实在协调不了，那可能就是需要仲裁，
1: 司法程序了，
0: 对，要走司法程序。像他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过协调之后，双方的分支还是比较大，说还没办法协调一致。我们只能是建议他双方要走那个司法那个途径。
1: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是希望如果能联系到我们的视频朋友的话，可以再跟我们的12345热线再详细的说一下啊。就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白您说的这个科二没过，这科三过了，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他怎么能够就这样去考了呢？可能是不是您在这个表述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误会，可能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行政执法部门去帮您维权，或者是帮您去进行协调。所以我们希望后续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再联系一下，我们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一些，可能我们再更好的去帮助您，看怎么样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协调了。
0: 对，反正这个问题我回去之后，我再让叶科室跟我们当事人再进行一个对接一下，再具体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是没错啊。那关于这个价赔监管方面，其实相关的办件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针对于这个驾照学习啊，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尤其是现在是暑季了，我觉得很多可能高三高考结束了的孩子们，他们会选择在这个暑期去学驾校学驾照。那这个时候的话，应该就是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帮忙谨慎识别的一个时间段了。还是再推荐一下咱们的这个平台啊，叫做我们的海口的驾赔的一个公共平台啊。
0: 对对，海口驾赔公共平台，
1: 是海口驾赔公共服务平台，大家可以从这个上面来进行相应的选择啊。是的，那么解决好这个学车的痛点的话呢，我们其实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也要做好出行方面的一个管理。那么当前咱们市民朋友的出行方式的选择已经变得越来越多样了，像公交车呀、网约车呀，或者是自驾出行啊，这都是我们市民日常会选择的一个最常用的方式。那当然了，今年我们从数据的这个比例来进行分析的话，应该也是我们今年诉求量最大的一个板块了啊。很多市民朋友他都会反映一些有关于公交车和网约车的一个行业的服务的质量啊，包括在这个使用相关的服务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吧，在2016年当中，截至到目前，我们有关于公交网约车服务方面的一个问题，已经是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达到了4345件。那在这个4000多件的问题当中呢，最高频的问题它都集中在了网约车的计价争议，包括价格问题，还有判责纠纷、服务分扣除争议等等这些方面。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想请吴处跟我们介绍一下哈，像今年的这个公交网约车的诉求量啊，我们的问题的集中点在哪里，它所存在的原因我们是否有去进行过追寻。
0: 确实啊，现在我们像我们处理的工作啊，就是相当大的精力都在处理12345投诉这一块，
1: 对，尤其是大家出行这一块，
0: 对，尤其是我们在右河，就是我们公交河这一块，因为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就是涉及到公交出租的投诉件还是蛮多，因为在它这个跟我们市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市民出行现在无非就是公交跟出租，公交跟网约是，当然网约车也是属于出租的一种经营模式了。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归纳起来，公交车这一块的投诉最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个是我们的驾驶员服务质量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驾驶员这一块在服务岗位上可能沟通方式有点粗放，对市民就是少了一个解释的一个耐心。其实我们感觉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很多引发投诉的很多很多情形，就是因为我们少说了这么一两句话。因为像假如说我们在服务行业，我们稍微耐心一些，我觉得很多投诉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包括我们的那个处理12345投诉的工作人员，我一直跟他们大家也这么强调的，我们在回复当事人的情况下，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的解释有没有解释到位，我们的态度是不是诚恳的，这个其实也是减少投诉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公交这块的一个投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那个优惠票价的，就是我们票务保障体系这块有经常会出现一些故障。它这里主要是针对的我们的优惠的人群，就像学生、老年人，或者是

0: 一些英才卡等惠民一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引发的一些投诉纠纷，就是像有一些老人在乘车的情况下，那可能司机对他持卡的那个认同可能不一致，造成了相关的一些纠纷。
1: 嗯 嗯
0: 所以这一块啊，另外呢，就是在网约车这一块，网约车目前的聚焦的主要纠纷问题主要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司机对平台的投诉，据司机对平台判责不合理进行投诉，这一块是占比相当大的。
1: 嗯。
0: 第二个是网约车合同纠纷，第三个就是司机认为平台判他们不合理的问题，这三个是目前我们网约车这一块投诉比较多的、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
1: 是啊、那既然我们知道了问题的原因所在，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是怎么样来逐一击破的呢？
0: 像我们针对公交这一块啊，公交我们也是让公交公司这边，还有市公交公司这边，一个方面是要加强从业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这个是必须是常态化开展的。另外一个，第二个是要求他们对票务设备的运维管理要及时要完善，避免出现因为我们故障原因人家刷不了卡，然后持卡你又给你看，你又没办法去确认他是不是优待优惠卡。所以这一块就是，其实他优惠卡无非就刷个卡就可以上的，但是因为我们设备问题之后会造成一些人为辨别不了，会造成相应的一些纠纷。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要求公交公司这边要对设施设备要及时进行一个维护。网约车这一块啊，就是网约车这一块，其实网约车这一块为什么我们也一直在，原来网约车的投诉，其实原来的投诉量集中在司机跟乘客之间的投诉。但是目前从去年底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转变成司机对平台的投诉。所以他这里面他有一些根本的原因在里面。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平台对司机的管理，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对司机的管理严格了。就是你只要有你相应的违规，或者是有一些不文明服务行为，平台都会司机进行适当的一个扣分跟处罚。所以这一块他有一些他认为他不服，或者是以前是放养式的，现在管严了之后他不适应，他会造成这一块的一个投诉。第二个就是我们就是目前就是我们网约车这一块的量，就是纯网约车的量其实是已经达到一个饱和状态了。原来我们局里也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印象中应该是上个月或者前个月，就是我们最近也发布了一个网约车饱和的一个声明，一个公告，就是目前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网约车的已经处于一个饱和状态，我们让从业人员渗入，就是说你要想从业这个行业谨慎渐入啊，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目前海口的网约车量已经基本上已经是满足市民是应该我们认为已经开始造成过剩了。所以他这样一个情形下呢，就是说司机的收入会减少，他的付出跟的收入他觉得是比之前要少很多，所以这一块呢，他们对有一些就是说对平台的一些政策，他们可能不是会有一些逆反的一个心理，
1: 是其实就是这个，
0: 他有一些怨气，
1: 生产过剩所达到的一个问题的出现哈。
0: 对，
1: 但是咱们从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上面来去考量来说的话，就是这个肯定是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刚开始是不饱和的，但到最后我们的产能过剩，然后再到最后整个行业通过监管通过规范我们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
0: 对，达到
1: 一
0: 个平衡点，
1: 是这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追求的，就是已经既然是我们已经觉得过剩了，那我们下一步就是对行业的一个监管的加深，然后去进行一个应该算是优胜劣汰或者服务行业的一个整体的提升啊，能够达到一个最后我们所理想的这种适中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这个是我们未来可能急需要去做的一件事儿了，当然也是从我们的大数据分析过程当中所发现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么同时呢，其实我们更多的也要把这个目光放在我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对市民服务的这个方面啊。毕竟行业无论如何发展，我们最后的目的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要为我们的市民做好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个服务啊。
0: 对，没错，
1: 我们要 去解决好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通过半件来看的话呢，其实很多市民朋友对于我们的公交出行公共交

0: 交通啊，他还是有非常多的建议的。
1: 嗯，
0: 比如说有市民问了，他说想了解一下龙泉到海口的客运车辆什么时候能恢复的问题。他说这个客运车已经停了3个月啦，什么时候能恢复？这客车确实价格很实惠，然后又能够满足群众上海口的需求，所以他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个后续工作计划安排。
1: 其实它这块就是龙泉是属于我们乡镇，它之前的一个保障是由我们乡镇班线在保障。
0: 嗯，
1: 但乡镇班线它到期之后啊，因为目前我们政府部门想通过招投标，就是招投标统一打包，把乡镇班线统一打包给一家公司经营。
0: 嗯，
1: 目前我们已经介入了一个招投标的前期工作。
0: 哦，
1: 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前期已经做的差不多了，现在目前准备要启动招投标，那中标之后，确定了企业之后，才能继续做好那个恢复班线的经营。
0: 哦，是，那也就相当于是这个工作没有完全完成之前，这个客运车辆它还是会继续停是吗？
1: 它是到期，它不是，哦，不是说是它是到期，目前没有更新。
0: 嗯，
1: 但是它目前在坏，龙泉的海口在坏，目前我们是让海汽有应急运力在跑。
0: 哦，
1: 但班次没有像之前的那个那么多。
0: 哦，
1: 但是我们还是有运力在跑。
0: 明白了。
1: 嗯，
0: 哦，
1: 要恢复像以前的那个正常的一个水平，那需要招投标，我们招标工作完成之后我们才去做。因为我们下一步我们是准备把农村班线进行工业化改造。
0: 嗯，
1: 要实行定时定点，定班的一个运行模式去做。
0: 是，嗯，这个就是一个好消息了。
1: 对，我们要给市民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要整合资源。
0: 那可能大家就会希望说，这个招投标工作能够加快一些哈，因为它不只是相当于是龙泉到海口的一些市民的需求，可能还有很多，
1: 还有其他的
0: 九州啊、三江啊，对吧？
1: 对，
0: 可能很多的地方它都会有这个需求，它都需要我们的一个班线的运营和维持。
1: 对，没错，
0: 是。那像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尽快的能够开展下去了。那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到现在我们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在最后的话，我们也希望冯局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是结合今年咱们的三大高频领域，我们下一步的一些工作的安排，包括怎么样去提升大家对于出行的这个满意度。
2: 嗯，那结合今年的三大高频领域，我们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坚持源头治理、常态化监管、快速化处置三位一体，坚持持续降低我们的投诉量，提升市民出行的满意度。在过海方面，深化企业的前端处置、部门后端监管模式，科学调度、船舶运力，完善停航制度、自动改签和旅客的安置闭环，确保应急诉求快速响应。在驾培方面，严把海一办唯一报名入口，全面推行先赔后付、第三方平台监管协费，从源头切断退费的纠纷，投诉核查不过周，反馈不过夜，对拒不整改的驾校坚决停业整顿。在公交网约车方面，我们公交抓牢我们驾驶员的文明服务和设备的巡检，针对网约车督促平台公开定价规则，全量上传数据，服务质量考核直接与经营许可挂钩，投诉实行受理、核查、退费、回访闭环管理，违规驾驶员全行业封禁，完成27小时培训方可返岗。总之，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群众的关切，让过海更顺畅，携车更放心，出行更顺心。
0: 嗯，好，非常感谢这个吴局，这个冯局最后的一个分享哈，就是咱们的这个工作呢，其实我觉得做没做到位，就通过咱们的办件，应该说是很直观的就能够观看得到了。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一样，就很多的这个办件较以往相比，它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了，那就代表着我们的整体的运行，包括所有的这个工作是高效顺畅的啊，得到了我们市民群众的一些认可。那当然了，我们也继续欢迎更多的市民群众可以把您出行路上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建议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反馈给我们，来助力于我们整个城市的交通运输的一个发展啊。那么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民生在线海口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负责人上线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

0: 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收听，我们跟大家预告，在7月1号，也就是本周三，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呢，将会做客直播间，来关注汽车客运、交通出行等等方面的民生热点，也会在线的来回应市民关切，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锁定和收听了。那么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0: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9: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9: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2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

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5度，乡镇的气温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在6月30号星期二，海口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7月1号星期三，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0: 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童。

来吧，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我们的线上同声时光，每一期都会和大家聊到一些育儿问题，也会分享到孩子们的一些同声作品。线下不定期组织开展的同行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也欢迎各位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了，距离孩子们放暑假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同声同行线下呢，也是有推出我们暑期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在即将到来的暑假呢，我们会去到两个地方，一个是主播罗伊陪你同行贵州的第三季，出游时间是7月20号到25号6天5晚。还有第二个行程呢，是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一季。出游时间是8月10号到19号，10天9晚的行程。目前呢，这两季亲子游的人数都已经是爆满的状态。今天还有昨天，其实我们也有陆陆续续接到大家的一个咨询，说啊，我想报名一大一小，我想报名我们家三个大人一个孩子。那目前呢，这两条路线的亲子游已经是爆满的状态。那大家如果说这一季没有来得及参加，还有呢，就是有的朋友其实在早前我们6月5号发招募帖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已经开始咨询了，但是因为假期的原因、审批的原因，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的考虑，一直没有，迟迟没有下手，迟迟没有把这个名给确定下来，以至于这两天也有一些曾经咨询过罗伊的家长朋友也在问说，能不能再给我们安排进去。没有办法，因为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我们不管是同行贵州还是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我们每一条路线哈，像我们之前的同行新加坡和同行哈尔滨，我们每一条路线的这个考虑到的内容真的是事无巨细的。特别像是为什么要统一给大家解释一下呢，像我因为有好些一些粉丝妈妈新朋友，还有一些老朋友介绍的一些新的来咨询的一些妈妈们就很疑惑，说你给我们多加两个人进去为什么就是不行，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挤一挤睡啊，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怎么这个机票我们自己搞定啊。因为我们同行贵州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坐的都是陆地头等舱2+1的这种车，它呢就是相较于就是可能它的车体的这个像40几座的大车一样，但是它的里边的位置只有30几个。那么这些位置呢，它是比较宽敞的，就是你在车程比较多和车程比较长的一些旅行的线路当中，你一定要坐得非常的舒服，这样呢你就不至于说在乘车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烦躁啊，或者是不适啊。所以呢，我们的车位哈，车上的位置也就是这么些个。那不能因为说后边有的家庭说我们想参加，你把这个座位换成那种普通的一些旅游大巴，坐的比较板正板直的，那这个可能对于一些已经报名的朋友来说，他可能坐的舒适感、舒适度就要打折扣了。那我们要保证就之前此前报名的一些粉丝爸爸妈妈宝贝们的一个体验的舒适感。所以呢为什么就是不能说有多少人报名就接纳多少人报名，不是这样哈。我们报名的家庭大概就是12组家庭左右，所以呢请大家也多多的包涵。那这一季没有报名参加的朋友也同样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下一次我们的亲子游的时候大家的手速可以快一点。好了，那我们在今天线上的同声时光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同行贵州和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啊。像贵州我们会去到中国天眼，会去到

中国溶洞之王至今洞，还会去到黄果树瀑布，还会去到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巴林河大桥、世界的第六大巡索桥啊。同样呢，有一些研学的课程，比如说在中国天眼、天眼小镇，我们要动手去复制天眼模型啊。到了这个桥梁博物馆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桥建的核心技术和工艺，还怎么要亲自动手，亲自哦，每个人要亲自动手去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桥梁。还有就是像蜡染体验，这研学课程都安排在其中啊。还有呢，就是像新疆我们去到的，像是独山子大峡谷呀、赛里木湖呀、库尔德宁啊、百里画廊啊、唐布拉百里画廊啊，然后我们要住在百里画廊的核心区的营地，看看银河，看看星空，还有呢沙漠的华沙，这个库木塔格沙漠的行程也安排在其中。其实每一次都要自我表扬一下我们的为大家设计的，或者是说陪大家去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真的是设计的非常非常棒的。下次吧，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同行的，搜索17284043。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刻同声秀场成长天是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首先走入到今天每日一刻这个环节当中，了解科普小知识，人在睡着之后总说梦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聆听今天的每日一刻。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总是说梦话，这是为什么呢？哼哼，听广播的小朋友，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有趣。一般来说呀，人睡着了以后，不仅静静地躺着不动，而且也感觉不到外界的事情和周围环境的变化。如果有人跟他说话，他呢也没有反应。各种不太强烈的刺激，比如像光啦，比较小的声音啦，还有什么的，甚至是轻轻地碰他一下，都不会引起他任何的感觉。就是让蚊子叮上一口，他也不会感到痒痒的。这些情况说明啊，人在睡觉的时候，人体的最高指挥部，也就是大脑，是处于抑制状态的。人的大脑啊，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些神经细胞啊，各有分工，形成了许多的机能中枢。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的抑制程度啊有神，也就是说，有的睡得很熟。如果睡得不是很熟，大脑的大部分神经细胞受到了抑制，而个别区域的神经细胞呢，却处在兴奋状态。说梦话呀，就是睡着的人的大脑里，那个主管语言的部分，没有完全。人在清醒的时候，大脑中的语言中枢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睡着了的时候呢，语言中枢啊也应该休息。可是有些人呢，睡着了以后，他的语言中枢并没有完全休息，所以啊，当人睡得不是很熟的时候，语言中枢没有受到彻底的抑制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啊，就会产生说梦话的现象了。你听明白了吗？呵呵，博士爷爷，希望你们天都认真地锻炼身体，好好睡觉，好好学习，这样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才会有好处的。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我们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睡觉说梦话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其实每个小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好睡觉，睡好觉，按时睡觉，是一个高质量的觉，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生长发育、生理机能、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会有着非常非常

0: 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睡觉，睡好觉。接下来我们走入到的童声秀场，会聆听到的童声作品是由我们的尚轩为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讲述半途而废，我们来听听他的童声作品。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4: 大家好，我叫陈尚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成语故事，名叫半途而废。乐阳子是战国时期魏国有名的军事将领，他曾为魏国带兵消灭了中山国。然而他年轻的时候很穷，几乎没钱穿衣吃饭，但他的妻子却是个很有志向的女子。乐阳子结婚后不久，在路上捡到一块黄金，他非常高兴，带回家给妻子看。他的妻子非常生气地对他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会接受侮辱性的施舍，品德高尚的人连倒泉的水都不喝，认为那名声太难听了，你怎么能白白的要人家的东西呢？乐阳子听了非常羞愧，他马上将黄金放回原处，他拜师学艺去了。一年后，乐阳子回到家中，他妻子非常惊奇地问道，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乐阳子不好意思地说，在外面一年，我十分想你，就回来看你了。妻子听了乐阳子的话，立即拿起剪刀来到织布机前，他指着织布机上的绸缎说，你看这块漂亮的绸子布是我用蚕丝一丝一丝地织成的，这块布不知花了我多少心血，假如我这样一刀剪下去，便会将原先的心血全部废掉，因此不能把它织成。你做学问求师学艺也是一样，若是你这样回来没有学好，原先花的时间和精力不是白花了吗？你不能在半途中废弃你的学业呀。乐阳子听了妻子的话，就回去认真地学习了七年，后来他成了有名的大将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如果每次做到一半就放弃，那么我们最后肯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只有坚持到底，我们才能在胜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谢谢尚轩为我们大家带来的半途而废这成语故事的讲述。一如既往的每一次的故事分享，或者是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文字的内容的这种介绍，到最后呢，轩轩都会给我们大家来分享到自己的感悟心得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经常说看一段文字，看一本书，或者是学习某一项内容，自己能够内化成自己的一个收获和总结，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把孩子们的一些童声作品，并不一定要字正腔圆、情绪饱满，或者是具有非常棒的专业的水准的音频我们才会进行一个播出。我觉得孩子们的声音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一种声音的存在，不管是有一些小的缺的这种小缺陷的美，或者是说不够完美的一种作品的体现，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呢，让孩子 怎么听听电波当中自己的对课本的大声的诵读，或者是对故事的理解之后的讲述，或者是对诗歌的有情感的朗诵，

0: 自己听听自己的声音在电波当中传递给更多的朋友，我觉得这对孩子的自信心的树立是非常的有帮助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以及童声秀场群，可以把孩子们的童声作品发送过来，在广播的节目的童声秀场板块当中进行一个一一的展播。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斑点宣传的时间，斑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们在稍后继续来聊一聊育儿话题。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7: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站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城。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13: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4: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5: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2: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先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想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可以微信搜索172840043，微信搜索172840043。在线上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互动分享。今天的节目后半段时间，我们会进入到成长贴士，来聊一聊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哈，近期值得大家关注到的一些焦点内容。首先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教育部发布了预警，有关于助学金的小型补贴变转账到底怎么回事呢？2026年的高考落下了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也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是盯上了这个关键的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那教育部也是发布了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相关预警。首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些案例和给大家带到的提醒。第一个案例是考生小梦，在填报完高考志愿之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他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能够准确地说出他的姓名、学校和年级，小梦呢也是深信不疑。他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要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由来诱导小梦进行转账的操作。结果呢，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万多块钱是被全部的转走了。这里也是给大家提个醒。

0: 当你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者是助学的扶助款的时候，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主动的和当地的教育部门或者是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的真伪，千万不要盲目的轻信。那不法分子呢，会借助一些 AI 来冒充教育部门以及呢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的姓名、身份证号的相关信息，去获取到一些考生和家长的信任，炮制所谓的高考专项的助学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就是会炮制所谓的新生入学的福利补贴这些类别，还有的是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者是这种激活费，都是有的。还有呢，就是有些时候也会收集一些银行卡的信息。在这里也是提醒哈，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相关工作人员的电话，这种短信称他要给你发放国家助学金，或者是助学扶助款，你一定要主动的和当地的教育部门或者是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的真伪，千万不要盲目的轻信了。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在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当中关注一些孩子成长路上家长们会比较关注，甚至有些时候会疑惑或者焦虑的一些内容。说到这个孩子睡前吃东西这个事儿哈，有的家长呢在近期也有这样跟我说，我们家孩子睡觉前他不吃东西，他就说他睡不着，他饿，但是呢睡了之前吃了之后呢又睡不踏实。有些孩子真的是这样子的，就马上要睡觉了，他就哼哼唧唧的说，妈妈我肚子饿，好饿。这个时候呢家长就会焦虑了，就是你让他吃吧就害怕不消化，这个胃不和则寝不安嘛，对吧？你吃那么多东西肯定会影响睡眠，那如果你不吃吧，孩子又闹个不停，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唧唧歪歪的，有的家长就用这个词来形容孩子，他就在那里唧唧歪歪的不肯睡，要吃东西。这是一位粉丝妈妈跟我聊的时候说到的。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孩子睡前饿了能吃东西吗？答案当然是可以吃，但是不能吃太多，而且有的食物是不能吃的。总结一下哈，其实不少的家长呢不太敢让孩子在睡前吃东西的原因，大概就无外乎是影响长个子，会长胖，不消化。那第一点呢，睡前吃东西会影响长个子的说法，就是他睡前吃东西会让这个血糖升高嘛，高血糖又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就会影响长高。那实际上呢，我们要知道像是这个高血糖，它对生长激素的抑制呢是暂时的，而不是长久的。生长激素的分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受到的因素不是单个某个因素的影响，而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那么我们的第二点就是睡前吃东西确实会增加长胖的概率，这是有前提的，就是你长期大量的吃啊。如果孩子睡前吃的食物达不到这个量，也不是每一天晚上睡觉前都大量的吃某一些食物，那基本呢偶尔吃一次也不用太担心孩子长胖的问题。第三点，至于说影响消化这个问题呢，人在睡觉的时候，消化系统虽然工作的速度不像白天那么迅速了，但是依然是在工作的，所以呢数量不多的食物还是可以被消化的。另外家长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时候孩子在睡觉前马上要睡觉的时候跟你说他饿了，到底是真的饿了，还是说他不想睡觉，用肚子饿来拖延时间？比如说孩子不停地吃，吃完了还不停地要，这可能就是孩子的拖延的策略，家长呢要学会去分辨。那我们家长需要知道的是哪些食物不适合孩子睡觉前吃啊，这个很关键。

0: 第一类是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像蛋糕、糖果、那有专业的这种机构呢，在这个官方的医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个研究，就发现孩子如果在睡前吃甜食，会扰乱他深度睡眠期间的一个脑电活动，大大的降低他的睡眠质量。这就是因为糖和脂肪会刺激人的大脑活动，让大脑更兴奋，处于一个清醒的状态。所以呢，睡前吃甜食会让人整晚都处于一个浅睡眠的状态，不停地做梦，影响深度睡眠的时间。而且呢，高糖食物中的糖在睡觉的时候分解会比较缓慢，容易导致肥胖的情况。所以孩子如果睡觉前饿的话，建议不要吃蛋糕啊、糖果啊这种高糖的食物。第二类是不能去喝一些含咖啡因的食物，或者是吃一些含咖啡因的食物，因为我们都知道咖啡因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孩子难以入睡或者是入睡困难，从而影响睡眠质量。而且过量的咖啡因呢，对人体的中枢神经会有一定的生理影响，可能会引发心脏病和高血压。孩子对咖啡因的代谢能力呢更弱，摄入少量就可能达到中毒的剂量。除了咖啡和茶，其他很多的食物也含有咖啡因，比如说巧克力呀、可乐啊这些，家长要对这些隐藏的咖啡因保持一个时刻的警惕状态。那说到这，可能家长就说了，那你说了这不能吃那不吃能吃，但他如果睡前真饿了，偶尔一次他饿了，他说要吃东西，我们可以给他吃什么更合适更好呢？首先是可以喝一杯温牛奶或者是酸奶，或者是鸡蛋、燕麦片燕麦粥、玉米水果那尽量呢就是睡前的半个小时要间隔以上，不能说睡前马上吃了马上睡不过一定要记得哈，吃完之后一定要让孩子刷牙，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健康。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任何时候，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都要少吃，不仅仅是孩子，包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点。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刷新一下微信平台，跳跳糖发来信息说，罗伊好久没来了，今天听到你聊这个睡前吃东西长胖的事儿，在我们家二宝身上就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就是在初一下学期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走读回来都会说饿，然后现在已经是初二下学期了，已经考完升地会考了，这一年他的体重胖了有一个17-18斤，我觉得这跟他吃宵夜是有很大关系的。吃了一定要运动当然你看，你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是每天晚上下完晚自习回来，走读回来之后下晚自习之后吃夜宵，那回到家怎么的也要有一个10点左右了吧，洗完澡再吃的话11点半前又要睡觉，那不长胖才怪呢。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孩子们的这种睡前吃东西哈，吃什么怎么吃还是要把控一下的。如果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来上一碗面条，或者是来上一碗这样的一些营养的炖汤，那孩子真的会对他的整个的身体来说还是不太好的啊。再来看到克蒙发来的信息，之前都没有知道你们有去新疆和贵州的亲子游路线，今年还挺想去贵州的，有没有可能在出发前有的人会退出呢？这个也有可能是有万一临时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对于一些同行贵州的亲子研学游，或者是我们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搜索17284043加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如果说万一有人临时退出的话呢，可以作为候补家庭补上。好的，我们继续在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家长们比较困扰的一些

的内容。说到孩子，有的孩子就像天使一样不怎么哭啊，有的孩子呢是一不满足他就发脾气哭闹，到底该怎么办？有这样的两个例子，一岁多的宝贝呢，一旦有不满足的事情就大哭大闹，有些明显是不合理的，但是呢，他还是用哭来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时候如果把他放在一边，让他哭个够，可不可以？这是我们粉丝二群的妈妈问的一个问题，他们家二宝真的就是爱哭。还有呢，就是此前我们另外一位妈妈也分享过，说他们家女儿3岁半多，就是过了3岁1两个月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她的个性，动不动就发脾气、跺脚、摔东西，有些时候呢还会拍桌子，要不然就自己生气啊。所以呢，就是错了不能说他，要得顺着他，以他为中心哄着才行，对着说一下他就哭个不停。其实你看哈，不管是发脾气也好，还是哭闹也好，都是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一个表达和发泄的途径。有些时候家长也不要太过度的反应和担心。遇到孩子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做家长的首先要保持自己的淡定和平和，去接纳孩子的情绪，因为只有你淡定了，孩子才会更容易平复情绪。其次呢，就是适当的沟通，不能满足的要坚持，但是也要教会孩子如何合理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冷处理是很多父母都知道的基本的应对的原则，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冷的程度和方式应该是有所区别，不能简单的一冷到底，否则呢，容易伤害孩子的安全感。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讲，就是如果孩子真的是属于那种爱发脾气哭闹的孩子，怎么去处理，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的基本步骤的参考呢？我们都知道，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出生之后他就知道用哭声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对不对？你看像新生儿宝贝，他是吃了睡，睡了吃，然后呢在月子里边，就是一个月之内的这个时间，他长大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但是呢，他如果是饿了、困了、生病不舒服了，他就会用哭来表达。还有他如果说他的尿不湿里头有尿了、拉了、臭粑粑了，那他也会用哭来表达，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随着宝贝的心智发展，除了哭呢，宝宝也慢慢的学会用语言以及非语言的表情、肢体动作去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对于低龄的孩子来说呢，由于语言表达能力尚不完善，还是会本能的用哭闹来表达自己想要满足的需求和欲望，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儿。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哭就是我们人类发泄负面情绪的一个基本方式嘛，对吧？你生气了，痛苦了，难过了，伤心了，这种情绪来的时候，你都会伴随着哭。成人都是这样子，孩子自然也不例外。那如果说需求得不到满足，孩子自然会生气、愤怒、难过。那这个时候，因为他不知道合理的去发泄呀，合理的去沟通、去表达呀，那他只能是通过哭闹来发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点。所以如果说爸爸妈妈理解了孩子，想清楚这些点，你就会对哭闹的孩子抱有更多的同理心，而不是孩子一哭闹你就是训斥他，或者是烦躁不安，恨不得让孩子马上闭嘴。所以当孩子发脾气甚至哭闹的时候，你要做的就很简单，那就是淡定的接纳孩子的一切表现。也就是说，孩子越闹腾的厉害，你越冷静。那你冷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几件事儿啊？一个呢是，温和的去制止他的不良行为，比如说他砸东西打人，那你就控制住他的小手，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会把妈妈弄疼啊。但是你不要给他贴标签，你不能在制止他的时候还去说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呀，你怎么是一个那么没有礼貌的孩子啊，这种贴标签的话咱们就不说。第二个呢，你是要告诉孩子你很理解他，你要告诉他说你现在很生气，对不对？妈妈理解你，因为你想要的那个玩具没有得到，你想做的一个事儿妈妈没有答应你，但是你要知道不管怎么样妈妈都爱你。切记在这个时候不要着急的去解释你的理由，因为他的情绪没有平复，你越解释就会越刺激他，让他激动。第三个，我们要引导孩子用更合理的方式去发泄情绪，比如说你可以告诉他，如果你还很

很生气，你可以试着去打打枕头，你去撕撕报纸，或者是你在你的房间里边大喊几声"我很生气"，这样你就会觉得好多了。妈妈生气也会经常用这个方法。同时呢，最好把这些可供发泄的材料递到孩子手里，甚至不妨做一些示范。总之呢，发泄负面情绪的原则就是不伤身也不伤财物，这是最关键的。等到孩子的情绪平复之后呢，你就要告诉他为什么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比如说他要买某个玩具，你没答应他，他哭闹，对吧？那事后平复了之后，你跟他讲，因为家里边已经有三个类似的玩具了啊，为什么不能去某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我们的时间不够，我们一定要等到下一次时间充裕的时候我们再安排。就是耐心的、认真的告诉他具体的理由。不能不回应也不处理啊，否则孩子还是会心存不满，甚至留下一些心结。还有就是我们家长呢，一定要教会孩子啊，用语言来表达需求和感受啊，比如说妈妈，我很喜欢那个玩具，你不给我买，我真的很生气，可以教孩子这么说出来。那告诉他发脾气哭闹并不能产生任何的作用或者是效果，而好好说话、合理谈判、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理由，却能得到更多的回应和帮助。总之呢，能满足的需求尽量满足，不能满足的一定要坚持原则，不合理的甚至危险的涉及到底线原则的要求绝对是不能答应。因为有的家长你经不住孩子的哭闹，就第一次就随意的满足他，这就相当于变相的对孩子的行为给予奖励，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把哭闹当成要挟和控制大人的手段。而且呢，你一定要相信哈，就是在那种情绪比较剧烈的、个性比较执拗的孩子身上，上面的五个步骤啊，特别是前四步，通常可能要循环重复很多次，需要足够的时间，孩子才能够逐步的平静下来。但是呢，这个时候最考验的就是我们做家长的耐心和孩子的这种你对他的信心，绝对不能半途而废。而且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能够管好自己，他有潜在的自制的能力，但是有些时候需要你在引导的过程当中哈，树立更多的标杆和底线原则来教会他，让他明白你的底线，也学会遵守规则，并且慢慢的放弃掉这种发脾气哭闹来获得的方式。

我们看到的微信平台上的温友发来的信息，大家一定要坚持自己，不能在孩子小的时候哭闹就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我在我们家大孩的身上现在就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反射性的报复，他现在在上初中了，有些事情我不能够满足他，他就会变本加厉的来折磨我。怎么个折磨的方式呢？哎，突然就是温友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有一位妈妈跟我分享，他们家孩子就是现在上初中了，然后因为手机的问题，妈妈还帮他去跟老师撒了一个小谎，为了圆孩子的面子。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哈，涉及到底线原则的事情，家长不能一味的去帮孩子，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帮他站位哈，但是如果是涉及到一些可能对他会造成一些原则性的这种伤害，比如说孩子玩手机啊，那老师已经发现了，想准备就是没收他的手机，或者是小小的惩罚他一下，结果你还去帮孩子跟老师圆谎，说啊，孩子没带手机，手机在我身上，老师你误解了，那这个就是叫什么助纣为虐。所以有些时候底线原则一定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去教会他，并且要坚持不能触碰底线原则。好的，我们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是上述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提醒各位，在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想关注我们线下的活动的，都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著名同声同行，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我是罗伊，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3.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吃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5: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14: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5: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14: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16: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7: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

0: 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说的宫廷饮食主要是指清代宫廷的饮食哈。
1: 嗯。
0: 很多朋友知道在康熙乾隆两朝曾经举办过非常著名的千叟宴。
1: 对，千叟大宴，这个是康熙乾隆两个皇帝体恤就是年过六十以上曾经为国家效过力有过功的这种老人都齐约到北京皇宫以内吃这顿大宴国宴。
0: 哦，
1: 那离得远的那恨不得得走半年。你比如说这个在云南的这老头是吧，就住房在云南。
0: 嗯，
1: 那他曾经立过给国家立过功，那御赐这个银制的养老牌发过去了，那调他过来吃这饭。
0: 嗯，
1: 那真得走半年，
0: 过去也没飞机也没火车
1: 啊。对，那路上都得带月饼，为什么？他不怕坏
0: 啊。就是走半年去吃那顿千叟宴
1: 啊。对，这个你说他值不值呢？
0: 他觉得值就值。
1: 他其实不一定那个饭好吃，
0: 嗯，
1: 但主要是一种国家的这个荣耀。
0: 对，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肯定哈。
1: 没错。
0: 那这千叟宴在哪儿吃的呀？有这么多人吗？真的有1000多个老头吗？
1: 千

0: 走宴一共有四次，
1: 哦，
0: 但是不一定都仅仅止于一千人啊。
1: 哦，1000人往上。
0: 对，有时候在皇宫内院，就是咱们现在的故宫，有时候在过去的这个圆明园，也就是畅春园啊，举办，那排场极大，花费极高。嘉庆的时候也想仿效他爸爸搞这千叟宴，但是他就实在是拿不出钱来，
1: 搞不起是
0: 对，
1: 吧？
0: 搞不起，挑费太高。不是说做饭要有多少，多么精细，但是他这排场讲的可极大。你比如说他这装饰桌围子，所用的锅都得重新添造，即便是皇宫也从来很少做这么多人的饭食。
1: 哦，就是你要置办一些东西。
0: 置办东西，而且过去那东西，咱们说生产力水平低，所以这买一件是一件。那所以那东西都且使呢，而且也占的这个
1: 占地儿啊。
0: 花费也很高的啊。
1: 哦，所以到了嘉庆就没办起来这个千叟宴
0: 对，咱
1: 哈。
0: 们现在买个锅不算什么，可搁那时候可能买个锅，2个月3个月的那个俸禄。就
1: 哦，
0: 是一普通的八旗兵丁的俸禄才能买一口锅，那人那锅是传代的，
1: 对，
0: 对吧？
1: 那我们就好奇了，这个比如说1000多人、2000多人聚在一块儿，都吃什么呀？
0: 其实吃什么呀？无非就是有一些满洲饽饽、烧烤类的、蒸煮类的，也就是说满席啊，汉席一般的呢，就是一些这个蒸煮焖炖的一些东西。啊，这就不一定，而且不一定的宴席吃不一定的席面。你比如说满席一般的呢，讲究的就是皇帝生日啊，这个宴请这个蒙古的这个各王公，还有就是八旗的一些聚会吧等等的，这些都是满席。汉席一般你像他那时候要笼络这个汉族的知识分子。是吧？他就有这个叫修书宴，鼓励表彰儒臣、翰林等官员。每次这个修实录啊、修圣训的时候，请这个。这一般是汉席。还有一般就是说乡试宴，为笼络知识分子嘛。乡试的这揭晓的次日，肯定是要宴请这主考和以下的各官员还有贡生，在这个顺天府啊。你像打仗归来的那凯旋宴，那就是满席，就不一样了。
1: 那刚才我们说这个千叟大宴哈，它也是找准一个日子或者找准一个节日举行吧？
0: 因为千叟宴它是确实找准一个日子，那是皇帝定，那肯定是挑个好日子。但是清代宫廷的宴席基本都是按节日来走。你比如说这个最隆重的就是三大节，一个叫元旦节，一个叫万寿节，一个就是冬至节。元旦节就不用说了，就是这个大年初一
1: 对，
0: 啊，这是元旦节。万寿节那就没准儿，哪个皇上赶上哪天就是哪天。
1: 皇上的生日，
0: 对，皇上过生日。然后冬至节呢，肯定是阳历的这个12月21号或者22号。
1: 清代是这个冬至大如年，
0: 对，因为冬至它是混沌初生，阳气混这个阴气渐弱，这阳气渐生的日子，这天是皇帝要去祭天的，是对皇家的礼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你比如说，好多人就坊间传说，这个雍正是这个不是应该他继位，应该是什么14阿哥继位吧也好，还是哪个阿哥继位也好，但是其实冬至祭天就能反映出康熙已经有意把位传于他，就有几次。康熙是让雍正在当时的雍亲王去代替他去祭天，这个只有在康熙的时候，只有太子行使过这种职权，而且在历朝历代都是祭天都是皇帝必须亲自去的。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宫廷宴席的规模非常大哈，有的甚至是千叟大宴，
0: 对，
1: 那得有一个承办单位吧？
0: 他一般有两个承办单位，一个负责皇家的内务府。一个是负责群臣国宴的，这叫光禄寺，
1: 就是在这个国宴举行的过程中，皇帝和臣子虽然面对面，都吃着东西，
0: 对，
1: 但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
0: 对，不光厨子不一样，承办单位都不一样
1: 就是我这是
0: 我
1: 这个系列，
0: 对，
1: 这个厨子。

0: 做的，
1: 我那个系列做的，那
0: 哦，
1: 是那个系列做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传承啊。
0: 嗯，
1: 这个皇帝吃饭那只有御膳房给做，其他人基本上他是不吃的啊。御膳房呢是一个什么样机构呢？它是一个隶属于内务府的一个小衙门啊。内务府呢是清代独有的一个皇家机构，专管皇家。

0: 各种事物。咱比如大家熟悉的广东的十三行，是吧？江宁织造，还有一些地方盐政，往往都是内务府官员去管。
1: 哦，
0: 内务府把这些钱敛来之后呢，是皇帝的私产，不入国库。
1: 就皇帝自个儿的钱，
0: 对，皇帝
1: 私房钱
0: 啊，对，愿意想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钱，那是。
1: 哦，
0: 国库，比如说修修这个大街，修修马路，盖个牌坊，那是从国库出钱。皇帝自己这个私房钱呢，那想什么买点零食啊，喝个汽水啊。
1: 哦，就从这儿出是吧？
0: 对，就从这儿出。
1: 就是说这个内务府是为皇帝服务的。
0: 对，为皇帝服务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清代的名臣和珅，就是内务府大臣。就是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为什么叫嘉庆吃饱？干嘛不是大清吃饱呢？他就是因为和珅是内务府总管，他被查没的这些资产全都没入内务府，而不没入国库。
1: 就是说，这钱都进入了嘉庆自个儿的口袋里了。
0: 对，所以叫嘉庆吃饱，而不是大清吃饱。所以有的人说那时候嘉庆干嘛那么节俭？查抄这个和珅那有8亿两白银，那么多的钱，那他干嘛？这个国家还没钱呢？他都是进了嘉庆自己的腰包了。
1: 就去了两个地方
0: 哎，
1: 哈，
0: 对，所以这是内务府这么一个机构。御膳房呢是归内务府来管理
1: 那内务府可以说是机构很庞大，分支很细密，然后覆盖面很广的这么一个机构。
0: 对，你像内务府，比如说它有很多司，有一个叫庆封司。这庆封司呢是专管这个牛羊的，这牛羊呢由庆封司挑选，然后送到宫里头来还有就是咱们看《红楼梦》里头有这个庄头。什么叫庄头呢？就是清初的时候啊，跑马圈地，满人跑马圈地，占了很多这个河北一带的地方的这个土地，归为己有。那这个内务府占的地就归皇家所有，皇家所有这些地方，这些不是地主，而是庄头管理。庄头呢是内务府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官职，它是有品级的，最高到四品。他管理这个庄园、农庄，有供应皇粮，就是供应粮食的，有供应鱼的，还有供应这个山禽、山珍的，还有给皇帝养鹰的等等的，非常多。这就是内务府的这种机构它御膳房不光是用采买的这个蔬菜啊、肉食啊，还有就是用内务府提供的这种各种的这个物资。
1: 特供的，
0: 对，您看这个《红楼梦》里头，贾府过年的时候，还有庄头来给送一些山珍，虽然贾府也是内务府成员，但是呢，这庄头还要巴结巴结他们，因为他们职位比他们要高很多，
1: 而且跟皇帝走得更近，
0: 更近。对。
1: 这是杨元呢给大家介绍了哈。御膳房是内务府的一个小小的衙门。
0: 小衙门。
1: 那御膳房怎样负责皇帝的饮食？国宴的一部分呢是由光禄寺负责的，这里面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御膳房是内务府的一个小衙门。
0: 对，
1: 那御膳房具体的下面又有哪些部门、哪些分支呢？
0: 它一共有5个局，首先是荤局，是管什么肉类啊、鱼类啊、海味，这是荤局。还有就是素局，各种新鲜蔬菜啊，还有干菜，还有一些这就是所谓植物油料。你比如说这个香油，就香油就是芝麻油，还有就是说这个花椒油等等，就是这类的东西是归这个素局来管的。还有挂炉局，挂炉局咱们就很清楚，就是烤鸭和烤猪，烤乳猪、烤鸭。这皇帝吃饭，一般来说每天有2个片盘，一个是挂炉鸭，一个是挂炉鸡，要么就是挂炉猪。
1: 这就属于每天都要上的一道菜。
0: 对，每天基本都会有。所以就是说，后来有坊间传说说，这个慈禧太后招这个全聚德进作为这个内廷供奉，那就是瞎掰了。
1: 人家自个儿有。
0: 人自个儿有，而且你全聚德那方子是从人家宫里头流出来的
1: 我怎么可能又把你招进来呢？
0: 对，你不是都一样吗？我这有干嘛用你呢？
1: 所以说这个就不可信的，是谣
0: 对，
1: 传哈。
0: 还有就是点心局，点心局就是主管包子、饺子、烧饼，还有各式糕点。
1: 就主要是主食。
0: 对，当然后来雍正的时候又添了一个叫内饽饽房，他觉得这个吃的还不够好，所以又。

0: 添了要做得更精细一点。咱们
1: 嗯。
0: 这是雍正皇帝对这个生活各方面要求是很高的。他虽然不像他爸爸跟他儿子喜欢到处出去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要求比那两位其实更严格、更精致。
1: 哦，总得有一个出口，
0: 哎，
1: 有
0: 对，
1: 一
0: 就
1: 个
0: 是这
1: 爱
0: 么个
1: 好，
0: 意思。哎，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你们出去，我不出去，我就使那劲儿。
0: 对，
1: 是说有5个局哈，
0: 不，
1: 荤局、素局、挂炉局、点心局，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就是饭局，
1: 啊，饭局。
0: 饭局，咱们现在饭
1: 嗯，
0: 局就是打这儿来的嘛，
1: 嗯，这个饭局主要负责什么呢？
0: 就是米饭、馒头还有粥之类的主食。
1: 嗯，那它和点心局有什么区别呀？
0: 点心局，你像过去咱们管饺子就叫饽饽，
1: 嗯，
0: 就是一种点心式的东西。你像过去咱们说这个结婚要吃子孙饽饽，
1: 嗯，
0: 那就是吃饺子
1: 哎，
0: 啊。还有就是，
1: 救了命的煮饽饽，
0: 老北京话叫头伏饽饽，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们
1: 哦，
0: 现在就因为汉化了，就变成头伏饺子，二伏面了。
1: 这个饽饽是满语的
0: 对，
1: 饺子的意思，
0: 就是面食的意思，
1: 啊，面
0: 面
1: 食
0: 食
1: 的意
0: 点
1: 思。
0: 心的意思。所以呢，这个点心局就是等于是饽饽局嘛。它就后来雍正添了这个内饽饽房之后，点心局就变成外饽饽房。
1: 哦，就点心它主要是面食，
0: 对，
1: 饭
0: 面
1: 局
0: 食，
1: 它主要是米，稻
0: 米，
1: 米。
0: 对对对，
1: 嗯，
0: 大概其实就是这么分类。
1: 就是御膳房它有5个局哈，刚才杨元已经介绍了，分支还是很细致的。
0: 很细致。然后咱们再说说这光禄寺，
1: 嗯，
0: 这是国宴必不可少的大宴群臣的这个承办单位。
1: 哈哈，就是说刚才我们说那御膳房是专供皇上吃的，
0: 对，
1: 但群臣们、大臣们吃的，
0: 他们叫光禄寺来承办。
1: 嗯。
0: 光禄寺是归礼部管理，这是从汉代就有的这么一个机构，专门是大宴群臣的这个承办单位。但是呢，因为他们做的就很马虎。
1: 哦，
0: 这做饭并不
1: 特
0: 是
1: 细致。
0: 特别细致，而且国宴主要的这个点不在于他有做多好吃，
1: 嗯。
0: 关键点就在于能参加国宴是一种礼仪规格。他光禄寺的心思花费在礼仪规格上，而不在于
1: 菜品
0: 菜
1: 呢？
0: 品本身。
1: 嗯。
0: 所以过去老北京有一句名谚叫什么呢？光禄寺的茶汤。翰林院的文章，太医院的药方，这都是属于官样文章，里子并不怎么样。
1: 嗯，那其实群臣去吃一个国宴哈，只是一种规格、荣誉上的这个认
0: 对，
1: 可。
0: 对。
1: 究竟吃的有多好，这未准好。
0: 而且有时候国宴吧，就很多清代官员叫视为畏途，叫畏呢，就是可怕的那个畏，
1: 哦。
0: 畏惧的畏。为什么呢？咱们就说这清宫三大节，刚才咱们说了元旦节、万寿节跟这个冬
1: 冬
0: 至
1: 至。
0: 节。万寿节咱们不管，先抛开，因为日子不一定。
1: 嗯。
0: 元旦节和这个什么呢？
1: 冬至
0: 冬
1: 节，
0: 至节都是在非常冷的日子，
1: 可不是嘛，大冬天的。
0: 大冬天的。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去那儿参加一个仪式，
1: 哦，
0: 而且呢座次是极其讲究礼仪规格的。
1: 他们都坐哪儿啊？
0: 比如说皇帝坐太和殿内，他坐在中央啊，王公贵胄、一二品大员能坐在殿内，再次一点的这个官员坐廊下，就是屋檐底下，
1: 嗯，
0: 那风扫的也够可以的。
1: 合着他们大冬天是吃一顿露天的这个国
0: 再
1: 宴。
0: 次一等的就完全户外。你去过故宫太和殿，它不是有一个单尺以上，它有一个那个小广场吗？
1: 嗯，
0: 就坐那儿，因为殿里它肯定不够坐。
1: 哦，
0: 而且他们怎么做呢？席地而坐，
1: 还得坐地下。
0: 地上有蒲团。但是你
1: 哦，
0: 说那冬至和那个大年初一的时候，那是多冷的日子。
1: 这冷风嗖嗖的。
0: 而且你坐在地上，那个蒲团不太管用的。
1: 嗯，
0: 他们所用的桌子呢叫菟丝根，就是一种很矮的矮桌。上了菜，你甭说不好吃的，好吃的立马就凉
1: 就是
0: 啊。
1: 啊，
0: 然后呢，它主要的这个礼仪呢，就是敬酒。
1: 就是大臣在那儿冻得嘶嘶哈哈的，
0: 对，
1: 就你光禄寺做的再好吃，他也可能没心情这个品尝你这国宴有多美味。
0: 对，而且你在那儿已经冻得够可以的，而且但是清代还有一个好处，
1: 啊。
0: 就是允许这些大臣带手炉，
1: 哦，
0: 能稍微暖和一点
1: 还能暖暖，就是就餐环境实在是不太好。
0: 对，而且呢，皇帝也很体谅这些大臣。
1: 嗯。
0: 一般来说呢，就是。

0: 敬茶敬酒，一共三番，
1: 嗯，
0: 大概其就结束了。
1: 解散。
0: 但是每次这个敬茶敬酒的时候呢，都要鼓乐齐鸣，
1: 嗯，
0: 以示威严啊。
1: 这顿饭其实吃的很折腾，这大臣心里快结束吧，回家去。
0: 但是这个过去有一种就是帝王有一种说法叫不壮丽不足以立威严。你即便是冷，你一定要按这个等级来排这个
1: 这
0: 座
1: 个
0: 次，
1: 排场是一定要走的。
0: 那一定要有的。
1: 哦。
0: 而且呢，一般来说啊，20分钟左右就结束，期间会要跳一个庆龙舞，还有一个舞呢叫习棋舞。这两个舞是怎么回事呢？我看这个清代的笔记叫《孝亭杂录》里头有记录哈。他说，国家肇兴东土，旧俗所言有习起庆龙二舞，凡大宴享，选侍卫之捐节者十人，衔衣品朝服，舞于庭除，歌者抱琵琶，貂帽，用国语奏歌。什么叫国语呢？就是满语。
1: 哦，
0: 清代讲究国语骑射，当然到后来这两样全都没了。
1: 嗯，
0: 还有呢，说皆辅臣国家忧勤开创之事，乐工吹箫击鼓以贺，舞者应节合拍，颇有古人起舞之意，谓之习起舞。又于庭外单壁间作虎豹异兽形，扮八大人骑马，骑偶马，作竹射状，颇言古人贪礼之意，
1: 嗯。
0: 谓之庆龙舞。
1: 哦，
0: 就是说，为什么要选择侍卫呢？
1: 就是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侍卫过来跳一段。
0: 对，这要选侍卫，就是要表达出清初那种铁马金戈的那种气势。
1: 嗯，
0: 一般的舞者可能会比较妩媚一点，
1: 嗯。
0: 或者柔软一点，不能表达当年在关外时那种粗犷的那种这种情怀。
1: 就是国力还是很强大的，
0: 对，每个人都还有那种彪悍的心性，
1: 嗯，就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0: 对，不是谁跳得好，谁跳，
1: 嗯，
0: 是谁有这个英武之气，谁比较在平常日常当中有这种骑射好，谁去跳，
1: 嗯，哦，
0: 啊，
1: 这也是清代国宴上的，
0: 一个特殊的一种礼仪，
1: 哦，就吃着吃着，这个侍卫开始跳了。
0: 对，敬完茶基本就跳，
1: 哦，
0: 然后跳完舞，赶紧就结束，因为实在是太冷
1: 哈哈哈哈，这是杨元给大家讲了哈，
0: 了。
1: 清代的国宴，尤其是冬至的那顿国宴，
0: 对，
1: 皇上大臣
0: 还有
1: 怎么吃？
0: 除夕跟元旦也都是非常这个寒冷的，
1: 嗯，大家可以想想哈，这是在200年前的四九城
0: 对，
1: 紫禁城里头，他们的冬至，他们的除夕。元旦是这么过的，
0: 那这么过的，而且
1: 嗯，
0: 大概其过20分钟就结束，而
1: 啊，
0: 且那些吃的哈，所谓吃的受到什么厨房啊、燃料啊、服务人员啊、传输距离等诸多因素，它一定好吃不了。
1: 所以说呢，大家也不会对光禄寺提供的这部分国宴，
0: 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和期待了？
1: 哦，杨元给大家介绍了哈宫廷饮食，清代宫廷饮食的一些故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呢，继续给大家讲。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7: 海口
16: 海口 Voice Radio。
1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9: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0: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21: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22: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18: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16: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22: 走进烟火社区，
18: 听见温暖中国。
2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请听由杭州台采写的浙江杭州。

0: 州上梁市街社区，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诞生地，大事小事都由居民共商共治。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上梁市街社区是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的诞生地，在这里大大小小的民生实事都由居民共商共治。
1: 看一下这个时间，早上空腹7点钟过去，空腹啊。
2: 在上阳市街社区值班室里，一位老人正在向社工咨询如何用手机预约体检。在居民心中，有事找社区早已成为习惯，这份信任感源头可以追溯到70多年前。1949年10月，在这片不足0.2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00多位居民代表推选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上阳市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郭子渊，
3: 80岁以上的居民，他们现在还有回忆，小的时候啊，听到敲锣的声音，他的妈妈就会跑到居委会一间小的办公室里面去进行开会，说的更多的是像一些社区的卫生啊、治安啊这一类的事物。
2: 家门口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的自治理念，也从那时起不断传承和迭代。2001年，城市社区建设在全国推开，上阳市街居委会跟邻近的3个居委会整合，蜕变成标准的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当时的社区居委会主任樊建华在地下车库搭起办公室，从路灯安装、厕所排污到邻里纠纷、家庭矛盾，都是大家一起商量着解决。樊建华，
4: 这次没什么简单的，一个前门的意思，多问人家，一下雨给我让收一下，小孩就是搭帮我们社区里，下班跟我们去，一回来什么团结嘛，团结的，碰到问题就大家坐下来，大家讨论，邻里互助，老百姓都相信社区。
2: 如今这间曾搭在地下车库的办公室已变成嵌入社区各个角落的邻里110服务体系，一个总值班室、4个片区分值班室、上100个楼道庭院值班点，串联起辖区内近4000户居民。上阳市街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吴晨晨，
5: 10分钟以内我们接到了这里的联动电话或者联动信息，我们值班人员马上赶过去的。
2: 热心居民是各个值班点位的骨干，他们成了街坊邻里眼中什么都管的万事通，大家遇到难题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他们。
6: 有一天早上6点多，电话哇哇哇打进来，他们说：“哎呀，说你看看我家里跟水帘筒一样的，睡在家里。”他
2: 退休后到小区值班室帮忙的居民杨水发是大家信赖的协调员。
6: 邻里之间其实都是很小的矛盾了，我自己有能力做的，我肯定去帮他们去。邻邻样样的，他推出来以后啊，这里打1、2、3、4、5，明显全部下降，矛盾是有的都是在自己门口解决掉。
2: 依托邻里值班点，居民在家门口共管日常琐事，而大家普遍关心的民生要事则交给移动的邻里圆桌会，在面对面协商中寻找最优解法。2020年社区启动旧改项目时，小圆桌直接摆到了施工现场，居民、社区、施工方围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加装电梯的选址、晾衣架设计的样式。吴晨晨说，社区自治的活力源于居民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
5: 老百姓自己在群里追着我们问，哎，这一周我们什么时候开这个议事协商会？这个转变就让我能够感受到，老百姓只要参与了社区事务以后，他就会了解社区的运作机制，社区其实是在做服务的，那他们就会从被动慢慢转变为主动了。
2: 停车难、停车乱一直是老旧小区的民生痛点。旧改期间，上阳市街社区远景巷小区的部分居民开始自发组建停车收费群，尝试引导规范停车。社区顺势牵头，把协商制定小区车辆管理制度提上议程，费用怎么筹，以后怎么管，全交给邻里圆桌会，还搞起了线上直播，让所有居民都能观看、能发言。居民玉先生，
7: 我当时提的就是车辆都怎么清理的问题，哪怕确实是有现实困境，那我们也是一起参与进去的，一起解决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容易得到大家谅解。
2: 经过多轮协商，一套居民自己认可的停车管理办法落地了。书记郭子渊说，通过邻里圆桌会平台，他们用3个月时间破解了一个延续23年的难题。
3: 全过程都是居民参与到里面的，他们对这个协商的结果非常的珍惜和爱护。现在就是小区里一旦有陌生车辆出现了，大家都会在群里说这辆车是什么地方来的，形成了一个自我管理的良好的氛围。
2: 方案商议出来，怎么办好办细，在上阳市街社区，既靠社工、网格员的专业支撑，更靠居民骨干、志愿者等邻里帮帮团成员的深度参与。去年社区依托入户调研和圆桌会讨论结果，决定

0: 打造共享洗衣房，为高龄老人提供免费洗衣服务。预约登记、上门取送、清洗烘干需要大量人力支撑。老书记樊建华便主动牵头搭建起志愿队伍。
1: 一中二中有些老年人啊，就电话打到我们小组上，跟他讲，我明天个棉被要洗，我拿不动，拿来给他洗干净，通扫再给他送上去。这就是志愿才发挥的力量。
0: 洗衣房无偿运营一年多，已为2000多户老人清洗大件衣物超5000件。最近，社区还创新盘活宝妈群体资源，组建了一支100多人的宝妈服务队。郭子渊。
2: 像我们有一些去看望独居老人，宝妈会带着她的小宝宝进到居民家里去慰问，老年人看到一些小宝宝过来特别开心。
0: 今年33岁的新杭州人王女士刚来社区租房时还不习惯这种社区式大家办的模式，通过宝妈群融入集体后，她慢慢感受到了邻里互助的魅力。
3: 不管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大家就是喜欢在一块儿商量商量什么事儿，所有的就是互相帮助，有时候让我们去做一些志愿者，我们都愿意去帮忙。
0: 社区的事大家管，大家议，大家办，是上阳世界社区传承了70多年的共治精神。在社区委员会墙上印着这么一句话：传承历史第一，争创现实第一。作为全国的标杆，上阳世界社区用一件件商量着办的民生小事和一次次全民参与的共治实践，不断擦亮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诞生地的幸福底色。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3: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5: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0: 听见温暖中国。
4: 请听由宜宾台采写的四川宜宾下渡口社区、万里长江第一社区、一江清水三重奏。
6: 守好这一江清水，也是守好我们自己的好日子。
7: 我们长江公园现在都成为网红打卡地了，
8: 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安逸，很幸福。
9: 宜宾三江口，长江0公里，这里是万里长江第一社区，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街道下渡口社区。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视察时殷殷嘱托，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这一江清水。今天我们就一起到社区聆听一曲由生态、民生、文化共同奏响的幸福三重奏。
6: 进来一点，外面危险，不要靠江边了。
10: 早上8点，长江公园。

0: 员。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街道下渡口社区三江志愿管护队队员看勇已经沿着江边开始了例行巡查。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一名有着37年党龄的老党员，如今他已将初心融入了每一次巡江护岸之中。看勇：
1: 习惯了，我当这个守江人都4年多了，每天早中晚都要把11个排口、6个泵站走一遍，看排口有没有异常，泵站运行正不正常，江边有没有不文明的行为，都要盯得起。
0: 金沙江、岷江在宜宾三江口交汇后，从此史称长江。近年来，宜宾市全面落实长江10年禁渔，全面推进长江生态修复治理，建成长江岸边清水生态廊道，环境美了，水变清了。生态环境保护巡查就是看勇等三江志愿管护队员们每天的工作重点。看勇：
1: 你看嘛，现在江水清朗了，鱼也多了，每次听到散步的人说这水真干净，就觉得再辛苦都值了。反正就是，总之就说守护好这一江清水，我们就守好这一江清水，也是守好我们自己的好日子。
0: 一人坚守是初心，众人聚力是长城。作为长江干线航道的首个社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节点，下渡口社区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系统性持续推动党建和环保的深度融合，以护江河汇聚三江情，深入开展长江生态大保护，组建三江志愿管护队，以重宣传打造文明驿站，将绿色理念融入人心，打造绿色三江社区示范点位。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街道下渡口社区党委书记张忠林：
2: 具体来讲，就是以区域化党委为核心，统筹联动海事、公安、渔政、游泳协会等部门和民间的力量，结合社区网格队伍，构建全域联动的生态治理体系，从源头排查整治各类江岸生态隐患，实实在在把总书记守护好这一江清水的嘱托落到实处。
0: 如今的下渡口社区长江公园成了市民休闲锻炼的核心区。2023年总台中秋晚会、2026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都在此取景。下渡口社区居民彭杰几乎每天都要到长江公园逛一逛。
3: 我就住在这附近，不下雨的早上我都喜欢下来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我们长江公园环境优美，山清水绿，现在也是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0: 来自四川乐山的游客郭学峰就是奔着长江公园这个网红打卡地专程到宜宾旅游的。郭学峰：
4: 我从乐山来，今天来到三江口看长江的宁公里这个地方，我觉得这里非常的漂亮。
0: 一江清水，鱼跃鸟飞，1.2公里长江岸线，0.8公里清水步道蜿蜒向前，生态治理的成效正化作居民嘴角实实在在的笑容。傍晚时分，下渡口社区宜林课堂热热闹闹，一边是新歌声艺术团正在排练生态主题歌曲，另一旁星光艺术团的阿姨们身着旗袍走台步，书画编织各个年龄阶段的居民都在这里认真充电。下渡口社区居民陈涛自从8年前加入合唱团，从没落下一堂课。陈涛：
5: 非常开心参加社区合唱团，我每次都不缺席，而且每次参加排练都激动得汗水长流，就是一种运动嘛。我们经常参加演出，还登上了央视的舞台。
0: 下渡口社区居民胡辉荣虽然进入合唱团才1年，但他说自己的精神面貌完全变了样。胡辉荣：
5: 自从参加合唱团以来，让我的歌唱技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的退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文化浸润家园，幸福感在社区生根开花。 下渡口社区党委书记张

0: 东林说，社区致力于将文化建设作为提升居民幸福的密钥，用春风化雨的浸润筑起守望相助的底色。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街道下渡口社区党委书记张忠林，
1: 我们培育人人参与的文化生态，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主角。社区文化不是社区的独角戏，而是居民的大合唱。我们设立了社区道德讲堂，讲述身边的好人好事，让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的传统美德代代相传。我们组建了合唱团、舞蹈队、书法社，让过去互不相识的邻居因为共同的爱好成为了朋友，让陌生感消融了，归属感增强了，幸福感更足了。
0: 生态是城市最亮的底色，民生是幸福最实的刻度，文化是邻里最暖的纽带。从守护一江清水的初心，到铸就一方民生的暖意，再到凝聚一城文化的深情，下渡口社区的幸福三重奏，每一重都回响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旋律。这旋律里有老党员巡岸时坚定的脚步，有居民散步时舒展的笑容，也有邻里排练时嘹亮的歌声。下渡口社区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生态加民生加文化融合发展模式，书写长江上游生态保护答卷，绘就宜居幸福家园新图景。
2: 本专题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5: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4: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5: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只能报30%。
4: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9: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和您准时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啊，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今天的我家在龙华呢，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有趣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哈、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吃面包。
1: 哎，这个面包算是好东西啊，平时饿了的时候咱们可以用它来充饥补充能量，在早上的时候也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选择早餐的一个、首选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吧、那其实说到这个面包，我觉得口味现在越来越丰富了，比如说咱们除了这种传统的老式面包以外，还有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欧包，对吧？甚至呢也会有硬邦邦的法棍。所以呢说到这个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烘焙店哈、大家呢对于它来说还是感觉到非常的欣喜，因为啊它时不常呢就会变换很多的一些款式也好，口味也罢，所以呢人们吃起面包来也会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对，现在如果说一家面包店想要能够就是有名气、那它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些很有特色的面包作为店柱子，对吧？那么在近段时间呢，有一个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首次进入到了我们的海南，并且呢是在海口的万象城的南广场启幕了。那作为海口万象城4周年庆的核心特色企划活动呢，也是融合了跨城烘焙市集、手电业态换新以及海岛文旅体验三大内容。

0: 为市民游客带来了全新的夏日消费体验。
1: 没错，那咱们说说这次啊非常让人感兴趣的膨胀面包节，当中是汇集了来自于全国26座城市，共计有50余家的烘焙还有茶咖甜品商户，当中呢也是包括了很多朋友喜欢的咸欧包、还有意式的踏品以及精品咖啡特色小食等等全品类、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烘焙店里想吃到的一些特色在这儿全部都是有的、
0: 是的，主要是我觉得这个膨胀这两个字真的很形象，
1: 非常形象、
0: 就我面包说我就是要膨胀才可以吃啊。
1: 对，而且这个膨胀的面包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这个软乎乎的感觉，
0: 软乎乎的你想吃舒芙蕾了吧
1: 所以说就是说到这样的一个词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形象，而且呢、甜品嘛大家都知道就吃完了以后会有一种很让人满足很让人幸福的感觉
0: 是吧。你像我的话就是偏爱那种酥酥的小面包
1: 啊、
0: 如果说里面再加一点麻薯再加一点蛋黄什么的那就更开心了，
1: 得加上糯叽叽是吧
0: 对对，一定要有糯叽叽但是有些朋友呢他就是专门是那个叫做面包片爱好者，就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小朋友他就是愿意吃那个面包
1: 的
0: 切片吐司
1: 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喜欢吃那种脆脆的面包，
1: 是的、
0: 那这次的膨胀面包节呢也是汇聚了全国26个城市，一共是50余家的烘焙茶咖甜品商户、覆盖了这个咸欧包还有创意踏品以及精品咖啡和特色小食的全品类。那么活动有超过90%的参展品牌它都是首次来到海口，有70%的品牌呢是来自于省外的城市，你看看这一下子爱吃面包的人就有福了，可以在这边可以吃到各种的新鲜风味包括独特的创意，可以带来全新的味蕾体验。
1: 没错，那这次活动呢是兼具了舌尖上的美食体验和沉浸式的趣味互动的，紧扣咱们海口万象城Good for you、好事发生，
0: 对，
1: 尽兴膨胀，
0: 禁止谐音梗
1: 对呀、这个里面谐音梗太多了、就是4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它打造的就是一站式的完全逛吃游玩这样的一种体验，配套的内容也很多，比如说这种趣味打卡的玩法，咱们的市民游客呢可以领取一个叫做膨胀打卡指南来收集印章、另外呢就是在活动期间膨胀面包节 IP 小狗团团将会携手到咱们海口万象城自有的 IP 踏踏来巡回互动，逛吃之余还能够解锁很多非常有趣儿的体验、
0: 这叫什么呀，捧踏踏捧踏踏
1: 又跳起来了
0: 对，那除了这个场外的一些特色的市集之外呢，万象城也是借助了4周年的节庆点完成了内场业态的重磅换新，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美食主题空间叫做万象食集，引入了像王繁星还有博多天一天妇罗李珊珊茶室和瓢下龙酒以及太和茶园等等的7家海南首店海口首店，持续的完善商场的美食业态矩阵，升级全时段的美食消费场景，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味蕾体验。
1: 没错，那结合到咱们海岛文旅消费特色，海口旅文体产业联合会还结合联手到咱们海口的万象城升级了海岛玩家第一站的专属游客权益，上线了年度假日主题活动叫做超凉快企划，这次企划呢会深挖到咱们海口城市的一些文化核心，结合到云洞图书馆还有世纪大桥等等咱们海口城市地标元素，再推出踏踏露营店还有行李牌等等兼具实用性和纪念意义的一些限定文创周边，促进商业场景和本土文旅资源深度融合。那么这次同步升级了旅客的权益，当中呢还涵盖了像是机票的代金券，还有一些星级酒店的折扣券，以及本地的一些景区的优惠等等福利，构建的就是吃住行游购与一体化的优惠体系，为登岛的这些旅客朋友带到落地就能够享受到第一站的一站式专属优惠福利、
0: 是的，你看这就宏大了这个理想。那么万象城呢又是立足于海口核心商业综合体的定位，也是在持续的迭新场内的经营业态，引入了多元的潮流活动，不断拓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边界。那这一次呢也是借助了海南首届的膨胀面包节，以美食为流量纽带，精准的面向年轻主流消费群体，打造了一个高品

0: 市的城市级的美食活动，联动手电经济、海岛文旅双向赋能，助力海口夏日消费市场的提质扩容。其实说这么多都是虚的啊，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尝一尝软乎乎、糯叽叽或者是香香喷喷的面包。硬邦邦可能有点那个啥哈，
1: 打喷就是硬的。
0: 对，但是它也是需要稍微烤一下，变成脆脆的再去吃的那种。
1: 是的，是的，或者现在、

0: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1: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2: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0: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龙华区的新莲新米丰收啊。那么在盛夏的季节呢，可能对于很多的一些作物来讲，它是正在生长的季节，
1: 是。
0: 但是呢，在咱们龙泉镇的新莲村的稻田却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因为现在是盛夏的丰收季啊，这个收割机穿梭作业，包括稻浪翻滚飘香，特色农产品新莲新米是迎来了稳产丰收。曾经闲置撂荒的200亩撂荒地，如今呢也蜕变成了高产稳产的优质粮食主产区，实现产能品质的双提升，也生动践行了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为全镇的粮食安全保障，包括农业品牌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1: 那么新莲村呢，该片200多亩的耕地曾经长期的处于撂荒状态，杂草丛生，可以说地力相对来说是非常贫瘠的，仅是零星的用于一些放牧，还有土地资源价值是严重出现了闲置这样的问题。为了能够牢牢的守住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那龙泉镇呢是以撂荒地专项整治作为抓手，来精准的推进了复耕复种工作，通过田间的清杂、土地平整以及地力改良、农田配套升级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来系统性的盘活了闲置耕地资源。通过全方位的提质升级，那咱们昔日啊看到的这片沉睡的荒地，现在呢焕然一新了，彻底的解决了耕地碎片化、耕作条件差、产能能力弱这样的问题。那么低效的成功的转变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标准化的农田，有力的夯实了粮食生产根基，实现了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耕地提质增效双向突破，切实的把耕地的资源转化为了粮食的产能，扎实的落地了藏粮于地的战略要求。
0: 嗯，是的。那么从这个耕地上来讲啊，我们提质是基础，科技赋能才是关键，大家用科技来提高生产力。
1: 是的。
0: 那么新莲村的粮食产能呢持续攀升，包括稻米品质稳步升级，它的核心就是依托了粮品加粮技加粮机的三粮融合模式，以现代农业技术为粮食丰收保驾护航。那这个粮种啊，其实就是选择好的种子，这个是夯实源头的一个优势。村里呢就择优选用了这种耐密植，包括抗倒伏、抗病性强的高品种的优质稻种，从种源然后就把控了这个产量啊、品质和口感，也为新莲新米的优质丰产筑牢了基础。而粮法的技术精准赋能、田间管理，就全方面的推广了测土配方施肥，包括绿色病虫害防控以及冷泉灌溉等等的绿色高效的种植技术，有效减少了农业面的污染源，保障稻米的绿色优质品质。
1: 没错。那么农机升级大幅提升了生产效能，当前呢新莲村的耕田已经实现了无人机智能施药施肥，还有机械化旋耕以及机械化收割全程全覆盖，有效地破解了传统的农业人力不足还有效率偏低、劳作强度比较大这样的问题，大幅地降低了种植

0: 成本，那么农业生产的效率啊，较人工劳作来说也是提升了十几倍的。这样一来呢，就彻底改写了种地难效率低的旧局面，以现代化农机力来践行了藏粮于技的发展理念。另外呢，还有就是良田良种良技良机，它的深度融合不仅呢是实现了粮食稳产高产，更为新联新米特色产业品牌来筑牢了发展的底气。那么稳定的产能、标准化的种植还有优质的品质，让新联新米的品牌是摆脱了无源之水的发展困境，形成了有产量、有品质、有口碑的特色农业品牌体系，进一步的提升了本地的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那么这样的一次撂荒地成功转型，稻米产业提质丰收，有效的带动了当地农业的增收、农民的增收，还有农村增色，切实的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内动力。那么下一步呢，龙泉村将会持续的深耕耕地保护和农业科技赋能，持续的盘活撂荒地，优化种植模式，做强特色农品，持续的放大荒地整治加科技赋能再加品牌提质的新联模式效应，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2026天气在的来临，气会复大多一遍，大爱王阳结罗两娃只为广播恩典回事。导致大气国破地要有大破诺色恩雅以及好利，不要有国破地九方屋一方好利。当自搞不发好利该高速国破地，应马上帮助典礼该修目令古俩不起，我马路结得该将爱不得都以不无好物。国破行之后，不要马上律师国破可能爱连大挖地，冒险律师可能爱导致只是国破的小麦。
2: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电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行驶，远离路口大货车，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严禁酒后驾驶和超限载物，请勿撕拉电线，消除火灾隐患的发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美好环境由你我创造。
0: 时间来到了18:24，那在这里依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当前呢，我们海口市的市区内啊，还是属于一个雨天路滑的天气的，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同时呢，也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我们一起来做文明有礼的海口人。
3: 没错，那另外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咱们海口依然会是多云天气，在明天的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温度是26到35摄氏度，所以呢，也建议各位朋友在明天安排出行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把这个雨具带好。同时呢，大家也要记得啊，在这个遇水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0: 对，是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3: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0。

0: 十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5: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6: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7: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6: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8: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9: 镜场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镜场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8: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0: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1: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0: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 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

0: 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

0: 加勒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

0: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用力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范少军参加所在党支部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进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在海口揭牌，海口文化惠民活动启动，将在四个区开展8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6月28日，市委常委会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神，传达中央第三指导组、省委第一督导组反馈意见，研究部署我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安排部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对照习近平党建思想，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在提高思想认识上持续用力，持之以恒抓好学习研讨，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要在动态查摆问题上持续用力，对照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省委督导组反馈意见，举一反三，带动解决同类问题，要在提升整改治校上持续用力，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及时充实完善整改整治台账，确保取得实际成效，要在建立长效机制上持续用力，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针对不同工作领域特点，总结固化学习教育期间的好做法、好经验，要在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上持续用力，紧盯为群众办实事事项、信访问题化解、新冠不理旧账等重点领域聚力攻坚，以工作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8日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书记范少军前往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的市委政研室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看望慰问老党员。坡巷社区是商住混合的棚改回迁新型社区，

0: 年6月升格为社区党委。范少军实地查看社区国营门市部、咖啡屋、榕树下议事平台、普惠托育中心等场所，与社区居民深入交流。他指出，社区工作直面群众，一言一行关乎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要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方式方法，持续深化榕树下议事等基层协商品牌，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为民造福上，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范少军与支部党员和基层党员干部座谈。他强调，要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14个坚持内涵要义，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建引领主线，推动党组织实现有形覆盖与有效覆盖，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坚持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全面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持紧盯群众需求，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场景治理实践，以场景治理多样化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坚持因地制宜优势，立足实际挖掘自身优势，走出一条具有海口特色的基层治理之路。范少军还看望慰问了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吴多明家属、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许禄夫及103岁老党员福国冠。在吴多明家中，范少军关切询问家属李秀红工作生活情况，叮嘱相关部门做好关怀帮扶。在许禄夫家中，范少军感谢他为社区治理做出的贡献，并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福国冠家中，范少军悉心询问老人身体状况，祝福他健康长寿。他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他们的忠诚品格和奉献精神，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市领导华晓东、黄前、陈建军、朱军参加。海口台消息，6月26日，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揭牌暨海南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筹备启动活动在龙华区举行。本次活动标志海南跨境电商迈入集群化发展新阶段，助力海南自贸港外贸转型升级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活动上，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正式揭牌，海南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同步启动筹备工作。该基地落地海口核心商圈，依托区域优质营商环境与成熟商业流量，倾力打造集办公孵化、选品展销、合规服务、物流配套、品牌出海赋能于一体的一站式跨境产业服务载体。深圳市跨境电商行业发展促进会海南分会执行会长汪德安：
1: 基地将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充分应用海南自贸港双十五税收优惠、境外直接投资所得税免征，围绕商户服务、业务创新、政策服务、人才服务四大平台，提供涵盖选品展示、跨境培训、品牌出海等环节陪跑式的服务体系。
0: 活动现场完成多项战略合作签约，12家优质跨境企业分批集中签约入驻，业务覆盖跨境管理、品牌科技、国际贸易、物流科技、财税合规服务等多个核心领域，实现湾区优质企业与海南本土特色企业双向集聚，进一步壮大海口跨境电商产业集群规模。深圳市 AI 品牌科技有限公司就是此次签约入驻的企业之一。深圳市 AI 品牌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阳：
2: 通关的便利以及贸易自由，这个是优势呢，我觉得是在国内来讲是无可替代。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成本优势，就是我们园区的低成本的租金啊，还有一些产业基金，这个是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产业的这种成本。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产业生态的完整。
0: 据了解，本次落地的产业基地将持续深化深穷产业联动机制，常态化导入深圳优质供应链、海外仓布局、

0: 字化运营体系、行业展会等全链条核心资源，结合海南自贸港专属政策优势，全方位压降企业入驻、日常运营、品牌出海的综合成本。龙华区商务局副局长周小晶。
1: 签约后，我们龙华区和深化处将协同发展四项重点工作，打造标准化的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完善配套载体，搭建深穷双向招商通道，建立联动工作站，常态化开展企业沙龙、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不断擦亮我们龙华跨境电商产业的名片，优化企业政务服务，全面落地自贸港优惠的企业政策，建立常态化数据报送机制，全力推动辖区跨境电商产业聚集提质发展。
0: 海口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指导，海口市委组织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法制时报社、海口市秀英区委组织部、海口市龙华区委组织部、海口市琼山区委组织部、海口市美兰区委组织部策划出品的系列短片《红色交通站》6月29日正式上线。该片以琼崖革命真实历史故事为蓝本，通过星火、姨母、船景、智取、显度、传承六级短片，展现了隐蔽战线上的动人故事。第一集《星火》讲述中共琼崖一大召开后，琼崖地下交通站应运而生的初创历程。第二集《姨母》讲述琼崖女杰刘秋菊以姨母为暗号，恢复被中断的地下交通联络网。第三集《船景》讲述以潭口阻击站为背景，再现交通员冒死引路、转移掩护群众的英勇事迹。第四集《智取》讲述交通员潜入伪军内部智取机枪的惊险一幕。第五集《显度》聚焦解放海南岛前夕，交通员为躲避盘查，显度16小时行程80海里，渡海送情报的故事。第六集《传承》展现，唯有铭记革命历史，方能从革命先辈舍生忘死的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系列短片《红色交通站》于6月29日在海南日报全平台、法制时报全平台、南海网全平台、南国都市报全平台、海南农垦报全平台、证券导报全平台、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等全媒体矩阵同步推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可通过以上平台在线观看。该片由海口市秀英区委党校、海口市龙华区委党校、海口市琼山区委党校、海口市美兰区委党校联合出品。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海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在海口落幕，大赛收到参赛项目126个，最终评选出金奖4个、银奖8个、铜奖18个，由团海口市委推选的4个项目脱颖而出，斩获1个金奖、3个铜奖。斩获金奖的《让鱼回家》，沿海渔村环境治理志愿服务项目，整合本地村民、高校师生及社会力量，围绕渔业、渔村、渔民三大领域，开展培训赋能、生态修复、科普宣传、日常巡护、海洋垃圾治理和渔文化体验等行动。项目先后在海口、榕山寮、北港岛等地实施，推动海草床修复、海岸环境改善和本土志愿队伍培育，形成社区参与、共建共享、可复制推广的渔村可持续发展实践模式。获得铜奖的3个项目中，碧海红林行动生态环保公益创业项目依托海口、北港岛碧海红林行动，依靠研学、文创、导览实现自我造血，全部收益反哺生态公益，累计开展志愿活动60余场，服务超1000人次。椰童圆梦、关爱儿童成长、微心愿志愿服务项目，精准帮扶困境儿童，8年来累计圆梦2400余个微心愿，服务时长超1600小时。南语制造、3D 未来、自贸港分布式数字制造公益创业网络聚焦科技、非遗、制造三大服务场景的公益加创

业双轮驱动，打造自贸港特色科技志愿服务品牌。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海口市春风村雨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活动在秀英区海秀镇如意村启动，接下来将围绕文化惠民服务基层理念，在海口四个区乡镇开展八场活动。

0: 文明城市建设、垃圾分类等实用内容。现场群众积极举手抢答，在互动学习中收获知识与精美纪念礼品。近年来，市旅文局持续开展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分别于2020年启动文化敬万家，2021年启动春风村语文化惠民活动。两项惠民活动各自深耕基层服务，今年海口创新丝路统筹资源首次将两大惠民品牌有机融合联动启幕。下一步，市旅文局将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至社区与乡村。海口台消息，6月25日2026年秀英区优企进校院校联动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系列活动在海口技师学院举办。此次活动为即将离校的300余名技能学子与50多家企业搭建起一个可实现无缝对接的平台。招聘会现场54家企业入场招揽人才，岗位设置与学院的专业特色精准匹配，涵盖了汽修、机电、无人机应用、酒店管理等多个领域，总共提供了近1000个岗位。此外，现场还设立了职业指导和政策宣传服务专区，为同学们提供简历诊断、面试技巧、辅导以及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一站式服务。海口技师学院22电器高级一班王家秀：
1: 组织这样的招聘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帮助学生解决就业问题，在学校里面找到更好的工作。
0: 神育岛人力总监陈海燕：
2: 来求职的同学专业比较丰富，比较符合我们岗位要求，我们还是有对应的一些岗位可以提供的。企业进入学校来进行招聘，深入学校去了解学生学习的情况，作为企业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直接而且有效的一个渠道。
0: 本次招聘会共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23人。招聘现场，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分别与海口技师学院及学生代表签署了三方合作协议。这既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实习就业平台，也为企业输送了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秀英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中心主任冯春苗：
3: 我们将持续的开展职业指导见校园、政策宣传见校园和这个技能培训进课堂这个系列活动，政府搭台见校联动，将就业服务送进校园，解决毕业生求职的最后一公里，企业就近就地的招到急需的人才，实现一个双向的奔赴。
0: 海口台消息，6月28日讲好中国故事全国中小学语言素养大赛辩论赛海南赛区赛事在海口哈罗学校落幕。比赛为期两天，来自全省164支参赛队伍的500余名中小学生在赛事中展开思辨交锋。比赛设高中组、初中组、小学高年级组、小学低年级组等组别。比赛期间，选手们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武术表演、学与思等相关热点议题展开辩论。通过比赛，我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更加热爱家乡。海口哈罗学校参赛学生朱正航说，赛事吸引了多位在琼国际友人关注。开幕式现场，国际友人们通过介绍身边的李锦、琼剧、海南粉等，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故事。海南旅游国际推荐官、知名视频博主托米阿叔说，中国文化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看到这么多青少年参与这次比赛，作为新海南人，我感到很开心。据了解，该项赛事由中国教育电视协会主办，已列入教育部2025至2028学年全国性竞赛活动白名单。人文综合素养类旨在通过辩论、演讲等形式，提升中小学生语言素养、文化自信与国际传播能力。海口台消息，6月27日，海南省清凉有道寻找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活动正式启动。本次征集范围覆盖海南所有市县，凡是城镇内连续长度不低于300米、行道树遮阴效果显著的城镇道路和园林景观道，市民都可以通过随手拍进行推荐。海口市民陈冠成：
4: 我个人觉得尽量采种这个阔叶树种，能够适应海南的台风跟那个炎热的天气，还有新建的林荫道尽量

0: 标识牌，让我们的全体市民都能够真正的认识林荫道的那个植物，有利于那个城市那个绿化的那个养护。
1: 海南省风景园林协会负责人黄丽丽：
2: 我们的推荐准则里面也设置了生态效益、特色景观、人文温度和群众口碑这四个指标，我希望大家可以用我们的手机和我们的相机去拍摄最美林荫道，然后推荐出我们整一个城市的最美的林荫道的瞬间。
1: 本次活动自6月27日起至7月26日，为期一个月。市民拍下身边林荫道的实景照片或短视频，可通过省级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省级主流媒体客户端活动专区，或是指定官方邮箱提交推荐内容，活动最终选出20至30条群众喜爱的林荫道，在省级主流媒体公示后，在入选道路设置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标识牌及简要介绍。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军平：
3: 林荫道的建设啊，实际上是我们清凉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共同建设推广群众喜爱的这个林荫道，使得清凉有道成为我们海南自贸港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让林荫道也成为广大市民游客的一个享受清凉的一个活动空间。
1: 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以群众评选结果为抓手，对榜上有名的最美林荫道加大管护力度，使之美上更美。同时结合清凉城市建设，打造更多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控股旗下海口美兰机场一架 B-738 全货机直飞新加坡，标志着海口新加坡往返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穷厄顺达航空货运快线从国内联动迈向国际布局的关键一步，也为琼新两地高时效高附加值货物运输搭起了稳定的极速空中走廊。海口至新加坡往返国际货运航线由天津货运航空运营，采用 B-738 全货机直飞，单程最大业载达22吨，每周直飞3班，可与琼厄顺达国内干线无缝衔接，形成产地直发加枢纽中转加海外直达的完整物流链条。其中在进口方面，该航线主要承运免税品，进一步提升海南自贸港免税品进口运输效能，不断完善离岛免税商品供应链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物流发展部国际保障中心副经理陶明：
4: 2026年以来，美兰机场已累计运营了7条国际货运航线，连通7个国际货运航点，覆盖欧洲、西亚及东南亚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这条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在东南亚地区的航线布局。
1: 琼厄顺达航空货运快线产品是海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后落地的重要成果。此次海口新加坡往返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进一步完善了琼厄加 X 的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布局。截至6月23日，海口至鄂州往返定期货运航线已累计执行96架次，运输货量1428吨。海口台消息，6月27日上午，琼山区府城街道甘蔗园社区联合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在云路里戏台开展免费家电维修便民公益活动，为辖区居民送上贴心实惠的便民服务。活动聚焦群众日常居家所需，面向辖区居民提供免费人工检修、故障维修服务，服务范围涵盖电风扇、电饭煲、电磁炉等常用小家电，精准回应居民高频生活需求，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不少居民早早携带故障家电前来咨询维修，专业维修师傅逐一细致检查电器故障，拆解、检修、调试设备，全力为居民修复故障家电。对于部分老化严重、配件缺失、无维修价值的电器，工作人员则耐心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并贴心给出使用和更换建议。

0: 意，服务细致周到，温暖贴心。一件件小家电的重启复活，切实解决了居民生活中的实际困扰。下一步，甘蔗园社区将持续立足基层治理实际，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惠民志愿服务活动，不断细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下面请听简讯。6月26日，海南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大厅举办，吸引42家用人单位参会，共提供就业岗位931个。近日，由海南省总工会与海南海事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海事履约竞赛在海口收官。作为建工自贸港、劳动筑梦想，2026年海南省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示范性重点赛事之一，本次竞赛不仅是专业能力的巅峰对决，更是一次海事国际交流的实战演练。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新闻由 AI 进行播报，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在两人站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好，能不能怎么浪费？

0: 光盘行动，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
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4: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5: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6: 你起开，
4: 别推我！
6: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7: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9: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1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机，

0: 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1: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0: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1: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0: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1: 1018编辑室。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持续构建4级阅读空间。近年来，海口图书馆因地制宜打造总馆、分馆、城市书房、图书流动服务点4级阅读空间，打通阅读最后一公里，以遍布街巷的书香空间稳步推进书香耶城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海口图书馆优先在校园周边、大型社区、滨海商圈、老城街区布局阅读空间，构建覆盖全城的15分钟阅读圈。美丽沙城市书房便是典型代表。海口美丽沙城市书房距离海边不到400米，藏身于普里面包饮品店内，一楼面包与咖啡香气交织，自动借阅设备整齐摆放，二楼满墙书架上各类图书陈列有序。海口图书馆活动部副主任潘威介绍，这里紧邻中小学校，主要投放青少儿读物和中外经典名著，让小而美的书房嵌入居民生活圈，让大家在烟火气里静享书香。普里主理人马春衍说，每天傍晚5点半到8点是客流高峰，周边中小学生常结伴来写作业、读课外书。书房定期联合海口图书馆开展阅读分享、节日手作等活动，使其成为社区文化互动的重要载体。据介绍，目前全市已建成新华南、美丽沙、细水长流3处标准化城市书房，兼顾日间便民与夜间延时开放，满足不同时段市民的阅读需求。在城市书房铺开的基础上，海口图书馆构建了层级清晰的4级阅读服务体系，以总馆为核心，主题分馆为支撑，社区、校园、乡村、商超的流动图书服务点为末梢，推动优质图书资源下沉城乡全域，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除标准化书房外，海口图书馆面向学校、乡镇、文化站、商场等公开招募共建点位，目前已设立14个图书流动服务点。在秀英区东山镇中心幼儿园定期配送500余册少儿绘本，打造校园微型图书角。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设置书香阅读角。乡镇和乡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立流动服务点，流动图书车每月下乡更新书刊，把阅读送到村民家门口。海口图书馆图书流通部副主任郑少敏介绍，4级网络的核心是打破图书馆围墙，让阅读融入市民日常出行、生活、学习场景。每个流动服务点配备200至800册轮换图书，每年更新率不低于80%，并配套自助借阅系统，实现全程通借通还。今年还推出了海口阅读地图，收录32处书香地标，方便市民一键查找就近阅读空间。如今，从校园旁的城市书房，到社区的智慧书屋，再到乡村的流动图书角，遍布海口的阅读阵地，串联起全民阅读图景。下一步，海口图书馆将持续新增城市书房，拓展流动服务点位，丰富阅读活动供给，夯实书香城市硬件根基，让全民阅读蔚然成风。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数字时代更需逆势扩容阅读空间。数字时代，一部智能电子设备就能装下一座图书馆，实体阅读空间还有没有保留和增加的必要吗？海口持续构建4级阅读空间，织密全域阅读网络，正是对上述问题的有力回应。数字时代不仅不能放弃实体阅读空间，更需逆势扩容，让一个个氤氲书香的阵地遍布大街小巷。数字化浪潮下，人们的阅读习惯逐渐发生改变，随时可看、轻便无感的电子书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实体阅读空间的运营带来了冲击。不过，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选择便捷、海量的电子阅读，也有人偏爱线下空间，沉浸式阅读一本纸质书。因此，线上与线下并不是对立。

也只能二选一的。在各类电子阅读器发展和普及的当下，绝不意味着实体阅读空间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反而是我们仍需要这样的专属阅读场域，让群众的阅读需求得到深度满足。近年来，海口因地制宜，在城市各处探索打造总馆、分馆、城市书房、图书流动服务点四级阅读空间。眼下，阅读阵地遍布海口，无论日间还是夜间，商圈还是社区，只要群众有阅读需求，即可前往就近点位。这种模式不是为堆数量，而是为市民创设慢下来的空间，营造安静平和的阅读氛围，让大家在刷屏时代能够重拾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更专注的思考，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不是与数字化的潮流背道而驰，而是让阅读之光在城市中始终不灭、永远闪亮的实质性体现。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有 45.9% 的成年国民表示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居各类阅读方式之首。可见，作为各类纸质图书承载地的实体阅读空间仍有一席之地。海口逆势扩容，夯实四级阅读空间建设，定将成为涵养城市气质、促进全民阅读最为深远的投资。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不动产登记实现链上存证、指尖亮证。海南自2023年启动不动产登记区块链应用试点以来，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去年将区块链上链数据与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建设统筹推进，依托全省统一政务区块链底座，全面完成我省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上链整合，相关区块链查询、亮证、验真功能于今年5月正式上线。目前，海南已建成全省统一动态更新的区块链不动产电子证照可信库，并成功接入自然资源部国家级主链，实现数据省级留痕、国家汇交、全国互认。我省所有不动产证照全部上链存证，依托区块链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的技术特性，从源头防范数据篡改、证书伪造风险，为群众财产安全和不动产交易秩序筑牢双重安全屏障。以往群众办理过户、抵押、融资、水电气过户等业务，需反复携带、出示纸质证书，异地业主、海外业主办事更是费时费力、成本较高。如今群众只需登录海南省不动产登记综合服务平台，通过手机终端即可随时随地在线亮证、在线验真，无需纸质材料，无需来回跑动，真正实现掌上办、随时办。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既简化办事流程，又规范交易核验，让产权公示效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便民红利。海口启动希望工程，助力乡村振兴圆梦行动。2026年海口市希望工程助力乡村振兴圆梦行动近日启动，活动由团市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教育局、市融媒体中心、市青联、市圆梦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活动以点亮希望、筑梦启航为主题，将持续至12月，帮助更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子圆梦大学，动员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本次圆梦行动的资助对象为参加海南省2026年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海口市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军校、师范及委培等各类免学费院校除外，以及其他符合捐赠方特定意愿和条件的大学生，符合条件且申请成功的大学新生可获得市级5000元助学金。最终受助学生数量取决于本次活动实际筹款总量，将优先资助建档立卡户、低保家庭、孤儿、烈士子女等特殊困难家庭。助学金申领采取线上方式办理，申请提交后由团区委进行线上审核并组织入户核查，最终由团市委联合市圆梦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进行终审公示及善款拨付。活动将组织发动全市各单位、爱心企业、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以结对资助及个人资助等方式参与助学活动，及时宣传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励志求学的感人事迹和先进典型，激励更多爱心人士积极参与。海口举办孵化市创业联盟项目招聘会。日前，由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主办、多家职业培训学校协办的工会孵化市创业联盟项目招聘会在市工人文化宫户外广场

及工会驿站举行，活动同步在职工之家 APP 和椰城工会、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视频号等平台进行线上直播。招聘会上，50家企业提供育婴师、养老、护理员、月嫂等2000余个岗位，月薪在3000元至20000元之间，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经验求职者的多元化就业需求。据了解，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依托专业培训学校开展多场专项技能孵化培训，涵盖初级健康照护师、初级养老护理员、初级家政服务员及高级育婴员等工种，累计培育学员300余名，并助力多名就业困难群众成功上岗，真正做到零基础入学、系统化学成、持证式就业。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发挥工会阵地优势，深化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不断拓展培训工种和就业渠道，把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做深做实，让更多人通过技能改变生活，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秀英区举办专场招聘会。近日，2026年秀英区优企进校院校联动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系列活动在海口技师学院举办。此次活动为即将离校的300余名技能学子与50多家企业搭建起一个可实现无缝对接的平台。招聘会现场，54家企业入场招揽人才，岗位设置与学院的专业特色精准匹配，涵盖了汽修、机电、无人机应用、酒店管理等多个领域，总共提供了近1000个岗位。此外，现场还设立了职业指导和政策宣传服务专区，为同学们提供简历诊断、面试技巧辅导以及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一站式服务。本次招聘会共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23人。海口乡村少年开启科普研学之旅。近日，2026年阳光护航晴暖同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在海南科技馆举办。来自海口偏远地区的180余名儿童走进海南科技馆，开启了一场难忘的科普研学之旅，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探索奇妙世界。在科普导师的引导下，孩子们逐层探秘各具特色的主题展区。在好奇天地展区，原本枯燥的物理、化学、生物原理化身为可亲手操作的互动展品。孩子们踊跃参与，动手操作力学装置，观察化学反应，探寻微观生物奥秘，欢声笑语中，科学的种子悄然萌芽。在热土探寻展区，孩子们深入了解了海南独特的生态环境、自然灾害成因，以及南繁基地对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增强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家乡的责任感。在深空探梦展区，大家驻足仰望星空展品，学习天文知识，了解人类航天历程。巨幕影院内，超清科普影片带来极致的视听震撼，带领孩子们畅游无垠星河。据了解，阳光护航晴暖同心是团市委已持续开展11年的护苗公益品牌。此次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研学，帮助乡村儿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丰富课外成长体验。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扩大服务覆盖面，汇聚社会合力，深入推进护苗专项行动，全方位护航农村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助力他们阳光成长。海口中院走进海口旅游职业学院开展禁毒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为进一步加强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切实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日前，海口中院走进海口旅游职业学院开展青春无毒法治护航主题禁毒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为100余名师生送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法治教育课。活动现场，海口中院干警化身法治宣讲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播放禁毒短片等形式，向学生们普及禁毒知识。法治课堂上，干警结合真实案例和图文资料，重点剖析了奶茶粉、跳跳糖、液体迷魂药、上头电子烟等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及严重危害，这些毒品极具迷惑性。干警以案告诫在场学生，在复杂场所中，对陌生人递来的烟酒、食品务必保持警惕，主动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自觉远离毒品侵害。同时，干警还通过以案示法，引导学生们抵制毒品诱惑，做知法、懂法、守法的新时代好青年。海口中院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的普法教育，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提升青少年识别各类毒品的能力。

海南今年将招收403名定向公费师范生。近日，海南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定向公费师范生地方优师专项招生培养计划，明确今年全省将招收403名定向公费师范生，其中本科层次计划招收271名，包含面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市县的地方优师专项名额。该层次学制为4年，由海南师范大学和琼台师范学院承担培养任务，招生纳入全国普通高考提前批次。研究生层次计划招收132名，学制为2至3年，培养工作由海南师范大学负责。在报考条件方面，本科层次定向公费师范生地方优师专项实行省来县去政策，即面向全省招生，纳入提前批次录取，毕业生定向至相关市县就业。考生须为具有海南省户籍的优秀普通高中毕业生，并满足我省高考不限报考批次的相关条件。研究生层次的定向公费师范生培养对象由海南师范大学通过推荐免试方式录取，或在非毕业年级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遴选产生，同样实行定向市县就业。所有报考人员需身体健康，并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及教师资格条例中关于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身体条件的相关要求。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龙华区美定村盘活闲置校舍，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走进龙华区龙泉镇美定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几位老人围坐闲谈，翻看书籍，村干部与村民代表聚在一起商讨村内事务，整洁明亮的空间里暖意融融。这座邻里驿站曾经是村内的闲置校舍，经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统筹改造翻新升级，如今成了村民休闲活动、邻里交流议事的好去处，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能。市委宣传部派驻美定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唐浩成介绍，美定村地处阳山地区，村内青壮年很多外出务工，村中老人儿童占比偏高，群众精神文化与便民服务需求突出。为丰富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工作队因地制宜，牵头将村内闲置小学校舍打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并命名为邻里驿站，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经实地调研、多方研讨，美定村乡村振兴工作队明确了建设目标，聚焦留守老人和儿童对文化服务、情感关怀、健康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打造集思想引领、文化服务、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阵地，持续涵养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敲定改造方案后，项目有序推进，工作队积极发挥桥梁作用，争取到专项资金支持，按照分步实施的思路推进建设，优先完成党员活动室、爱心驿站及配套设施改造，健康驿站、教师驿站等功能区域纳入二期规划。去年12月，主体改造工程按期竣工，昔日破旧校舍焕然一新，整洁明亮的空间、齐全的设施让旧校舍焕发新活力。走进美定村邻里驿站，看到这里功能分区清晰，党员活动室成为党员理论学习、互动交流的场所，爱心驿站则重点开展关爱老人、服务儿童等志愿服务。据介绍，邻里驿站投用后，村内结合春节等节假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助力文明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村民吴淑慧感慨道，以前村里缺少固定活动场所，老人休闲、孩子活动都缺少好去处，如今有了邻里驿站，大家有了歇脚闲谈的地方，邻里之间交流更多了。邻里驿站环境整洁，设施齐全，村民们闲暇时都愿意来坐坐聊聊天，村子里也更有人情味了。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美定村将不断完善邻里驿站运行管理制度，持续拓展服务功能，开展更多文明实践活动，把驿站打造成凝聚民心、涵养新风的暖心港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龙华区美定村盘活闲置校舍打造邻里驿站，服务一老一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您都到过哪些乡村驿站？这些驿站都有什么特色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

0: 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7: 温柔以待。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

0: 西北部的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梭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6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的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种了多少亩啊？
4: 总共10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5: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六月下旬到十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4: 你像去年我有2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6: 成本能回来吗？
4: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5: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勘定损。查勘员杜小雨说，
7: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防范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5: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8: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5: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9: 有700亩上下吧。
10: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9: 完全成本保险。
10: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9: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呢，夜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5: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2: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 75%。 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工业院校，选择它有千百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3: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一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6: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件思路吧。
3: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

0: 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1: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0: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誉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十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2: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0: 依托樊公修荣誉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两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高三学生姚同学对此非常感兴趣，
3: 可能偏工科理科会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听后边咱们新加的这些双学位啊，包括新开设的专业，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还挺新颖的，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他可能重点培养什么人才，我觉得需要今天在这儿多了解一些。
0: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4: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0: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
5: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6: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7: 准备出炉了。
8: 合造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晶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7: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炒制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8: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9: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8: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4个微信群。
9: 老客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2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8: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京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京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10: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8: 市集

0: 上游客收获满满，
1: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2: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3: 不是，我这个是
4: 溜一溜。
5: 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0: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6: 未来我们也不是

0: 2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始建商周，兴于唐代，盛在两宋，明清窑火不断，延续至今，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重要代表。在距离江乐县城65公里的大山深处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保留着一处百年老窑。它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江乐县，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
4: 江乐是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一座美丽县城，早在唐代时期就开始生产陶瓷。这里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瓷土、燃料和水资源，加上闽西北地区重要水运航道百里金溪穿城而过，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江乐陶瓷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窑厂林立，产品跟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江乐窑的辉煌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位于江乐县城65公里外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然保留着一座百年老窑。这座窑厂从清朝乾隆年间传承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由陈姓家族传承和经营。靠着非遗传人陈克愚和陈振云父子的坚守，这座福建省唯一在烧的隔舱阶梯式龙窑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省级非遗项目江乐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振云，
5: 到我这边已经第9代，之前在连城那边也是做这个的祖上，然后来到这边是光绪年间，之前我们村里面差不多有100多号人都在从事做陶瓷的，后面由于受到机器化生产的大影响，在技术上这些啊没有得到提升，所以他们就不做这些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边，然后他们就没坚持下来，到后面整个村里面就我父亲一个人做了。
4: 从清朝到现在，陈家祖祖辈辈都在大南坑从事传统柴窑陶瓷烧制工作。对于陶瓷，陈振云从小耳濡目染。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他，辞去厦门的高薪工作，带着积攒下的60万元人民币，回到山里，开始了他的陶瓷事业。
5: 我们从小就接触这一块，对这一块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然后不希望到我们这一代就没人再做这个了，整个村也没人再做了，如果我不回来。 而且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至少如果我们把这个陶瓷在这一边做起来了，把嘉乐窑这个做起来了，让嘉乐周围的人也知道

0: 我们江乐是有在制瓷的，因为制瓷从古至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1: 对于儿子的回来，与陶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并不乐意。
0: 刚开始我父母亲不同意的，因为他让我们去读书，肯定就想让我们走出这片大山。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雄心壮志，就觉得可以把这边做好干好，所以才会回来的。
1: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陈振云退缩，他踏踏实实地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学习。提到陶瓷制作的流程，陈振云表示既辛苦又繁琐，20多道工序必须环环相扣，熟练于心，一环出错，前功尽弃。首先，在选材上就要进行严格的把关。
0: 像我们制作我们江乐窑的这个土陶，我们一般我们江乐窑是青白瓷，它青白瓷，它对土的要求，它就是要白土，我们叫白土，我们含铁量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所有的土里面它都是有含铁的，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就要把它除铁，并不是说所有的土都可以制作我们江乐窑的青白瓷，青白瓷要的土一定是白度比较高的白土，我们一般的白度达到了80左右。
1: 严格的进行选材之后，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这些白色石块将会在匠人们的手中幻化成另一种形态，重新展示在世人眼前。对于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来说，烧窑这一步骤是最特别的。
0: 我们不采取什么裸烧，我们的东西要装到匣钵里面，烧的这个容器匣钵。
1: 陈振云介绍，烧窑前要祭拜窑神，这是祖上传下的习俗。
2: 这一窑最后的一把火，好坏就看这个一把火了。
1: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验的是匠人对火候的掌控尺度，成败与否就在此一举。陈家的柴窑依山而建，是典型的分式柴烧龙窑，也叫隔舱龙窑。窑炉的建造水平直接影响瓷器的最终品质，建窑的技术一般只在家族内部传授。烧窑的时候要采用松木作为燃料，松木富含松脂，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松脂对瓷器有滋润，能使瓷器釉面含蓄温润，可以烧制出百里微泛青的鸭蛋青青花瓷胎效果和瓷白如玉的独特风格。
0: 我们每一餐都是可以控制不同的温度，甚至可以烧不同的那个火焰，有的烧还原焰，有些烧氧化焰。
1: 陈克瑜徒弟毛行宝，
3: 第一餐他是专门烧柴火，就是里面没有放任何瓷器，一开始它是在沉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唤醒起来，差不多这个要这样子慢火烧，应该要烧到3个小时左右。那到了7个小时之后，我们这张就开始烧大火了。第二张里面就有放瓷器，那这两张一共要烧大概要烧15个小时左右。到了第三张，它的前面温度已经有800度左右，那这个到后面的时候，每一餐的用的时间差不多在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温度我们这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眼睛去看，还有用耳朵去听里面的声音，就能判断出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温度。我们没有用到这种温度计，因为这也是师傅他们这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 传统柴窑陶瓷烧制的独特魅力，让陈振云更加确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从烧窑基础学习、潜心研究、外出交流，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还不断融入现代创作理念。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挫折，有过迷茫，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没有气馁，靠着执着的信念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也获得了父亲的认可。

0: 经过这几年的慢慢在做，各个成效也还不错，又稳定了下来了，知道自己以后的路子该怎么做了，做什么产品了，然后也逐步的有一定的小规模了，父母才慢慢的又心安了下来，又放心了。
1: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陈振云还不断地推陈出新，他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研制出了能够在明火上使用的瓷制烧壶，通过调整瓷土的配比，将15公分以上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还将姜乐窑和本地野茶结合，用柴烧陶瓷罐包装野茶，产品远销各地，开启了茶加罐的茶瓷融合创新之路。一项项技艺和应用上的创新，让古老的窑口焕发新的生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

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3: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2: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3: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2: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3: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量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权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及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防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和

0: 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职能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们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他们初心不改，潜心钻研，把技艺打磨到极致，不仅接过了技艺传承的薪火，更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人生。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
2: 在南京某车辆有限公司老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电焊工孙景南。他身着重达10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投入作业。湖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的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公司，凭借3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选择了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3: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那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啊，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湛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焊渣，看到女焊的焊缝鱼鳞纹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焊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2: 对自己严苛一点是孙景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的秘要所在。2019年，复兴号 CR300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铅枕缓的阻焊时，已经进行过一次返工，如果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3: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湖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2: 孙景南从来不是一人独自坚守，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焊花留下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
4: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段焊缝，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在他运行的这几十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2: 如今孙景南带领着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 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

0: 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亲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1: 传统的技艺在未来并不是被淘汰，传统的技艺实际上永远是我们制造业未来的这个基础。
2: 现在企业还是很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实际上基础工人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技傍身吧，不管走到哪都有饭吃。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员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0: 技能人才同样是传统工艺振兴的核心力量。在苏州，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用一双巧手和一根绣针，不仅守住了千年技艺，更带活了一个产业。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的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了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3000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姚慧芬，
3: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物性。
0: 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绣庄里，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4: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0: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的带徒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自己的作品里也有迹可循。她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2017年，她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3: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让我们是打动人。
0: 让姚慧芬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3: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是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

0: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是吉林省唯一一个蒙古族自治县。这里不仅拥有著名的辽金古城遗址和查干湖旅游景区，还有着中国马头琴之乡的美誉。马头琴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目前有2000多人能够熟练地演奏马头琴。马头琴的演奏和制作技艺在这一地区代代相传，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
3: 中国蒙古族素以马背民族著称于世，生产劳动、行军作战、社会生活都离不开马。在历史悠久的草原文化里，连乐器都有马的身影，并创造出了草原独有的乐器马头琴。
4: 以前就叫潮耳乐器，它不叫马头琴。为啥叫马头琴了呢？是以刻有马头而得名。为啥要加这颗马头呢？改革之后加这个马头就是象征意义，就给它注入这个血液，注入这个灵魂，证明这个乐器是马头琴，证明这个是民族乐器，证明这个是咱们蒙古族的乐器。
3: 白苏古郎是出生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族小伙。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总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坐在毡房外拉起心爱的马头琴，辽阔的草原上回响起低回婉转的马头琴声。
4: 就是我父亲非常喜欢，我就感觉这个乐器挺有特色的，所以呢，我就自然就喜欢这个乐器。
5: 我从记事开始，我父亲就开始自己在做琴，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嘛，对这个马头琴是情有独钟。
3: 白苏古郎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专业马头琴乐手。到了18岁那年，在取得了家人的同意后，他带着一把马头琴独自去了呼和浩特拜师学艺。
4: 家里边吧，条件吧也是不允许，就是一堂课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吧，能不能找一个能学琴而且还能打工的地方。
3: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白苏古郎找到一家马头琴制作工厂打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头琴制作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
4: 做琴的人很少，做琴的人都岁数很大，这个传承不了了，濒临灭绝了这个手艺。
3: 为了传承和发扬蒙古族特色乐器马头琴的制作技艺，白苏古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开始用心钻研马头琴的制作，但是马头琴是一个需要多项技术的工作，从木工下料到美工雕刻，再到调弦、试音、喷漆、着色，每一样都需要勤学苦练。白苏古郎没有任何基础，从零学起，苦可是没少吃。
4: 不小心你用劲儿用大了呀，就跑刀了，左手已经缝了8针。为啥能到现在我还就是在坚持在做？
5: 做琴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精神在里面，不只是一个工匠精神，而且我们还有民族情感在里面。
3: 经过4年多的刻苦学习，白苏古郎的制琴技艺小有所成。2005年，白苏古郎离开了呼和浩特，来到了被誉为马头琴

0: 之乡的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1: 我就感觉呢，不能让这个马头琴失去平衡。你是做琴的人是越来越少，拉琴的是越来越多。你说没有好的琴拉，他们将来没有琴拉了，你说还有多少人在学琴？
0: 一个人几把刀，白素古郎从一个制作马头琴的小作坊开始干起。随着经验的积累，慕名来找他做琴的人越来越多。
1: 他俩这个声音出来两种声音，这个梧桐声音比较大，但是比较松散，这个鱼鳞松白松啊，做出来的音色比较紧实，音色非常干净。
0: 传统的马头琴琴弦由280根马尾制作而成，声音低沉哀婉。老一代的马头琴乐手曾用苍凉的琴声演绎草原上的金戈铁马、风霜雨雪。经过几代人的改进，如今的马头琴声音纯美、干润，旋律悠扬。
1: 马头琴的琴弦嘛，它的拉力一定要大，因为280根的拉力很大的，你要是以前的就是马尾的话呢，定到标准音全折了，所以呢改成尼龙丝，而且呢尼龙丝的拉力大，成本也低。这个骨髓里的东西就是这个马尾，这叫马尾制弦法，这世界上唯独就是马头琴用的是280根弦，也是世界之最。
0: 马头琴的280根弦最终要变成两根粗弦，外弦160根，里弦120根，这样制成的琴高音部分干净嘹亮，低音部分饱满厚重，哪怕一根的误差都无法达到完美音色。而且不只是弦的根数要按照标准，就连每根弦的直径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1: 这每一根的直径是多少？有 0.15 的，有 0.13， 这再粗不行了， 0.15 再粗就 0.18 就不行了，音色就有杂音了。 0.13 的琴弦它就比较软，它拉着拉着就摩擦一大了，它就折。
0: 白素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在马头的下方还刻有一颗栩栩如生的龙头，让整把琴看起来更加威风凛凛。
1: 这个龙象征意义是咱们的龙的传人嘛，所以就把这个龙象征意义的刻到下面，这龙马精神也能体现出来呀。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乐器，而且一看是很有地域性的乐器。为啥呢？古尔罗斯啥地方？是中国马头琴之乡，是松原的一部分，吉林省的一部分。
0: 白素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声音纯正浑厚，常常是供不应求。而作为马头琴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白素古郎从未忘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他不仅免费收徒，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还定期到当地的中小学里教授马头琴的制作技艺。
2: 推的时候手尽量别放到前面啊，
3: 这不拿笔的感觉吗？
4: 马头琴制作技艺呢，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扛起来，每年都在定期培训，已经教出来200多个学员了，也有很多就是自己在创业，自己在做琴，我要让他们很多人在学这项技艺，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薪火相传嘛。我自己给自己定位，就不只是一个琴匠，必须是做到一个传承人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肯定要为马头琴的事业呢，做出我一生的努力。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2: 答应你还欠我一个拥抱。答应你还欠我一个。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

0: 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椰子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用力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范少军参加所在党支部71主题党日活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进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在海口揭牌。

海口文化惠民活动启动，将在四个区开展八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6月28日，市委常委会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神，传达中央第三指导组、省委第一督导组反馈意见，研究部署我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安排部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对照习近平党建思想，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在提高思想认识上持续用力，持之以恒抓好学习研讨，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要在动态查摆问题上持续用力，对照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省委督导组反馈意见，举一反三，带动解决同类问题。要在提升整改治校上持续用力，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及时充实完善整改整治台账，确保取得实际成效。要在建立长效机制上持续用力，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针对不同工作领域特点，总结固化学习教育期间的好做法、好经验。要在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上持续用力，紧盯为群众办实事事项、信访问题化解、新冠不理旧账等重点领域聚力攻坚，以工作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8日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书记范少军前往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的市委政研室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看望慰问老党员。坡巷社区是商住混合的棚改回迁新型社区，今年6月升格为社区党委。范少军实地查看社区国营门市部、咖啡屋、榕树下议事平台、普惠托育中心等场所，与社区居民深入交流。他指出，社区工作直面群众，一言一行关乎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要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方式方法，持续深化榕树下议事等基层协商品牌，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为民造福上，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范少军与支部党员和基层党员干部座谈，他强调要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14个坚持内涵要义，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建引领主线，推动党组织实现有形覆盖与有效覆盖，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坚持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全面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持紧盯群众需求，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场景治理实践，以场景治理多样化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坚持因地制宜优势，立足实际挖掘自身优势，走出一条具有海口特色的基层治理之路。范少军还看望慰问了因

0: 恭牺牲党员干部吴多明家属，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许禄夫及103岁老党员福国冠。在吴多明家中，范少军关切询问家属李秀红工作生活情况，叮嘱相关部门做好关怀帮扶。在许禄夫家中，范少军感谢他为社区治理做出的贡献，并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福国冠家中，范少军悉心询问老人身体状况，祝福他健康长寿。他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他们的忠诚品格和奉献精神，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市领导华晓东、黄前、陈建军、朱军参加。海口台消息，6月26日，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揭牌暨海南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筹备启动活动在龙华区举行。本次活动标志海南跨境电商迈入集群化发展新阶段，助力海南自贸港外贸转型升级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活动上，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正式揭牌，海南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同步启动筹备工作。该基地落地海口核心商圈，依托区域优质营商环境与成熟商业流量，倾力打造集办公孵化、选品展销、合规服务、物流配套、品牌出海赋能于一体的一站式跨境产业服务载体。深圳市跨境电商行业发展促进会海南分会执行会长汪德安：
1: 基地将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充分运用海南自贸港双十五税收优惠、境外直接投资所得税免征，围绕商户服务、业务创新、政策服务、人才服务四大平台，提供涵盖选品展示、跨境培训、品牌出海等环节陪跑式的服务体系。
0: 活动现场完成多项战略合作签约，12家优质跨境企业分批集中签约入驻，业务覆盖跨境管理、品牌科技、国际贸易、物流科技、财税合规服务等多个核心领域，实现湾区优质企业与海南本土特色企业双向集聚，进一步壮大海口跨境电商产业集群规模。深圳市 AI 品牌科技有限公司就是此次签约入驻的企业之一。深圳市 AI 品牌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阳：
2: 通关的便利以及贸易自由，这个是优势呢，我觉得是在国内来讲是无可替代。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成本优势，就是我们园区的低成本的租金啊，还有一些产业基金，这个是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产业的这种成本。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产业生态的完整。
0: 据了解，本次落地的产业基地将持续深化深穷产业联动机制，常态化导入深圳优质供应链、海外仓布局、数字化运营体系、行业展会等全链条核心资源，结合海南自贸港专属政策优势，全方位压降企业入驻、日常运营、品牌出海的综合成本。龙华区商务局副局长周小晶：
3: 签约后，我们龙华区和深跨处将协同发展四项重点工作，打造标准化的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完善配套，来搭建深穷双向招商通道，建立联动工作站，常态化开展企业沙龙、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不断擦亮我们龙华跨境电商产业的名片，优化企业政务服务，全面落地自贸港优惠的企业政策，建立常态化数据报送机制，全力推动辖区跨境电商产业聚集提质发展。
0: 海口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指导，海口市委组织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法制时报社、海口市秀英区委组织部、海口市龙华区委组织部、海口市琼山区委组织部、海口市美兰区委组织部策划出品的系列短片《红色交通站》6月29日正式上线。该片以琼崖革命真实历史故事为蓝本，通过星火、姨母、传景、智取、写

演渡、传承六集短片，展现了隐蔽战线上的动人故事。第一集《星火》讲述中共琼崖一大召开后，琼崖地下交通站应运而生的初创历程。第二集《姨母》讲述琼崖女杰刘秋菊以姨母为暗号，恢复被中断的地下交通联络网。第三集《船警》讲述以潭口阻击站为背景，在线交通员冒死引路、转移掩护群众的英勇事迹。第四集《智取》讲述交通员潜入伪军内部智取机枪的惊险一幕。第五集《险渡》聚焦解放海南岛前夕，交通员为躲避盘查，险渡16小时，行程80海里，渡海送情报的故事。

0: 行程80海里，渡海送情报的故事。第六集传承展现，唯有铭记革命历史，方能从革命先辈舍生忘死的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系列短片《红色交通站》于6月29日在海南日报全平台、法制时报全平台、南海网全平台、南国都市报全平台、海南农垦报全平台、证券导报全平台、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等全媒体矩阵同步推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可通过以上平台在线观看。该片由海口市秀英区委党校、海口市龙华区委党校、海口市琼山区委党校、海口市美兰区委党校联合出品。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海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在海口落幕，大赛收到参赛项目126个，最终评选出金奖4个、银奖8个、铜奖18个，由团海口市委推选的4个项目脱颖而出，斩获1个金奖、3个铜奖。斩获金奖的让鱼回家，沿海渔村环境治理志愿服务项目整合本地村民、高校师生及社会力量，围绕渔业、渔村、渔民3大领域开展培训赋能、生态修复、科普宣传、日常巡护、海洋垃圾治理和渔文化体验等行动。项目先后在海口、榕山寮、北港岛等地实施，推动海草床修复、海岸环境改善和本土志愿队伍培育，形成社区参与、共建共享、可复制推广的渔村可持续发展实践模式。获得铜奖的3个项目中，碧海红林行动生态环保公益创业项目依托海口、北港岛碧海红林行动，依靠研学、文创、导览实现自我造血，全部收益反哺生态公益，累计开展志愿活动60余场，服务超1000人次。椰童圆梦、关爱儿童成长、微心愿志愿服务项目精准帮扶困境儿童，8年来累计圆梦2400余个微心愿，服务时长超1600小时。南语制造、 3D 未来、自贸港分布式数字制造公益创业网络聚焦科技、非遗、制造3大服务场景的公益加创业双轮驱动，打造自贸港特色科技志愿服务品牌。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海口市春风村语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活动在秀英区海秀镇如意村启动，接下来将围绕文化惠民、服务基层理念，在海口4个区乡镇开展8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精品文艺演出、特色文化服务、公益科普宣讲送到群众家门口。当晚的演出内容丰富，品类多元，本土特色与时代主题交相辉映。演出穿插2轮有奖知识互动问答，题库涵盖禁毒科普、文明城市建设、垃圾分类等实用内容，现场群众积极举手抢答，在互动学习中收获知识与精美纪念礼品。近年来，市旅文局持续开展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分别于2020年启动文化近万家、2021年启动春风村语文化惠民活动，两项惠民活动各自深耕基层服务。今年海口创新丝路统筹资源首次将2大惠民品牌有机融合联动启幕，下一步市旅文局将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至社区与乡村。海口台消息，6月25日2026年秀英区优企进校院校联动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系列活动在海口技师学院举办，此次活动为即将离校的300余名技能学子与50多家企业搭建起一个可实现无缝对接的平台。招聘会现场54家企业入场招揽人才，岗位设置与学院的专业特色精准匹配，涵盖了汽修、机电、无人机应用、酒店管理等多个领域，总共提供了近1000个岗位。此外，现场还设立了职业指导和政策宣传服务专区，为同学们提供简历诊断、面试技巧、辅导以及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一站式服务。海口技师学院22电器高级一班王家秀。
1: 组织这样的操兵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0: 帮助学生解决就业问题，在学校里面找到更好的工作。
1: 神育岛人力总监陈海燕，
2: 来求职的同学专业比较丰富，比较符合我们岗位要求，我们还是有对应的一些岗位可以提供的。企业进入学校来进行招聘，深入学校去了解学生学习的情况，作为企业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直接而且有效的一个渠道。
1: 本次招聘会共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23人。招聘现场，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分别与海口技师学院及学生代表签署了3方合作协议。这既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实习就业平台，也为企业输送了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秀英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中心主任冯春苗，
3: 我们将持续的开展职业指导见校园、政策宣传见校园和这个技能培训见课堂这个系列活动，政府搭台见校联动，将就业服务送进校园，解决毕业生求职的最后一公里，企业就近就地的招到急需的人才，实现一个双向的奔赴。
1: 海口台消息，6月28日，讲好中国故事全国中小学语言素养大赛辩论赛海南赛区赛事在海口哈罗学校落幕。比赛为期2天，来自全省164支参赛队伍的500余名中小学生在赛事中展开思辨交锋。比赛设高中组、初中组、小学高年级组、小学低年级组等组别。比赛期间，选手们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武术表演、学与思等相关热点议题展开辩论。通过比赛，我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更加热爱家乡。海口哈罗学校参赛学生朱正航说，赛事吸引了多位在琼国际友人关注。开幕式现场，国际友人们通过介绍身边的李锦、琼剧、海南粉等，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故事。海南旅游国际推荐官、知名视频博主托米阿叔说，中国文化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看到这么多青少年参与这次比赛，作为新海南人，我感到很开心。据了解，该项赛事由中国教育电视协会主办，已列入教育部2025至2028学年全国性竞赛活动白名单，人文综合素养类旨在通过辩论、演讲等形式，提升中小学生语言素养、文化自信与国际传播能力。海口台消息，6月27日，海南省清凉有道寻找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活动正式启动。本次征集范围覆盖海南所有市县，凡是城镇内连续长度不低于300米、行道树遮阴效果显著的城镇道路和园林景观道，市民都可以通过随手拍进行推荐。海口市民陈冠成，
4: 我个人觉得尽量改种这个阔叶树种，能够适应海南的台风跟那个炎热的天气，还有新建的林荫道尽量挂标识牌，让我们的全体市民都能够真正的认识林荫道的那个植物，有利于那个城市那个绿化的那个养护。
1: 海南省风景园林协会负责人黄丽丽，
5: 我们的推荐准则里面也设置了生态效益、特色景观、人文温度和群众口碑这4个指标，我希望大家可以用我们的手机和我们的相机去拍摄最美林荫道，然后推荐出我们整一个城市的最美的林荫道的瞬间。
1: 本次活动自6月27日起至7月26日为期1个月，市民拍下身边林荫道的实景照片或短视频，可通过省级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省级主流媒体客户端活动专区，或是指定官方邮箱提交推荐内容。活动最终选出20至30条群众喜爱的林荫道，在省级主流媒体公示后，在入选道路设置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标识牌及简要介绍。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军平，
6: 林荫道的建设啊，实际上是我们清凉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共同建设推广群众喜爱的这个林荫道，使得清凉有道成为我们海南自贸港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让林荫道也成为广大市民游客的一个享受。

0: 受清凉的一个活动空间。
1: 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以群众评选结果为抓手，对榜上有名的最美林荫道加大管护力度，使之美上更美，同时结合清凉城市建设，打造更多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控股旗下海口美兰机场一架 B738 全货机直飞新加坡，标志着海口新加坡往返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琼鄂顺达航空货运快线从国内联动迈向国际布局的关键一步，也为琼新两地高时效高附加值货物运输搭起了稳定的极速空中走廊。海口至新加坡往返国际货运航线由天津货运航空运营，采用 B738 全货机直飞，单程最大业载达22吨，每周直飞三班，可与琼鄂顺达国内干线无缝衔接，形成产地直发加枢纽中转加海外直达的完整物流链条。其中在进口方面，该航线主要承运免税品，进一步提升海南自贸港免税品进口运输效能，不断完善离岛免税商品供应链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物流发展部国际保障中心副经理陶明：
2: 2026年以来，美兰机场已累计运营了7条国际货运航线，连通7个国际货运航点，覆盖欧洲、西亚及东南亚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这条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在东南亚地区的航线布局。
1: 琼鄂顺达航空货运快线产品是海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后落地的重要成果。此次海口新加坡往返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进一步完善了琼鄂加 X 的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布局。截至6月23日，海口至鄂州往返定期货运航线已累计执行96架次，运输货量1428吨。海口台消息，6月27日上午，琼山区府城街道甘蔗园社区联合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在云路里戏台开展免费家电维修便民公益活动，为辖区居民送上贴心实惠的便民服务。活动聚焦群众日常居家所需，面向辖区居民提供免费人工检修、故障维修服务，服务范围涵盖电风扇、电饭煲、电磁炉等常用小家电，精准回应居民高频生活需求，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不少居民早早携带故障家电前来咨询维修，专业维修师傅逐一细致检查电器故障，拆解、检修、调试设备，全力为居民修复故障家电。对于部分老化严重、配件缺失、无维修价值的电器，工作人员则耐心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并贴心给出使用和更换建议，服务细致周到，温暖贴心。一件件小家电的重启复活，切实解决了居民生活中的实际困扰。下一步，甘蔗园社区将持续立足基层治理实际，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惠民志愿服务活动，不断细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下面请听简讯。6月26日，海南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大厅举办，吸引42家用人单位参会，共提供就业岗位931个。近日，由海南省总工会与海南海事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海事履约竞赛在海口收官。作为建工自贸港、劳动筑梦想2026年海南省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示范性重点赛事之一，本次竞赛不仅是专业能力的巅峰对决，更是一次海事国际交流的实战演练。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 午后有雷阵雨。

0: 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新闻由 AI 进行播报，感谢收听，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

0: 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1: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2: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1: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2: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1: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2: 1018编辑室。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持续构建四级阅读空间。近年来，海口图书馆因地制宜打造总馆、分馆、城市书房、图书流动服务点四级阅读空间，打通阅读最后一公里，以遍布街巷的书香空间稳步推进书香耶城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海口图书馆优先在校园周边、大型社区、滨海商圈、老城街区布局阅读空间，构建覆盖全城的15分钟阅读圈。美丽沙城市书房便是典型代表。海口美丽沙城市书房距离海边不到400米，藏身于普里面包饮品店内，一楼面包与咖啡香气交织，自动借阅设备整齐摆放，二楼满墙书架上各类图书陈列有序。海口图书馆活动部副主任潘威介绍，这里紧邻中小学校，主要投放青少儿读物和中外经典名著，让小而美的书房嵌入居民生活圈，让大家在烟火气里静享书香。普里主理人马春衍说，每天傍晚5:30到8:00是客流高峰，周边中小学生常结伴来写作业、读课外书。书房定期联合海口图书馆开展阅读分享、节日手作等活动，使其成为社区文化互动的重要载体。据介绍，目前全市已建成新华南、美丽沙、细水长流三处标准化城市书房，兼顾日间便民与夜间延时开放，满足不同时段市民的阅读需求。在城市书房铺开的基础上，海口图书馆构建了层级清晰的四级阅读服务体系，以总馆为核心，主题分馆为支撑，社区、校园、乡村、商超的流动图书服务点为末梢，推动优质图书资源下沉城乡全域，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除标准化书房外，海口图书馆面向学校、乡镇、文化站、商场等公开招募共建点位，目前已设立14个图书流动服务点。在秀英区东山镇中心幼儿园定期配送500余册少儿绘本，打造校园微型图书角。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设置书香阅读角，乡镇和乡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立流动服务点，流动图书车每月下乡更新书刊，把阅读送到村民家门口。海口图书馆图书流通部副主任郑少敏介绍，四级网络的核心是打破图书馆围墙，让阅读融入市民日常出行、生活、学习场景。每个流动服务点配备200至800册轮换图书，每年更新率不低于80%，并配套自助借阅系统，实现全程通借通还。今年还推出了海口阅读地图，收录32处书香地标，方便市民一键查找就近阅读空间。如今，从校园旁的城市书房，到社区的智慧书屋，再到乡村的流动图书角，遍布海口的阅读阵地，串联起全民阅读图景。下一步，海口图书馆将持续新增城市书房，拓展流动服务点位，丰富阅读活动供给，夯实书香城市硬件根基，让全民阅读蔚然成风。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数字时代更需逆势扩容阅读空间。数字时代，一部智能电子设备就能装下一座图书馆，实体阅读空间还有没有保留和增加的必要吗？海口持续构建四级阅读空间，织密全域阅读网络，正是对上述问题的有力回应。数字时代不仅不能放弃实体阅读空间，更需逆势扩容，让一个个氤氲书香的阵地遍布大街小巷。数字化浪潮下，人们的阅读习惯逐渐发生改变，随时可看、轻便无感的电子书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实体阅读空间的运营带来了冲击。 不过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

所爱，有人选择便捷海量的电子阅读，也有人偏爱线下空间沉浸式阅读一本纸质书。因此线上与线下并不是对立且只能二选一的，在各类电子阅读器发展和普及的当下，绝不意味着实体阅读空间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反而是我们仍需要这样的专属阅读场域，让群众的阅读需求得到深度满足。近年来，海口因地制宜，在城市各处探索打造总馆、分馆、城市书房、图书流动服务点四级阅读空间。眼下，阅读阵地遍布海口，无论日间还是夜间，商圈还是社区，只要群众有阅读需求，即可前往就近点位。这种模式不是为堆数量，而是为市民创设慢下来的空间，营造安静平和的阅读氛围，让大家在刷屏时代能够重拾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更专注地思考，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不是与数字化的潮流背道而驰，而是让阅读之光在城市中始终不灭、永远闪亮的实质性体现。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有45.9%的成年国民表示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居各类阅读方式之首。可见，作为各类纸质图书承载地的实体阅读空间仍有一席之地。海口逆势扩容，夯实四级阅读空间建设，定将成为涵养城市气质、促进全民阅读最为深远的投资。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不动产登记实现链上存证、指尖亮证。海南自2023年启动不动产登记区块链应用试点以来，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去年将区块链上链数据与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建设统筹推进，依托全省统一政务区块链底座，全面完成我省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上链整合，相关区块链查询、亮证、验真功能于今年5月正式上线。目前，海南已建成全省统一动态更新的区块链不动产电子证照可信库，并成功接入自然资源部国家级主链，实现数据省级留痕、国家汇交、全国互认。我省所有不动产证照全部上链存证，依托区块链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的技术特性，从源头防范数据篡改、证书伪造风险，为群众财产安全和不动产交易秩序筑牢双重安全屏障。以往群众办理过户、抵押、融资、水电气过户等业务，需反复携带、出示纸质证书，异地业主、海外业主办事更是费时费力，成本较高。如今群众只需登录海南省不动产登记综合服务平台，通过手机终端即可随时随地在线亮证、在线验真，无需纸质材料，无需来回跑动，真正实现掌上办、随时办。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既简化办事流程，又规范交易核验，让产权公示效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便民红利。海口启动希望工程，助力乡村振兴圆梦行动。2026年，海口市希望工程助力乡村振兴圆梦行动近日启动，活动由团市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教育局、市融媒体中心、市青联、市圆梦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活动以“点亮希望，筑梦启航”为主题，将持续至12月，帮助更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子圆梦大学，动员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本次圆梦行动的资助对象为参加海南省2026年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海口市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军校、师范及委培等各类免学费院校除外，以及其他符合捐赠方特定意愿和条件的大学生。符合条件且申请成功的大学新生可获得市级5000元助学金。最终受助学生数量取决于本次活动实际筹款总量，将优先资助建档立卡户、低保家庭、孤儿、烈士子女等特殊困难家庭。助学金申领采取线上方式办理，申请提交后由团区委进行线上审核并组织入户核查，最终由团市委联合市圆梦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进行终审公示及善款拨付。活动将组织发动全市各单位、爱心企业、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以结对资助及个人资助等方式参与助学活动，及时宣传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励志求学的感人事迹和先进典型，激励更多爱心人士积极参与。海口举办孵化式创业联盟。

项目招聘会。日前，由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主办、多家职业培训学校协办的工会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招聘会在市工人文化宫户外广场及工会驿站举行。活动同步在职工之家 APP 和椰城工会、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视频号等平台进行线上直播。招聘会上，50家企业提供育婴师、养老、护理员、月嫂等2000余个岗位，月薪在3000元至20000元之间，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经验求职者的多元化就业需求。据了解，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依托专业培训学校开展多场专项技能孵化培训，涵盖初级健康照护师、初级养老护理员、初级家政服务员及高级育婴员等工种，累计培育学员300余名，并助力多名就业困难群众成功上岗，真正做到零基础入学、系统化学成、持证式就业。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发挥工会阵地优势，深化孵化式创业联盟项目，不断拓展培训工种和就业渠道，把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做深做实，让更多人通过技能改变生活，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秀英区举办专场招聘会。近日，2026年秀英区优企进校院校联动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系列活动在海口技师学院举办。此次活动为即将离校的300余名技能学子与50多家企业搭建起一个可实现无缝对接的平台。招聘会现场，54家企业入场招揽人才，岗位设置与学院的专业特色精准匹配，涵盖了汽修、机电、无人机应用、酒店管理等多个领域，总共提供了近1000个岗位。此外，现场还设立了职业指导和政策宣传服务专区，为同学们提供简历诊断、面试技巧辅导以及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一站式服务。本次招聘会共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23人。海口乡村少年开启科普研学之旅。近日，2026年阳光护航情暖同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在海南科技馆举办。来自海口偏远地区的180余名儿童走进海南科技馆，开启了一场难忘的科普研学之旅，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探索奇妙世界。在科普导师的引导下，孩子们逐层探秘各具特色的主题展区。在好奇天地展区，原本枯燥的物理、化学、生物原理化身为可亲手操作的互动展品，孩子们踊跃参与，动手操作力学装置，观察化学反应，探寻微观生物奥秘，欢声笑语中科学的种子悄然萌芽。在热土探寻展区，孩子们深入了解了海南独特的生态环境、自然灾害成因以及南繁基地对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增强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家乡的责任感。在深空探梦展区，大家驻足仰望星空展品，学习天文知识，了解人类航天历程。巨幕影院内，超清科普影片带来极致的视听震撼，带领孩子们畅游无垠星河。据了解，阳光护航情暖同心是团市委已持续开展11年的护苗公益品牌。此次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研学，帮助乡村儿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丰富课外成长体验。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扩大服务覆盖面，汇聚社会合力，深入推进护苗专项行动，全方位护航农村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助力他们阳光成长。海口中院走进海口旅游职业学院开展禁毒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为进一步加强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切实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日前，海口中院走进海口旅游职业学院，开展“青春无毒法治护航”主题禁毒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为100余名师生送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法治教育课。活动现场，海口中院干警化身法治宣讲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播放禁毒短片等形式，向学生们普及禁毒知识。法治课堂上，干警结合真实案例和图文资料，重点剖析了奶茶粉、跳跳糖、液体迷魂药、上头电子烟等新型毒品的伪装套路及严重危害，这些毒品极具迷惑性。干警以案告诫在场学生，在复杂场所中，对陌生人递来的烟酒、食品务必保持警惕，主动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自觉远离毒品侵害。同时，干警还通过以案示法，引导学生们抵制毒品诱惑，做知法、懂法、守法的新时代好青年。
海口中院有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的普法教育，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提升青少年识别各类毒品的能力。海南今年将招收403名定向公费师范生。近日，海南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定向公费师范生地方优师专项招生培养计划，明确今年全省将招收403名定向公费师范生，其中本科层次计划招收271名，包含面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市县的地方优师专项名额。该层次学制为4年，由海南师范大学和琼台师范学院承担培养任务，招生纳入全国普通高考提前批次。研究生层次计划招收132名，学制为2至3年，培养工作由海南师范大学负责。在报考条件方面，本科层次定向公费师范生地方优师专项实行省来县去政策，即面向全省招生，纳入提前批次录取，毕业生定向至相关市县就业。考生须为具有海南省户籍的优秀普通高中毕业生，并满足我省高考不限报考批次的相关条件。研究生层次的定向公费师范生培养对象由海南师范大学通过推荐免试方式录取，或在非毕业年级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遴选产生，同样实行定向市县就业。所有报考人员需身体健康，并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及教师资格条例中关于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身体条件的相关要求。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龙华区美定村盘活闲置校舍，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走进龙华区龙泉镇美定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几位老人围坐闲谈，翻看书籍，村干部与村民代表聚在一起商讨村内事务，整洁明亮的空间里暖意融融。这座邻里驿站曾经是村内的闲置校舍，经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统筹改造翻新升级，如今成了村民休闲活动、邻里交流议事的好去处，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能。市委宣传部派驻美定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唐浩成介绍，美定村地处阳山地区，村内青壮年很多外出务工，村中老人儿童占比偏高，群众精神文化与便民服务需求突出。为丰富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工作队因地制宜，牵头将村内闲置小学校舍打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并命名为邻里驿站，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经实地调研、多方研讨，美定村乡村振兴工作队明确了建设目标，聚焦留守老人和儿童对文化服务、情感关怀、健康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打造集思想引领、文化服务、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阵地，持续涵养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敲定改造方案后，项目有序推进，工作队积极发挥桥梁作用，争取到专项资金支持，按照分步实施的思路推进建设，优先完成党员活动室、爱心驿站及配套设施改造，健康驿站、教师驿站等功能区域纳入二期规划。去年12月，主体改造工程按期竣工，昔日破旧校舍焕然一新，整洁明亮的空间、齐全的设施让旧校舍焕发新活力。走进美定村邻里驿站，看到这里功能分区清晰，党员活动室成为党员理论学习、互动交流的场所，爱心驿站则重点开展关爱老人、服务儿童等志愿服务。据介绍，邻里驿站投用后，村内结合春节等节假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助力文明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村民吴淑慧感慨道，以前村里缺少固定活动场所，老人休闲、孩子活动都缺少好去处，如今有了邻里驿站，大家有了歇脚闲谈的地方，邻里之间交流更多了。邻里驿站环境整洁，设施齐全，村民们闲暇时都愿意来坐坐聊聊天，村子里也更有人情味了。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美定村将不断完善邻里驿站运行管理制度，持续拓展服务功能，开展更多文明实践活动，把驿站打造成凝聚民心、涵养新风的暖心港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龙华区美定村盘活闲置校舍打造邻里驿站，服务一老一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您都到过哪些乡村驿站？这些驿站都有什么特色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

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哎，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

0: 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粤菜中的经典菜品之前我们说过鸡鸭鱼肉，可以说四大门都有所涉猎。
1: 是，
0: 咱今儿呢就说说这个肉。
1: 今天说这肉啊，是凉吃和热吃，也就是温吃都行，两宜这么一个肉。而且这个肉菜呢还非常有名，你可能不知道别的粤菜，但是一提这个肉，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啊，这是粤菜。什么菜呢？就是叉烧肉。
0: 叉烧肉哈，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什么，为什么叫叉烧呢？
1: 你看咱们以前说过菜名的这个构成是吧，有是烹调方法的，有是原料的，还有是烹调者是吧，这个呢就属于啊烹调方法构成的菜名。那有的朋友可能说这叉烧拿叉子叉，对，还真是拿叉子叉。说起最原始的做法来啊，就是拿叉子叉着这大块的肉，在明火，就是炭火或者炉里边先给它烤，烤到半糊。它选料呢选的比较好，一般呢不能全瘦，全瘦啊您吃的发柴，太肥呢您吃的腻，而且一烤呢它这个都烤没了，烤化了，所以一般都选呢三七开的肥瘦肉。比较讲究的就是什么呢，里脊啊旁边还有一道那条肉啊带着点肥肉，叫什么叫一字梅。这一字梅在这粤菜里边的说法，这是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就是叫通脊，但是它带着肥的这块，
0: 就是三分肥肉七分瘦肉。
1: 对，如果这个肉您要不够，有的他就选到什么后臀尖呐、这个。总而言之，您不能选腱子肉，这个也不能选就是什么呢？这个五花儿是吧？
0: 囊串。
1: 简单的说吧，太肥太瘦，做出来效果都不好。
0: 要肥瘦相宜。
1: 这从方法上它是这样，是吧？这个很类似啊，北方酱牛肉啊，哇，这是牛肉。今天呢咱们就简单的说说啊，说从刚才说了从选料了，那么在制作方法上呢是吧，肉拿来您先别着急切呢是吧，让它稍微大一点，为什么大一点，待会儿咱用叉子叉呢是吧，当然如果您家里不方便咱就不用叉子叉是吧，这个给它用调料给它腌上，调料一般就是香料是吧，再加上酒加上盐是吧，加上那个小茴香八角花椒还有其他的五香粉这些东西，但是五香粉不要用料太足，把它那个给搓了，搓完以后是吧，如果咱家里用您就用那个保鲜膜给它包着
0: 更好的入味。
1: 咱要说啊，这肉来了以后您先别说我先洗一洗它，别洗。
0: 为什么不能洗呢？
1: 对，您一洗啊，给外边这层黏膜洗了之后，然后您搓上这料啊，它不容易很好的结合。将来出来这味儿啊，它有一种生料味儿。咱们就是希望就是什么呢？它本身那种淋巴液就体液，说白了就是它那。

0: 那点汁水，哎，能够跟调料起作用，然后它包到这层肉上，你再烤的时候它才好呢，这效果才好呢。如果水了吧唧的，您把那个调料给它抹到上头，结果出来吧，可能料是料味儿，结果肉是肉味儿，
1: 没有很好的融合，
0: 对，
1: 有点原汁原味儿的意思，
0: 是那样。哎，咱们说了，把这弄好了，煨住了，煨一段时间，是吧？煨多长时间呢？一般的来说，如果家庭做的话，您1个小时就够。
1: 这是叉烧肉哈，
0: 对，
1: 准备过程。
0: 哎，然后呢，就是根据情况了。咱们说说传统的啊，传统的啊，它是啊，用明火烤，炭火，就跟现在咱们看那烤串似的，哎，就是那个意思。
1: 哦，
0: 哎，您说我没有叉子，我拿那个穿肉串的那签子，然后哈，拿火燎它一下，好不好？那就够，完全够，就要的就是带点串烟子那种味儿，
1: 有点熏的那个感觉。
0: 对，但是也有的吧，它比较麻烦，或者说大规模做啊，它那个条件所限，它就采取什么呢？采取炸，哎，就像烧羊肉似的，烧羊肉是先炸后卤，是吧？这个那个叉烧肉呢，如果您叉家里边方便，您就叉着烧一下；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条件，那么您就拿那个锅里边让它温油。先煎它一下，甚至搁锅那儿，然后撩着油上面浇一浇。
1: 哦，
0: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您相应的来说，调料加的量要稍微小一点。哎，因为那个烤跟烧，它是跟这个炸它是不一样的。哎，好，咱们说了，第一道您先预加工了，是吧？然后怎么着呢？您就放到卤锅里烧了。这卤锅里的卤，这卤锅呀，咱们就号称所谓百年卤锅呀，百年老汤啊，就是那个意思。实际上，基本就是香料啊，香料它在不断的这个在卤的这过程中，你又兑入新的料包，然后又加水，又加肉汤，所以这么着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老汤。所以不是那个狭义理解成这汤100%都是百年以前的，那个无论如何
1: 那就腐
0: 也不行。
1: 败了。
0: 对，它是不断的循环，是吧？最多可能我那锅汤很早，百年呢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您到卖叉烧，到那个广东粤菜那个地方，它也是百年，它也讲啊，百年叉烧，它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都是沿袭久远。好，咱们说了啊，这个卤的时候啊就比较简单了。卤呢，如果您要是炸的比较透，卤呢，如果您块儿不是很大的话，那么您筷子能扎进去，平头筷子，不是那种尖头的筷子，一扎进去，拿起来能够耍圈儿。什么叫耍圈呢？不是费劲，扎以后你再带起来耍不动它。耍不动它，这个。就还没完全熟呢，它还里边还有点生呢，
1: 哦，
0: 所以它嘬着筷子嘬得紧。这个如果你插了以后拿起来，手这么一甩，这肉能够随着这筷子步步愣愣的这么动，能甩起来，哎，那么这是最好。
1: 对，
0: 哎，这个不要火太大了，火太大了它发柴，但是呢也别火太小，火太小了里边它有点生味儿，您吃的呢不是太好。如果家里边做吧，一次来说做个2-3斤肉，这是生肉啊，2-3斤肉就行，随吃随做。如果锅小，您就提前改豆，改成差不多，有这么10几公分、20公分长，哎，差不多有这么1寸，见方，或者是7-8分宽，1寸厚，就这样的都行。然后就按照咱们方法这么一做，关键是啊。这个火候跟这个味道，咱们家里做呢，可能您觉着不对，怎么说？看着跟我那色儿不一样啊，人家外边卖的发点红啊。
1: 我们在外面吃的叉烧都觉得色泽红亮，
0: 哎，对，
1: 这个表面是有光泽的。
0: 对，所以这关键就是啊，那卤的时候是吧？有的在卤之前，有的在卤之后，它过一下那红曲子汁儿。
1: 哦，红曲。
0: 哎，红曲那个是一种那个
1: 天然的色素。
0: 哎，色素。现在外边卖那曲米，红曲米。
1: 对，
0: 实际就是那个东西。哎，您就给它加到那个汤汁里头也行。您要完了啊，我后过一下，我是习惯于后过一下。后过一下啊，出来挺漂亮的。
1: 这个红曲还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对于调节血脂啊
0: 是
1: 比较好。
0: 您可千万别抖机灵，说我来点那腐乳酱豆腐汤吧，
1: 对呀，
0: 那完了。我还真见过那个，他没有红曲，他一想，哎，这酱豆腐这红汤，我用它行不行？结果做出来，他老觉得味儿不对，
1: 颜色是对上了，
0: 对，
1: 味儿没对上。
0: 哎，说这不对，我说您这肉做的对，不过不叫叉烧肉，他说那叫什么？我说您这叫腐乳肉。
1: 还有听众朋友会有。

0: 样的印象，说在外面吃的一个叉烧，有的时候这口是偏甜的。
1: 偏甜，对。
0: 嗯。
1: 但是它不能完全甜，它一入口的时候啊，先有点甜味儿，然后呢，哎，你再一嚼，带着鲜味儿。
0: 对。
1: 这就是咱们说你这肉不能煮太老，
0: 嗯，
1: 就这个原因。
0: 那我们家里做这个甜口怎么找啊？
1: 就是咱们那汤里边啊，
0: 嗯，
1: 要搁点糖，
0: 哦，
1: 搁点冰糖。具体呢，咱们说说啊，这汤汁的组成，咱们说要有五香是吧？然后你搁点酱油，少搁点大红浙醋，
0: 嗯，
1: 这是粤菜用大红浙醋是吧？搁点酒，白酒也行是吧？搁点黄酒也行，再搁点糖。在你如果说您要是想让口再鲜一点，我也试过搁点，就是咱们说的浓汤宝，
0: 哦，
1: 少搁一点，那个东西别搁多了，搁多了以后，
0: 嗯，
1: 它味儿就不一样，
0: 鲜的不自然了。
1: 哎，这些，然后呢，您让它见微见了坑，小乌肚坑，不是这些搁一块就完了，搁水，先少放水，
0: 嗯，
1: 然后见了乌肚见了坑以后啊，您要尝一尝，然后是吧，有些东西要后下。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哪些后下呢？酒要后下，醋要后下，如果您加曲子，曲子要后下，就红曲，
0: 嗯，
1: 啊，这个要后下。您随着往里边是吧？您调的时候，您随着往里边搁肉，您呢还要往里边续这个汤，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不要弄出一锅汤了以后啊，一股脑的把所有的肉咕咚一下都搁到您那卤汤里头去卤去了，
0: 嗯，
1: 先不要这样。这样您一开始不便于您掌握，您先给这一锅汤给调好了，比较浓的汤您搁一边，或者放在一个罐里头，取出一部分放到锅里边去卤刚才咱们说的这叉烧肉，
0: 嗯，
1: 哎，然后您再随着放这肉，随着它蒸发，您还要再往里再续点这个卤，
0: 哦，
1: 这么样续的话您便于您掌握，如果您夸嚓一下一锅都下去了，咸了淡了什么你全没法办了，
0: 对，不可控的因素就更多了，
1: 对，对，一定要保留一个后备军，
0: 嗯，
1: 啊，就是储备的这些东西，一旦不行再往里续，另外这波您做的好，您把那个留着，您下回再做一个，就这么不断的往里续，
0: 嗯，
1: 他存老汤不是那锅老汤，我跟你甭听他说这豪鲜猫腻，他不告诉你他那有那原汁老汤，他存的是那个老卤，
0: 嗯，
1: 哎，然后他把那个不断往里弄，因为你这边又有肉又有什么，他搁不住了就，
0: 嗯，
1: 容易坏。
0: 那刚才肖老师也提到一种醋哈，大红浙醋，
1: 嗯，对，
0: 这个醋您多说几句吧。
1: 你看咱们一般常用的醋哈，一般用的叫什么米醋，还有就是熏醋，
0: 嗯，
1: 是吧？熏醋呢，这个实际上呢，你就产地上讲就是山西老醋。啊，咱们现在去超市会看到很多品牌的这个镇江香醋，是吧？这也是有，还有一个就是大红浙醋，一般粤菜啊，他用这个大红浙醋用的，就浙江出的这种醋。
0: 那这种醋它的口味特点是什么呢？
1: 它的醋偏点甜
0: 哦，
1: 颜色呢发点红，它不是像啊熏醋那么黑乎乎的，它色比较透亮，
0: 嗯，
1: 这样呢出来菜呢颜色比较鲜亮啊。是吧？它不像那个你加了老醋以后出来以后就颜色发深，而且里边呢它那个色素很重。
0: 嗯，
1: 你要是炒清淡漂亮的菜，你搁那醋完了一下就没法用了。
0: 下次我们去买调味品的时候啊，在这个醋的专柜可以选一选粤菜中经常使用的这种大红浙醋。
1: 对，
0: 嗯，
1: 说到醋呢，既然这个朋友们如果感兴趣，我就建议您家里吧。应该至少预备2到3种醋。
0: 嗯，
1: 大红浙醋，如果您吃粤菜吃的少，您可以不预备。还有呢，就是咱可以买那个山西的老陈醋，是吧？再有呢，咱可以预备一点镇江香醋。
0: 嗯，
1: 如果您吃那个凉拌菜或者吃饺子，镇江香醋是非常好的。
0: 对，那不吃不同的这个美味哈，配不同的这个调料。
1: 哎，太，
0: 这是在刚才的节目中，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哈，有的时候哈，因为条件的问题，或者是您觉得时间的问题，在家呢没法做，我想去馆子吃。餐馆里什么样的叉烧肉是好的叉烧肉呢？有什么标准吗？今儿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到鲁菜中的经典菜品叉烧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如果我们下馆子到粤菜馆了去吃这个叉烧肉的话，我怎么鉴别我面前的这盘叉烧它是正宗的是地道的？
1: 哎，那咱们就是从一个是选料，二一个就是它的加工工艺，这方面去判。

0: 刚才咱们说了，选料要选的叫肥瘦相间，
1: 嗯，
0: 就是三分肥七分瘦。那么您来这叉烧肉本身，它就不能给您上了一盘五花肉，
1: 嗯，
0: 是吧？
1: 或者是特别瘦的腱子，
0: 对，柴也不行。那么首先你从外观要判断它一下，是否符合咱们说那肥瘦三七开，
1: 嗯，
0: 哪怕二八开也行，到一九开吧就差点了。如果纯瘦肉，这就。

0: 就很不合格，
1: 柴大发了。
0: 哎，对，
1: 嗯，
0: 这是从外形。另外从颜色，从工艺上咱们讲了是吧？这个是先拿火烤啊，或者说不用火烤，用炸。然后第二步呢要卤，第三步要浇汁儿。
1: 嗯，
0: 用红曲和那个卤那个味汁勾成的汁要浇。那么您就根据这个工艺去判断。那颜色它首先应该红亮啊，如果发黑啊，这肯定就不行啊。如果说这个颜色发黄，那也不行，那就是它红曲这块构成的这个颜色不对。再有呢，您给它切片是吧？实际上这好不好是吧？您看那个切刀口就能看出来啊。如果刀口很松散，那么就这肉煮时间长了，煮柴了，
1: 嗯，
0: 煮飞了。如果刀口合适，但是中间呢还有看着带点红肉生心，那么这就是火小。
1: 嗯，
0: 广东人可能人吃这个，咱们北方人吃这个吧，就觉得好像中间有点不太熟似的，是吧？有点塞牙。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各方面都比较好，咱就讲呢，颜色要红亮，
1: 嗯，
0: 入口要先甜后鲜，还要不生不柴，没有异味儿。这个
1: 不生不柴，没异味儿。
0: 对，异味儿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造成异味儿，肉不新鲜啊，或者调料配比不对，或者加工的这个方法不对，就没有异味儿。如果基本上符合这个啊，那么在这个叉烧肉来说就算不错。
1: 去广东哈，如果去粤菜馆点菜的话，你发现这叉烧它有好多种，有的时候给你拼上那么一盘。
0: 哎，是，
1: 嗯，
0: 其实这样更好。有的时候吧，就是他叉烧啊，烧腊档，他就在门口那窗子那儿，
1: 嗯，
0: 他是明档的。你到那儿你可以选，你比如说我选烧鹅，选叉烧，或者选卤水，但是卤水一般的不跟这些配，他卤水是自己单配。你可以根据这个，你的人数和你这个今天胃口怎么样，你去选，可以拼配一下。叉烧不建议咱们一大盘是来二斤叉烧，那没法吃
1: 啊。对，
0: 它就是一个凉菜。
1: 嗯，
0: 另外顺便说一下，叉烧啊，既可以凉吃，也可以温吃，甚至热吃都可以。一般来说建议啊，你夏天的时候凉吃，凉吃是吃这肉，一个是吃它这个冷鲜味儿，是吧？再一个呢，凉吃呢，这个吃的嘴里比较利落。
1: 嗯，
0: 温吃热吃呢，吃的是它那调料味儿，吃的厚味儿。这个另外你冬天吃凉的，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吧，胃不太好，那么咱来一温吃。
1: 哦，
0: 现在有的时候温吃给你下烘，过去讲温吃什么，再给你下卤锅，给你卤一下，提出来再给你切。现在有时候他给你微波炉一微，
1: 反正温度是温的就行了。说到叉烧肉，很多朋友自然的会想到广东粤菜的另一种美食叫叉烧包。
0: 对，
1: 嗯，
0: 你看粤菜里边啊，它这个面点种类很多，像什么奶黄包、叉烧包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其他像还有什么粉饺啊之类的，
1: 嗯，
0: 是吧？虾饺，它这个面点，广东的面点啊，比咱们常见的这个卤菜种类要多得多，
1: 而且好像更加的精致。
0: 对，那一个一个的看着，哎呀，吃早茶，特别是吃早茶的时候，你看推车来了，一个小笼一个小笼的，你就不馋，你就不饿，你都想尝一尝，
1: 晶莹剔透的啊。
0: 哎，对，所以你看有那么句话，餐馆有那么句话，叫那个夏天卖水，冬天卖面。
1: 嗯，
0: 这卖面不是指的面条，就指的面点。
1: 嗯，
0: 因为冬天爱吃点热的嘛，是吧？这面点一般来说都是热的。咱们具体说这叉烧包呢，它实际上也叉烧肉一馅儿，但是它不把这叉烧肉剁得很碎，
1: 嗯，
0: 还剁成粒状啊，一个个小粒儿，小粒儿差不多就有就像黄豆吧，比绿豆大啊，像黄豆那么大的颗粒。另外那面呢，也不是像咱们说蒸天津包子用的那种叫拱子面，什么叫拱子面？就刚发没完全发起来，而是啊发的比较大的那种面。
1: 对，就发酵的比较完全。
0: 你就你记忆所及，你给形容形容叉烧包什么样？
1: 叉烧包外表没有什么特别抢眼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它那叉烧还总是露出来一块儿。
0: 对，这是特色，
1: 它露馅儿啊。
0: 对
1: 啊，
0: 让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我们吃的时候掰开，觉得它这个就这个面的部分里面的空隙啊、气孔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说明它发酵的程度比较完全。
0: 对，它一般都是用发酵粉，或者过去没有发酵粉的情况下用老肥。所以过去你看，如果你去传统的，它还用老肥的这个，蒸出来。那面非常像过去叫开花馒头
1: 哦，就是说这馒头 表面上是有裂纹的，
0: 都崩开了，
1: 开的，
0: 哎，崩开了，嗯，哎，你嚼呢，它不像山东馒头那么着是吧，呛面了那么死，
1: 嗯，
0: 哎，它很松软，但是它依然有嚼劲儿
1: 啊，
0: 哎，所以这个开花馒头过去啊。

0: 现在没卖的了啊，过去也挺受欢迎的。
1: 嗯，
0: 咱们就形容这个叉烧包什么样呢？以开花馒头那个面做皮儿，您把叉烧肉稍微的给它剁一剁，剁成像黄豆粒大小，为馅儿。有的呢，底边它叉烧肉，它还给你搁点别的，有搁点芝麻的，是吧？哎，它就是各种不同的做法了。但是其中很重要的，蒸完了以后一定要开了花，露出里边那个馅儿，那个
1: 对，这叉烧一定要探出头来哈。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那个叉烧包，是吧？叉烧包的形状呢，它不是特别讲究，不像说咱们天津包子是吧？说提褶18道褶、24道褶，它没有，是吧？哎，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什么呢？圆不楞登的绽开的，还有一种呢，它像这个烧麦似的，那种本身就开着口的。那么这都是不同的它这个店的做法，都属于叉烧包的做法。
1: 在这期节目当中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在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还给大家介绍了如果下馆子的话，如何鉴别我们点的这盘叉烧是不是正宗和地道。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

0: 新视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5: 2026年的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50强榜单公布了，那北京市以21家企业上榜，占比 24.4% 的成绩位居全国的首位。那上榜的企业我们能看到覆盖大模型 AI 芯片，也包括企业级 AI 等关键的赛道，那彰显了首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跑优势，还有比较成熟的这个产业生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北京创新型的中小企业的优秀代表可达智灵的 CEO 张宇，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份榜单之后的北京力量。张总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6: 你好，大家好。
5: 相信您也看到了这份2026福布斯中国 AI 50强榜单，那北京是拿到了全国第一。其实作为就是身处其中的 AI 创业者以及行业专家，您看到这个成绩当时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6: 我首先觉得很荣幸啊，确实这几年一直在北京经历了不同的创业，确实在 AI 这一块北京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包含信息优势以及场景优势，所以能够去造就这个拿下全国第一，我觉得也是有它的很强的原因和背景的。然后我们作为一家也是 base 在北京海淀的一家 AI 的这个创新型中小企业呢，也是非常开心啊。
5: 其实我知道这个可达智灵就是做 AI 原生研发平台的，那稍后其实也需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平台。那榜单显示呢，这次的上榜企业也的确覆盖了 AI 产业链的各个关键赛道，像 AI 芯片啊、大模型、巨深智能、无人驾驶等等，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在您看来，北京为什么有比较全面且成熟的这个产业生态呢？
6: 对，这块其实我觉得首先是人才，就是北京在多年的积累，在人才、在高校，尤其是对于人工智能，以清华、北大还有中科院相关的一些力量，在从传统的机器学习到深度学习，包含到就是整个人工智能赛道这块是有很深度的人才的积累的。然后同时呢，其实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中美的发展也是同步的演进，而且北京作为就是信息非常发达，而且是中美的信息交流也非常充分，我觉得在这一块其实从人才的角度，包含归国的人才和交流的方面是有充分的这个基础的。然后在此之上呢，北京的 AI 的产业链的生态也是非常完整的，从底层的算力芯片 GPU、DPU 啊，包含 CPU， 然后到中间的服务器、云算力和大模型，然后再到上面的这个各种场景，中间的 AI agent 在 AI 应用这一层的蓬勃发展啊，我觉得这一块都是北京独有的非常强的一些优势，所以才造就了整个在 AI 产业链从底层到上层一个蓬勃爆发的这样一种趋势。
5: 对，就是 AI 在北京它有很好的很完善的这个基础设施，就像您刚才说的，从芯片啊到 GPU 等等。那我知道其实您也一开始就把可达智灵的这个总部设在北京，那您觉得北京对一个创业的新的公司来说，它有着怎样独特的引力场呢？
6: 其实可达智灵是我第二家创业企业，我过去6年也是做了智算里边的算力芯片的这样的一家企业，也是作为合伙人去做了6年。其实对于一家企业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首先是营商环境，它的客户的质量、客户的场景，就是说它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土壤和客户的土壤，能够在商业上支撑我的这个企业。这个是商业环境上，另外一个企业呢，它本质上像尤其像科技型的创新企业，那我们是要有足够的人才的资源。我觉得这块像刚才所讲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本质上是一个智力密集需要去做

0: 创新，它还是要能够触手可达的这些不管是研究员还是在博士、硕士、本科生这样的大批的人才才能够去从事这些创新。另外一块就是说，从国际性吧，我觉得尤其作为 AI 这一块，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它需要有国际化的视野。这块其实在国内几个城市，北京也是比较强的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选择在北京海淀去创办可达智灵的这样一个演艺场的概念。多加一点，确实是还有一些，当然在对于 AI，对于这些企业的创办政策，尤其是在 AI 应用这个方向，其实这几年也给了很好的政策，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政策的助力也包括您说到的客户、土壤、人才资源，还有它的国际性。那么，其实北京的 AI 领跑，它不仅靠头部的大厂，也需要就是像很多充满活力的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也包括您所在的这个可达智灵。那我也了解到，就是最近您的公司在研发领域有大动作。那我们了解到，其实 AI 现在已经不仅是写写代码了，而是进入了需求开发、测试、运维以及知识沉淀的全过程。就像我们个人可能也可以用 agent 是吧？那可达智灵推出的，我看这款叫智灵2.0，那它是否就是瞄准了这种趋势？您可不可以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听众讲一讲，就是这个智灵2.0到底能做什么？
0: 好嘞，智灵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去年，公司在去年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想清楚了这个方向，就是在 AI 在辅助研发，我们叫 AI coding 或者叫 AI for engineering，这个是我更喜欢的这个赛道的一个定义，AI for engineering，而且呢，在这一块呢，就是个人使用，就是个人像 web coding 啊，像个人做一些好玩的东西呢，这种需求是一种需求，但是更大的市场，整个数字经济的研发底座是各个团队、各个公司它的正规的工程级的研发，去造就了我们现在所有的 app 呀，所有的包含嵌入式这些手机啊，这些软件，这些都是工程级的研发。那么在去年我们就发布了智灵1.0，去说我们的这个智灵产品是面向工程级的研发团队，为他的研发团队提供研发，类似于研发陪伴机器人，帮助他的研发团队更快的去做一些复杂呀、繁琐的工作的这种辅助研发机器人的团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类比，这样能够让他的现有的研发团队，他的个人，在研发团队中每个人相当于穿了一个机器的外骨骼，能够更快的、更高效的去做研发。这块是智灵具体做的。那我们发的智灵2.0，今年这个方向就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个方向。其实我们去年做的比较早，所以智灵2.0在去年的智灵1.0的基础上，做了更大的这种功能的革新。而整个智灵呢，确实是去年我们是国内最早，也是首款工程级的，我们叫做 AI 原生研发平台。
1: 你说这个智灵2.0其实相比1.0的迭代经历的时间并不长，那以这个它去改变程序员以及研发团队日常工作这个角度，您帮我们举举例子，就是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的新型研发体系，它能带来怎样切实的改变呢？
0: 对，虽然研发不长，但实际上对于 AI agents 或者叫 agentic AI 这个技术领域上，半年的时间其实进展还是非常快的。这个赛道其实它的新技术，是有非常是以按季度来迭代的这种技术演进。所以呢，其实我们的智灵2.0，相比于去年的智灵1.0，其实在四个大的方面都在行业内又首发了一些重要的功能，比如说，不仅仅是在智灵2.0的体系上，不仅仅是能帮助整个研发团队以数字研发机器人 agent 的多 agent 的形式去做需求开发、测试、运维的以及知识沉淀这些工作，更重要的是说，不光说我整个团队工作干的效率怎么样，还有就是说我整个团队在工作中它的能效看板，我们有哪些指标，这所有的这些指标实时的可见，我怎么去让我的团队干得更高效，我应该从哪个方向着手？这些分析的数据的沉淀也都是在2.0上，在全行业首发的。这个是对于就是你的一个研发团队，既要知道说我的工作在往前看，但同时也要知道说，OK，我还有哪里可以需要补强，哪里需要在改变、在调整，要做得更好。其实这是所有研发团队

0: 它需要去做叫做打造自己的研发竞争力的一个过程。那2.0上，像能效看板，像团队记忆，包含像我们叫做 ADE、AI、RMD、Engineer 他们之间的协作，其实都是去改变现有研发团队的，让他们的工作更便利，效率更高。
1: 其实这个新型的研发体系，更多的是让一个研发团队，它的这个进度更透明，关键是效率能提升。
0: 对的。
1: 那现在其实整个 AI 赛道都很卷啊，大厂也在做各种的 AI 工具。作为一家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就是为什么你们能做这个知灵2.0出来呢？
0: 这块就是一个还蛮深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从去年开始，从 AI coding 开始盛行，Web coding 开始盛行，或者我们叫 AI engineering。那本身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从就是做了很多年的搜索和 AI，并且也在各个这个大的系统，我们也做了很多，包含嵌入式，包含芯片。所以，在做我们这个 AI for engineering 这个赛道，不仅仅是要懂得 AI 的技术，更重要的也要是做过工程机，做过大量的工程机的研发。那我们，是这样中美的这样一支团队，它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在此之上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因为 agentic AI 这个技术是非常新的，实际上大家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你既要懂 AI，又要懂研发，在这个基础上，你要深刻的知道哪些是痛点。尤其是团队工程级的团队使用工程级的研发级的痛点，然后你才能针对这些痛点去设计对应的功能。它不仅仅是说像一个网站的开发，那可能有些尤其偏互联网的大厂，它可能很多场景是偏网站的开发，但是对于嵌入式的行业研发行业啊，对于芯片的一些研发行业啊，这些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次变革包含智联2.0，它面向的不仅仅说是开发一个网页。更重要的，像我们的很多的标杆客户是在嵌入式领域，是在智能制造领域，是在芯片领域，他们的研发团队现在也都要走向人家 AI 这种研发系统，因为所有的行业都是通过这种系统来去提升整体的研发竞争力，这就是一个研发的大变革。
1: 您提到了一个人家 AI 这个概念，就是即使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大家现在对这个也很感兴趣。就说我个人是否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得力的 AI 助手，就像您刚才说的，不仅是可以开发网页，在智能制造领域，然后我们这个智灵2.0也能有很好的表现。那现在有哪些用户已经在采用智灵2.0了？那这个人家 AI 在一个工程级的体系里面是怎么体现的呢？
0: 人家 AI 在一个工程级的，像先说客户啊，其实我们在像在上海的一家客户，他是做在英伟达产业链做英伟达 GPU 的检测设备的。那这个检测设备里边要有它的配套的软件呀，它要去操控整个设备去识别英伟达的这个 GPU 是不是GPU 板卡是不是有一些错误，有一些坏点，对吧？这样的企业其实都在这种属于智能制造的场景，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做升降桌，它叫做线性驱动，它做升降桌呀，做机器人的那个机械臂，伸缩，就是包含汽车的上面的一些场景，他们的这种我们在学术的领域叫做嵌入式开发的这种场景，其实这些客户，而且它也是上市公司，也是跨国集团，这些客户在今年，其实我们客户是有一点，现在我们有一点做不过来的，因为今年很多的客户都在找这样，他的研发团队不像一年半之前，就是完全都是人去做写代码、写嵌入式代码，然后再去做测试、再去做验证，然后再去做设计。到了今年，基本上所有的企业都在找寻说人家 AI 这一套好用的系统、高效的系统，然后这是接下来3到5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所有的企业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转变。所以我们典型的客户是像这样，那像芯片研发企业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一些客户和他的使用场景大概是这样。
1: 那它在这个工程级的这个研发当中，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或者是整个产业链当中它是怎样的角色，方便我们来理解它。
0: 我们知灵的产品呢是一般像比如说还是在智能制造的这样一个产业，那它要生产这个设备，它要会有它的研发团队，它的研发团队负责编写软件啊，去调试啊，去验证啊。这个研发团队在这个环节是重点使用我们知灵的产品的。

0: 那他的研发团队呢，还要细分他的产品经理的设计人员，然后他的研发工程师、他的测试工程师，在每个细分场景中，他就直接去使用我们制定平台为企业私有化部署的这套完全管控的多研发智能机器人。每个人，比如说产品经理或者是研发工程师，他可以认领3个这个机器人去协助他每天去做某些项目的开发，去做验证，是这样的一种使用形式，更像是说每个在研发团队里每除了每个个人，他要再去使用几个类似于实习生，甚至说就是一些跟人类有一些错位的，他能够记住大量的事情，但是他还需要人类去给他指导。整体而言，就是让人去做软件开发，去做嵌入式开发的效率更快。它可能一天能够产出的更多，这样的话就能让整个智能制造的企业它的产品迭代速度更快。可能以前是需要1年迭代一个版本，但是现在我可能是3个季度就可以把我的这个产品的功能再去迭代一版，然后给到他这个行业的客户。所以可能我们也是觉得接下来每个行业它的研发速度都会变得更快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加这种系统的东西。
1: 是的，就是听张总介绍完之后，我感觉智灵2.0它是在做给研发团队每个角色精准赋能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我是产品经理的角色，我可以有3个非常好用的助手，这样的话，我的工作压力也减轻了，我可以做更有创造性的一些这个统管这些 AI 助手的工作。那么我们在想啊，就是像一颗种子的成长，它离不开肥沃的土壤。那可达智灵的快速发展，相信也是北京创新生态的一个缩影。现在您的公司肯定是处于这个高速成长的一个阶段。当推出这样比较具有这个颠覆性和创造性产品的时候，您觉得最需要环境给予怎样的赋能和支持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现在比较，其实是因为我们公司成立时间还是比较短，然后呢，那需要在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政策上的支持，就是能在整个环境中，尤其是一些龙头企业，因为在整个 AI 应用这个，尤其是 Agentic AI 这一块，是过去1年快速起来的。多数的可能很多的手中有着核心技术，像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它的成立年限都不是很长，那么在一些国企的或者说大型企业的这个选品当中呢，它会有一些年限的要求啊，这方面的要求，所以也是鼓励就是会有更多的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创新型的场景，尽快的向我们这样的小企业开放，那其实我们能够更快的帮助这些企业，这样的结合在当前的 AI 时代，它的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在这个方向，我觉得其实是有更多的场景开放，能够让我们用最新的技术，每个季度最新的技术，去在这些场景协同这些研发团队，帮他们更快的去做他们的事情，去提升他们的效率。我觉得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剩下可能是说在政策方面配套的一些对于 token 对于算力，因为我们是这个 token 和算力的强使用方，这两个方向吧。
1: 那您觉得在北京，就是这个算力的使用，就是因为您用的量也比较大，您觉得无论是成本还是这个就是便捷性方面，你有怎样的感受呢？
0: 对，我觉得在北京，国内可能北京、杭州都是非常这方面的支持给的力度，还是每年都给了很多的支持。这一块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也在申请，然后同时这边我觉得这块儿也看到有一些新的政策在落地和一些项目在开放吧，我觉得也是希望能有能有持续的这种支持的项目和政策吧。
1: 而且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很多创业者都会深有感触，就是在 AI 领域，因为它本身就处于一个快速迭代当中，所以很多就是政策有的时候也要反哺一下这个AI 的特点，因为它的特点就是可能不是以多年来计的，可能就像您说的，一个季度我们就会迭代一个新的产品，那这个场景的开放，相信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哈，让公司快速走上这个正循环的这个轨道。

0: 是的，是的，非常重要。AI 的速度跟传统软件行业、嵌入式行业的速度非常不一样。
1: 您其实是在北京的持续创业者了，那您对北京的这个 AI 创新生态有怎样的切身体会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再聊一聊，因为前面你也简述过一点。
0: 对，过去6年我是从硅谷回来去做了算力芯片、DPU 芯片的创业企业，也走到 Pre IPO 的阶段，这个也是非常，我觉得确实是离不开整个北京的创新生态。北京对于芯片、对于 AI 都有大量的支持政策、环境，以及而且切身感受，比如说就拿我们可拉智灵，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成立不到半年的时候，就有包含像科学城的。这个相关的就会关注到我们，然后也会给我们指导，给我们配套的这个，非常关心我们给一些配套的人才，政策的解释，以及可能我们够得着的一些政策，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好的，而且包含我们的创新型中小的申请也非常顺利，给了很多推动，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创新生态。那对于芯片的创业，对于大模型的创业，其实我也看到，也经历过同样的。就是感觉这几年的你这方面的工作确实做得越来越扎实，而且越来越触手可达。所以营商环境和整个政策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过去5、6年间，非常好。
1: 那您分享了切身体会，其实也希望您以行业专家的身份帮我们展望一下，因为的确就是我们近2年一提 AI，感觉是一年一个大变样。那我们可能只能说，比如说未来3到5年，感觉这个时间都有点长。您觉得 AI 对千行百业的改造会进入一个怎样的阶段呢？因为之前我们都没想到说它会能进入一个 agent 级的，就是那种能帮你做一个全方位的统筹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
0: 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3到5年可能确实也是有点长了，因为现在的去年，包含去年后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变化，尤其在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我还是想把它从 AI coding 更多的定义成 AI for engineering，因为它不光是一个生成代码的过程，它还要去验证质量，还要像给客户交付，不管是 C 端的还是 B 端的客户，交付一个质量保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对吧？那其实，从 AI for engineering，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接下来3年，对，我觉得最长3年的时间，基本上所有行业的研发，不管是做手机的、做汽车的、做机器人的，还是做大模型的，它的 engineering 都是要走向人家 AI 这套系统，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个赛道。这个是因为我做了20年的研发，我做了6年的嵌入式通信设备开发，做了。小10年的搜索加 AI，然后也做了6年的芯片创业，过去20年的研发都没有这样剧烈的变革，包含云啊、原生，这2年的变革真的是在研发行业上，而研发这个事情，或者说 R&D 这个事情，engineering 这个事情，是我们数字经济的，咱们用的所有的电子设备，所有的所包含这些机器人和最新的这些技术，都是 engineering 的范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底层，像 AI for Science 差不多的这种同等级别的。
1: 好的，这里是科技新视点，我们下期再见。感谢 AI 原生研发平台可达智灵的 CEO 张宇做客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0: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1: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0: 各位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 Moon River 月亮河。空气当中还弥漫了一点花粉的味道，但是却是万物复苏的时节。我们今天聊人生第二春，如果您对人生第二春这几个字有一些想法和认知的话，可以通过聊天互动的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络，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温晓亮，欢迎。
2: 大家晚上好。
0: 大家晚上好，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今天呢，我们就说说这个人生第二春的问题。在进直播间之前，跟小梁照例会进行一个聊天哈。
2: 对，
0: 你会体会挺多的这个人生第二春，是吧？
2: 对对、差不多到这个年龄了，
0: 差不多这个年龄了，大概40到50岁嘛。
2: 对，40到50，然后再多一点，可能早点的话35到55，大概范围放大一点，差不多。
0: 是，对，大家都在打招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不一一点名，欢迎各位哈。所有这个对于年龄的认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准备看到说，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人生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心理任务，
2: 对
0: 对吧？
2: 对，
0: 你我们小时候的心理任务就是满需求被满足，
2: 对。
0: 但是来到了这个40到60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他写的是生成感和停滞感。
2: 这个埃里克森这个观点其实蛮重要的，
0: 蛮重要。
2: 因为以前我们把人看作什么呢？
0: 嗯，
2: 其实你像荣格也是这么看，他就如同太阳一样的早上起来，到了日到中午，然后再慢慢日落西山。
0: 对，它
2: 是这么一个感觉，
0: 它是一个波峰波谷，
2: 对对对，
0: 起伏的。
2: 但是埃里克森不是这么看的
0: 啊，
2: 埃里克森认为人呢，从生下来到死亡那一刻，我们人生终身都在发展。
0: 哦。
2: 他不认为有个日落的过程，
0: 嗯，
2: 他说只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感觉，
0: 对，
2: 和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要的，
0: 是的，
2: 完成的任务，对对对
0: 对。
2: 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生第二春，如果按埃里克森这边来看的话，
0: 嗯，
2: 他认为是蛮好的一个阶段，在我们人生积累了非常多的体验、经验、阅历之后，我们人生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叫什么呢？它叫做中年期。
0: 对，
2: 所以积累了前面那么多经验之后，到了中年期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他觉得这个时候你如果可以有一种繁殖感或者繁衍感，就是例如说有创造性的爆发，或者说你开始带徒弟，你或者写作，或者开始有些什么新的兴趣爱好，总之你这时候有一种创造性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在进一步发展了，
0: 往上走，
2: 往上走了。
0: 哦，
2: 但是如果这个年龄段你要是例如说没有孩子，也没有带一些学生，没有弟子，也没有职业上的发展，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停滞的感觉。
0: 嗯，
2: 这种停滞的感觉，他觉得如果不能超越过去的话，你人生就会有一种慢慢的觉得没有精神力气，
0: 也就是荣格的那个理论，
2: 就往下走，
0: 往下走了
2: 感觉。对对对对对。
0: 哦，不知道大家是站在荣格这边还是站在埃里克森那边，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人生在起伏的过程当中，每一个起落都是有它的收获的。
2: 对，
0: 那在低潮，那肯定会往上走的嘛，对不对？
2: 对，
0: 往上去的那个过程，
2: 对
0: 吧？
2: 对。
0: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人生第二春，可以从各种的角度去展开哈。
2: 对。
0: 人生第二春，我们从概念说，就突然是人在中年或晚年阶段，就像刚刚小亮说的，突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嗯，
0: 还有热情以及成就，
2: 对，
0: 表现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事业吧，是吧？
2: 对。
0: 事业有新的突破，就像您刚才说，比如有新的一些衍生，
2: 对，
0: 繁衍，
2: 对对 对, 对，
0: 就是你经验的累积也多了，你可以有新的领域去拓展了，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特别重要，
2: 是的是的，
0: 这个人有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个整个人他很难不第二春，你想想，
2: 是的，
0: 他被更多人围绕着，
2: 是的，
0: 对这种感受，而且就是还有就是那个热情会越来越好嘛，他那个激情会越来越多，
2: 对对 对,
0: 对,
2: 对，
0: 而且您刚才说兴趣探索。
2: 这
0: 个时候很重要，40到60这个区间的兴趣探索是很多年轻人很羡慕的。

0: 因为我们会，你像我们讲的繁衍感，嗯，
1: 对，
0: 和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说进取啊、成就啊不太一样。
1: 嗯，
0: 繁衍感里面除了向外探索以外，其实更多是向内的探索。
1: 对，
0: 我们越来越，就因为我们的体验越来越丰富，对这个世界
1: 经验越来越多，
0: 然后自己更多的想要往自己里面看，所以兴趣实际上是从往里面看的时候结出来的一个果子。
1: 嗯，
0: 对，
1: 是。嗯，很多比如说这个年纪退休的，咱们叫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吧，都可以哈，
0: 嗯，对，
1: 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去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有这个天天去练瑜伽的，
0: 对，
1: 有默念的，有正念的，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这种在大自然当中接触心理晒太阳，这是一种让自己变得更好。还有就是你的兴趣，插花、唱歌、
0: 对，
1: 跳舞，这些兴趣都完全展开，是特别让人羡慕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嗯，尤其是不把这些兴趣当做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安排，而是当做自己对自己哎以前的一个未知领域的探索。你真的沉浸在其中的时候，那叫
1: 很享受。
0: 哎，那叫心流嘛？
1: 停留，对的。
0: 对，那个心流，其实你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幸福感，不是一种快乐，快乐是快快的乐。
1: 嗯呢，
0: 深沉的一种幸福感。
1: 嗯，
0: 就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到了四五十岁，可能就人生第二春时候，更加追求这一部分的感觉。
1: 对，
0: 嗯
1: 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们身边的，比如说咱们的长辈哈，
0: 嗯，
1: 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个叔叔、大爷、婶婶，
0: 对
1: 啊，他们有什么第二春的一些表现？我记得小时候，我的这个我叔叔，
0: 对，
1: 他一家，在他们到了那个年纪，就是有一阵特别愿意跳那个交谊舞。
0: 我知道，
1: 是吧？
0: 我知道，对，
1: 就看到我的婶婶和我的叔叔每次去跳交谊舞，
0: 投入
1: 哦，跳交谊舞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开心。
0: 是的，
1: 因为他们就是纯享受这个快乐。
0: 是的，
1: 跳那些什么慢三啊，然后就
0: 对，
1: 听着那种音乐，就感觉他们吃完了饭马上就走，
0: 是
1: 吃完晚饭马上就去，感觉这是一个他们必须要去的事情。
0: 是，
1: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嗯哦，他们还真有一个事情愿意做，很羡慕。
0: 哇，那还那你看，他们又有关系，
1: 对
0: 对吧？还有身体的运动，
1: 是，
0: 还有跳舞过程当中的一些兴趣乐趣，
1: 分泌这个多巴胺，
0: 多巴胺，
1: 对，你看他肯定特别开心。
0: 对, 对对对对，
1: 而且他们觉得这一天以这个舞蹈为结束是很有意义的事。
0: 是的，是的，
1: 第二春一般归结到很有意义的事情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朋友有的朋友说，人生第二春往往意味着走出舒适区，突破自我啊。
0: 对，
1: 这是也是一种领域，对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去尝试新的事物和领域，走出舒适区怎么理解，小亮？
0: 啊，舒适区啊，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发现我一定意义上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了。
1: 怎么一定意义上呢？
0: 例如说，我自己日常工作就是咨询嘛。
1: 对。
0: 做咨询为主了，嗯，然后有时候讲讲课。
1: 嗯，
0: 今年就有一点，这是我的舒适区
1: 啊。
0: 我咨询啊，讲课，这是我比较熟悉的。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其实有不断的有各种机构啊，然后就找我去给他们搞活动啊，做培训啊。
1: 嗯，你会觉得
0: 我不太想去
1: 啊，有点累。啊，
0: 就是我很愿意做我很熟悉的部分，然后
1: 领域。
0: 对对对对。你说那些机构其实也蛮好的机会，
1: 嗯，
0: 但有时候就觉得很累。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是一种舒适区，我觉得那是个舒适区。
1: 对，嗯，也许就是大家觉得，咱这么理解，所谓的舒适区就是不那么费劲儿，不那么，
0: 嗯，对, 对,
1: 对, 对，不那么觉得让自己别扭的一个领域，那个 和舒适空间嘛，是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哈。有的朋友说，目前状态是没有孩子，没有徒弟，工作也卷不动了。但我没觉得自己状态走下坡路，我觉得自己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也很开心，这也挺好的。
0: 哇，这个很重要啊，
1: 这挺重要的。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到了第二春的，再往年龄再大一点，你会越来越发现兴趣其实挺重要的。
1: 兴趣探索很重要，
0: 因为我们人存在于世界上，本质上就是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呢。
1: 嗯，
0: 如果有个兴趣爱好，可以让你增加对这个世界的深度体验。
1: 对，
0: 这个是别的事情代替不了的。
1: 嗯，而且大家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少年、青少年成长期以及三十岁之前的我们对一个事情的研究，
0: 嗯，
1: 没有那么静下心来说实话。
0: 对
1: 对，那个时候我们，人生阅历比较浅，而且
0: 很焦虑，啊，
1: 很焦虑，还比较浮躁，特别在乎外界对你的评价。到了四十到六十岁之后。不重要了，
0: 是的，
1: 就是您刚才说向内求会多一点，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对于兴趣的探索和爱好以及研究会更加的深入，
0: 是的，
1: 了解，
0: 是的，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精神层次的追求。
0: 是的。

0: 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生第二春往往是在中年之后。
1: 嗯，
0: 你想想，我们中年之前在做什么？我
1: 对，
0: 们只做一件事，应该说做两件事吧。
1: 嗯，
0: 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这个社会上找个位置，
1: 立
0: 让自
1: 足
0: 己，
1: 之地。
0: 对，
1: 嗯，
0: 让自己可以生存下去。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成个家，
1: 成个家，立
0: 找
1: 个业。
0: 个，对，就成家立业。其实这俩，我觉得还中国人概括
1: 一
0: 挺
1: 样，
0: 准确的。
1: 对，
0: 它就是我们人生的上半场的主要任务，
1: 这样是
0: 找一个亲密的伴侣，然后找一个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工作。
1: 嗯，
0: 我们其实挺为这两件事情焦虑的，
1: 对，
0: 没有那么多时间向内来探索的。
1: 是的，
0: 嗯，
1: 因为也没有那么精力嘛，哈，所以才
0: 对，
1: 有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核心冲突是什么呀？35到65，或者40到60，这个年龄不分特别严苛哈，
0: 对，
1: 就是繁衍感和停滞感。
0: 是
1: 刚所谓的舒适区，也是停滞感的一个小表现，
0: 的，是的，是的，哎，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1: 是吧？你
0: 所以
1: 说
0: 我就
1: 就
0: 会
1: 想，
0: 自我反思，说
1: 到
0: 不
1: 底
0: 应该
1: 是，
0: 这样呀，还是应该有点追求的。
1: 对，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这个一个弹钢琴的一个伴奏老师，
0: 对，
1: 他经常弹 C 调、D 调、
0: 对，
1: G 调，弹得很熟，
0: 对，
1: 忽然来了一个降 A 调的，他得练一晚上，是一样
0: 适
1: 的。
0: 应一下子，
1: 对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在。不是那么让自己很辛苦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弹一个降 A 调，弹一个降 B 调，你不就能弹更多的曲子吗？
0: 对，
1: 我是这个意思，
0: 是
1: 我只是说这个钢琴伴奏的老师，
0: 的，对，
1: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这个键盘即兴的老师们，
0: 嗯嗯，
1: 而且我又是配音的这个演员，我又是
0: 对，
1: 主持人，
0: 对，
1: 比如说我播新闻可以，那
0: 嗯，
1: 我朗诵我也
0: 对，
1: 可以，我去配纪录片，
0: 对，
1: 这都是我们的领域。就
0: 对，
1: 是你不断去拓展自己领域，然后
0: 嗯，
1: 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0: 对。
1: 在不同的领域，大家展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
0: 对，
1: 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人家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多元化，
0: 是的，是的，是
1: 这
0: 的，
1: 个比较
0: 对，
1: 好。
0: 这样子也可以增加很多有趣的经验，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呢，突然就来这句话：若个体能够通过创造，或者回馈社会找到意义，会进入
0: 对，
1: 第二春；然后反之，会陷入乏味与停滞。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陷入到那个所谓的乏味停滞期，
0: 是的，
1: 那会让你身边人感到挺着急的。
0: 确实挺着急。有的人呢，会在，例如说中年失业以后，他没有再次进入。就没有再次找到自己一条路的时候，很容易就回到家里去。回到家里面呢，他又就停滞下来了。嗯，这个其实感觉很不好。
1: 对，我们回到那个荣格先生那个体化理论当中哈，他是这么说的：中年后，人从追求社会角色，比如说职业、家庭，您刚刚说的，转向探索被压抑的真实自我，可能
0: 对。
1: 突然投身，比如说艺术、旅行等新关系，实现心理的完整。这个咋理解？就是心理的完整，之前不完整，你之前没出国旅行过。
0: 他不仅指的是那个，
1: 哦，
0: 因为在荣格看来呢，那
1: 嗯
0: 么一个人呢，
1: 哼，嗯。
0: 注定了要长成一个完整的人。
1: 嗯，
0: 那个完整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在他理论里面有很多面来
1: 很
0: 去
1: 多遍，
0: 描述这个完整的。
1: 嗯
0: 例如说，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性格特别的外向的，到后面你就应该把内向的部分补上来，
1: 就是圆满一点
0: 圆满一点。
1: 啊，
0: 还有，如果有的人呢是偏感性的，就是特别容易，例如说懂别人的感受，也对自己内在的感受也非常的丰富和细腻，他觉得你应该补上另一个部分，就理性的那一面，
1: 冷静的那一面，
0: 冷静和分析那一面。对，有的人呢就容易关注到一些事物的细节，特别敏锐的一些细节，这样的人就应该补上一些直觉，能看，就透过一些，不用看那么多的细节，然后透过现象直接把握本质的那一部分直觉。
1: 荣格还是挺完美主义的啊，就
0: 挺完美主
1: 对
0: 义
1: 吧？我觉得是这么讲讲。
0: 他认为人呢，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会慢慢的追求走向完整。
1: 是的，
0: 你
1: 完
0: 如果
1: 善。
0: 不能走向完整，你就会在一些事情上卡住。
1: 对。
0: 例如说，男的，如果你一味的强调你的阳刚之气，
1: 啊哈。
0: 强调阳刚之气，例如说有一些特点是表现阳刚，例如说外向，就是那种说话咄咄逼人、强势。我要掌控，啊，然后呢，这类其实是有点就是偏那个阳的那一面，但是少一些温柔的那一面，能够对人的倾听那一面，对人的那种共情那一面，少这一面。如果你只有阳面那一面，他觉得这个人呢，迟早会遇到问题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需要发展你的阴面。
1: 是另外一面，A
0: 对
1: B 面吧
0: ，A B 面
1: ，A B 面
0: A B 面，
1: 比较好，是吧
0: 对，
1: ？A B 面。
0: 就是他认为这个是。

0: 一定会走向完整的。
1: OK， 有道理，对，所以实现心理的完整哈。但是除了这个荣格和刚刚说的那位这个埃里克森，还有一位叫马斯洛，
0: 马斯洛很有，
1: 他是怎么说的？啊，
0: 对，他那个是需求层次嘛？
1: 对，怎么去理解需求层次的跃迁？
0: 他认为最简单的我们的基础需求，例如最底层的是生存需要，
1: 是
0: 你的吃喝，这是。

0: 慢慢的才会生出来一种更高的精神的需求。
1: 嗯，
0: 说我要做成一件事儿，自我实现。当我们在人生上半场找到一个位置以后，慢慢的没有生存的焦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找里面自己，开始想要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就开始有自我向内的探索了。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叫做需求层次的跃迁，就是我们不再考虑基础层次了，
1: 嗯、已经满足了。
0: 哎，对，我们基本上有吃喝不愁了，
1: 嗯，
0: 我们就开始追求精神类的，例如说关系里的归属感的需要。
1: 哦，关系里的归属感的需要。
0: 对呀、啊，例如说我有没有找到一个组织、单位、
1: 哦，
0: 或者是一个使命感，或者一个家庭、一段关系，让我在里面是安心的。
1: 哦、OK， 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
0: 很重要。刚开始我们不会追求这个，但后面一定会追求这个东西去。
1: 嗯。你看每一个这个心理学家也好，这个他们的关于这个第二春的认知，
0: 嗯，
1: 有不同的，这说明了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对一件问题的认知不一样哈，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1: 对，其实在这个第二春的典型表现和心理动因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分析，我个人觉得分析的是很有道理的。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我们上面段还有四分钟，我们先说第一个哈，这个案例就是，心理动机叫做表现的领域。
0: 对，
1: 比如说就事业忽然转个型了，
0: 他这里面讲的其实就是那个转折的、哦、就是说人生第二春怎么开始的。
1: 对，
0: 其实一般来说有四个迹象吧，
1: 您给说说。
0: 一个是身体健康问题，
1: 健康，
0: 例如说你之前特别追求，然后突然之间生病了，然后你对人生的那种感悟一下子觉得啊，人是有终点的，
1: 是，
0: 那如何过才更有意义呢，一下子转向一个很深刻的思考。
1: 嗯，
0: 健康引发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一个是你的人生角色减少了，例如说子女离开家了，他们独立了。
1: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0: 嗯、
1: 子女考大学走了，离开你城市了，
0: 对，
1: 或者子女成家了，
0: 对，
1: 也跟您不在一个城市了，
0: 对对对，
1: 是简单这么理解。
0: 对对对，你这个父母的角色其实一定意义上就放下来了，
1: 而且在一个城市也是成家了，
0: 也
1: 不能经常在一起了，
0: 他也不希望你天天在他跟前。
1: 对对对，是，
0: 所以就
1: 天天吵架，
0: 人生角色的减少。
1: 是，
0: 他们有个研究发现，
1: 嗯，
0: 我们人生角色扮演这种角色哈，如果少到三个以下的话，我们对内的自我探索、自我表达的空间会增多。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假如有一天不需要上班打卡了，
1: 对，
0: 我们不需要去给人家当爸妈，时时关注那些他的日常生活需求，
1: 孩子呀，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里里外外你都要操心。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可能在某些组织内部也卸掉一些职务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对自我的表达，就对自我的探索，一下子增大很多，他们研究说58%的。
1: 就特别关照自己的感受了。
0: 你会特别关注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你的体验。
1: 嗯。
0: 你会关注到这个部分去，你还会想着去表达出来。
1: 非常好。嗯。
0: 所以你看，第二个是人生角色的变化嘛，第三个是那个职业。
1: 职业。
0: 一般是职业遇到天花板。
1: 嗯。
0: 就是大家也知道到底年龄体制内可能到底年龄升不上去了，
1: 对，
0: 其实企业也一样
1: 的，
0: 到底年龄以后你虽然前面有积累，然后呢到一定年龄以后人家也不太想要用你的，对吧，
1: 嗯，
0: 你是有这个天花板的，这个时候也容易开始引发自己对人生的一些反思，说我接下来人生怎么过才有意义。
1: 对
0: 对，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婚姻情感关系，
1: 下面段我们好好说说这些哈。其实大家，
0: 对对对，
1: 嗯，大家其实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第二春给年龄限制化了。
0: 对，
1: 如果您是这个30岁的朋友，也可以说说您对于第二春的认识，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都是阶段性的经历，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底层逻辑、原生家庭给你的这个带来的这些世界观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你的方法论也不太一样。
0: 是的，
1: 啊，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二春的这个领域。
0: 是的，
1: 和他的探索。
0: 对，
1: 啊，有的人。也许在家庭之前天天忙于应酬，天天应酬吃大餐喝大酒，不关心小孩上课，忽然5岁变了，天天给在家研究给孩子做饭，有这种父母，真的有这种爸爸，
0: 有的，
1: 特别是爸爸，
0: 是的，是的，
1: 我做的一手好菜，这就向内求，而且他的那个伴侣应该叫老婆爱人吧，
0: 对，
1: 觉得哦，
0: 变了，
1: 对，他原来做饭做的还蛮有天赋的，我觉得就是向内求嘛，对，
0: 是的，
1: 事业的转型，以自己健康的审视，对，
0: 对，
1: 特别是健康出现问题之后，就会特别关照自己了，
0: 是的，
1: 对的，
0: 对，
1: 大家也各抒己见吧，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在我们的平台来这个说一说感受哈，
0: 对，
1: 对，我发现大家的这个。

0: 在留言当中会把人放在第一位，人生如戏，人到中年，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
1: 但还是挺有感悟的，
0: 很有感受的哈，人生无悔等等的哈。
1: 是的，
0: 第二春其实在下面段我会说说这个刚刚您说的这四点其中的几点啊，扩展开来讲，
1: 对，
0: 还有就是在人生第二春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危机的情况。
1: 对，
0: 稍事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1: 对 对，
0: 如果大家也许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会规避掉它。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稍事休息调整哈。我们今天聊这个人生第二春啊。
1: 是的，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今夜思雨时，
1: 我是文小亮。
0: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人生第二春，有各种各样的视角和角度，但是好像从大家的这个探讨当中可以感受得到，大家都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是第二春的一个契机。
1: 嗯，
0: 你都要对这个世界不好奇了，好像就好像少了一探索的一些感受。对吧？来看各位留言啊，有朋友说人生如戏，除了青春期，年少那蓬勃热烈的开场之外，人生还藏另一番生机盎然的第二春。对，还有就是人到中年，突然摒弃过往安稳但平淡的生活模式，勇敢的追求一直被搁置的青春梦想，那种热情和探索欲，如同少年初涉世般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哈。
1: 对，
0: 其实这个是特别需要勇气的，有些人。是有一种特别内向的人，他在少年时期以及青年时期，都没有勇气鼓足勇气学习一门，比如你爱的事情，我们说弹琴这件事情，比如说唱歌这件事情，你觉得自己唱不好歌，五音不全，
1: 对，
0: 比如说你这个手指觉得自己先天条件不是很好，不好意思学习，也觉得自己学的没有用，终于在40到50岁或者50到60岁这个区间里，大胆的报了一个学习班。开始打开钢琴，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崭新的，
1: 对，
0: 那个感觉是非常美好的。
1: 是的，
0: 你绝对是离开了你的舒适区，是吧？
1: 是的，
0: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继续探讨第二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30几岁、20几岁和40几岁的年纪想一想，在50到60岁的时候，你会探索哪个领域？

0: 嗯，
1: 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特别喜欢穿衣服
0: 啊，
1: 特别时尚的一个人。
0: 嗯，
1: 他对于世界各国的品牌的衣服都特别清晰。
0: 嗯，
1: 甚至一些小众品牌他也知道为什么，这个被大家喜欢，他的设计好在哪里？
0: 对，
1: 他以前只是爱穿啊，
0: 对，
1: 他穿得很好看。
0: 嗯，
1: 我觉得人呀，打扮自己是对自己最棒的一个犒赏。
0: 哎，是的，
1: 大家就要记住打扮自己，对，一定要打扮自己很重要。
0: 对，
1: 然后他在。他跟我差不多，他七年，他比我大一些吧。
0: 嗯，
1: 他忽然觉得说我要自己做服装，
0: 哦，
1: 这是真事。他去三里屯报了一个班，三里屯有好多时尚的人士，报了一个这个剪裁班。
0: 嗯，
1: 他现在开始做非常漂亮的那种，就是很棉质、很宽松的衣服，让人看上去不紧绷的那种，
0: 很舒服。
1: 哎哎哎，
0: 嗯。
1: 而他买了好多好多国家的剪刀，
0: 啊，
1: 去剪那个布材。那个
0: 有那么细微的差异、啊，
1: 对，
0: 不同剪刀，
1: 对它其实那个剪刀它有不同的功能性。
0: 嗯，
1: 在跟我们聊的时候一起聚会，都觉得侃侃而谈。
0: 是的，
1: 以前呢是显摆自己穿的这个衣服的品牌，现在讨论裁剪，说哪些剪裁可以让亚洲人的身材身体显得不那么亚洲人
0: 啊？
1: 你看人家这个就是第二春，
0: 嗯，
1: 他乐此不疲，
0: 对，
1: 感觉他脸上就是永远就带着那种。喜悦，分享的喜悦，
0: 他沉浸在其中，他很享受啊，
1: 特别重要。
0: 嗯，
1: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啊。
0: 是的，是的。
1: 对，刚刚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小梁说了四个点
0: 啊，对，
1: 对，这个第四点，我们说的是这个情感关系，
0: 就是对婚姻啊或者情感啊，
1: 对，怎么去解读这块呢？就第二春的话，
0: 哎呀，这个其实也挺常见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肯定有过这样的体会。
1: 嗯哼。
0: 尤其是40到50岁的这段时间里面的婚姻关系，
1: 这十年，
0: 对、
1: 嗯，
0: 因为孩子正在有的是青春期，对吧？从小学青春期，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需要好多的精力投入进去，
1: 是。
0: 还有呢，这个时候有可能老人也身体有时候出问题，
1: 这就是所谓的上有老下
0: 有
1: 小，你自己还不能生病。
0: 这个时候呢，职业其实很多人也在处在一个要上，要么就上去，要么就上不去的状态，
1: 对。对的。
0: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里面呢，夫妻很容易叫做各自为政。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做个很好的同事，合作好，把家庭能够维持住这个运转，然后让我们有精力在公司里好像单位里打拼一下。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之下会逐步走到一个地步，两人会缺乏沟通，在情感上会疏离起来一些。
1: 嗯，
0: 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内心还是就像我们刚才讲马斯洛那个需求层次，
1: 对对对，
0: 它不仅是吃饱穿暖，
1: 对，
0: 它一定是有一些更深的一些情感需要的，例如说归属感的需要，
1: 嗯，
0: 还有啊，不仅归属感，还有那种对于有的人来说，还有那种亲密的那一部分的需要。
1: 是的，
0: 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承担了太多的外在的一些事情和压力，而缺乏内在的这些情感的交流和连接。慢慢的，有的人是需要这个部分，他可能在外面去找些人去谈。
1: 没错，这就是情感的危机的部分会出现。
0: 就危机部分出现了。
1: 对，这个第二春的另外一个指向就是危机的部分的产生。
0: 这个常常有的时候就促成你的第二春的一个改变。
1: 对，
0: 就是例如说，两人发现关系有问题了以后，两人回来很认真严肃的考虑
1: 修复。
0: 对，就我们关系应该出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
1: 嗯，
0: 我们按说都在。努力的打拼，努力为这个家，怎么突然之间有的人拐了一条另外一条路了？究竟哪里出问题了？他们就开始反思。
1: 嗯，
0: 反思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外在这些事儿，责任多是一个原因，然后不交流呢，其实还有别的原因。例如说，两人维系感情的方式，实际上以前可以，但是到现在的时候，到了人生可能到了一个阶段以后，越来越。不愿意以以前的方式来维系自己现在的关系了。
1: 这个如果在经历此阶段的朋友大概能够明白这样一句话的含义在里面。是的，
0: 是的，我举个例子就很清楚。例如说一个男的历来都是通过忍耐然后隐忍，然后他认为这是在关系里的一种付出，因为妻子有时候可能会说话难听一点啊，妻子可能强势一点啊，或者情绪表达更激烈一点啊，那个丈夫就觉得说，哎，我可以包容接纳，我能
1: 理解。其实这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吧。
0: 这是一种爱的表达。
1: 对对。
0: 但是呢，这种爱的表达里面包含一部分委屈的。
1: 嗯哼。
0: 他自己如果忍了很久以后，他觉得人生我也只有一次啊。
1: 嗯。
0: 为什么一直忍的是我？
1: 是。
0: 他不愿意忍了。
1: 对。
0: 那不愿意忍的时候，他就可能。

0: 跟你吵起来了。那吵起来的时候发现这种感情其实是变得就有问题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就进入到第二层的意思是说，那你两人的一起考虑那为什么会出问题了。
1: 嗯，
0: 这个难就意味着什么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吵呢？你可以不忍，但是不一定要以吵的方式来回应。
1: 嗯，
0: 那你应该怎么在关系里跟人家有个很健康的交流呢？你怎么样不要积压到受不了了，然后要么冷战，要么就开始反击。你可不可以还能在受得了的时候，你站出来跟对方表达一些你的想法、感受和需要？
1: 这一点特别重要。很多人就是在这一点的时候没有做出一步，
0: 嗯、
1: 是吧？对，亲密关系当中，特别是在40到50岁这个区间，也可以往前再
0: 早一点，
1: 更好或者再或者晚一点，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在延长当中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的事情太多，作为一个人的精力也很有限。
0: 是的，是的。
1: 对，如果大家还能够把自己的精力抽出这么一个时间，留给你和你的伴侣、你的爱人。
0: 对。
1: 共同去协商去改变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比第二春意义更重大。
0: 因为你在重新塑造一段关系。
1: 对的。
0: 也不叫重新塑造，而是说在你以前塑造的基础之上，你让它变得更加的。
1: 对，你加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插件。
0: 对，更成熟、啊。
1: 更成熟，是的。
0: 更成熟，因为以前的它运行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会成为一个人生第二春的一个契机。
1: 是的。
0: 因为你想一个人如果从以前的那种隐忍开始变成一种可以清晰地表达自己需求和感受，其实很大一个变化。
1: 这也是一个第二春的表现，非常棒。
0: 这非常的
1: 进入新的领域。
0: 对，这是个人的一个人格的改变。
1: 很好。
0: 所以它是一个第二人格的形成。这个对一个人来说其实蛮重要的。就能不能借着这样的婚姻的一些危机能够看清楚自己需要成长的地方。
1: 是。
0: 这个部分是需要内在成长。
1: 很多婚姻出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脱节了。对。两个人呢也因为也能察觉到这个脱节，等等，
0: 可以的。
1: 但是察觉到之后，可以修复意愿的这个情侣就有可能走下去。如果两人都放任，这个裂痕越来越大，就有可能产生问题，对吧？就有可能另外一半呢，在另外一个异性那里得到了他所前所未有的慰藉。对，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0: 一样的，
1: 对的，
0: 这个家庭就
1: 对
0: 完了那样子。
1: 是的，
0: 就、嗯、
1: 刚刚小亮说的是这个家庭之间，其实刚刚提到的孩子的教育，
0: 对
1: 孩子的成长，
0: 嗯，
1: 其实，在40岁到50岁，如果结婚正常差不多的话，在40岁50岁会经历到区间，大概就是小学毕业、初中和高中。
0: 对
1: 啊，
0: 嗯，
1: 有可能，如果你20几岁结婚，也会大学，他就读大学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面对子女的教育，我觉得父亲和母亲就是爸爸妈妈的角色，
0: 嗯，
1: 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一下。
0: 是的，
1: 如果回到我的父母那一代，
0: 对，
1: 好像没有现在那么卷，真
0: 的，
1: 真的，这是我的心理感受哈，因为我也是
0: 社会都没有，
1: 我也是父亲。就是忽然觉得现在孩子很辛苦，
0: 是的。
1: 老师这个职业，我觉得快乐感也在下降，
0: 肯定。
1: 对，就是我觉得老师也很辛苦，
0: 是的，
1: 起得也很早，
0: 是的。
1: 我希望大家有足够的睡眠，这是我作为一个父亲的一个角度哈。
0: 对，
1: 我希望大家这个课业压力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嗯，其实现在正在改善这些，但是一步一步要去实现嘛。
0: 对
1: 对，而且我觉得家长最好是从观念上改变。不要对孩子有过多的、过高的期待和要求。
0: 嗯，
1: 当然这个也会在我们的平凡的生命当中重复出现很多次。我们想要改掉错误的时候，又说那句话，比如说你怎么是吧？以我的角度去告诉孩子该怎么样怎么样。
0: 对，
1: 对吧？提醒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不要成为你和孩子交流的全部。
0: 哎，对，对，
1: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跟孩子一起玩耍，
0: 嗯，
1: 要一起。笑，
0: 对，
1: 你也可以严肃，
0: 对，
1: 对，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老把自己的这个定位和角色定成我就是一个严格的父亲，
0: 嗯、
1: 严厉的父亲，
0: 嗯，
1: 不苟言笑的母亲，
0: 嗯，
1: 这个天天给他报班的母亲，嗯、是吧？小孩就是我们都会在探讨这个问题。家长到了这个阶段就要探讨，
0: 对，
1: 就是当然这个跟认知层面和家庭氛围以及物质基础有巨大的联系。
0: 你说这个确实是，
1: 我说是心里话。
0: 对对对对对，
1: 小亮也是父亲。
0: 对，我觉得你看，我们刚才讲，就是情感危机包括了婚姻，其实包括亲子的。
1: 是的，
0: 例如说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啊，例如初高中吧，
1: 初高中
0: 有些孩子其实会在学业上出现一些困难，
1: 就是不会。
0: 然后呢，在情绪上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没错，
0: 他就不太想去学校了，或者怎样的，这个时候。

0: 其实也是做父母的一个人生转折的一个开始。
1: 这个时候特别需要调整你的位
0: 调
1: 置，
0: 整调整，
1: 对。
0: 你像有的爸爸或者有的妈妈是特别焦虑的，对孩子的那种高标准呢，就是那个孩子会跟我讲这么一句话，说老师，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盯的是成绩，不是我这个人。他们三句话不离成绩，如果绕一大弯，好像在关心我，最后也一定会说到成绩。然后我的爸爸跟我
1: 咱
0: 说，
1: 俩都承认，有时候会这样的，对，承认啊，
0: 是，
1: 是。
0: 我的爸爸跟我说，说那个你去咨询室，那心理咨询室跟人家心理老师都倒完垃圾了，好好学习吧，赶快，
1: 你看，
0: 你都倒完了，你还不好好学习。然后那个孩子会觉得说，因为我爸妈爱的可能是成绩，不是我吧。
1: 因为小孩子那个时候他不太懂得，就是他不成熟嘛，他会比较简单认为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所有的表现也就是这样的。
0: 他爸妈是爱他的，但是他感受不到那种爱，他感受到父母对成绩的焦虑。你想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转折点。
1: 对，
0: 父母能不能意识到自己爱的方式啊？
1: 对，表达的这个观点啊，
0: 就是
1: 这是你最最最最亲爱的人。
0: 因为你其实是把你对人生的焦虑加在了孩子身上去，很大的这种焦虑带给孩子的实际上是那种他自我探索空间的压缩。
1: 压力缩小，怀疑。
0: 那个时候，他自己再把你这份焦虑给内化以后，他就形成对自我的攻击，总觉得自己为什么做得不够好啊？为什么就应该学习？为什么我就不想学呀？甚至就开始一些自我惩罚呀，怎样子的？所以你看，
1: 正在
0: 其
1: 听我
0: 实，
1: 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听听这段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现在的一个现象，
0: 是的，
1: 啊，
0: 是
1: 这
0: 的，
1: 个现象很普遍，很
0: 很
1: 普
0: 普
1: 遍。
0: 遍。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和中年期的人是一样的，一样在什么地方？它都是个过渡期。青春期是从童年过渡到成人，而中年期是什么呢？中年期是从早期成人过渡到一个真正成熟的成人，都是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或者任务吧，你就是要找到探索自我，对自我的更深的认识，就我是谁，你要考虑清楚的。青春期的孩子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实际上他是没有办法进行探索的，没有办法探索呢，他就会在这边产生很多内在的一些纠结，我要干什么呢？我将来要靠什么来生活？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就好好学就行了，不用想那么多。考上大学自然而然你就知道你干啥了。那他把他自我探索那部分给挤压掉了以后，孩子就会变得内在其实是会，他会有一些对抗出来，因为他想有自己空间，有一点探索的，所以也挺难。这个时候是父母。所以我觉得是促使父母变成熟的，你会促使你对待人的方式来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做一个言听计从的一个小机器人来对
1: 对，
0: 待他。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父母是能不能自己反过来自我觉察，来成熟？这个其实也是人格重新形成的第二春的时候，
1: 很重要的这
0: 很
1: 个
0: 重要的
1: 时
0: 时
1: 刻，
0: 候。
1: 这个
0: 对，
1: 时刻要，如果你建立的这个速度很快的话，还挺好的。
0: 调整过来
1: 对，调
0: 非
1: 整，
0: 常好。
1: 但
0: 对，
1: 你就只有这个意愿。然后让孩子是非常敏感，他也很聪明的。
0: 是的，是的，
1: 你的一点点转变，你的画风，你的话术，他都会感受得很清晰
0: 是
1: 啊。
0: 的，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家长都会聊，一起在一起聊天，各行各业的家长，各行各业的家长，
0: 对，
1: 学习水平不一样的家长，
0: 嗯，
1: 意识层次不一样的家长，表达出来的话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啊，我的感受就是，有些家长为什么给孩子报那么多班啊？是因为他有一些课他学的不好，在考试当中受到他的影响，也许去了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大学或者学校之后，他会担心这件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然后他就怕我，比如说，这个家长英语不太好，就害怕这个孩子口语也不好，英语听力也不好，给他报
0: 是
1: 了各
0: 的，
1: 种各样的班儿。
0: 对，
1: 然后他父亲呢，就恰好这个物理数学又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到了这个初中高中，就把物理数学给这孩子每天都在补习，对，他会很辛苦。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家长不要把自己身上的这些焦虑啊，
0: 对，
1: 这元素扩大到孩子身上。当然，
0: 对，
1: 我们要给他一些陪伴，一些这个让他变更好的一些
0: 对，
1: 方法和模
0: 对，
1: 式，但是一定不用就像压住一样，可太累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要接受孩子的一些缺点和不足，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0: 哎，你看，你刚才这句话讲得特别好，说要接纳孩子的这些不足。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能接纳孩子的不足，你能接纳孩子的不足，说明什么呢？你内心深处开始能够接纳一些 缺陷的部分，
1: 是、啊、
0: 和局限的部分，
1: 必须的呀。
0: 你能去做到对孩子这样，其实你对自己也能这样。
1: 是的，大家其实在很多的过程当中是硬要求自己，也太累太辛苦了。
0: 对，
1: 其实有时候不单是亲子关系，
0: 对，
1: 亲密关系也是一样的，大家想一想，
0: 是
1: 吧？
0: 是的，
1: 你如果你的伴侣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可太辛苦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如果你的伴侣是这个无情打采的那个另外一个部分，就天天这样，那你也挺痛苦的。所以，这个人生的第二春其实是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任何时刻。
0: 是的，
1: 如果你有这个想要调整的意愿和情绪，
0: 对，
1: 这就非常非常的棒。
0: 是的，是的
1: 啊，孩子也会越来越健康啊。
0: 所以那种觉察力，我觉得是挺重要的，自己能够自我反思和自我觉察，啊，自我觉察以后还愿意成长。
1: 对，
0: 有很多父母其实做父母也好，做人家妻子和丈夫也好，到一定地步以后，我们很容易角色给固化了。
1: 对，
0: 我们认定就我就是这样子的了，那就缺乏成长了。以后其实你在和哪个关系里面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包括和自己的关系里。
1: 对，其实我们说到人生第二春，其实就是后边跟着就是自我完善、自我成长的重要途径。
0: 这是的。
1: 对啊，
0: 对，
1: 这个自我也许是年龄的差异化，
0: 是的，
1: 但是变化都是一样，自我完善，自我成长，
0: 是的，是的，
1: 亲子教育、夫妻关系，
0: 嗯，
1: 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自己的职业规划，
0: 嗯，
1: 自己新领域的开发，
0: 对，
1: 你带不带徒弟另说，
0: 对对对，
1: 对，这个不重要，重要
0: 是
1: 你自己，
0: 你说太对了，就包括亲子和婚姻，
1: 对，
0: 包括职业，
1: 是的，
0: 本质上其实都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嘛，
1: 对的，
0: 就回到里面来，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重点还是你自己。
1: 很多人搞不明白，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归咎于别人，想要别人探索给予什么，这是徒劳无功。
0: 是的，是的。
1: 对，觉得你守护好自己，能够调整自己，这个特别重要。
0: 是的，
1: 而且在亲密关系当中，大家懂得去把这个不平衡的关系给它找平衡。
0: 嗯
1: 啊，这个也特别重要。
0: 对
1: 啊，特别是到了这个人生第二春，在上有老人，这个在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过程当中，中年人特别要保护好自己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
0: 是
1: 特别重要。
0: 对对对，
1: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谢谢大家。我们这个聊天室的朋友是去各个聊天室在听的
0: 哦。
1: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互相去各个台去听完之后，来到我们再听听我们的心理节目。
0: 对，
1: 其实也不是心理节目，就是一个让大家变更好的节目。
0: 对
1: 对，也希望大家在人生当中始终会有一些自己的进步。
0: 嗯，
1: 这个进步就是你对事情认知的更多元化。
0: 对
1: 啊，
0: 包括我们积累很多经验以后，在人生当中可以开始一些新的表达，
1: 对，
0: 和新的创造，
1: 是的，
0: 让我们可以活得更加有滋有味儿，
1: 对，
0: 然后活得更加感觉内心充盈一些，
1: 是的，
0: 嗯，
1: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互动哈，
0: 嗯，
1: 这就谢谢大家，不一一点名了，都是老朋友，
0: 对，对，
1: 希望大家在这个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有所收获。啊，
0: 是的，
1: 希望大家的人生第二春保持的长一点，新鲜一点，啊，
0: 对
1: 对对，世界充满探究感，但是要好好爱自己，
0: 对，
1: 这个比较重要，
0: 嗯，
1: 谢谢大家，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

0: 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很多人听邓丽君记住的都是甜蜜蜜，我只在乎你这些大热门的歌，其实她还有十分低调内敛后劲十足的宝藏金曲，不喧嚣不张扬，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用温柔清澈的嗓音把思念离别孤独遗憾娓娓道来。人越到中年越明白，真正耐听的老歌听的不只是旋律，是人生。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整理了几首邓丽君传世宝藏的代表作，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又见炊烟，整首歌满满的都是烟火温柔的画面感，黄昏景色再美，心里始终装着一个牵挂的人，旋律恬淡之欲褪去所有的浮躁，让人听完内心特别的安静。

听完了邓丽君的这首《宝藏传世》金曲《又见炊烟》之后，来听这首《再见我的爱人》，这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默默不舍的珍重。很多人的再见都是遥遥无期，藏着一生的遗憾与惦念。

每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年少听的时候觉得轻快，中年的时候呢，听的全是心酸。表面故作洒脱，心里装的都是满满的过往的心事。成年人的崩溃从不大声张扬，都是静静听歌，默默自愈。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整理了几首邓丽君的传世宝藏代表作，都是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你怎么说，把感情里的敷衍和冷漠唱得非常的真实，带着一点点的委屈，一点点的天真，又带着一点点的清醒。

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邓丽君的宝藏传世金曲《偿还》。感情里最无奈的就是亏欠，爱过、痛过、错过之后，才懂得有些伤害无法弥补，有些亏欠永远无法偿还。专一的深情最容易被辜负。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今天节目的一开头，让我们先一起去观察一个场景，走进某个城市、某个不起眼的街。

一角。时间是早上的9:05，阳光正在以一种毫无生机的姿态斜切过粗糙的水泥路面。这个时间早高峰的尾巴刚刚散去，空气里还残留着廉价的煎饼果子的油烟味儿，还有汽车尾气混合在一起的怪异气味。一个50多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领口有点松懈的蓝色翻领 T 恤，正微微弯着腰，双手扣住那扇有些生锈的铝合金卷闸门的边缘。他的动作算不上利索，关节在用力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酸胀感，而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互相摩擦的哗啦声，卷闸门被一点点拽了下来，最后哐当一声和地面的铁条吻合锁死。大门隔绝了光线，也隔绝了外面正在苏醒的喧闹的街景。男人直起腰，习惯性地拍了拍手掌上的灰尘，那双布满老茧和细密伤口的手在裤腿上蹭了两下，转过身看着空荡荡的店铺。这是一家经营了10几年的五金杂货铺，货架上密密麻麻地码放着各种规格的螺丝、生料袋、 PVC 水管接头，还有各种牌子的插座。这些东西常年累月地待在阴暗的角落里，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散发着冰冷干燥的铁锈和塑料味。他走到柜台后面坐下，木质的老式靠背椅发出吱呀的一声，柜台上放着一个已经掉了一块漆的保温杯，盖子上凝结着一层白色的水垢。他没有去拧开水杯，而是把手伸进裤兜，摸出了那部屏幕上已经有2道明显裂痕的智能手机。屏幕亮起，倒映出的是他那张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显得有些浮肿、眼袋低垂的脸。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有些笨拙地滑动着，由于手指上的皮肤太硬太干，屏幕的触控偶尔会失灵，他不得不喝了一口热气，在衣服上用力擦了擦大拇指，然后再次点开那个熟悉的绿色图标。微信的聊天列表里最上面那个头像是空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风景图，那是他20多岁的儿子。两个人的对话记录还停留在半个月前，最后一条信息是他发过去的一张天气预报截图，上面用红圈圈出了儿子所在城市即将迎来的大暴雨，下面跟着一句，出门带伞啊，注意安全。那边的回复是在5个小时以后的一个字，好。男人盯着那个好字看了足足2分钟，他的眼神有点发直，是一种长期面对无法理解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茫然。他很想再打点什么，比如问问最近工作忙不忙，吃的怎么样，或者干脆唠叨几句关于换季要注意身体的废话，可他手指悬空在那个9宫格输入法上方，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不知道该怎么敲出那些字，更不晓得那些字发过去之后会不会又像是一块扔进深潭里的石头，连个水花都记不起来。而只在几个小时以后，再换来另一个冰冷的、礼貌着、带着明显应付性质的、单独的某一个字儿。这种无力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就像这个店里在货架死角上的铁锈，是在无数个日夜的沉默、误解，还有刻意的避让中，一点点、一层层剥落并且堆积起来的。他叹了口气，把手机屏幕朝下，缓缓扣在了满是划痕的玻璃柜台上。外面的世界依旧嘈杂，而这间小小的五金店里，只有头顶那根老旧的日光灯管正在微弱而持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如果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动107年，拨到一个充满动荡、迷茫和新旧交替的年代，1919年的11月。那个时候北京的胡同里正刮着干冷的北风，落叶在青砖路上沙沙作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至今读来依然让人觉得警醒万分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时候的中国正在艰难地从几千年封建宗法制的泥潭里往外拔脚，鲁迅在文章开篇用一种近乎解剖学式的冷峻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大逆不道的观点，父母对于子女

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紧接着他列出了当时为人父母的人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四重忧虑。第一，怕解放了孩子之后，自己到了晚年变得一无所有，失去了掌控权。第二，怕父子从此产生了隔阂，变成了陌生人。第三，怕长者自己要吃苦，牺牲了现有的安稳。第四，怕子女以后在社会上吃苦，无法立足。100多年过去了，时代的列车已经轰隆隆地开过了21世纪的四分之一。当我们今天重新坐在写字楼里，或者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再次回望这四重叹息时，会发现一些极其荒诞却又无比现实的质变。前面的三种怕，在现代都市语境之下，其实已经很大程度被稀释甚至被消解了。现在的长辈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接受个人主义的洗礼，开始流行去老年大学报班，学摄影，学交谊舞，或者结伴去那些年轻时没机会去的远方旅游。在观念上，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在意自己的退休金和医保卡，早早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养老不能全靠儿女的心理准备。所以他们不再那么害怕自己一无所有了，也不再甘愿为子女而彻底掐灭自己晚年生活的火花。可是唯独第四种怕，怕子女吃苦，不光没有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而消散，反而像一株在温室死角里疯狂滋生的剧毒藤蔓，死死勒住了当代所有家庭当中最紧绷的那根弦。过去的怕是怕孩子撑不过荒年，熬不过寒冬，现在的怕呢，是怕孩子在社会的无形筛子里稍微一晃荡，就掉进一个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底层。这种怕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全方位的焦虑，它从幼儿园的入园面试开始，贯穿了每一次的期末考试，每一次的特长班选择，每一次大学专业的填报，直到第一份工作面试的时候的着装和说辞。父母们总是试图用自己在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极其有限而且可能已经过时的社会经验，去为孩子量身定制一套绝对安全、绝不踩坑的人生履历。他们把所有的不确定都视为敌人，把所有计划之外的天理都看作是深渊，但唯独没有想过，当他们尽全力地去把道路上每一颗小石子都捡走的时候，那个只会在塑胶跑道上走路的孩子，你会在乱石滩上如何能够站稳脚跟呢？

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另外一个场景。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茶水间里，下午3点，咖啡机正发出刺耳的研磨声。26岁的女白领坐在高脚凳上，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弹出的微信提示，眉头紧紧地锁在一起。信息是母亲发来的，一条接着一条，全是一张张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截图，标题充斥着大红大绿的感叹号。20几岁不注意这三件事，30岁后大病找上门。职场新人必须看懂的5个潜规则，否则一辈子是底层。在这些截图下面还跟着一段段长达58秒的语音。这个女孩并没有点开语音，她甚至不需要听，她能猜到里边是充满着焦虑、急促且带着责备的语调，无非是责怪她昨晚熬夜发了加班的朋友圈，无非是告诫她要多跟领导搞好关系，无非是劝她一个女孩子不要太要强，安稳才是福。一瞬间，女孩就觉得有一股无形的粘稠的气流瞬间包裹了她，让她在中央空调温度适宜的办公室里产生了

乎窒息的生理不适。他滑动指尖，熟练地把母亲的账号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然后把手机塞进口袋。这几乎就是当代无数家庭都在重复上演的微小欺骗。一方觉得自己倾注了全部的爱意和人生智慧，毫无保留，甚至带着一种自我感动的悲壮，而另一方却只感受到了被窥探的烦躁，被干涉的愤怒，还有无法呼吸的束缚。这种代际裂痕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缺乏爱，恰恰相反，是因为爱的太用力，导致爱的方式错位了。父母们在孩子周围筑起了一座巨大的、自以为坚不可摧的信息防火墙，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心，试图去过滤掉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好的新闻，所有残酷的真相，所有让人沮丧的社会现实。他们希望孩子看到的世界是纯正的、正能量的，凡事有标准答案的。而这样的过度保护，是对年轻人承受能力的一种极度低估，同时也是对自身遮风挡雨必要性的一种傲慢的高估。他们把年轻人的敏感当成了脆弱，把年轻人笨拙的探索当成了堕落，但是忘记了其实没有人可以一辈子生活在无菌室或是象牙塔里。

鲁迅在百年前的那篇文章里曾经用非常辛辣的笔触无情地撕开过当时为人父母者的三种普遍做法。第一种叫固闭，就是把孩子像犯人一样关在家里，隔绝与外界的一切接触，以为这样就能保持所谓的纯真。第二种是教给他恶本领，觉得这个社会太黑暗太险恶，所以必须从小就教孩子学会撒谎，学会阿谀奉承，学会用最市侩的手段去争夺利益。

第三种是传授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也就是抹杀掉孩子身上所有特立独行的棱角，教他们做一个八面玲珑、随波逐流的聪明人。把这三种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老旧思路放到今天，我们会震惊地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消失，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审美，换上了一身精美、科学、符合现代中产精英逻辑的伪装。今天的固币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禁锢了，是用密不透风的课表、精挑细选的国际学校，还有各种被大人严格筛选过的社交圈层，把孩子的人生缝隙填满，不让孩子看任何所谓的负面社会新闻，不让孩子接触任何没有及时功利回报的业余爱好，试图在温室里培育出一朵没有见过风雨的纯洁花朵。今天的教给恶本领，是那些在饭桌上面带得意的向刚入职的儿女传授如何偷懒、如何站队、如何在上司面前做表面功夫，用过来人的姿态去嘲笑年轻人心里仅存的一点点理想主义和正义感，并且把这种市侩跟油腻称之为成熟。而今天的顺应社会则演变成了那句最让人无力反驳的万能金句：考公考编稳定压倒一切。有多少年轻人在表达了自己对艺术、对文学或者对某种未知生活方式的渴望时，被父母用一种看异类的眼神给死死地盯着，然后迎头浇下一盆冷水，那些能当饭吃吗？别折腾了，找个稳定工作最安全。这三种思路的底层逻辑，其核心本质从来没变过，就是不相信。不相信年轻人有直面真实世界的骨气，不相信他们有在泥泞中分辨黑白的辨别力，更不相信他们能靠着自己还没长出茧的脚，在不确定的未来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父母以为自己是在给孩子铺设轨道，却不晓得他们已经在阉割着一个生命最本真的生机和活力。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有些关于人性的智慧，往往藏在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细节里。1971年的春天，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发生了一起意外的上错车事件。19岁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格伦·科恩，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扎染喇叭裤、浑身散发着大麻和摇滚乐气息的嬉皮士青年。在练习结束以后呢，迷迷糊糊的登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然后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给他递过去一副杭州织锦，打破了车上那个近乎凝固的气氛。而这戏剧性的一幕直接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的序幕。不久之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受邀访问北京，在人民大会堂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中，科恩这个依然是一身嬉皮士打扮的年轻人，越过人群向周恩来总理提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极其大胆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问，您怎么看待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您怎么看待我们这些留长发反叛传统在街头流浪的年轻人？在一个极度强调纪律、整洁和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年代，科恩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不折不扣的垮掉和堕落的代表。可周总理展现出了一种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博大与开放。他看着科恩笑着回答说，青年人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他们对现状不满，想要寻求真理，寻求真理的途径总是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他接着说，当他们发现有些路走不通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改变，普遍真理最后总是要被人们认识的。这份话里蕴含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宽容，而是一种对生命发展规律的深刻尊重。他承认了青年人思想波动的合理性，尊重了他们用身体去撞墙、用试错去寻找真理的权利。而这种许可恰恰在今天的多数家庭当中依然是最匮乏、最难以见到的东西。现在的父母太多怕孩子走弯路了，他们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探索这个词儿，只有对和错、成功和失败。他们不允许孩子有任何形式的看似荒诞的反叛，就不知道一个连反叛都不曾有过的生命，在漫长的人生下半场

抗力，拿什么去抵御那些真正有毁灭性的风暴呢？哲学家琼·什利曾经在岁月深处写过一句话，说人不孤冷到极致，不堪与世协和。这话听起来很清高，可如果你真正经历过生活的锤炼，就会明白其中是蕴含着大智慧的。他是说，一个人的心智如果想要真正走向成熟，如果想要在成年后与这个世界，这个有复杂多面甚至偶尔荒谬的世界达成一种有力量的和解，他就必须独自走过一段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精神上的极冷长夜。当代年轻人的这种孤冷期往往比老一辈人想象的要更早，也来得更加隐秘。当他们离开学校的庇护，或者透过那块小小的手机屏幕目睹了整个世界的丰富和残酷之后，内心深处的价值体系会经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地震。他们会发现自己从小被灌输的那些努力就会有回报，好人就是有好报的线性逻辑，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经常被撞得粉碎。他们开始意识到人性是多面的，开始面对职场里有一些毫无缘由的恶意，开始习惯在交完房租之后看着银行卡的余额发呆。这时候的他们就是极其孤独的，而且这个孤独最深的地方在于，他内心的隐痛无法用任何语言向最亲近的人去表达。一个女孩毕业后第一年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实习，由于高强度的工作还有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让她患上了轻度的焦虑症。每个周末回家呢，她只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说话，也不想见光，给她妈急坏了。每天变着法子的在厨房里炖各种补气血的药膳，炖好了就端进房里，坐在床沿上眼巴巴地看着女儿喝下去，一边看呢一边还忍不住唠叨，妈为了你连周末的聚会都推了，天天的在家里伺候你，你到底有什么不顺心的跟妈说呀，别整天跟个闷葫芦似的，让妈心里多难受。而女孩捧着那碗泛着油光的汤，眼泪巴嗒巴嗒地掉进碗里，她跟她妈说，我求你了，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吗？母亲也瞬间就委屈地红了眼眶，觉得自己满腔爱意都喂了狗了。这不就是治水之道中最典型也最可悲的赌吗？父母忍受不了孩子的痛苦，因为孩子痛苦会引发自身的焦虑，所以试图用泛滥的自我牺牲式的物质关怀去强行填满年轻人的精神黑洞，名义上是无微不至的保护，而实质上粗暴地剥夺了年轻人通过忍受痛苦去建立稳固心理防御机制的机会。

其实，在这个脆皮大学生、精致利己、精神内耗之类的标签满天飞的语境里，我反而对这一代年轻人潜藏的生命力抱有一种极其坚定的乐观。近一段时间，因为外甥女到我家来做客，所以跟她相处的很多。她跟我描述了不少她从小的家庭环境给她带来的原生家庭的伤痛，给我讲了她在求学期间遇见的各种奇葩的室友同学，跟我讲他为什么在毕业后没有急于找工作，而是选择了一段时间的躺平。可我丝毫不担心他将来会找到一条他与这个世界相处之道，找到一条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的道路。他们常常被看作是温室里长大的一代，经不起风浪，受不了委屈。可如果你放下身段，脱掉长辈的长袍，去看他们聚集的那些匿名社区，听听他深夜里边喝了点小酒之后的碎碎唠叨，你能够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他们并不是脆弱，而是他们早早的已经看清了生活的底牌。他们本来就出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每天一睁眼就不得不接受来自全世界的负面消息、阶层固化和高歌猛进的营销焦虑。在这种高压的高眩晕的信息洪流里，他们并没有彻底垮掉，而是进化出了一种极其敏锐且强大的免疫系统。他们拥有天然的反洗脑能力，不轻易相信那些宏大的叙事，也不盲从任何所谓的权威和导师，很清醒地来解构那些被资本和传统精心包装

获得成功学。虽然嘴上喊着躺平，转发着各种无厘头的丧文化表情包，但是现实生活里他们比谁都活得更使劲儿。他们会因为在路上看到一只流浪猫而心软，顶着大雨把它送到宠物医院，花光自己半个月的零花钱。他们会看到在公共事件中的一些不公，然后利用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去发声，去维权，哪怕面对的是庞然大物。他们一边自嘲自己是社会的一层废柴，一边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为了一个代码的漏洞，一个设计图纸的细节而默默地死磕到天亮。这种热爱，你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可以通过真空无菌室被精美地培育出来呢？他们何尝不是已经经历过了遍地的废墟，而在废墟的石缝里顶着冷风吸着尾气，固执生长出了属于自己的充满生命力的野草呢？做父母的真的不必替他们去过滤掉这个世界，去替他们遮挡可能会晒伤的阳光，因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早就已经在阴影里学会了如何寻找光的方向。

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做家长呢？鲁迅在百年前给出的答案是完全的解放。这个词儿放在今天的家庭语境之下，有一个非常具体，甚至在传统文化里看上去非常叛逆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在心理上承认你的孩子不属于你，他是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你完全不同的陌生人。这件事是全天下所有父母最难克服的心理大关。在我们传统的家庭叙事里，子女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是父母的生命和未经梦想的某种复印件，是家庭资产的某种延续性投资，或者晚年面对死亡恐惧时的一张情感保单。父母们太习惯于在孩子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习惯于把自己的意志投射到那个弱小的生命上。而当子女跨过了成年的门槛，甚至有了独立的生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之后，两代人之间最健康最体面的相处姿态应该是平等的，有着清晰边界感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所谓平等，不是在形式上给孩子一个发言的机会，而是在底层逻辑上把他的自尊心和判断力放在和你对等的高度去对待，是有事坐下来商量，而不是用长辈的威严去下达不可违抗的命令。哪怕你内心一万个不同意他的选择，也能克制住冲过去替他做决定的冲动，而是很平静地告诉他，我虽然保留我的意见，但我尊重你的决定。可以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多活了几十年的过来人，把自己踩过的坑、看过的风景作为一种参考资料提供给他，可以告诫他，站在我的角度，这件事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你可以参考，而不是听到他有不同想法的时候劈头盖脸地说你懂啥，我说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你好吗？你得听我的。他可以主动向我们求助，我们做孩子们最坚实最毫无保留的后盾。可他如果决定自己去探索，哪怕这个探索看起来注定会摔得满脸是泥，也请咬紧牙关默默地往后退一步，因为那些摔倒的瞬间恰恰是他生命里最高光的试错时刻，是他长出自己铠甲的唯一机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心理学里有一个被反复提到的概念，叫病态共生，用来形容那些在家庭关系中由于边界极度模糊、权力极度不对等而导致的相互寄生、相互折磨的扭曲状态。在当代社会的家庭切片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成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又极其普遍的经典组合：一个全能焦虑且无微不至的事儿妈，一个冷漠无能缺乏责任感的妈宝。可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生来就想躺在床上当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巨婴的。那个30岁连自己的银行账单都理不清楚，去相亲要母亲坐在旁边把关的男人，很可能在他5岁的时候兴高采烈的想要自己系一次鞋带，可母亲看他笨拙的动作就忍不住一把推开他的手，说你这太慢了，多耽误事，然后利索的替他系好了。是他15岁的时候可能在日记本里写下了对某个冷门文科专业的向往，但母亲偷看日记之后第二天就在饭桌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某某专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全家跟着你喝西北风的家庭风暴，强行帮他把志愿改成了计算机。事儿妈妈用一种近乎自虐的勤奋和无孔不入的控制欲，强行介入了孩子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牺牲者，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爱好，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生活。

可切开这种牺牲的表象，你会看到里面包裹着的是极其隐秘且深刻的心理自私。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人生空虚，无法承受孩子长大之后不再需要自己的那种巨大的被抛弃感，必须通过不断的制造麻烦，不断的替孩子做决定，来证明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利和价值。而这种高压的无菌的寄生状态，最后带给孩子的往往只有两种极端结局，要么孩子彻底放弃了反抗的本能，生命力萎缩，成了一个没有自我意志的木偶，要么在某个微不足道的导火索之下，迎来一场让整个家庭彻底碎裂的最惨烈的决裂。

教育通常都是发生在那些不教育的缝隙里的。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从来不是靠唾沫星子和高声训斥，而是靠你作为一个独立生命在孩子面前展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活法。有一个在体制内工作了大半辈子，行事作风一向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母亲，在女儿大学毕业那年呢，因为连续考研失败，加上谈了三年的男朋友毫无征兆地提出分手，双重打击之下，女孩彻底崩溃了，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间里，拉上所有窗帘，不吃不喝，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流眼泪，拒绝跟外界做任何的沟通。按照一般的家庭剧本，这个时候的母亲应该是在门外呼天抢地，或者每天端着饭碗在门口苦苦哀求，甚至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轮番的上门开导。但这位母亲没有，在女儿躺进房间的第二晚，母亲给自己报了一个拉丁舞零基础班。从那以后，每天晚上6:30，她会准时换上一身平时绝对不会穿的亮闪闪的舞裙，踩着尖尖的高跟鞋，在玄关把口红涂得一丝不苟，然后哼着曲子出门。不到10点绝不回家，甚至回来路上还会顺便在小区门口的烧烤摊上打包几串烤面筋，拎一瓶冰镇的起泡酒，坐在客厅里大口嚼着烧烤，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得刚好能让房间里的女儿听着。就这么持续到了第4天，那个反锁了3天的房门终于从里面缓缓打开了一道缝隙，双眼红肿，头发蓬乱，整个人瘦了一圈的女儿走了出来，站在客厅中央，看着正靠在沙发上一边泡着脚一边跟电视里的综艺节目笑得前仰后合的母亲，哭着质问说，妈，我都惨成这样了，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你怎么还能天天这么高兴去跳舞啊？他妈没着急起来安慰她，慢条斯理地扯过擦脚毛巾把脚擦干净，然后直视着女儿的眼睛平静地说，你是遇到坎儿了，但这坎儿是你自己的，你得自个儿爬，谁也替不了你。妈今年52了，我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我的生命也很珍贵啊！我不能因为你现在不开心，你想惩罚你自己，我就必须陪着你把我的日子也过成一团烂泥。那女孩就愣愣看着她妈，眼泪还挂在脸上，但是那股绝望却消散了。他走到厨房，拧开煤气灶，给自己煮了一碗清水面，稀里糊涂的连汤带面吃了个干干净净。然后2个月后，他随便找了一家离家很远的普通公司去上班，拿着微薄的薪水，重新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很多年以后，他跟朋友提起这段往事，他说他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他母亲当年会那么冷血，因为他用行动告诉了自己一个关于成年人世界的铁律，你的痛苦可以惊天动地，但它终究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没有人有义务，也没人有能力为你的一辈子买单。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孝顺这两个字往往是压在每一个年轻人肩膀上最沉重的一座大山。而很多时候，人们在践行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把那个顺字会凌驾于孝字之上。在长辈的潜意识逻辑里，什么叫做好孩子？听话的，不顶嘴的，按部就班上大学，毕业了听从安排去考公，到了年龄老老实实找人结婚生子的。如果偏离了这条由无数个顺字编织而成的轨道，那就是不孝，就是叛逆，是让家族蒙羞。只是站在2026年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一个技术迭代以天为单位来计算，行业兴衰像潮汐一样没有办法预测的现代社会语境之下，如果我们依然死死地抱着那个顺字不放，那无疑是一场对生命的集体谋杀。父母亲们在大半个世纪的阶层流动中积攒下来的那套人情世故，那套关于安全和稳妥的生存经验，在这个充满算法、人工智能、零工经济的全新时代面前，经常是显得非常苍白甚至荒谬的。你让一个在互联网大厂做前沿技术研发，习惯了扁平化沟通和逻辑自洽的年轻人，强行放弃自己

己的专业回到老家的某个小县城，去学习如何在酒桌上给科长敬酒，如何揣摩局长的一句弦外之音。这是在帮他吗？当你能够在面对社会的毒打时，靠自己的专业和骨气稳稳地赚到养活自己的碎银几两，能够在面对人生重大十字路口的时候有清晰的逻辑去评估风险，做好哪怕选错了也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在异乡那些停电的深夜里生病了也知道自个儿烧水吃药，把自个儿照顾得妥妥帖帖，这个时候呢，你哪怕和父母的期待相去甚远，哪怕没有走上父母为自己设计好的铁轨，其实已经完成了最大意义上的成全。因为一个年轻人用自己的身体生命向父母们证明了一件事儿：长大了，在这个他们已经渐渐看不懂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这比流于表面的任何战战兢兢的听话不都更应该让父母们在深夜里感到真正的安心吗？聊了这么久，我想跟大家一起再次回到107年前北京那个寒冷彻骨的秋夜。鲁迅先生在写完对旧家庭旧宗法的重重批判之后，在文章的末尾突然放下了所有的刀锋，写了一段很温柔的文字。他说自己背着阴袭的重担，建筑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段话在那个觉醒年代是一代先贤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向旧社会发出的最悲壮的宣言，而把他们放到今天，放到每一个最平凡最普通的现代家庭语境里，它依然拥有一种让人落泪的力量。当代为人父母者最伟大的修行，或许从来不是给孩子规划一条多么完美的上升通道，也不是在物质上为他挣下多少套可以收租的房产，而是用自己皱纹越来越多的手，用那颗被生活锤炼的足够坚韧的心，去帮他死死挡住外面那些来自社会的泛滥成灾的焦虑和浮躁，在家庭里面为他开辟出一个可以自由呼吸、可以允许犯错、可以安稳长大的宽阔光明的地方。爱这个词儿在最深的层次上从来都和占有无关，也和塑造无关，它是接纳，是放手，是哪怕你走向了一个我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也愿意留在这儿，用一生的目光为你遥遥祝福。在无数个普通人家庭的餐桌上或者微信对话框里，那些关于吃饱了吗、关于注意安全的笨拙的唠叨大概率依然会照常上演，只是希望下一次当你再次面对那些看起来不够优雅甚至带着有点说教意味的关心的时候，可以稍微停顿一下，不需要迎合也不必强烈反抗，尝试在心里试着去看一看那个正在衰老正在被时代所抛下的生命内心深处最本真的没有恶意的慌张。父母跟子女就是彼此生命当中一辈子最深也最无法割断的羁绊，可终究还是要在各自的宇宙里沿着各自的星轨去独自远航。最后祝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够把粘在孩子身上的那些由于无聊、由于对自身衰老而恐惧所产生的过剩的触角狠狠地修剪掉，把精力和时间还给自己，去读书、去锻炼、去学习一些能让自己真正感到快乐的新事物。当精神世界重新变得充盈、有寄托的时候，再次投向孩子的目光自然就会卸掉那些让人窒息的重量，变得松弛而宽厚。也祝愿所有的儿女们学会从那个永远在埋怨原生家庭的受害者角色里走出来，能意识到坐在对面的那两个正在满头白发的人不是神，只是两个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也跌跌撞撞充满了局限第一次学着做大人的普通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那些狭隘、那些控制欲、那些让你无法忍受的事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所出身的家庭、他们所经历的那段年代、他们所能接受的有限的教育共同编织而成的。
而当子女可以站在历史和人性的角度，用悲悯的眼光去看待父母身上的

软弱和局限，其实已经在心理上完成了自己最为重要的一次自我救赎。愿所有人的世界里不再有沉重的闸门，只有宽阔和星光。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4: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5: 大哥救我呀。
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14: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3: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14: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13: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14: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13: 真方便。
14: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15: 平安守护第1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